0: 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0: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2: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0: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3: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0: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4: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5: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0: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6: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心血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8: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9: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0: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
9: 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11: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

0: 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4: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系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3: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3: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6: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7: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8: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8: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 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0: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都有，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7: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2: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7: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7: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0: 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四分之一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请听广播剧《烈火英雄》，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王新红，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0: 靠我了。
1: 班长，我的氧气也快没了。
2: 雷亚丁，请报告你们的位置，报告你们的位置。
3: 报告队长，我们现在在11楼，能见度为零，我们迷失了方向，氧气也即将耗尽。
2: 立即撤离，立即撤离。
3: 收到，我们正在寻找出口。
0: 班长，班长，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喘不过气啊。
3: 咱们都趴在地上，你们跟紧我，我

0: 定压力，我们撤退遇阻，出口都被封锁，情况紧急，情况紧急！
1: 低压力，低压力，我马上安排人前。

0: 丁亚丽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消防救援支队男子五路消防救援站站长。20年来，丁亚丽一直战斗在救火第一线上。他经历过失去战友的痛苦，也经历了战友离别的迷茫，但这些都没有动摇过他对消防工作的热爱与执着。他的成长历程可不是一帆风顺，当年他当上消防员可是费了一番功夫的。2004年初秋，刚从哈密市二中毕业不久的丁亚丽兴冲冲地赶回到家里。
1: 爸妈
2: 回来了。你慢点喝。
3: 哎呦，你干嘛呀，急急慌慌的，都20岁的人了，一点稳当劲儿都没有。
1: 爸，我要去参军，刚才去报了名。
3: 什么什么？参军？
1: 嗯。
3: 你跟谁商量了？你跟谁商量了？
2: 儿子，这么大的事情你就自己做主了啊？
1: 我爸不是说了吗，我都20岁了，是个大人了，有权利选择自己未来的路。
3: 哎呀，行，你小子是越来越有主意了。
2: 老头，
3: 我让你有主意。
2: 老头子，你先别激动，坐下，坐下。来，儿子，跟妈说说，你报名的是什么兵种啊？
1: 哦，是武警消防兵。
2: 什么？消防呢？那是不是很危险呢，儿子啊？
1: 妈，没事的，我就喜欢干这个。自从小时候去消防队参观后，我。

0: 这个嘛，我呀，我倒是支持这事儿。
1: 爸，你到底跟谁伙呢？
0: 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我年轻时候就想参军，可因为我这个近视眼，人家不要啊。哎呀，遗憾呐！年轻人就应该有志气，勇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不是什么坏事啊，是不是？儿子，爸支持你啊，希望你能干一行爱一行，干出个样子来。这也是完成我年轻时候想参军当兵的心愿呐！啊，
2: 谢谢爸。
1: 哎呀，老头子，
0: 哎呀，什么老头子？但是啊，这么大的事，你竟然没跟我和你妈商量，我还是不能原谅你。
2: 爸，
0: 哎呀，还有啊，你妈妈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消防员那可是要经常玩命的，你可要想好啊。
1: 是啊，儿子。
2: 爸妈，你们放心，我想好了，我一定会好好干，保证不出问题。
0: 好。

0: 何文贵，你跟上，跟上，跟上，快加快速度，慢了，慢了啊，快快快快快，云梯上，后面你们几个上，好，非常好，招式不错，快，后面跟上。好，来这边哟，集合，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火警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火场即为战场，每一次红门开启，每一次警灯闪烁，都是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的较量。消防战士的人生是水与火交融的人生，在危难中救人，与火魔抢时间，与死神比速度，消防战士是真正的男子汉。我们只有训练时多流汗，战斗时才能少流血，我们要全力以赴完成训练任务。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科目五公里武装演员立正，全体都留，小英站，阿木站，连二连，连二连，
2: 亚丽，亚丽，我这太坚持不住了。你怎么样？
3: 我还好，坚持住刘强，坚持就是胜利。
2: 感觉呼吸好像不够用，撑不住了。

0: 也不以后，后兵并用，多呼深吸。你现在是到了极点，挺过去就好了。你从哪儿学来的？是我上学的，班长也教过呀。你是不是没仔细听啊？我在听他。你们俩说什么呢？不要说话，跟上。
1: 是是，班长。
0: 快点了，过两天就要比武竞赛了，大家得抓紧时间训练。

0: 冲到最前面，这小子真不简单。这次打比武，比阿丽他们中队的综合条件也是最好的。
1: 快看，丁亚丽快冲到终点了！
2: 哎呀，快！
3: 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加油！
11: 加油！
12: 哇！
13: 耶！
14: 老头子，老头子，
15: 怎么了？
16: 喂，亚丽啊，你怎么样啊？啊，
17: 爸，我现在在乌鲁木齐市消防总队一中队。前几天我代表中队参加大比武了，我们中队拿了第一，我还立了三等功，向爸妈报喜了。
16: 太好了，儿子，好好干啊！有空回来，我给你办庆功宴。
1: 喝庆功酒。
14: 儿子，你可要注意安全啊，工作要多加小心，知道吗？啊，
17: 你放一百个心好了，你儿子现在是钢铁侠，无坚不摧。你们种地辛苦了一辈子，才要注意身体啊，好日子在后头呢。
16: 哎，好啊，你听爸爸跟你嘱咐几句啊。首先呢，
17: 爸，哎，我有紧急任务，先挂了。
14: 哎呦，
16: 我这还没嘱咐。哎呀，这
18: 什么任务？是电厂大爆炸，具体情况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你跟刘强是新兵，今天又是第一次出庭，到了现场你们两个不要靠前，在外围警戒，随时做好设备和工具传递。这可是实弹，你们要保持警惕，注意躲避险情。
19: 是。
20: 各队注意，各队注意，发电厂检修库发生火灾，引发持续爆炸，中队全体撤后，53人，7辆消防车到达现场后，按预案各司其职，迅速进行现场勘查，了解火源、火势和被困人员情况，迅速展开灭火和救援行动。爆炸仍在持续，全体队员注意防护，确保人身安全，确保人身安全。
18: 收到，收到。不行，你们没有经验。丁亚丽、刘强，
21: 到
18: 到，你们在这里警戒，随时接应。
21: 班长，我
18: 情况紧急，听从命令，听到没有？
21: 是。

0: 行，这是我们的岗位，班长他们还等着我们接应呢，不能离开。
1: 可这太可怕了。
0: 这样，刘翔，你在我后面，和我背靠背，注意观察四周。
1: 好吧。
2: 快，快来接应伤员！班长，把伤员给我。
3: 班长，
2: 快，赶紧把伤员送到那边的救护车上。
4: 是。
5: 电厂区油库因施工操作失误，造成两个储油罐近千吨的重柴油发生泄漏，引发大火，同时伴随剧烈爆炸。事故造成四人死亡，一人重伤。经过全市近千名消防员两个多小时的艰苦奋战，终将大火扑灭。这次出警，丁亚丽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死亡近在咫尺，也深深地被现场景象

0: 第一次出警的经理并没有吓到丁雅丽，反而激起了他强烈的责任心和荣誉感。从此他开始了更严苛的训练，在一次次出警救援行动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直到这一天，丁亚丽迎来了人生中最沉重的打击。
1: 班长，过几天你就复员回老家了，真舍不得你走啊。
2: 哎呀，我也舍不得走啊，只是我父母都生病不能自理了，我不得不回去。
1: 你这一走，我感觉心里空落落的，一下就没底了。
2: 嗨，瞧你那点出息。雅丽啊，咱们班就你的业务能力最强，身体素质最好，以后啊你肯定会展翅高飞，越飞越高。
1: 班长，你就别逗我了，这两年要是没有你带着我，我哪能学这么快呀。
2: 嗨，以后啊你不但要敢闯敢上，还要注意保护自己。
1: 嗯，
2: 我看看你腿上那个伤口怎么样。
1: 哎呀，没事班长，
2: 我看看，
1: 就是个小口子，咱们哪个人身上不是十几个伤疤呀，小事一桩。
2: 我看看我看看，这20多公分还说是小事儿？你给我小心点，感染了就麻烦。
1: 没事。
3: 哟，班长，雅丽，你们俩在这聊什么呢？
1: 刘强
3: 啊，
1: 你小子这下是坐实要当逃兵了呀。
3: 去，看你说的，我不能和你比，我就不是那块料。嗨，我们一家都是生意人，基因在这儿呢，我还是复员回家做生意比较合适。
4: 人家刘强说的对，人各有志，也各有所长。
3: 嗨，
4: 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3: 哎，雅丽，你看看，你看看，班长就是班长。
4: 哎，你小子别拍啊！
3: 看看，说话就是有东西。
1: 这，你看，行了，你啊，去挣你的大钱吧。
3: 哎，也别说啊，这以后要是说起来，俺也是个消防战士出身，是不是？也曾出生入死，救人于危难。俺自豪。还骄傲啊！
1: 刘英，出发！班长，你就要复原了，刚才也请过假了，这次你就别去了。
5: 是，
1: 有我们在。出发！班长，你就要复原了，刚才也请过假了，这次你就别去了。
5: 是，
1: 有我们在，你就放心去忙你自己的事吧。
5: 对，
4: 那怎么能行呢？站好最后一班岗吗？人家刘强不是说了吗？
1: 俺自豪，俺骄傲。
5: 行，那咱们快走，
1: 走
5: 走。
6: 深入搜救侦查。
7: 是。
8: 刘强、赵大力，
9: 到，
8: 跟我去搜救。
10: 是。
8: 是。丁雅丽，到，你带人加到水上掩护。
11: 是。
12: 班长，我们换一下，我去搜救吧。我比你有经验，你手枪用得好，有你保护，你才能没事。
11: 班长，
12: 再说了，你脸上有伤，行动不便。
11: 班长，还是我去吧。
8: 执行命令。
11: 是。

0: 我这什么也看不到。
1: 你们俩一左一右跟紧我，全方位观察，注意协同防护。
2: 是。
0: 左侧有一个人，
1: 我看看，快，还活着！大力，
3: 到，
1: 你背他出去。
3: 是，
1: 刘翔，
3: 到，
1: 我们到那边看看。
3: 是，
4: 来，开，
1: 来，
3: 来，
1: 来，来。
5: 情况有变，火势蔓延迅速，我们受困，及时方向。
6: 班长，班长，你们继续喷射，我去救援，斧子给我。
5: 快！

不能吃。

0: 5月8日，乌鲁木齐市钱塘江路新疆建筑机械厂仓库发生火灾。接到报警后，乌鲁木齐市消防指挥中心调集8个中队191人前往扑救。火灾现场，围观群众反映库房内有人被困。乌鲁木齐市消防支队第2中队3名消防员深入火场进行搜救侦查。18时左右，由于火势突然增大，圆形库房穹顶突然整体坍塌。丁亚里的班长，22岁的消防战士魏洪文迅速将战友推出门外，自己被坍塌的楼板压埋，经全力抢救无效，英勇牺牲。事后，魏洪文被公安部批准为革命烈士。在严酷的现实中，无论培训、经验或技能的水平多高，消防员们依旧会遇到超出自身控制能力的火灾情况。随着火势迅速蔓延，浓烟密布，能见度极低，以及建筑内部的意外变化，都会导致消防员迷失方向，而这正是消防员牺牲的主因之一。2008年1月2号，天寒地冻，乌鲁木齐火车站德惠国际商场突发大火，消防官兵奋力救出全部被困群众，却有3名战士英勇牺牲。已经接任班长职务的丁亚丽立即率队开辟救援通道，也被大火和浓烟围困，生死未卜。
1: 班长，这里封死了，我们出不去了。
2: 班长，我的氧气马上就耗尽了。
3: 不要慌张，跟我爬这边。是玻璃幕墙，我们有救了，快走。
1: 班长，不行，打不到。
4: 救援组注意，寻找救援目标，全力施救。
5: 是。
6: 班长，看到了，
7: 在那里。
4: 快上云梯，施救。
8: 是。上天了。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4: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5: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6: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7: 辛苦了。
6: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

0: 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兵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2: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兵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兵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兵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4: 闺女，开饭了。
5: 哎，来了。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信息，享受健康生活。好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8: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7: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10: 早上的9:07，开启全新一天。
1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1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0: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11: 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实时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 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距离科技创新，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
11: 冷链锁鲜，兵团瓜果香飘各地；
10: 兵团以研学为媒，激活红色旅游发展新动能；
11: 三师土木疏客室，盘藻亚枝甜蜜丰收，
10: 推动服务业扩能体制，构建发展新格局；
11: 十三师服务业蓬勃发展，活力迸发。
10: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幸福甜蜜石榴子方灵溪在基层扎根，为幸福护航。
11: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将关注到的是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开业，
10: 八月份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
11: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10: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1度。
11: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
10: 三师土木疏客室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5度。
11: 四师可可达拉市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3度。
10: 五师双河市晴，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9度。
11: 六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3度。
10: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4度。
11: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0度。
10: 九师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0度。
11: 十师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9度。
10: 十三师新兴市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0度。
11: 十四师昆玉市雾，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4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1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0: 兵团零距离，首先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近年来，兵团持续健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大力支持企业开展技术攻关、产品研发和工艺革新，推动技术成果产业化、规模化落地，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成效显著。日前，2026年度第一批兵团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发布，共有11个新产品、5项新技术入选，充分展现兵团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实力与产业升级潜力。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3: 眼下正值番茄加工生产黄金期，在番茄制品生产企业，自动分选、循环水洗、高温杀菌等全流程自动化设备全速运转，技术人员紧盯中水回用系统各项数据，确保企业生产全周期用水安全。这套稳定运行的中水回用系统是番茄加工废水节能回用技术的具体应用。番茄制品生产企业总工程师杨传甲：
14: 投资1100多万，新增该技术，实现了冷冻循环水、植物水加积风水的一个循环降温再利用，整体效果运营效果非常不错。
13: 近年来，公司聚焦番茄加工环节耗水量大的行业痛点，深耕技术研发，创新设计自动化循环水利用系统。新技术实施以来，公司番茄加工吨降耗水由20立方米降至15立方米，每年可减少废水排放21.6万立方米。这项技术累计取得4项实用新型专利与3项软件著作权，入选兵团2026年度第一批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番茄制品生产企业总工程师杨传甲：
14: 节约成本130万元。下一步，我们公司计划对番茄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这个副产物，比如说番茄皮渣进行深度开发， 加大研发投入，做到吃干榨净了。
13: 在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创中心，实验人员正开展奢华薰衣草精油水蒸气蒸馏对比试验，为新产品工艺优化积累实验数据。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创中心主管赵玉芝：
15: 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全程无溶剂残留，不会破坏薰衣草中的成分，它的精油程度也比较高，同时呢，也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其功效。
13: 作为兵团首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公司深耕芳香产业20多年，依托4万多亩薰衣草标准化种植基地，开发出12大系列共计110多款天然香料产品，仅近2年就完成35项新品研发，13款老产品迭代升级，累计取得26项各类专利授权。企业的奢华薰衣草精油入选兵团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创中心主管蔡艳丽：
16: 这次获评兵团新产品是对我们坚持科技创新的肯定，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在香氛、护肤等赛道持续发力，把伊帕尔汗打造成兵团的特色香氛品牌。
13: 新疆西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攻关的棉籽酶解蛋白系列产品也成功获评兵团新产品。企业经过多年研发，将原本难以高效利用的大分子植物蛋白拆解为易吸收多功能的小分子活性肽，打破了传统棉籽加工的产业边界。产品涉及饲料、生物医药、肥料3大品类，

0: 实现了对棉籽价值的分层分级开发。今年一至七月，企业完成总产值近5000万元。新疆西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吕少英：
1: 把过去低值的棉籽粕就地取材，变废为宝，提高它的附加值。从最初的饲料应用场景，已经扩充到食品、保健品、特医食品、生物医药、化妆品。
0: 兵团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紧扣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主线，聚焦优势产业，深入实施十大科技创新工程。近三年累计实施工业技改项目720多个，转型企业产值增速较未改造企业平均高出12个百分点，生产效率整体提升15%以上，推动传统产业彻底摆脱粗放发展模式，持续释放全新发展动能。兵团企业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持续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走出了一条创新引领、绿色低碳、提质增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金秋时节，兵团各师市的特色瓜果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通过现代化冷链物流网络运往全国各地，进一步丰富了百姓的果盘子。来听本台记者杨华、金富生、杜雪峰、季世东的报道。
3: 九月，一师十一团的冬枣迎来采摘高峰期。为保证果品新鲜，工人们每天凌晨4点开始采摘，中午12点前结束，确保冬枣在可控温度下不失水分，饱满脆甜。十一团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年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条件让这里的冬枣皮薄肉脆，糖度高。基地采用冷暖棚搭配的模式，保证亩产量控制在1500公斤左右。采摘后的冬枣迅速运往阿拉尔市塔克拉玛果业有限公司加工厂，经过12道程序进行等级筛选。公司搭建集仓储、保鲜、运输于一体的产业链，销售网络覆盖全国所有大中城市，产品供不应求。阿拉尔市塔克拉玛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清茂：
4: 空运的话2-3天就可以到客户手里，然后大批量的货冷链运输就是3到5天就可以到客户手上，非常便捷。
3: 一是阿拉尔市持续完善产地冷链物流配套，逐步形成采摘、分选、预冷、包装、冷链的标准化鲜果出浆链条，钓竿性、西梅、杏梨等兵团味道走向全国市场。在13师红杏一厂葡萄种植园，种植户忙着采收葡萄。红杏一厂种植户张淑梅：
5: 酿草大概也就10多，这个葡萄就往这个包厢库里送，一条也就400公斤左右。
3: 为最大限度保鲜，采收完的葡萄运往新民合作社保鲜库，经过筛选后，品相优质的葡萄随即送入冷库预冷，为长途运输做准备。稳定的货源和标准化的收储流程吸引了不少外地客商前来收购。客商黎岩：
6: 这里的葡萄品质好，糖分足，来这里收葡萄已经有10多年了，现已收购近600吨，预计再采购900余吨。
3: 新民合作社保鲜冷库有24间保鲜库房，能够充分保障鲜食葡萄集中上市期间的保鲜仓储外运配送需求。依托保鲜库加冷链运输模式，有效延长葡萄保鲜期。自今年8月底以来，累计出库葡萄约2000吨。
2: 用好兵团精神，宝贵财富，传承红色基因。昨天，兵团红色旅游研学大会暨创新发展共建活动在一师阿拉尔市举行。来自江内外的文旅行业专家、重点文旅企业和研学机构负责人汇聚一起，共商兵团红色旅游研学发展大计，持续扩大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影响力。那这场大会的意义何在？对促进兵团红色旅游有什么样的作用？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金富生，请他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金富生你好。
7: 哎，樊坤你好。
2: 首先呢，请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大会有哪些主要内容，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7: 好的，鹏鹏，那本次活动由冰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伊沙阿拉尔市和塔亮大学共同主办，旨在全面提升冰团红色旅游研学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冰团红色旅游做大做强。那其实在大会期间，一师、八师、九师和十师分别进行了红色旅游研学产品推介，集中展示特色研学线路，各师市还与江内外的研学机构进行了合作签约，项目涵盖研学课程开发、客源护送、线路共建等多个领域。那这也标志着冰团红色旅游研学呢，从各自为战迈向抱团发展，由政校企地协同合作机制加速形成。可以说这次大会既是一次推介展示，更是一次合作共建的大会。
2: 听了你的介绍，感觉这次大会确实是成果丰硕。那么与会的江内外研学机构对冰团红色旅游资源有什么样的评价？他们未来都有哪些意向合作呢？
7: 那在这次的大会期间呢，那我现场采访到了很多的与会代表，他们普遍对冰团红色旅游资源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运营总监张杰说呢，听了推介后觉得内容非常丰富，非常具有吸引力，未来希望把更多的孩子带到冰团，跟冰团有更多合作，把冰团的旅游资源推介到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那广州德智行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焦佩锦表示，作为研学机构一定会把大湾区的孩子带到冰团来开展红色研学，同时也会整合研学机构资源，把红色研

0: 全方位护航特色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那四十四团食物联合会两委张大宝就提到，联队呢会及时跟调水员沟通调配水源，保证早源不缺水。每到一个阶段性季节呢，团里都会派技术人员到现场看早处得早市。指导哪些早处该减？销售方面呢，还采用了 线下批发订货加线上电商直播的双线销售模式，电商主播走进田间地头，沉浸式直播推介本地盘枣直观展示国品品质，讲解产品优势，打通场地直销链路，实现鲜果采摘订单销售，及时发货一体化。陈耀斌还介绍呀，销量呢目前还可以，
1: 并且呢与一些商超档口合作，有顺丰发货，也有航空物流发货，航空物流基本上一天就能到，顺丰三天内基本能到达客户的手中。
0: 嗯，好，那盘枣产业它对于当地职工群众增收带动作用的效果怎么样？
1: 小小盘枣不仅盘活了特色林果产业，更有效带动了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财政旺季呢，各盘枣种植基地呢日均吸纳周边群众就地务工，
2: 日均收入可达157元，这了解呢10月15日盘枣采摘工作呢将全面结束。当地呢发展红枣、新梅、李香梨等特色林果种植规模呢已达4.7万亩，特色林果业发展成为了优化农业结构、带动群众持续增收的核心支柱产业。
3: 嗯，好的，感谢本台记者吴露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小小盘枣甜蜜丰收，也祝愿30图市的这个特色林果产业能够越来越好，职工群众的日子能够越过越红火。好，咱们来连线，先到这里，吴露再见。
2: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眼。一匹马踏遍牧区送政策，一颗心贴近群众解民忧。47.72连党支部书记方林希扎根牧区10多年，把党的声音传到了每一片草场，把贴心服务送给了每一位牧民，成为各族职工群众的贴心人。那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跟随方林希的脚步，我们走进牧区深处去感受这位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初心与担当。来听本台记者张世年、张超的报道。
4: 我是方林希，今年39岁，作为冰三代的我， 2015年响应团长的号召， 回到了我的家乡77团。回到家乡这么多年，我一直从事基层工作，和所有的职工群众都融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别克快快的羊拿下来，然后这个地方把水喝完，然后等会他不再把羊赶走就行了，也没啥大事嘛。 不要生气，不要肚子胀。
5: 连队的他就是草绪矛盾比较多，出现这种矛盾纠纷呢，最基本的呢就是先平息各方的情绪，把大家叫在一起，每个人把自己的诉求都说出来，都表达出来，然后根据大家的需求，根据政策的制定，给他们调解成功。
6: 家里有人吗？哦，你在吗，哥哥？
5: 你好。
6: 好
5: 吗？Jack吗？Jack吗？
6: 啊，最近怎么样？
4: 方书记经常骑马过来我们家，全程党的好政策，关心我的马、牛、羊，我们心中的贾斯豪书记。他住的都比较分散嘛，一般车是进不去的，我们就组建了这种马背宣传队，骑着马，然后带着各项的宣讲政策，把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一公里， 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啥时候开始收的？从今天早上？今天开始？开始，看不出，砍的话是上个月25号开始砍的。啊，砍是上个月，我知道。砍完了以后，就等于今天机车才进地里头嘛。
5: 对对对。
4: 我是冰三代，有这种兵团情结吧，想回到冰团，回到自己的家乡，为了自己的家乡的建设呀，贡献自己的一片力量吧。刚开始去最不适应的，不习惯 就是沟通嘛，我又边干边学，就是从语言开始突破，因为你只有懂了他们的语言，知道了他们的心声，然后才能跟大家融在一起嘛。刚开始去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理我的。首先对你这个能不能在这长期留下这个事情比较怀疑。第二，太年轻了，又是小女孩，什么主也做不了，什么也不懂，对我几乎是没有任何信任感。 我就跟他们一起干活，一起吃饭，同甘共苦，大家也都能看到眼睛里，慢慢慢慢，好多人就从心里接受我了。我们用的都是

0: 糖油的混合面嘛，把面拿出来放到案板上。通过我们经常开展这种传统节日，包粽子、包饺子、包月饼、包元宵，增强了各种民族之间互相离不开的这种信念，增强了这种凝聚力、向心力，大家越来越像一家人啊，越来越亲密。
1: 月饼也会做了，中秋节的习俗也知道了，朋友也交了，特别开心，热热闹闹的。
0: 有人说我是80后的书记，有人说我是女书记，有人说我是泼辣的铿锵玫瑰，但是我最喜欢的吧，就是大家都说我是加克斯书记。其实在基层工作很辛苦很累，但是我觉得有了职工群众对我的肯定，我就觉得我这一切都值了。作为党员干部的我们，只有紧密的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脚踏实地，苦干实干，才能带领职工群众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加富裕，更有奔头。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近年来，十三市新兴市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聚焦终端消费升级、冷链物流补短板两大核心，打通产地仓储、冷链运输、商超销售完整流通链条，推动商贸零售与现代物流深度协同联动发展，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为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的服务业动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世东，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纪世东，你好。
3: 王峰，你好。
2: 首先，请你为大家介绍一下十三市新兴市在终端消费升级、冷链物流补短板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新成效呢？
3: 好的，采访当天在天街步行街到家生活超市，生鲜果蔬、粮油副食、肉禽海鲜品类齐全，摆放规整，各类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不少职工群众正有序挑选、结算、购物，商超内客流稳定，购销两旺，呈现出火热的民生消费景象。作为十市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重点民生项目，该超市紧扣民生保障、消费升级发展需求，依托乐购新兴消费券发放等惠民政策，常态化开展各类促销让利活动，稳稳守住职工群众菜篮子、米袋子，持续激活商圈人气，释放消费潜力。
2: 消费终端市场可谓是暖意十足。那么作为流通枢纽的物流板块，整体的运行情况又如何呢？
3: 好的，在红星一厂众旺仓储物流园区，冷链运输车辆有序停靠装卸货物，工作人员分工协作，高效作业，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物流工保景象。园区搭载智能温控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仓储管理精准化。

0: 能化，全力保障生鲜货品储存品质。据了解呢，该园区总占地57.6亩，现有常温库房2栋、保鲜库48间、冷冻库40间。园区精准衔接团厂田间地头与终端销售市场，有效补齐了湿式农产品仓储保鲜短板，大幅降低生鲜农产品运输损耗，成功打通湿式特色农产品外销最新1公里，辐射服务哈密全域商域流通、商贸流通。
1: 嗯，好的。今年以来，十三市新兴市持续培育壮大商贸物流等服务业市场主体，聚焦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师团两级商贸物流配送网络，推动流通业态提档升级，消费市场扩容增效。通过打通产销衔接链条，坐实民生惠民服务，充分发挥服务业稳就业、促增收、拉增长的重要作用，持续为湿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服务业的力量。我们也是感谢本台记者纪世东的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0: 嗯，再见。
2: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3: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1: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7: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6: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7: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9: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中华老年痴呆日。中华老年痴呆日，一个温柔的提醒，大脑跟花园一样，得常浇水，多晒太阳，多陪长辈聊聊天，对自己也少熬点夜。谁还没个话到嘴边想不起来的时候呢？那不是糊涂，是岁月在提醒我们，关爱要趁早，记忆才不老。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4度到24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3度到30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1度到30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17度到2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2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0度到22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4度到24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5度到27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3度到27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0度到24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0度到22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3度到29度，十四师宽裕市晴天15度到30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14度到24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 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

0: 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汇聚全球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中外企业代表和其他各界嘉宾，共话服务贸易发展新机遇。资讯有故事，走进服贸会，以服贸为桥，合作共享中国机遇。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体育赛事提供电子仲裁。人形机器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和商品司司长德拉莫拉表示，服贸会是一个汇聚不同国家、企业与行业的理想平台，在这里可以体察到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动态。
5: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正催生前所未有的新业态、新服务、新产品。服务业不仅涵盖交通、物流、出行、旅游等传统领域，更包括改善民生的新兴服务。
4: 德拉莫拉高度评价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关键作用。他表示，中国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机器人及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催生了新的服务生产与交付的方式，推动了贸易普惠。
6: China is today the fifth largest exporter.
5: 中国是当今全球第五大服务出口国。在中国出口的服务中，有一半与技术知识密切相关，并且是可数字交付的服务。
4: AI 加服务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美国布鲁克林商会代表兰迪·皮尔斯表示，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4: 此外，本届服贸会还有多项首次，比如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助力中国企业规范有序地走向全球市场，规避出海风险。同时，在多个专题展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邵威在现场介绍说，
8: 在本届的服贸会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首次，第一个就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并且在2号馆的2层集中设置了为那些计划要拓宽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咨询的区域。那第二个呢，就是首次设置了中国服务展，整个案例展收集了140个案例，来自24个省区市和各个的央企及金融企业，覆盖到12个服务贸易。

0: 领域，一进到展区特别亮眼的这个位置是朱雀三号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在星舰协同方面的发展。相信今年的服贸会会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再添助力。
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00多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重点展示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一位巴基斯坦参展商表示，
2: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对巴基斯坦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探索的平台。
1: 法国施耐德电器高级副总裁徐韶峰表示，
3: 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迈向创新强国，服务也正在从传统的配套环节逐渐成长为创造价值的重要引擎。未来啊，能源电力系统将呈现电气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化的深度融合的趋势，而服务正成为连接技术创新与客户价值的关键纽带。未来我们将继续加码在华创新投入，把更多的全球资源与中国创新能力深度融合。
1: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大约200。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兵团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离不开一代代教师的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从开发建设初期白手起家办教育，到如今建成覆盖全学段的现代化教育体系，无数兵团教师扎根大漠边陲，坚守三尺讲台，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祖国边疆的教育事业，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近年来，兵团深入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引导教师坚定育人初心，厚植家国情怀，通过建立教师师德承诺制和师德档案，持续净化育人风气，引导广大教师严守从教底线，涵养高尚师德。针对基层师资发展需求，兵团持续夯实教师人才培育体系，通过名师引领、援疆送教、校际联动、梯队培育等多元举措，造就了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新征程上，兵团教育事业承担着更好服务兵团高质量发展、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的重要使命，更需要广大教师以教育家精神为指引，坚守教育报国理想，担当立德树人使命，深耕教学一线，潜心育人育才。我们要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关心教师成长，支持教育发展，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凝聚起推进兵团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迅猛，机器人正在从更快、更高、更强向更精细、更智能、更实用大步迈进。现阶段机器人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5: What blows my mind is just the amount of companies.
6: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尝试用人工智能让机器人的能力变得更强。比如说在物流、批发领域的运用，我看到了很多巨大的进步。
7: Well, I think it's just happening very quickly.
8: 机器人进步太快了。这两年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9: 我的观点是，机器人并不是用来替代人类，而是和人类形成合力。
4: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机器人跑出赛场，走进生活。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机器人是近年来受关注度最高的产业之一，而且已经逐渐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得益于各项政策推动、深厚的工业基础和不断进步的科研能力，我国机器人能力的提升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过去，家庭机器人更多是在固定环境里完成单一任务，而现在，机器人开始尝试识别衣物、整理物品、上下楼梯，甚至进入庭院等更加复杂的空间。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企业带来的服务型机器人受到关注。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现场观众谢布内姆萨纳克说，
10: 以前这些机器人只具备单项功能，如今它们进入到日常生活，需要在真实家庭环境、真实的空间中完成连续性任务。我相信如果这些技术能够安全应用，会对未来至关重要，也会让市场发展得更好。 对于已经具备全球市场基础的中国企业来说，创新出海体现在技术应用边界的不断拓展上。如今智能清洁产品正在从室内走向户外，从地面进入水下，泳池清洁机器人可以自主规划水下路径，对池底、池壁和水位线

0: 中国机器人能胜任这些精细的工作，令人欣喜。
1: 中国企业海外经销商约尔格·泽姆勒介绍说，
2: 新技术切实造福终端消费者，比如边角清洁、高效去污以及众多通过应用程序控制的功能，从而提升产品性能。
1: 人工智能与多种技术的结合，让机器人进一步融入人类生活和更多应用场景。一款仿生扑翼飞行机器人，相比传统旋翼无人机，在噪声、安全性和气流适应性方面更有优势。熟悉的春晚熊猫也来到了现场。 AI 智能眼镜则可以通过语音完成点外卖、订酒店、叫车等操作。中国企业全球产研负责人李岩说，
3: 我们认为广义机器人是物理 AI 走向现实的关键载体。物理 AI 的产业化是需要把感知决策执行能力回归到产品实际的本身，我们的重点是要用这项能力放在真实的生活中，来彻底解决用户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1: 从机器人、 3D 打印到智能出行，中国科技企业正以更加丰富的产品形态进入欧洲市场，而跨境电商成为中国品牌触达海外消费者的重要渠道。德国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展首席执行官莱夫·林德纳表示，
4: 中国电商平台，尤其是那些更注重品质的平台，显然是与我们互动非常密切的合作伙伴，他们也帮助我们覆盖到全球几乎所有重要的贸易市场。
1: 从2015年至今，世界机器人大会已经在北京举办了11届，是机器人技术展示与产业交流的国际性盛会，备受各界关注。尤其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AI 赋能之后的机器人能力越来越强，世界机器人大会也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观众纷纷表示，
5: 有一些修电缆的机器人，还有一些在什么矿山隧道里能探索的机器人，有一些在极端情况下帮助人类更好的去能完成一些实践工作的，这些我感觉看起来收获还挺大的。
6: 说我们觉得以后他们这一代是要跟机器人一起工作的，我真的是面向未来想，20-30年我退休以后，可能他会走进我的日常生活。
1: 英国自媒体博主布莱特对机器人的能力感到震惊。
7: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尝试用人工智能让机器人的能力变得更强，比如说在物流、批发领域的运用，我看到了很多巨大的进步。
1: 在前些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的一颦一笑都能引发惊呼和关注，但如今人们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在机器人能力的提升上。机器人能做什么，离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是人们更多去思考的问题。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上，参展商也更注重展示机器人在各种不同场景下的工作能力，这是今年机器人大会的一个亮点。某参展企业推出家庭服务机器人产品，相关负责人丛大超介绍说，
8: 第一个场景就是说在家庭里的衣物管理层过程，第二个场景是厨房场景，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家里买回来的食材，机器人可以帮您做一些这种保质期的管理，或者说购买的决策，还有一些菜谱的推荐。
1: 某企业巨深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研究院院长助理秦文龙说，
9: 2024年的时候其实展示的更多的是一个机器人的能力，2025年的时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群体智能，其实也是偏向于技术的一个展示。那今年呢，这个我们直接把工厂的实际的这个环境搬过来了，整个场景就越来越真实，是一个越来越接近这个客户现场的一个状态。
1: 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但是展示的舞台，更是交流的平台。在大会的各大论坛上，来自全球的业内人士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分享各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心得经验，探讨全球合作和建立行业规范的可行性。如何让机器人更好地运用 AI 的能力，开发更多的场景，去锻炼机器人的实用性，是今年论坛上最主流的声音。在美国自动化促进协会主席杰夫·伯恩斯坦看来，
10: 中国目前处于机器人发展的前沿，有很大的投入，政府也非常支持，国际合作非常重要，对全球的人都是有益的。机器人不仅

0: 品式产业，而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1: 欧洲机器人协会副主席尤哈罗宁也表示
2: Wherever you needed a human kind of actions.
3: 一开始我对人形机器人有一些疑问，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机器人感知能力的进步，所以我现在认为未来有着很多可能性。我的观点是，机器人并不是用来替代人类，而是和人类形成合力。
2: Giving a possibility to collaborate.
1: 可以看到，无论是业内还是外界，人们对于机器人的讨论已经进入了更加务实的阶段。人们开始从消费者的角度去审视机器人，思考和机器人共存的未来。行业发展开始从单一的技术突破跃升至覆盖研发、供应链、工程化落地和客户服务的全链路较量。社会各界也开始从更广阔的维度去构建一个能让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AI 安全与治理中心主任张平介绍说，
4: 相信我们各个国家的政府的治理，也相信国际机构它会能够去控制人工智能，然后呢共同呢制定一些这个能够有约束力的规则。
1: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
5: 先让我们这些技术在这些真实场景下能够落地迭代提升，那么再逐步拓展到一个通用的一个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必由之路。从它可能要解决的这些问题里边所需要制定的这样一些标准规制，逐步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协同的这样一个过程就会让它逐步的这个发展壮大。
1: 机器人是一个仍在飞速发展的全新赛道，那么在现实中如何去继续发掘机器人的潜力，开辟更多的新场景呢？比机器人大会晚了几天开幕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做出了一些新的探索。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是第二次举办，和去年的首届比赛相比，今年参赛机器人的表现有了质的飞跃，多个项目大幅刷新此前的记录。比如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巨身天宫机器人在100米的决赛中将成绩提升到8秒64，去年就是在这条赛道上同样是巨身天宫机器人，当时他获得第一名的成绩是21秒50，一年的时间成绩提高了一倍以上。这样的一个进化的速度不禁让我们对机器人的未来浮想联翩。一名观众说，他对机器人跑1500米印象最深。
6: 1500米，
7: 因为就很震撼，真特别震撼。
1: 成绩出现跨越式的进步，并不是因为某一项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而是要归因于机器人算法、软件、硬件的全方位提升。这也反映了机器人相关产业整体的进步。比如在本次运动会多个项目中表现出色的天宫机器人，和去年相比，全身上下的能力都得到了综合提升。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人形控制算法工程师赵文介绍说，
8: 首先是这个硬件能力，它就决定了这个机器人的能力的上限，就是铸就它的这个天花板有多高，然后算法呢就可以让机器人的这个能力越接近这个天花板，对于这个机器人的散热啊，它的这个关节的扭矩力量，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本体结构的设计，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些硬件上的进步。然后对于算法来讲，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的研究。
1: 除了跑步、跳远这样的田径类项目之外，本次运动会还设有像足球、网球、乒乓球这样会考验对移动目标的追踪能力，以及对变化做出自我判断的项目。机器人们在这些项目中也都体现出了长足的进步。和去年很多机器人采用遥控的方式相比，今年参赛的机器人大多都实现了自主化。某企业通用业务部副总裁曹旭介绍说，
9: 他从这个看到球判断它的轨迹落点，然后整个一个在毫秒级的一个预测和一个决策，然后到整个机器人的这一个回拍，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应用了非常多的技术，包括这个感知的技术，包括这个控制的技术都在里边。然后这个也确实是今年以来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欣喜的一个突破吧。
1: 专注于 AI 和空间计算领域的一

0: 企业负责人黄一飞介绍说，
1: 我们是用了14台1200万像素的高清的动捕摄像头来实现整个环境的这种捕捉，同时呢，在身后2台机器人的腰间有相关的 mark 点，以及像我手中的乒乓球上，我们也做了相关的这种标注。在乒乓球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充当的是乒乓球运动员的眼睛，通过我们的数据，在毫秒之间回传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做出精准的挥球动作。除了在实战中应用之外，我们把相关捕捉成的数据呢，也可以回馈给机器人运动员的厂家，但他们做自己的运控模型的时候，更好地丰富他们大脑，提升更好的训练成绩。
0: 在为机器人的表现喝彩之余，或许有人不禁会想，让机器人参与人类的体育项目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专家告诉记者，本质上这是一种对于机器人能力的极限测试。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解释说，
2: 为什么要有这个叫一级方程式的汽车拉力赛？其实正常人不会那么开车的，对吧？但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极端路况，我才能测试出它的所谓性能天花板。再一个呢，是说有什么样的安全的隐患，它一定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才会暴露出来。我们这个产品要落地，就是要保证它在日常的我们正常使用场景下，它是绝对安全的。那么只有通过这种极限测试，我们才能把这些长尾，把这些风险，才能真正的这个杜绝掉啊。然后我们也能够摸到，就是它所谓这个性能的这个边界。所以机器人运动会这个意义，我觉得是在于这儿。
0: 其实体育赛场一直以来都是检验科技进步的重要试验场，比如上世纪90年代深蓝计算机和人类棋手卡斯帕罗夫的第一次国际象棋比赛落败之后，短短一年就卷土重来战胜了人类。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换成是更加复杂的围棋，或许机器就无能为力了。然后我们就看到20年之后，阿尔法围棋机器人面对人类的连战连捷。而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日积月累，才有了如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的到来。某企业新产业孵化部副总裁周英军说，
3: 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记录也好，然后打破极限也好，其实我们研究的是技术的本身，以及我们研发能力和工程能力的一个提升。我们希望能够摸到技术的天花板，摸到技术的极限能力，然后同时呢，我们把这种技术的极限能力更好的应用在我们在人类的生产生活里边。
0: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叫做场景赛。这种类型的比赛其实就是考验机器人在工作场景当中的能力，通常都是打分的比赛，由裁判员根据机器人的完成度、准确性等等因素进行打分，最终决出名次。比如一项叫灵巧手的比赛，顾名思义，就是考验机器人手部的灵活度和准确度。参赛团队成员刘海宝介绍说，
4: 它一共有18个螺丝，最终拧紧需要让 S 指不能插入它的缝隙就算成功。然后我们最终是完成了12个。第一个就是危险的人来远程摇操，第二个是如果之后训练的数据足够多，然后我们让它自主的完成这任务来替代人的劳动。
0: 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设置了21项场景类比赛，包括餐饮制售、应急处理、工业打包搬运、商超零售等多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场景，也呼应了机器人大会产虚共荣的主题。而无论是田径赛又或是场景赛，其实对于参赛的科研团队和机器人企业来说，比成绩本身更加重要的始终是交流互鉴。参赛团队成员钱泽忠表示，
5: 我觉得这个比赛也是一个沟通起大家技术交流，然后让大家学术水平不断进步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0: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人形控制算法工程师赵文也指出，
6: 不管是以论文的形式，还是说是以开源代码的形式，还是说就是以讲座报告的这种形式，都是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成果去释放出去，然后大家一起交流，然后共同提高，共同进步的。
0: 以武会友，以赛促言，机器人的舞台也是每个人的想象空间，让我们距离科技的未来又近了一点。一名观众说，
7: 机器人进步太快了，和我之前在央视春晚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这2年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0: 某机器人企业通用业务部副总裁曹旭说，
8: 在这个过程之

0: 中呢，我们也会探索出一些对于我们比如本体的一些要求啊，数据集怎么搭建的一些要求。那这些我相信未来都会很好的反哺到我们真实的这个商用场景里面去，通过一个场景扩展到更多的场景，让它慢慢的开始都有真实的落地。
1: 更快的步伐，更精准的操作，多场景下的实战演示，直观展现出国内人形机器人在硬件、算法、运动控制等领域实实在在的突破。一次次赛场展示，一项项技术迭代，背后是我国机器人产业加速攻关、持续向上的坚实脚步。科技的本质始终是以人为本，会场和赛场上的每一点进步，最终都要落到产业升级、服务生产生活的实处。依托这一轮技术积累，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也将加快完善适配新质生产力的产业生态，推动机器人更好融入社会，共同开创人机协同、共建共享的未来。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

0: 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9月15号，幸福美丽新边疆，兵团精神续荣光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石狮北屯市启动。启动仪式设有现场分享环节，分为岁月回响以初心树边疆，时代新生以实干新边疆，光影传声以网络送边疆三个篇章。据介绍，活动采访团将开展为期7天的行进式融媒体采访，深入九市白杨市、石狮北屯市，探访深藏在边境口岸戒备哨所的感人故事，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戍边情怀直抵人心，引发共鸣。近日，由兵团数据局统筹指导，兵团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实施的兵团液晶显示器框架协议采购项目进入公开征集阶段。该项目由兵团统一组织实施，财政部门全程监督，采购成果可供兵师团3级预算单位共享，是兵团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推进集中采购提质增效的具体实践。9月16号，汾水连天山晋江一家亲新手相牵万里行主题采访活动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启动。9月16号至20号，23家中央驻晋媒体、山西省内及江内主流新闻媒体将分两路深入昌吉回族自治州及65家渠市进行集中采访、实地调研和专题报道，记录山西在文化、产业、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援疆实践成果，讲好真实温暖的援疆故事，生动呈现晋江文脉相通、人心相融的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画卷。启动仪式现场，与会人员观看了反映兵团棉业机械化奋斗史的现实题材微电影《棉海中国红》，来自教育、医疗、农业等领域的援疆优秀代表分享了援疆故事。最后来关注来自一条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消息，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认真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夏粮收购工作推进有序，市场运行平稳。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4: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4: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4: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5: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4: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5: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4: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
7: 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8: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9: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10: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11: 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8: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冯峰。法治零距离节目的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到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那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通过用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收听。那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土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 App 等，都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那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呢，就是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是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那第二个板块呢，就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那第三个板块就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一个案例的分析。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法治信息站，我们首先来关注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四起人民法院网络法治典型案例，彰显人民法院依法惩治网络违法犯罪、处理涉网矛盾纠纷、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坚定立场和工作成效。据了解，这四起案例涉及发生网络暴力时的人格权侵害禁令适用、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认定、为跨境赌博提供网络技术支持服务的定罪量刑等内容。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

0: 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规划还提出，到2030年，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新一代智能终端应用普及率显著提升，产业生态更趋完善，硬件、软件、标准、专利协同取得新进展。伴随大模型、具身智能等技术加速突破，电子信息制造业正迎来以智能化为主线的新一轮增长周期。近日，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独山子区分局环石药侦大队查处一起非法使用工业烧碱加工销售有毒有害肉制品案件，及时消除辖区食品安全隐患。警方接到线索，乌鲁木齐一肉制品加工商户违规使用工业烧碱浸泡漂白清洗羊头、羊蹄、牛蹄，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售卖，部分问题肉制品流入独山子区，潜藏较大食品安全风险。接到线索之后，办案民警迅速开展溯源追踪、落地核查，经多日缜密侦查，9月10号，民警在独山子区农贸市场加工场所查获问题羊头32个、羊蹄288个、牛蹄59个，所有涉案物品已依法扣押。那目前此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之中。警方提示，工业烧碱属于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严禁用于食品加工，广大群众请勿购买来源不明、色泽异常发白的肉制品，如发现相关违法线索，可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以上就是今天的法治信息站，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读懂身边小案件，了解法律大知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教育部提醒新生入学季防诈骗。新生入学季，一些机构或者是不法分子就会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教育部近期也是结合几类典型案例发布了一个提醒啊。第一类呢，是谎称有内部指标补录名额进行诈骗。韩某某谎称自己有内部关系，特殊渠道可操作高考分数不达标的学生被高校录取。陆某某通过伪造高校录取通知书，安排他人冒充高校老师或领导，持续向家长营造正在积极办理入学的假象，骗取多名被害人1000余万元。教育部提醒，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我们再来关注第二类哈，就是仿制录取通知书，骗取学费及住宿费。张某某伪造某高校入学推荐信、录取通知书、学院优培计划方案等全套虚假材料，通过微信发送给考生家长，以缴纳入学报名费、手续费、住宿费等为由，先后骗取考生和家长10万余元。那教育部提醒，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的录取信息，核实录取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的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那第三类就是虚构学长学姐人设，对新生实施诈骗。那近期呢，多所高校揭露网络平台涌现一批未经授权的自媒体账号，假借学长学姐名义组建非官方的新生群，肆意收集新生个人信息，发布不实信息。教育部提醒，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

0: 等正规渠道公布，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的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以上就是今天的法治微课堂，那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你见过鱼和菜搭伙共生的大盆吗？今天带大家解锁信赖农业新模式，鱼菜共生。那么把这套技术啊，在60共青团农场落地的，真是新农人薛新伟。简单来说，鱼池里养鱼，鱼的排泄物分解后成为蔬菜的天然养分，蔬菜根系净化水体，净化后的水再回流鱼池养鱼，鱼供肥，菜进水，一水两用，循环种养，少施化肥，高效节约水资源。
3: 鱼菜共生是一套很前沿的循环种养模式，当时就想着引进过来试一试，希望能在咱们团场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的新路子。
2: 想法很丰满，现实却很棘手。团场的冬季低温，昼夜温差巨大，外地的方案直接拿来根本不好使，所有水温、水肥的参数都需要薛新伟带着团队一点点实地试、实地调。失败呢是家常便饭。
3: 那段时间，心里确实犯过嘀咕，但既然接下来这个事儿，就不能轻易打退堂鼓。
2: 不服输的薛新伟把大盆当成了主战场，天天扎在盆里，不停地记录水温、水体养分的各项数据，一遍一遍调试整套循环系统。
3: 技术要手把手教，大家一起出力，产业才能真正做起来。
2: 经过反复打磨，薛新伟牵头打造的鱼菜共生系统终于跑通了。池内鱼儿活蹦乱跳，蔬菜长势喜人，曾经艰难探索的试验盆如今成为了团场的现代农业示范窗口，产出的果蔬顺利走向市场。新技术落地从来没有捷径，新农人薛新伟扎根团场，靠着一股实干韧劲，把外地的先进循环农业模式真正的在团场变成现实。
0: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4: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冯峰。法治零距离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至周日11点到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那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的板块，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泰和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杜鹏律师。杜律师您好，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杜律师。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来看案例哈。手机号不只是一串数字，它也是连接生活，也承载记忆。那亲人去世之后，他的手机号也成为一种思念。我们就来关注今天的具体案情。 2025年温某某的母亲病故，其母生前使用的手机号码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以及家庭宽带等多项账户。温某某作为幼子，欲将该号码过户至自己名下继续使用，但运营商告知需提供继承权证明。因与两名姐姐就该号码的归属无法达成一致，温某某诉至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确认其对母亲手机号 使用权的一个继承权。那在这个案例当中，杜律师，姐姐自愿放弃继承权，是否应由温

0: 某某继承该号码的使用权呢？
1: 这个案件的焦点呢，在于这个手机号码使用权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2条规定的可继承的遗产范畴。法律规定，遗产呢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但是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是根据它的性质，不得继承的除外。手机号码呢本身属于国家所有的码号资源，用户通过与运营商订立服务合同取得的是这个号码的排他性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该使用权呢具有明显的这个财产属性，一方面它作为合同的债权可以由用户的继承人继续享有，另一方面该使用权不属于不得继承的权利。号码呢所绑定的账户内的财产权益呢应这个另行依法处理。根据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办法关于码号资源是属于国家所有实行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用户呢通过与运营商订立服务合同取得号码的使用权，这个使用权呢是具有财产属性的，所以呢手机号码使用权应当被认定为合法的财产权益，依法呢可以作为这个遗产呢由继承来协商处理。在这个案件当中，温某某和他的两名姐姐呢均为第一顺序的这个法定继承人，都有继承权。经过这个法院的调解在明确各方权利义务的基础之上，综合考虑到温某对这个被继承人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并且呢他的姐姐自愿放弃对号码的这个继承权，所以说呢双方也达成了由温某某继续这个由他呢继承这个号码使用权的协议，这个协议呢也不违反法律规定，所以说呢法院予以确认。
0: 那么为减少日后的争议，如何安排处置虚拟财产呢？
1: 继承手机号码呢仅是这个继承号码在服务合同项下的这个使用权及相关的权益，手机号码呢它的所有权呢属于国家。关于这个继承方式应由全体法定继承人呢协商一致，或者呢通过诉讼由法院来裁判。协商或者裁判确定归属后呢，继承人呢应当持有这个公证文书或者是法律生效的法律文书呢向运营商办理变更登记，才能完成这个权利的转移。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用户，为了减少日后的争议，可提前通过遗嘱等方式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运营商呢也应当完善虚拟财产继承的操作流程，为继承人呢提供便捷的过户通道。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案例哈。当谎言披上爱情的外衣，心碎只是开始。一纸诉状背后，法律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我们来关注具体的案情。顾麦与罗杰原来是同事，2018年相识之后呢，罗杰多次向顾麦表白，请求确认关系。顾麦因知晓罗杰已婚而明确拒绝。2023年8月，罗杰再次联系顾麦，谎称自己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恢复了单身状态，并不断示好追求顾麦。在罗杰的反复承诺下，顾麦与这个罗杰是建立了一个恋爱的关系。那在此期间呢，顾麦曾多次要求罗杰出示离婚证，但是均被罗杰拒绝。后顾麦经查证得知，罗杰始终处于已婚状态，从未离婚。顾麦因此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打击，产生了抑郁的症状，并为此支付了近20000元的心理咨询费。那么为挽回损失，顾麦将罗杰诉至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主张罗杰故意隐瞒已婚事实，欺骗感情，给其造成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失，请求法院判令罗杰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经济损失。那罗杰则辩称，顾麦未提供心理抑郁诊断证明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存在精神损害。那杜律师，在这个案件当中，男方虚构离婚的行为与恋爱关系建立是否存在一个因果关系呢？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民事主体呢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原则，秉承诚实，恪守承诺。同时呢还规定，行为人呢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侵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根据这个法院查明的事实罗杰呢在双方交往的过程中存在故意隐瞒婚姻状态的主观过错，他的行为呢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侵害了顾麦的人格尊严。罗杰呢虽然主张顾麦自始知晓他的婚姻状态， 但是结合双方沟通的内容来分析，一是呢罗杰曾在重新联系上郭麦后谎称已离婚，

0: 骗取顾麦的信任后与之确认恋爱关系。二是双方在重新联系上之后呢，仍多次的围绕罗杰的婚姻状态产生过争议。所以说罗杰隐瞒婚姻状态、虚构离婚事实的欺诈行为与双方恋爱关系建立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1: 这个婚恋交往啊，咱们还是应该要坚守一个诚信的底线的。那么杜律师，在建立一个亲密关系之前，您有没有哪些建议或者是意见？
0: 在这个婚恋交往中啊，真诚是基石。从道德层面来看，在婚姻存续期间如果隐瞒事实、欺骗他人感情，既违背了这个婚姻的忠诚，也亵渎了他人的情感，严重背离了公序良俗以社会道德的准则啊，理应受到谴责。你像在本案中，这个罗杰呢故意隐瞒婚姻状况，虚构单身事实，主观上具有过错，他的欺骗行为呢直接导致了这个顾麦的人格权益受损啊，并造成了实际的精神损害与这个财产损失。所以说呀，在男女关系建立和交往过程中，还是要坚守诚信的底线，不要故意隐瞒婚姻状况等关键的信息，欺骗他人的感情。在建立亲密关系前呢，也应当提高警惕，审慎地核实对方的信息，保护自身免受伤害。如果不慎遭受了此类的侵害，应当注意啊，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啊、这个诊疗记录等相关证据，通过法律的途径呢，进行理性的维权。
1: 好的，感谢杜律师的解答。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法治零距离》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中华老年痴呆日。中华老年痴呆日，一个温柔的提醒，大脑跟花园一样，得常浇水，多晒太阳，多陪长辈聊聊天，对自己也少熬点夜。谁还没个话到嘴边想不起来的时候呢？那不是糊涂，是岁月在提醒我们，关爱要趁早，记忆才不老。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4度到24度，伊施阿拉尔市晴天13度到30度，

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1度到30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7度到2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2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0度到22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4度到24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5度到27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3度到27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0度到24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0度到22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3度到29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5度到30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14度到24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0: 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5: 喝呀，小白羊长在手。
2: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6: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7: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8: 新疆，我来了！
0: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9: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10: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11: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自然
9: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滨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冯峰。法治零距离节目的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到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那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通过用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还可以关注 FM88.2 滨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收听。那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 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土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14是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滨团 APP 等都可以找到滨团综合广播。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

0: 周先生通过中介公司购买了一套二手房，成交总价是400余万元。入住一年多之后啊，周先生发现房屋东侧的地铁线噪声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周先生认为噪声情况属于决定是否购房以及影响房屋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卖方胡先生和中介公司却未如实告知，导致自己对房屋噪声这一重大缺陷一无所知。为此呢，周先生诉至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卖方胡先生支付违约金40万元。被告胡先生则表示，房屋东侧毗邻地铁线，周先生购房前曾多次实地看房，对周边环境理应知晓。那房屋成交价格低于同期同小区同类房屋的市场价，价格差异正是临近地铁线这一环境因素的体现。而且啊，房屋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违约的情形，噪声问题也不在其中。那第三人中介公司表示，签约前已经多次带看案涉房屋及同片区的一个房源，并向原告周先生推送过房屋周边的区位图，对周边的交通环境等情况也是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告知，不存在隐瞒。那杜律师，在这个案件当中，原告是否负有注意义务？他的这个诉讼请求是合理的吗？
1: 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涉的房屋啊，东侧有两个卧室，窗外的地铁线呢也清晰可见，同时呢透过窗户可以直观的感受到地铁线和案涉房屋之间的距离呢非常近。在二手房的交易当中，房屋周边交通的配套及外部的环境属于购房人啊可以实地查看直观感知的公开的客观信息。周先生购房前呢，经过中介公司多次到这个案涉房屋及这个同片区的房源呢进行查看，中介公司呢也向他推送了相关这个区位图，可以使周先生呢清晰的知晓案涉房屋这个东侧毗邻地铁线的这个地理位置。周先生呢作为这个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购买这个房屋时，负有审慎的查验房屋的现状以及周边的居住环境的注意义务。他主张噪声影响这个对这个噪声的影响呢不知情，与生活的常理和交易的实际呢不相符，所以说呢他的诉讼请求啊不太合理。
0: 那么二手房交易如何厘清各自的一个权责边界呢？
1: 我们说安居乐业，安居啊才能乐业，二手房呢交易的健康发展啊即依赖于买卖双方的诚实守信，也依赖于这个交易各方各尽其责。首先呢，这个出卖人对房屋的状况负有如实的告知义务，你比如说对于隐蔽的漏水啊、管线的故障、权属的瑕疵等购房人难以通过实地查验发现的隐蔽事项，出卖人呢应当主动的如实的披露，故意隐瞒的啊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对于房屋周边的地铁、道路等肉眼可见公开存在的环境信息，购房人呢通过实地的看房也可以直观的感知，出卖人呢并不必然的需要逐一提示。在这个案件当中，二手房的成交价格本身它也是对房屋各项条件的综合反应，这个房屋靠近地铁线已经通过它的价格有所体现，周先生以较低的价格购入即意味着接受了相应的环境特征，事后再以此为由主张这个高额的赔偿有违诚实信用的原则。其次呢，购房人在购置大宗资产时要注意尽到这个审慎注意的义务，这既是对自身权益的负责，也是成熟交易者应该有的素养。实地看房时呢，对自己比较关注的采光、通风、噪声等直接影响居住体验的因素可以重点的询问，并选择呢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天气呢多次查看。二手房的交易的稳定和安全需要卖方恪守诚信，如实披露隐蔽瑕疵，也需要买方审慎查验，理性做出抉择。唯有理清这个各自的边界权责的边界啊，树立诚实交易风险自担的法治共识，才能够积极发保证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又有效的维护二手房交易的秩序的稳定，推动形成人人讲诚信、交易守规则的市场风尚。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案例。创作者的心血本应得到尊重，一条网盘链接却悄然流转。那已删除，销售额极低。

0: 这些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吗？我们来关注具体的一个案情。创作者公开销售课程视频，却发现有人传播网盘链接。小贾是某课程视频的一个创作者，2023年9月6号起，小贾将该视频上传至网络平台，并以固定的价格公开销售。买家购买之后呢，可在指定平台在线观看。2024年4月，小贾发现小乙未经许可，擅自通过网盘链接的方式，以明显低于其售价的一个价格，向社会公众销售该课程视频。那经过比对啊，小乙网盘链接中存储的课程视频文件与小贾发布的课程视频内容完全一致。那小贾认为小乙的行为侵害了其著作权，遂将小乙诉至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损失。那小乙辩称，其已删除涉案的网盘链接，且销售额极低，未对小贾造成实质性的损失，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杜律师在本案当中，本案是否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被告应赔偿原告相应损失吗？
1: 如果没有经过著作权人的许可，通过网盘等文件分享方式实施作品提供行为，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该作品，即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在这个案例当中，小贾呢涉嫌小贾呢他是这个课程的这个创作者，依法呢享有信息网络的传播权。小乙呢没有经过许可，以网盘链接交付形式向公众呢销售涉案课程，购买者呢输入提取码，他就可以随时的获取课程的内容。这个行为呢，本质是将作品置于网络空间供公众获取，它侵犯了小贾呢对涉案课程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承担呢侵权赔偿责任。关于小乙提出的已删除链接没有造成实质的损害，不应赔偿的抗辩，小乙呢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啊删除网盘链接，它仅是一个停止侵害的行为，不能据此呢免除赔偿责任。根据法律规定，这个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赔偿数额啊，在权利人实际损失、侵权人违法所得等难以确定的时候呢，由人民法院来依法酌定。所以说呢，这个被告啊，应该赔偿原告的相应损失。
0: 嗯，那么分享一个数字内容的话，是否应该取得一个合法的授权？
1: 随着咱们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数字内容传播日益便捷。当前呢，网络用户将课程的视频、影视剧集、电子书籍等上传至网盘，生成连接，进行公开售卖或者是免费分享的行为呢比较普遍。不少公众呢认为这个将这个数字内容啊视为这个个人的闲置物品啊，以为可以随意的转卖变现，甚至呢认为只要这个低价的销售或者事后删除呢即可免责。实际上呢，数字环境下的这个内容传播啊，与实体物品流转啊，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认知的偏差呢，往往也是侵权的诱因。没有经过许可的网络转述行为，直接侵害了著作权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这项权利的核心呢，在于权利人有权决定作品能不能在网络公开传播，以及在何时何地被公众获取。它与实体物品转让伴随的所有权转移不同，在数字环境下，用户付费获取的课程视频、电子书等内容，取得的仅是限于个人学习欣赏的有限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也不包含复制、发行以及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权利。所以说啊，将个人获取的相关内容存至网盘，生成链接，对外这个售卖或者分享啊，实质是没有经过许可，创设了一条新的传播途径，而不是转让原有载体，构成了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网络分享行为均构成这个侵权啊，法律也规定了合理的边界。如果仅是为了个人的学习啊研究进行的临时存储，没有向公众分享链接，或者符合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的情形，那么就不构成侵权。需要注意的是，侵权的判定并不以盈利为前提，即便是在封闭群组内免费分享，只要导致作品传播范围不可控，使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

0: 或地点获取作品，同样可能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信息网络传播权呢是著作权的权利之一，侵犯这个权利呢即构成侵犯著作权。通常情况下啊，侵权人承担的是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这个民事责任，事后删除链接权呢只是停止侵害的履行，不能据此免除赔偿责任。如果行为人啊以盈利为目的，没有经过著作权人的许可，通过网盘等途径复制发行他作品啊，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是有其他严重情形呢，还可能构成侵犯著作权罪，面临严厉的刑事制裁。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啊，它是为了维护健康的市场秩序，保障创作者的治理劳动成果的合法回报，从而呢激励更多的优质作品的产出。所以在此呢提醒广大的网络用户，说的内容不等同于闲置的实物，分享前呢务必确认已经取得了合法的授权，千万不要因为认知的误区或贪图小利啊，将闲置变成侵权。创作无价，分享有界，我们要尊重每一次治理成果。好，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案例。小鹏在学校参加社团活动的时候，将相机临时放在了活动室的桌子上。那有同学在布置舞台、安装大型灯架的过程当中，灯架倒下砸坏了他的相机镜头。那负责布置的同学称，这是一场意外。那社团的指导老师表示，设备损坏由学生自行协商解决，学校不介入。这案例非常短哈。那这个杜律师，这时候小鹏应该怎么办呢？
0: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来先看看责任的划分。这个灯架呢是同学在安装过程中啊倒下的，安装大型的灯架呢也属于有一定危险性的作业，安装人呢负有安全的注意义务。如果查明是安装操作不当啊，没有按照安全的规程固定把这个灯架砸倒了，那么他就是直接的侵权人。那么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啊，那他是要对这个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是要这个承担赔偿责任的。第二呢是学校啊，我们看看学校有没有过错。如果学校或者社团组织者对这场布置活动呢有组织管理义务，却存在这个过错，比如说明知大型的灯架安装有危险性，仍然安排没有经验的学生来操作，并且呢没有老师或者专业的人员进行现场的指导监督，没有清空灯架周边区域，或者是安全的提示，对明显的安全隐患呢没有排查，没有制止，那么应当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三呢，小鹏自己也可能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他把比较贵重的相机啊随手放在正在布置舞台啊人员来回走动的桌子上，对于贵重物品呢没有尽到妥善保管的注意义务，对这个损失呢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所以在具体解决这件事时啊，建议小鹏同学先与同学和学校进行沟通，协商赔偿的事宜。如果各方没有达成一致，那么小鹏呢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呢在维权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留好现场的照片和视频、相机以及镜头的购买记录和发票、维修记录等相关证据啊，以便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好的，这个案例也是提示我们哈，过错与责任是相适应的，谁有过错，谁在过错范围内负责。那安装灯架的同学违规操作是主要责任人，学校如果有管理上的过错，按过错程度也应当去承担相应的责任。小鹏自己没看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也可能要自担一部分。那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贵重物品自己也要留心。小鹏把昂贵的相机随便的就放在施工的区域，自己也没有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可能因此也会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所以啊，在参与集体活动的时候，既要遵守安全规范，也要看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 未成年人被小区流浪狗惊吓致残，法院判定自身存在一定过错，稳定的喂养者及物业公司均担责。那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们一起来梳理啊。2024年5月24号，12岁的倪某步行至新疆伊宁市某小区大门附近时，一只未拴绳的黑色狗向其靠近。倪某受到惊吓，从距地面约2米的高台跳下，导致双足跟骨粉碎性骨折，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那事发之后，小区业主反映该狗系流浪狗，长期在小区内活动，小区居民汤某多次在固定位置对该狗进行投喂，物业公司也未对该流浪狗采取任何驱离或管控措施。2025年10月16号，倪某将汤某及物业公司诉至伊宁市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13万余元。那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汤某长期投喂流浪狗，使该狗获得稳定食物来源，并长期在小区形成固定的活动区域，可以认定汤某与流浪狗形成事实上的饲养关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管理者，对小区公共区域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事发高台距地面约2米，未设置护栏或警示标志，存在明显的坠落风险。那同时，物业公司对小区内长期存在的流浪狗未采取有效管控措施，放任流浪狗在小区内活动，对损害与损害发生呢是具有一个因果关系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那综合考虑，倪某避险方式也是超出了合理限度，自身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自行承担40%的责任。汤某与物业公司各承担30%的责任。2026年4月2号，一审法院判决汤某与物业公司分别赔偿倪某损失38194元。那物业公司不服，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案件上诉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那就是说到这儿杜律师，本案判决责任划分合理吗？
0: 我们来看看物业公司呢，作为这个小区物业服务单位，他对小区的公共区域呢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我们看到在这个事发小区呢长期存在着流浪狗肆意活动的情形，物业公司呢没有采取有效的管控和驱离措施，放任呢流浪狗在小区自由活动。同时呢，事发的高台没有设置护栏及警示标识，也存在着安全疏漏。物业公司呢在施工的结束后没有及时的跟进恢复防护措施，也没有对小区的流浪犬实施呢常态化的管理，所以说呀，不能据此免除它的安全保障义务。这些不作为与这个倪某的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所以说，一审法院综合各方的过错程度责任比例呢划分也比较恰当。
1: 那这个小区业主汤某，就是这个投喂者汤某，他心里可能会想，我只是好心喂了几次流浪狗，凭什么要我来赔呢？
0: 这可能是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偶发性的或者零星的爱心投喂通常不构成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一般呢不承担责任。但是如果长期定点的投喂流浪动物，会让动物形成稳定的食物依赖和固定的活动区域，客观上呢增加了这些区域人和动物接触的风险。法律呢不禁止善意的投喂行为，但是如果投喂一旦超出了偶发的范畴，形成了长期定点投喂并且这些因此产生了稳定食物依赖和固定活动区域的事实，那么喂养者就应当预见到相应的风险，并承担了因此产生的法律责任。所以说法院会认定汤某与流浪狗形成了事实上的饲养关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杜律师的解答。那朋友们，到了这个时间，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的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到12点。您除了通过用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收听。那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土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是 FM 96.9，十四师昆玉市 FM 95.2。另外，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 App 等，都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今天呢，我们也要再次感谢泰和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杜鹏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杜鹏律师是泰和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法律方面的需求，可以下载云上兵团，找到法治零距离的专区进行一个留言咨询。那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882兵团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会有更多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

0: 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乌方表示，前提条件是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电力、能源、食品运输等关键基础设施。俄方暂无回应。三方口径为何存在差异？欧盟未就延长对俄个人和企业制裁达成一致，欧盟内部对俄制裁共识是否正在进一步弱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的是跟俄乌冲突有关的一些消息哈。首先我们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两天的一个表态，他说呢，俄乌已经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这是美国这边的说法。然后我们再看乌克兰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他这两天呢也发文说乌方已经提出一项俄乌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然后他已经呼吁国际合作伙伴去推动落实这样一个倡议。那俄罗斯方面目前我们看到是暂无回应的，所以其实关于相关的情况，我们注意到三方的说法，其实俄罗斯其实根本就没说，应该就是说他表态吧，表态其实存在差异的。那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是怎么解读这个问题。
3: 为了给新一轮俄乌冲突谈判呢创造条件，在美国的推动下呢，现在各方呢似乎呢是想把互不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目标作为一个取得突破的这样一个方向。我想啊，这个如果各方能够就互不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目标达成共识，那显然呢能够为接下来啊各方啊进入到一个实际的谈判呢能够创造一些条件，尤其是呢能够提供一些基本的互信。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呢，由于各方所持的立场以及角度不同，现在实际上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差异。从美国方面来说呢，出于特朗普政府想要在近期啊尽快实现冲突各方的谈判，显然呢美国的态度更加积极。而且在美国看来呢，如果俄乌双方能够在互不袭击能源设施这个方面呢达成共识，那显然美国呢就已经可以取得了所谓的推动谈判的这个时效。但是作为直接的当事方，现在乌方呢显然是顾虑重重，因为在乌方看来啊，加大对俄罗斯境内能源设施目标的袭击呢，正是乌方呢想要进一步扭转在战场上的被动态势，甚至呢获得更多的这个战场主动权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工具。所以一旦呢停止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目标的攻击，那就可能会削弱乌克兰方面呢在战场上的这样一个主动性。那同时呢，在俄方看来啊，对美国方面啊这样一种看上去啊比较激进，但是一定程度上呢缺乏现实基础的这样一种提议或者说目标呢，仍然持着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而且对俄方来说呢，保持谨慎呢实际上是有利于他在对各方的立场进行充分判断之后呢，再做出表态，更有利于啊他能够确保他在未来的谈判中呢一种更主动的这样一个角色和地位。
2: 所以俄罗斯是这个态度哈。不过我们也注意到俄方曾经有表态说，任何呼吁乌克兰方面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这是之前的一个表态。那您觉得俄乌互不袭击能源基础设施是不是具备可监督可执行的现实条件，就如果说能实行的话？
3: 之所以各方啊现在对互不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目标这样一个所谓的突破口有不同的这个立场态度和这个判断，我想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协议或者说共识呢，它实际上在现实情况下呢缺乏可以监督和可以执行的一些现实条件。我们知道现在呢对俄乌双方来说啊，相互攻击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实际上是俄乌冲突战场升级的一个体现，之所以
4: 也就是所谓的递归自我改进，一旦发生风险将难以预测和控制。
2: 好，除了科技巨头出台准则，我们也看一下另外一个国家，就是厄瓜多尔，他们的普通民众学者对 AI 有一些什么样的担忧和思考。
4: 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一所公立大学的哲学研究助理鲁本·达里奥·莫拉莱斯表示，一旦 AI 控制权落入少数人或机构手里，就存在

0: 产生歧视性偏见的风险。
1: 如果由我们掌控人工智能，或是某个政府、国家、企业想要掌控它，这甚至可能产生偏见，可以说是带有歧视性的偏见，进而给部分群体带来麻烦。
0: 面对这一隐忧，管理学院教授马克西莫·奥尔特加·加拉尔萨认为，应该用法律为 AI 划定边界。
2: 人工智能必须在特定法律层面受到监管，各国的人工智能应当同时遵守相应规程与规范体系，使其不会对民众本身构成任何威胁。
0: 除了制度层面的风险，也有人担心 AI 正在重塑我们的思维。舞蹈工作室负责人本哈明·哈林说，
3: 现在所有人都在谈论人工智能，没错，未来它可能会成为一个严峻问题，会影响人的认知、批判性思维。当我们丧失独立思考能力时，很容易被人工智能影响。
0: 更让年轻一代警惕的是对真实的疏离。牙科专业学生杜尔塞·玛利亚表达了他的不安。
4: 我觉得这有点令人担忧，因为我认为我们依赖人工智能的程度超过了依靠我们每天实际观察到的东西，换句话说，依赖了那些看似真实但实际上并不真实的东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该应用程序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后，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目前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国家反诈 AI， 也可以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搜索使用。可能不少人会有疑问，国家反诈 AI 和国家反诈中心这两款应用程序有啥区别？国家反诈中心更侧重防护与行动，是官方的手机防骗保护软件，核心功能

0: 能包括对涉诈电话短信的智能预警拦截，手机内涉诈应用程序的自检清理，以及向您提供线索举报通道。国家反诈 AI 更侧重咨询与答疑，是一个智能问答助手。当您遇到拿不准的情况，想了解具体的诈骗套路，或需要针对性的防范建议时，它会为您进行风险分析，并提供专业的防骗指引。两者分工不同，但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您的财产安全。快下载国家反诈 AI， 并把这条视频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号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高市上任不到一年，为何要在此时进行改组？高市还将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事宜，如果实现，将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高市协调将维新会成员纳入内阁中又有何考量？改组措施能否挽救其下滑的支持率？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关注的是日本有关的情况哈。根据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的说法呢，说首相高市早苗会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且在17日改组内阁。其实我们注意到，这会是高市自从2025年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那为什么他上任不到一年要在这个时候去改组内阁呢？我们关注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分析。
4: 那么高市早苗现在要改组内阁和作为执政党的一些高层的人事进行调整啊，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稳固他的执政基础了。因为从现在来看，高市早苗的从高支持率现在在下跌，这个民意支持率的下降呢，对于高市早苗未来能够进一步推动他的政治优先化的一些政策呢，确实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如果通过改组内阁成员以及尤其是加强与执政的维新会之间的合作，那么同时了需要这个自民党内部对他这届政府的支持，所以对这个党内也要进行人事调整。说到底呢，高市早苗还是对目前的这种执政的根基的部分还是有所顾忌。那么想通过党内以及内阁的成员的调整呢，进一步稳住阵脚，而推动他的政策的落实。
3: 然后我们再说一个细节哈，就是根据了解说，高市正在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的入阁事宜，如果实现，就是维新会的成员首次入阁。您觉得这个协调它是什么考虑呢？
4: 高市早苗现在的执政的这个基础呢，还是依托于这个日本维新会了。那么自从他上台前呢，这个把过去长期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民党排除在外以后呢，那么这个政党呢，高市早苗政党的所有的政策都要依托于一个右翼政党，也就是日本维新会在政策上的协调。那么从现在来看，高市早苗的一些政策除了在经济层面上没有更大的起色以外，那么尤其是右倾化的色彩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过去呢，日本维新会和自民党属于隔外合作，那么现在呢，要把日本维新会拉到阁内来，更多是助推他的一些政策的落实。那么尤其是像过去关于这个在合作之前所提到的日本维新会要求呢，对这个五和三原则进行修改，增加防卫预算以及对这个议员数额的要减少等等，这些呢确实要在未来的这个政策落实过程中，尤其是对这个议员的人数的降低，以及这个无核三原则的修改，还需要这个日本维新会的支持。所以这样的话，让日本维新会入阁，那么就能够得到整个这个右翼势力的支持。我觉得这是高市早苗的一个重大的考量，这也是他的一个既定的一个目标吧。
3: 这是他。

考虑哈。然后还有一件事我们也来分析一下，就是高市内阁呢是批了一项制度纲要，计划从2027年4月开始把这个食品消费税的税率从 8% 下调到 1%， 减税的期限是为期两年。那当然这个法案还要提交给秋季国会审议，预计是那时候审哈。您觉得能通过吗？还有就是它这个

0: 那么如果说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些财政的来源哈、啊、减少一些这个防御预算，那么更多的倾向于民生，那么才能够得民意。但是如果说这个降低消费税仅仅是为期两年的一个暂时的措施，那很显然它是一个权宜之计，不能够解决整个日本经济低迷以及民生的这种怨气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日本社会为什么会对高速扫描的这种支持率逐渐下跌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吧。从目前来看，确实是作为执政党内呢是有不同的看法，也已经意识到确实是不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从自民党来说，要稳固他的执政地位的话，那么从这个马上要召开的临时国会要通过这个大纲，那么很显然自民党在议会里边的席位是众多的。那么但是呢，我们不能看说是否能通过，更多的是说这样的一个减税大纲能不能解决日本长期经济低迷，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1: 也就是说光是用这样一个东西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者关键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再结合一下日本这两天有最新的民调，说当被问到是否有切身感受到经济正在好转的时候呢，回答有的人只占到15%。而此前也注意到一件事儿，就是多项民调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是在不断的走低。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他想改组内阁，想推减税制度，这些措施您觉得能够挽救高市的支持率吗？
0: 那很显然呢，高市扫描的所作所为吧，不论是改组这个执政党内部的这个高层的人士，那么还是阁僚的这个变动，更多是想通过一些所谓的政策本位来刹住这个民意降低的这样一些现象。那么似乎从目前来讲，这样的一些措施是能够起到一个暂时的效果，但是比如说从长期来讲呢，民意买他的账，我觉得这还是要看他能不能够真正落实他所谓的要从这个解决民生问题政策本位，能不能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振社会经济日本经济的这样一个效果来看。高扫描的现在的这个支持率的下降呢，很大程度上是与他的竞选承诺里边要提振日本的低迷的经济这样的一个加强民生的这样一些政策的力度有关的。但是现在呢，从他的执政过程中呢，确实是没有改变这个民生的过去的这种低迷，而且是有下行的这样的趋势，尤其是这个物价上涨，工资没有增加，民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更多的是把政策倾向于增加防卫预算以及周边围敌这样的一些政策。所以作为民众来讲，支持率是比较低的。那么未来它并没有有所改善。那么虽然这次呢提到一个关于这个降低食品消费税由8%降到1%，那么它也是一个为期两年，也就是从2027年到2029年的一个权宜之计。到了2029年它又恢复到这个食品消费税8%。很显然呢，这个政策呢是想稳住民意，它并不是真正要解决民生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政府呢，如果不能够兑现自己在竞选时的承诺，仅仅是为了能够增加防御预算使日本重新武装，那是不得民心的。
1: 确实啊，就是房屋预算那么高，然后挤占了很多民生的部分，老百姓也看在眼里，肯定也会感觉到自己的不满意。好，那这个话题先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下个话题。
2: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宣布将废除前总统拜登对燃煤和燃气发电厂碳排放的限制，并阻止未来针对这些设施的气候监管。美国在环保问题上再开倒车将带来哪些恶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国开倒车的情况哈，就是美国的国家环境保护局已经宣布将废除前总统拜登对燃煤和燃气发电厂碳排放量的一个限制，并且阻止未来针对这些设施的气候监管。然后有报道说这些举措是特朗普政府去削弱美国气候政策努力的一部分。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努力？为什么要有一种开倒车的努力？我们想让专家研究一下美国政府现在的考量，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3: 美国宣布废除这些规定是因为

0: 当前的特朗普政府认为，在电力需求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拜登政府时期所制定的2024年的碳排放标准对燃煤还有燃气的发电构成了法律上的越权，并且是成本高昂。美国环保署的署长指出，这些规定所要求的碳捕获技术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的论证和验证，实际上呢，会迫使部分发电厂退役，而不能够达到所设定的切实可行的减排目标。那么此外呢，这些规则呢，也是针对煤炭行业发展的一项长期政策的一部分，有可能呢，会导致能源价格的上涨，并且阻碍新的集合发电能力的建设。之前的环保署撤销了2009年关于温室气体危害性的认定，最高法院呢也在相关的判例当中做出了裁决。那么这样的一个案件呢，是部分大西洋的渔业捕捞公司对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海洋渔业局提出了诉讼。这样的一个诉讼的一个结果呢，是最高法院强调解释法律是法院的专属职责，那么法官不再需要无条件的遵从行政机构的法律解释。所以说呢，这次环保署就明确的主张清洁空气法的第111条并未授权针对发电厂二氧化碳排放实施基于气候考量的监管，最终确定撤销2024年的标准，并且提议废除其他的温室气体的排放监控标准。目的呢，就是锁定成本更低的化石燃料发电方式，来实现节约超过3000亿美元的所谓合规成本，并且为一些公用事业的企业提供监管的确定性，从而呢，希望能够满足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以及制造业这个发展所需求的发电设施的建设。同时呢，我们看到美国的环保署还利用在休斯敦举行20国集团能源部长会议的机会，将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变化定性为实现能源充裕和提高监管效率的举措，而非气候政策。
1: 那您刚才提到一个具体的点，就是他们说这个清洁空气法没有授权其监管发电厂温室气体，所以就废除掉了相关的规则。他们当然是有自己的目的哈，但这个法律解释您觉得是能站得住脚的吗？
0: 美国环保署所声称的清洁空气法并未赋予其监管发电厂温室气体排放的任何权利，那么这种解读呢是有些牵强附会的，并且和最高法院既有的很多判例是相冲突的，不太可能从此就被确立为一项法律原则。那么我们回顾以往的一些重要的判例，比方说2027年的美国的马萨诸塞州诉环保署的案件，那么认定了温室气体符合该法案当中空气污染物的定义，还有2011年美国电力公司诉康涅狄格州的案件，那么法案的第111条直接针对发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并且美国国会已经授权美国环保署决定是否及如何进行监管。另外呢，还有就是2022年的西弗吉尼亚州诉美国环保署的案件，那仅仅是限制了监管手段，但是保留了像提高能效或实施碳捕集等监管标准的适用空间。那么如今美国环保署依据他自行撤销的2009年的危害认定的举措，那么另外呢，还有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些最新裁决，那么主张相关法律所提到的空气污染仅仅是指局部的或者是区域性的暴露风险，而气候影响呢则过于全球化，并且在因果链条上相对来讲比较疏远。那么这样的一种解读呢，它的一个目的就是想将上述的一些判例的适用范围局限于相关的定义的界定或者是移动污染源的监管。那么尽管这样的一些论点或许能够支持废除某项2024年的碳捕集标准，但是如果是依据第111条的法律规定，那么全面否认环保署在气候问题上的监管权限，这种做法呢，目前来看还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而且呢，已经遭到了像环保团体等等的一些机构的明确的法律挑战。
1: 而且我们注意到环境和公共卫生倡导者表示啊，就是取消一些相关的法规会导致至少数十亿美元的公共卫生和环境的损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美国环保局的举措会不会遭到美国自己国内的反对压力？
0: 在美国比较活跃的一些环保组织已经明确表示将提起诉讼。那么之前呢，曾经力挺2024年排放标准的一些民主党的执政州，它的一些总检察长还有各个主要城市的市政府，预计呢也将会加入诉讼的行列。还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是来自于公共卫生机构，另外呢还有一些公用事业的企业和清洁能源的企业。那么相比之下，化石能源的行业团体，另外呢还有一些来自产煤州的一些官员，则是支持废除相关法规的。那未来法律博弈的焦点将在于，在经历了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像马萨诸塞州诉美国联邦署的案件，以及西弗吉尼亚州诉联邦

0: 的案件等一系列的诉讼之后，那么环保署是否有权彻底放弃清洁空气法当中第111条所规定的气候标准？因此呢，这些措施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法律较量和对抗，而不会被看作是一项无声无息的就发生的行政变更。那么对于现有的发电厂而言，这些变化在运营层面的直接影响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有限的，因为2024年的碳污染的排放标准尚未对现役的机组产生强制的约束力。那么针对长寿命的燃煤电厂的 90% 的碳补给要求，原定的也是在2032年才会成效。那么针对中短期服役的燃煤机组的 40% 的关于天然气掺烧的要求，原计划呢也是在2030年实施啊，并且是在2032年前退役的发电厂可以获得一定的豁免。还有现有的燃气轮机的机组则是从来没有被纳入到监管的范围。所以说目前废除这些标准实际上是取消了未来关于改造的或者是退役机组的一些潜在的一些约束，而不是改变已有的限制。那么真正被取消的是美国联邦层面关于新建的集核燃煤电厂以及保留运行的燃煤机组，那么他们有一些必须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的要求。那么这样的要求呢，目前来讲呢，如果按照现行的改变的话是得到了放松。如果说是配套的提案最终也获得批准的话，那么奥巴马时期针对新建机组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标准可能也会随之失效。那么针对常规的污染物还有其他的一些有毒物质，比方说二氧化硫等等的一些法规，目前虽然是保持不变的，但是我想呢，电力行业有可能会不再受全国性的温室气体排放绩效底线的约束。这意味着燃煤或者是燃气机组在运行或者是新建的时候，无需再遵守联邦关于碳补给或者是燃料掺烧的一些强制性的规定。
1: 嗯，那我们看到美国的发电厂排放的气候污染物占到他们全国总排放量的四分之一，而且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污染源之一。他们这个政策废除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直接的负面效应？
0: 废除2024年的标准就意味着美国政府放弃了通过这些法规所希望实现的减排量。拜登政府时期制定的相关政策曾经做出过分析，预测到2024年的时候，这些相关的标准将会减少 13.8 亿吨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且呢会同步的削减 PM2.5 还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等的这个排放量。那么到2035年预计可以避免1200多例的这个过早死亡，并且有可能会减少几十万例的哮喘病发作等等。针对废除相关标准有可能会带来的后果，那么也做了一些研究。相关的研究显示，到2050年，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会增加12亿到58亿吨，并且呢，气候和健康方面的损失总额将会超过美国环保署目前所强调的合规成本。那么由于2024年所设定的限制呢，主要是涉及到2030年到2032年间的美国所要履行的义务，因此短期内的健康影响并不像仅凭当前的电厂状况所预期的那样显著。那么其中更大的风险是在于燃煤机组有可能会延长服役期，而新建的燃气电厂也可能不再配备碳补给的设施，从而有可能会导致常规的污染物、二氧化碳等等的排放量高于原定的减排路径的水平。但是还需要看到的是，美国环保署目前的表态是，讨论当中的有可能的危害具有全球性和不确定性，所以说呢，难以直接归因于美国的电厂。而对于这样的一种看法，有可能也将成为未来的法律诉讼的一个核心争议点。那么从全球气候治理来看，美国政府当前的政策调整更多的是发出了一种政治信号。在美国休斯敦举行的20国集团的能源部长会议上，美国宣布来废除相关法规，同时表态说发电厂排放的温室气体对气候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那么这样的一种表态和做法削弱了外界对于美国采取更有利气候行动的一种期待，可能损害美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的框架下的信誉，为其他依赖化石能源的国家提供反对受禁本国电力行业法规的借口，并且有可能将20国集团的讨论重心从去碳转向了能源充裕。不过这样的一种举动本身并不会废除其他国家的法律或者是改变联合国的国际气候合作进程。像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以及很多国家的煤炭淘汰计划也都是建立在各自国内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所以说呢，这种负面的影响虽然存在，但目前来讲呢还是比较有限的。它有可能会使得一些碳排放国退出特定行业的气候监管措施，并且有可能会增加电力行业相互协作那么采取去碳化战略的难度，但是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必然会跟随和效仿。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口福的同时呢，我还得看看我的钱包够不够分量。那这种情况咱们在直播间扣一。如果说是另外一种情况啊，比如说今年感觉螃蟹价格大跳水的，我们在直播间扣二。其实啊，我们很多朋友其实就是对于水产啊还有这个大闸蟹都是情有独钟的啊。我们走在各地街头的水产市场，随处都能看见咱们大闸蟹的实惠行情。比如说啊，咱们今年的南京的市井摊位上，那个2到2.5两的母蟹啊，现在是10块钱一只，足足4两重的公蟹呢，15块钱就能拿下。等到傍晚临近收摊啊，摊主呢清理剩下的小规格的活蟹，那这小规格的活蟹呢，在这个收摊的时候只卖5块钱到8块钱啊。那固城湖线下的专卖店呢，也是直接打出了4两公13元一只的招牌。啊，也说四两重的螃蟹可能比南京的4两的螃蟹还要便宜2块钱啊。那么千里之外的什么广州市场啊，还有咱们太湖，是不是出产的3两母蟹一对呢，在现在啊只需要25块钱到30元，确实价格也是比较亲民了。我们说啊，咱们小螃蟹价格亲民，大规格的精品蟹降价幅度呢更是惊人啊。往年同期呢6两重的这个大公蟹呢，每斤售价是在180元左右啊，那今年呢是直接腰斩啊，直接跌到了90元。6两重的大公蟹现在只要90元啊，近乎是腰斩了。那么4两母蟹从每斤110元如今回落到82元，也是降价的幅度不小啊。啊，当然也有行情报道记录说是今年的行情火热的年份啊，4两以上的公蟹还有3两以上的母蟹啊，单只可以卖到120元啊。放到今年的话，同等规格的螃蟹啊，单只价格已经下探到了20元，就是说现在呢，以往卖120块钱的，现在可能只卖100块，已经是降价的幅度比较大啊。当然我们也说，就连曾经炒得风生水起的这个纸螃蟹礼券啊，也扛不住市场的变化啊。标价1398元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市面上298元就可以拿下来了。哎呦，这便宜了不止100-200啊，这可是大幅度降价。折下来咱们算一下啊，可能一只阳澄湖大闸蟹仅这个一折啊，即便是咱们千元面值的蟹券，回收渠道也给出的报价只有300元。所以说往日虚高的溢价泡沫被市场行情已经是戳得粉碎了啊。那我们这边也是问一下咱们直播间正在观看节目的各位啊，以前买过蟹券的，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券、纸螃蟹券这个礼券，大家曾经买过的，我们在直播间啊，这个扣个一。如果说啊，第一次知道蟹券里面有这么多门道的，我们在直播间扣二啊。我看到这边呢，很多人刚才也是扣到了一啊，说是这个以往吃大闸蟹确实需要精打细算，没问题啊，确实大闸蟹的价格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尤其是

这阳澄湖大闸蟹，一只价格是在1300多块钱啊，确实挺贵啊。其实我们说啊，就是关于大闸蟹这次，价格一路走低，其实它背后也是藏着几层的现实因素。我们来说一说啊，第一就是投身养蟹的从业者越来越多了嘛。就像我们来拿乌龟举例子啊，以前呢养乌龟的人也是，养乌龟的风潮呢也是非常盛行的。很多人呢，这对于什么像黄鳊啊，这个乌龟的品种啊，黄鳊呀，麝香啊，剃刀啊。啊，包括等等一系列这个什么红面啊等等这些龟啊，情有独钟啊。大家呢当时在那会儿还没有大量的从业者投身到乌龟行业的时候，那这些乌龟啊，单只可能就在1000多块钱啊，养一只宠物，养一只小乌龟要1000多，确实是非常高的价格。但是自从大家觉得这个行业比较赚钱的时候啊，开始这个大量的从业人员，相关从业人员全部开始去养殖这些乌龟的时候，这些乌龟啊，这价格就慢慢被打下来了，就是物以稀为贵啊，这个道理就是这么回事儿。那我们说啊，这个养螃蟹其实也一样，都属于水产，那也是因为投身养蟹的这个从业者越来越多，所以说全国河蟹的养殖面积也是突破了1000万亩，年产量超过了100万吨。我们光江苏一省就已经占据了300多万亩养殖的面积，然后这个年产商品呢，这个商品蟹啊，年产的商品蟹大约就在35万吨啊，单单兴化一地，它的养殖面积已经达到了63万亩，所以说年产量呢也是在不断的增大。算下来啊，咱们全国啊，每8只大闸蟹就有一只是来自于这个兴化的，遍地蟹塘，货源充足，市场自然就难以维持高价嘛。当然我们说今年也是一个大闸蟹的丰收大年啊，这个比如说高淳，咱们高淳当地的养殖户就说了啊，往年呢要等到10月1号，也就是国庆开始，才能捕捞到蟹黄饱满的这个成熟螃蟹。但是在今年9月底，也就是眼下9月17号啊，大批的螃蟹已经开始达到上市标准了。全省大闸蟹总产量相比往年呢是有所提升的，然后母蟹的养殖规模增长是尤为明显的。那丰收我们要知道本来就是件好事嘛，是吧？大批量的螃蟹集中涌入市场，自然而然它的价格就会被打下来了。当然还有一层原因啊，就是因为这个消费风向的转变啊。从前大闸蟹呢很大一部分销量呢是依靠咱们人情馈赠支撑，那如今呢这部分的需求明显是收缩了嘛，普通百姓买大螃蟹啊，这水产是用来自己食用的啊，当然了自己来买这个水产河蟹或者说是海鲜吃的话，我们自己过日子肯定要更看重性价比，对不对？比如说3两以下的这个小规格的螃蟹啊，我们会依靠这个社区团购这么一个渠道啊，销量呢占比也是上涨到了35%，大家呢不再一味追逐这个超大规格，好吃的螃蟹，实惠的螃蟹才是硬道理。当然我们说到这个，其实螃蟹啊这个行业呢确实也开始内卷了。阳澄湖呢对于这种行业内卷啊，咱们阳澄湖是推出了对应的自救办法，就是落地的熔断机制啊，每亩养殖面积发放蟹扣数量呢不能超过600只，这个额度用尽就只能下架，就说是这个地方你只能卖600只蟹啊，你卖完了就不能再卖了啊，不能再追加，也不能说是给我再开个口子，我们要从这个源头管控上这个开始控制螃蟹的上市总量，守住品牌的品质与稀缺性。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只能卖600只的话，那是600只螃蟹也是这个农户们啊精挑细选挑出来的高品质的好螃蟹。其实这个熔断机制呢在我看来还是一件好事嘛，是不是？我们再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您觉得啊，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您觉得大闸蟹如果跌到10块钱一只，那您会不会敞开买敞开自己的钱包去买上一堆这个大闸蟹，然后自己吃，不光自己吃，还会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会的，咱们在直播间扣一啊。如果说大闸蟹的价格如果真跌到了10块钱一只，您会不会敞开的买？咱们在直播间扣一啊，会的直播间扣一。那还是如果说这个大闸蟹的价格
啊，您觉得还没有跌到谷底，它还会再往下跌的，等到它跌到差不多的时候我再去购买。

我们在直播间扣二啊，那我们说这种情况呢，就属于观望型的选手。那属于观望型的选手，咱们在直播间扣二。好了，我们这边也是问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一个问题啊，就是也是欢迎您在我们的留言区、评论区留言分享，就是您记忆当中啊，最贵的一次吃蟹。吃的最贵的一次螃蟹啊，是在什么时候？当时一共是花费了多少元子？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这个，讲完了内地的市场行情，我们不得不聊一个非常有反差感的现象啊。其实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这个大闸蟹只生长在江南水乡嘛。可是啊，在我们广袤的新疆大地啊，也是同样能够养出品质出众的大闸蟹。哎，在内地螃蟹价格普遍下探的这个一个大背景之下呢，咱们新疆啊本地出产的螃蟹反倒成为了金秋水产圈的一道亮丽风景。各位想象一下，荒漠戈壁、雪山湖泊，相隔千里的水土孕育出了不一样的蟹味儿。也有很多人第一次听说啊，咱们沙漠边上的养螃蟹啊，第一反应觉得哎呦，就说新疆还能养螃蟹呀、啊，真的是不可思议呀、啊！啊，印象之中呢，其实螃蟹确实是离不开咱们江南的河湖，但是啊，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谁能想到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也能捞起鲜活肥美的大闸蟹啦？啊，直播间的各位啊，您听说过新疆也能养螃蟹的，咱们直播间扣一啊。如果说啊，从来不知道新疆能养螃蟹的，咱们直播间扣二啊。

来，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大美新疆啊，这养螃蟹的方法啊。首先，我们来说地区，巴楚沙漠雪蟹啊，这是一个品种啊，沙漠边缘昆仑雪水养出来的鲜甜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呢，巴楚县的卫星水库就是咱们沙漠雪蟹的家园啊，源源不断的昆仑山冰川融水汇聚在此，汇成了天然弱碱性水体。水中啊，矿物质丰富，水草丰茂，水里还生长着大量的小鱼小虾，完全是可以满足咱们螃蟹在这里的觅食需求。我们说这边的养殖负责人啊，是一位江苏远道而来到我们新疆的水产人啊，他也是怀揣着养蟹的梦想扎根在我们南疆了啊。当初呢，他说来到这片土地啊，也经历过不少的试错。一开始啊，他也引种了别的蟹苗啊，确实呢，死亡率是居高不下啊，很难养。但是后来呢，经过专家实地调研，选择适配环境啊，这个选择当地适配的环境去养了长江蟹苗。这个长江蟹苗在此地生根，这个慢慢生殖啊，去繁育的时候啊，这个养殖负责人才发现啊，哦，原来这个品种是适合在这里养的，于是他的养蟹之路才慢慢走上了正轨的天山网啊。当然，我们要知道咱们南疆独特的基温条件。南疆独特的基温条件是给咱们螃蟹生长这块带来了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啊，比如说我们同品种的大闸蟹，各位，巴楚出产的可以比咱们内地主产区提前大约15天左右上市，抢占了金秋市场的先机啊。水库也是采用了人放天养的这种模式嘛，就是基本上把它放进去不管了，然后呢，是不是看看它的状态？然后呢，蟹苗也是投入到广阔的水域，依靠咱们这个自然饵料生长，不额外投喂一些人工饲料。长出来的这个螃蟹呢，蟹壳坚硬，肉质紧实，入口之后会带着一股淡淡的这种昆仑山啊，这个冰川融水的那股清甜，毕竟它喝的就是这个嘛。而且最有特色的是什么？就是当属咱们冬季的捕捞季啊，这个等到湖面封冻之后啊，就湖面会结冰啊，结冰之后工人们呢会利用水流的习性，在出水口布设渔网，然后顺着水流捕捞螃蟹。这冰面之下呢，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大螃蟹啊，也是大闸蟹被打捞上岸啊。当然这种场面呢，也是别处很难见到的场面，各位啊。那基地常年产量稳定在了35至40吨，捕捞上来的螃蟹呢，分拣装箱运往

全国各地的餐桌啊。啊，各位想象一下，放眼望去，四周是连绵的戈壁沙丘。哎呀，这来过咱们新疆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因为我们新疆也是个旅游胜地啊。我相信很多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肯定是来过我们新疆，来过大美新疆旅游的。对于大美新疆的印象呢，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就是有各有各的印象吧，毕竟玩的地方不一样嘛。但是统一的一个大印象就是，连绵的戈壁沙丘，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山很多。然后北疆和南疆的风景的特点又不一样，北疆更注重是自然，南疆更注重人文，这个给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嘛。所以说很多人愿意来新疆玩嘛。但是对于新疆这片土地能够养大闸蟹大螃蟹这件事，我相信也有不少人知道，但是可能大家还没有尝试过我们新疆养的水产啊。想象一下，脚下都是碧波荡漾的水库，然后呢你站在这个水库之上岸边，然后看到网兜拉起，这个网兜里面有什么呢？活蹦乱跳的大闸蟹啊，然后从水中慢慢拉起来现身，这种画面啊，确实给人一种奇妙的反差感。想象一下，在新疆看到湖里面全是大闸蟹，哎呦，这感觉确实不一般呢。走过路过的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啊，我们今天的美食客栈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咱们大闸蟹啊。眼下呢正是金秋麦浪之际啊，咱们大闸蟹也上市了啊。秋风起，蟹脚痒，想必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大闸蟹啊。当然我们新疆也有养大闸蟹大螃蟹的基地，刚才也跟各位说到了，咱们的大闸蟹呢在这里呢新疆，你来新疆旅游，站在这个水库旁边，哎呦，看着前面的工人拉起网兜，里面是活蹦乱跳的大闸蟹，这个场景，您觉得反不反差啊？当然，我们说来到新疆呢，不只有那些烤肉、羊肉、牛肉等等一些什么骆驼肉、马肉，在我们新疆呢，现在也能吃到丰富的水产了。水产这块当然不止大闸蟹啊，还有什么三文鱼啊？这个咱们新疆本土也开始养殖三文鱼了。当然，我们说来咱们新疆旅游的朋友们，直播间的各位。您来新疆的时候吃到三文鱼了吗？咱们新疆本地养的。啊，当然我们说也是欢迎各位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打卡，可以分享关于吃喝玩乐方面的问题啊。咱们这边呢是主播啊，时刻等着大家。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说到了大闸蟹啊，从开始的价格往下调，跟以往的价格比起来，真是的啊，真的可以为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做腰斩。所以说啊，各位还是那个问题啊，如果说大闸蟹价格跌到谷底的话，您会敞开肚子敞开钱包大口买大口吃大口买这个大方的买吗？当然了，我们也是期望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一起在我们的美食客栈直播间一起来等你的互动。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稍后呢我们要为大家分享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那这首歌呢也是应景吧，毕竟呢现在呢确实是咱们大闸蟹的一个上市季节。好的，我们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叫做恋人心。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江南水乡的感觉，但是我要在新疆去放江南水乡的歌，就是来映衬这个我们新疆也能养江南水产。好的，一首恋人心送给咱们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年这个在音乐之后，美妙的音乐之后，回到我们的美食客栈直播间。我是波波。
1: 默默递给我
0: 眼下正值

秋季啊，正所谓秋风起，蟹脚痒，眼下是吃大螃蟹的季节啊。那么说到咱们刚才在上半段节目的最后呢，也是提到了我们新疆这大美新疆养殖的大闸蟹啊。当然了，我们说咱们沙湾的千泉蟹，千泉湖畔人放天养的生态好蟹，塔城地区的沙湾市商户地乡千泉湖是另一处我们新疆的养蟹宝地。我们要知道啊，千泉湖水域的生态条件也是得天独厚啊，大大小小泉眼涌出的活水，湖面草这个水草密布，水底的水生生物也是非常繁多啊，是天然的水产乐园。每年四月啊，我们大批蟹苗投入到我们的千泉湖的湖泊里。到今年的春季，这里投放二十万只来自于辽宁盘锦的蟹苗，将它们呢也是投入到了千泉湖的湖水之中，任由螃蟹们呢在自然环境里觅食生长。眼下呢已经可以迎来了捕捞季了啊，那么整体总产量呢预计是可以达到3至4吨的。我们要知道咱们沙湾市的千泉湖，哎呀，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湖水来自于地下泉眼，水质洁净，没有过多的人工干预。咱们螃蟹们呢在咱们大美新疆的千泉湖湖底钻洞栖息，捕食小鱼小虾水草，然后慢慢蜕壳长大。那这里呢没有密集的塘口养殖，低密度的生长环境让咱们螃蟹们呢有够充足的活动空间。所以说啊，在这里出产的千泉蟹，千泉湖里的螃蟹，我们自然叫它千泉蟹嘛。那这里的千泉蟹肉质饱满，蟹膏丰盈，还带着湖水独有的清鲜。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呢是问大家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喜欢吃原生态湖蟹的啊，就是不是人工养殖的，就原生态的，我们喜欢吃这一类的螃蟹啊，我们在直播间扣一啊。如果说您觉得啊偏爱这个塘口精养蟹的啊，就是我觉得人工养殖呢可能吃起来更安全更放心，那喜欢吃这一类螃蟹的我们朋友可以在直播间扣二。好，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说咱们新疆其他养殖水产的基地啊。我们现在说到的是博斯腾湖新品蟹，是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啊。那么这里的大螃蟹您吃过吗？博斯腾湖我们给各位来介绍一下啊，想必来咱们新疆旅游的朋友们一定去过咱们南疆的博斯腾湖啊。那么博斯腾湖的国内面积是数一数二的淡，这个内陆的淡水湖啊，它的面积非常大，辽阔的湖面碧波浩瀚，从这片从前呢这片大湖以各类淡水鱼而闻名啊，那如今呢也成为了大闸蟹的安家之所了。就在今年四月啊，35万只来自于上海海洋大学的优质蟹苗啊，今年的四月他们来的啊，正式也是投放进了博斯腾湖。那在这里呢，他们已经生活栖息了。我们九月嘛，九月减四月，他们生活了起码6个月了啊，5到6个月了啊。当然了，我们说这批蟹苗里面呢，还包含一些其他的一些特别的这个蟹种，比如说白玉蟹。什么蟹？白玉蟹。那这类蟹呢，它是一个全新的选育品种啊，是咱们选育出来的。科研团队也是持续跟进啊，观察蟹苗在湖泊环境里的生长状态，然后测试不同品种在内陆大湖的适应能力。我们要知道啊，辽阔的湖面，广阔的生存空间，湖水流动，饵料充足，大闸蟹啊在博斯腾湖的湖水之中啊完成一次次的蜕壳啊，慢慢成长为这个肥美的成蟹。一边呢是苍茫的
天山远景，一边啊是浩瀚的内陆大湖，湖水之中孕育出了大闸蟹啊，打破了大众对于螃蟹只能生长在江南的一个固有认知。所以说各位

您什么时候来品尝一下我们的大美新疆博斯腾湖的大闸蟹呢？来，我们再跟各位说个地方啊，咱们阿勒泰冰川雪蟹啊，阿勒泰我们要往北走了。阿勒泰啊，雪都冰川融水啊，这里养出来的大闸蟹肉质紧实，外销全国啊。那当然我们说啊，咱们中国雪都阿勒泰啊，高山连绵，冰川广。

2024年，阿勒泰大闸蟹产量达到了600多吨啊！产出的螃蟹当中呢，90%啊是外销到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那么在内地市场也是收获了不少食客的认可。哎，吃完之后都觉得，哎，阿勒泰的水蟹确实不错啊！当然嘛，很多食客品尝过咱们阿勒泰雪都的雪蟹之后啊，都会感叹，哎呀，万万想不到啊！遥远的新疆，遥远的北疆，这个雪山脚下居然能够产出品质这么出众的大闸蟹，真是没有想到啊。当然我们说到了咱们新疆，也有刚才也介绍到了四处养殖我们大闸蟹螃蟹的地方。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来说一说我们兵团养殖的大闸蟹。提到我们兵团的科技蟹呢，也是非常有说法啊。咱们盐碱水域攻坚，把养蟹技术落到戈壁啊。咱们新疆不少区域呢存在一个盐碱水域，这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啊。从前呢，很多人觉得啊，这个盐碱水是养殖不了水产的啊，这个包括大闸蟹。但是啊，科研人员和养殖从业者，他们偏偏要这个偏向虎山行，偏要啃下这块硬骨头。比如说我们举些例子啊，在我们第三师红旗农场，上海海洋大学的科研团队也是长期驻扎在这里，潜心研究盐碱水环境的养殖这个养蟹技术。他们不断调试水质，然后改良养殖方案，摸索出适配盐碱水域的养殖办法，让大闸蟹可以在原本不适合水质养殖基地的这个土地上存活生长。当然我们说这是第三师红旗农场，那接下来跟大家说说第十师北屯市。我们北屯呢，还有从阳澄湖远道而来的养殖达人，他引入成熟的863养殖技术。什么是863呢？啊，回头给各位说一说啊。那也是这个863技术呢，也是培育出了供不应求的新疆雪蟹。这一代代的技术人员跨越千里，把江南的养蟹经验结合咱们新疆的本土这个条件啊，不断的改良调试创新，从沙漠边缘到高山冰川，从天然湖泊到盐碱水塘，从江南奔赴而来的养殖匠人到科研这个高校科研团队的技术攻坚，咱们新疆大闸蟹的故事啊，处处都充满了奇妙的反差。其实我们讲完了各地的养殖故事啊，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很多人对于大闸蟹呢，其实您光可能就是您可能爱吃，但是大闸蟹方面的一些冷知识啊，咱们可能朋友呢可能并不了解啊。接下来美食客栈呢，就为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那些关于大闸蟹的冷知识。冷知识一，这大闸蟹为什么要横着走路？这很多人调侃啊，咱们螃蟹横行霸道的啊，其实啊，不是说螃蟹的性格张扬嚣张啊，是他们身体结构决定他们走路必须要横着走。首先我们要知道啊，螃蟹的步足关节只能上下弯折，左右摆动的空间也是非常有限，只能依靠两侧步足交替发力。哎，这自然而然就只能横向移动了吗？哎呀，不是说咱螃蟹想横着耍威风啊，只是他们的身体硬条件啊，不允许他们向前执行啊。啊，咱们说一个问一个趣事啊，咱们直播间的各位见过咱们螃蟹原地转圈没啊？如果说您见过螃蟹原地转圈圈，咱们直播间扣一啊。见过螃蟹直着走的啊，勇往直前的，咱们扣二。我相信啊，可能没有人见过螃蟹直直的走啊。虾兵蟹将，虾兵蟹将，我们来说说咱们关于咱们大闸蟹的冷知识二啊，离水吐泡泡。这个螃蟹从水里面拿出来之后，它开始吐泡泡，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它得病了，感冒了吗？其实不然，离水吐泡泡啊，代表咱们螃蟹生活的很滋润。这经常有人看见活螃蟹离水之后啊，不停的吐泡泡啊，不少人以为这螃蟹快嘎了啊，这感冒了，可能活不了太久了。但是啊，各位，真相恰恰相反，吐泡泡呢反而是我们螃蟹活力再现的一个信号。螃蟹我们要知道它是靠鳃来呼吸的，鳃腔里啊会储存一些部分水分，

这个水分啊，在它离开水面之后呢，这空气会进入到它的鳃腔之中，然后和留存的水分的这个眼柄上面，我们想想那个有个动画片叫《海绵宝宝》啊，这上面那个蟹老板，他那个眼睛不就是高高的吗？他其实长在那个眼柄上面的，那个东西叫眼柄啊，它就像是自带潜望镜，它不需要这个转动身体啊，只需要把两个眼睛给它竖起来，它就可以观察四周的环境，是不是很有趣啊？遇到危险的时候呢，它还可以把眼睛收缩到它的这个蟹壳之中啊，或者说眼窝之中保护自己。所以说啊，咱们螃蟹啊，真的是小小的一个身体啊，自带一副精巧的观装设备啊，可谓是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好，我们再来跟各位说说咱们冷知识的第四条，螃蟹的成长其实是啊靠一次次的脱胎换骨。我们要知道，大闸蟹的外壳呢不会跟着身体一起长大啊，它的外壳是不会变的，所以说它这个个头想要大的话，它就必须要脱壳蜕壳。咱们大闸蟹每一次蜕壳啊，都是一次危险的闯关啊，真的旧壳要裂开，然后呢这个螃蟹要从缝隙当中挣扎出来。哎呀，刚蜕完的蟹壳的这个螃蟹浑身柔软，毕竟它没有蟹壳保护了嘛。这个时候啊，它很容易遇到危险，还要慢慢去等待新壳慢慢钙化变硬啊。这等到新壳长出来之后呢，它的身体体型就比之前要大上一圈了。所以说啊，一只大闸蟹要经历过很多次蜕壳，才能长成咱们市面上见到的那种肥硕的模样。我们说啊，民间关于螃蟹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大闸蟹呢又叫做无常公子。哎呀，很古风的名字啊，我们中国人就喜欢古风啊。我们无常公子怎么回事呢？这不少人以为啊，咱们螃蟹没有肠子啊，实际螃蟹是有肠道的啊，各位，不然它怎么消化呢？螃蟹的肠道在什么地方？它就藏在那个蟹鳍里面。啊，我们掰开这个蟹鳍，我们就能看到一条细细的黑色线条啊。这个黑色线条就是咱们螃蟹的肠道啊，是属于这个排泄，这个排泄物啊，或者说留存的一个位置。我们食用的时候一定要将这个肠道给它去除掉啊。然后呢，我们吃蟹的时候，很多人会看见蒸熟的这个螃蟹身上会出现一块白白的，哎，类似于这个鸡蛋白的一个白色的凝固物，这是什么东西？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不是能吃啊？其实啊，这并不是我们所谓的蟹黄蟹膏啊，这是螃蟹身上的血液啊。螃蟹的血液呢，含有一个铜元素啊。螃蟹的血液含有铜元素，它活着的时候呢，接近于无色，经过高温蒸熟之后，蛋白质开始凝固，然后就变成了白色的固体。当然我们说这个螃蟹的血液呢是不具备毒性的啊，只是说你要是吃它的话，它的口感呢会比较寡淡，所以说一般不建议各位去食用我们螃蟹的血液啊。哎呀，关于螃蟹呢，很多人说，哎，这是好东西，哎，这东西我得多吃啊。确实啊，咱们，中国人吃螃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啊。我们先说古人吃螃蟹的历史啊，真的是可以延续上千年。追溯到哪一个朝代呢？我们先从魏晋时期开始吧。这个魏晋时期指的就是，咱们看过《三国演义》吧？这个东吴、魏晋、北魏嘛，啊，后来由司马炎登基称帝，去掉魏国的这个国号，然后自己自改国号为晋啊，还有这个蜀汉。我们说到这个魏晋时期啊，当时呢，这个文风盛行。啊，魏晋当时有一个风骨啊，也是文人风骨。当时呢，魏晋时期有文人写下一首诗，关于螃蟹的啊，就这首诗是这么说的：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拂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啊，这个就是描写他觉得这个生活当中啊，人的一生有酒有螃蟹，便是可以达到满足了。当然，我们说也是把吃蟹饮酒当成一大乐事来，这个给大家去诉说。啊，我们再说四大名著之中的《红楼梦》啊，这大观园里赏菊吃

艺文一众文人呢作诗咏谢啊，其中呢不乏代表句，比如说鳌峰嫩玉双双满，壳凹壳凸红枝块块香，这也是关于螃蟹的一个赞叹之句啊，也是把螃蟹的鲜美写得淋漓尽致啊。当然我们还说啊，古时候吃螃蟹呢是风雅乐事啊，到了如今呢，大闸蟹已经是走入到了寻常的百姓之家。从前呢，在以前我们想象一下，吃螃蟹可能只是这个逢年过节的一个才能说是肠道的珍馐。但是啊，随着咱们刚才美食客栈一开始跟大家说到了，今年的螃蟹市场行情有所变化了，那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价格更加亲民啊，不少人也是能够实现吃蟹自由了。这个内地各大湖区的螃蟹产量暴涨，价格回落，但是在我们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呢，依旧是能够靠这个独特的山水，还有把这个大闸蟹养出不一样的风味儿。然后一边呢是江南水乡遍地蟹塘，一边是戈壁雪山湖泊养蟹，虽然相隔万里，但是却能收获到同样的金秋鲜味儿。

呀，说到这里呢，其实也是让我想起了一些回忆啊，就是，逢年过节，一家人围坐一桌吃吃饭，团团团圆饭啊，那几只螃蟹就是咱们节日的仪式感。有人的记忆呢是外出旅游，在湖边小摊买上几只鲜活的螃蟹，就地蒸煮，品尝新鲜。也有人呢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新疆吃咱们新疆出产的沙漠雪蟹，也是打破了固有的认知。我们说啊，这螃蟹的价格呢，虽然说有高有低，市场行情也是起起落落啊，但是金秋吃蟹这件事啊是不变的，对于咱们一口鲜活鲜网的这种向往啊，谁不想在金秋到来之际呢吃上一口这个鲜味十足的大螃蟹呢？咱们江南水乡的塘口，咱们新疆戈壁旁的水库，千里万里的土地都能孕育出属于秋天的美味。毕竟古人说的好嘛，不到庐山辜负木，不识螃蟹辜负父。不是不到庐山不见真面目啊，是不到庐山辜负木。哎呀，不去趟庐山可能对不起自己的眼睛，但是不吃螃蟹，可能对不起自己的肚子啊。金秋时节，秋风送爽，菊香满园。无论来自于江南水乡，还是来自于戈壁雪山，一盘热气腾腾的大闸蟹，就是独属于秋天独有的馈赠。我们说市场行情起伏是常态，有价格高涨的年份，也会有价格清明的时节。不必盲目去追捧高价，也不用一味迷信产地，选鲜活的，选适口的，便是咱们吃螃蟹最佳的状态。啊，咱们本期呢也是跟大家说到咱们眼下金秋时节螃蟹到来之际嘛，吃螃蟹的那些小妙招我们也是没跟大家分享啊。其实有些人觉得吃螃蟹真是很麻烦啊，所以说大部分人不爱去吃螃蟹，尤其是男性朋友们啊。当然也有很多人非常喜欢吃螃蟹，觉得吃螃蟹去这个从蒸煮啊到拿出来把它蟹壳拆壳去骨啊，这个拿那个什么吃螃蟹的一些工具，觉得这个过程是也是个充满浪漫的一个仪式感啊，就是觉得吃螃蟹很有仪式感。当然了，就是各有各的喜好嘛。像波波我呢，我就不太喜欢吃螃蟹，因为我觉得螃蟹很麻烦啊，真的。其实打开蟹壳，很多人就是为了吃那一口蟹黄和蟹膏，但是还有人不少人会去吃它的蟹腿儿。这个蟹腿儿呢比较硬，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用到吃螃蟹的这个工具了。所以说吃螃蟹并不是说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啊。当然了，这也并不能阻止那些爱吃螃蟹的朋友们啊。当然这些朋友们也是带动了身边的人去一起去品尝到这个更鲜美的这个螃蟹，也是帮那些人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新的大门啊。当然我们说也是今天呢，咱们也跟各位说到了今年的大闸蟹的价格啊也是下降了不少啊，打算咱们今年在趁着大闸蟹价格下调的这个时间段多吃几只大螃蟹的朋友们，在我们直播间扣个一啊。当然了，如果说您想尝试一下我们新疆本地的螃蟹啊，在我们直播间扣

二啊，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有来新疆旅游这么个计划，我们可以不妨试试把大闸蟹品尝新疆本地大闸蟹、螃蟹这么一个计划给它纳入到选项之中，然后来到我们新疆去实现它。当然，我们新疆呢有好山好水，然后也有好吃的水产啊。那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提醒啊，就是我们这边不光有螃蟹啊，还有三文鱼啊，我们新疆本地养殖的三文鱼，还有一些其他的水产，都是等待大家来探索。毕竟咱们新疆实在太大了嘛，这南北疆本来它的这个自然和人文风景就不一样，各地的美食也是不一样，别再以为新疆只有什么烤羊肉串了啊，我们新疆好吃东西非常多，就等待咱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的朋友们，等你来我们新疆来解锁。

好的，那么今天的美食客栈呢，也是跟各位说到这儿啊，咱们也是最后呢，也是跟各位强调一下，我们美食客栈是吃喝玩乐直播间啊。那么在这里呢，不光有好吃的东西分享给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当然也有好听的歌曲啊，当然了，好看的电影，不然我最近可能没时间看电影啊。那我们说，那我们就分享一些好歌吧。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大家一听就会回到咱们江南水乡。那这首歌呢，是咱们黄师傅演唱的《秦淮河边的陈年往事》。那么这首歌送给大家，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不妨收藏下载。

的一首秦淮河边的陈年往事送给各位啊。那么今天的美食客栈也就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一点到两点的饭点时间，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之中，欢迎您继续观看我们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了，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姚天君说，我不说句大话啊，诸位道友，不动声色，3721天姜子牙就完。落魂阵里头，整个土台设个香案，台上啊扎了一个草人，草人身上写着姜尚的名字，在这个草人脑袋上啊点了3盏灯，这叫三魂；脚底下点7盏灯，这叫七魄。姚天君披发仗锏，踏罡步斗，搁台前发符令，念动真言。三魂剩一个，七魄剩一个，那时候一心不忘昆仑山，这个魂魄才随风荡飘飘飘荡荡，可就奔昆仑山来了。昆仑山上南极仙翁这大脑袋老头正搁着采药呢，猛抬头一看，呀，这不子牙怎么魂魄出来了呢？南极大脑袋就知道这事儿坏了，赶快把身后宝葫芦拿出来，把这盖儿一拧，把子牙这一魂一魄收到葫芦里头，心说这是赶快的，直到说我给他收住，这要是跑到别处去，子牙就完了。南极仙翁不敢怠慢，赶快到玉虚宫里拜见老师啊。可是刚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还没等见老师呢，就听后边有人喊：“师兄啊，慢走！”老仙翁回头一看，谁呀？太华山云霄洞炼气士赤精子。仙翁就问：“哟，贤弟啊，你是搁哪来呀？”赤精子说：“我搁哪来？我没什么事儿，我闲居无事，我甚至来找你，咱们俩溜达溜达，下下棋啊，什么饮点酒啊。”这南极仙翁，你说拉倒吧，我这我可没事儿啊，我可不能跟你走，我这还忙。

而且不但我忙你也好不了了。赤精子一看大师兄你这什么话，我看你没事你怎么还骗我呢，你可拉倒，老头说我有要紧的事儿，那赔不了你了。赤精子说你干啥玩意儿，这着急忙慌的，那赔不了你，说因为啥呀。南极仙翁说你不知道你看见我这葫芦没，姜子牙现在不知道碰见什么事了，魂魄已经出了窍，还剩一魂一魄叫我收的葫芦里头，你说这是多大事儿？他奉师命下山封神福宝照周武王成就天下，这家他要完，你知道吗？赤精子说大师哥呀，我咋能不到呢，刚才这话我是跟你说着玩，这个事儿我掐指我也算出来了，我到西岐山封神台上见青斧神伯剑，伯剑跟我说子牙魂魄到这儿了，被我推走了，这回我就到昆仑山，我这个见你要进宫，我再问你子牙这魂魄您收出来。仙翁说是啊贤弟啊，我可不收了，我要不收这就飘跑了，我要启奏老师呢。赤精子说、哎、这可不行，多大的事儿你就启奏老师，老师一天那么忙，这点小事还惊动他去，你把葫芦给我，我去救子牙。南极仙翁说贤弟这个事儿可不闹着玩的，要说子牙救了万事还好，子牙救不了再把你搭上，这可够呛啊。赤精子一听你给我吧，这个事儿我还办不了，我还十二上仙吗，拿来吧。就这么南极仙翁把葫芦给他了，赤精子也是着急忙慌，撒把土土遁离却昆仑山，一瞪眼来到西岐道相府，子牙是不行，杨戬正好接着拜倒在地，口称师伯呀，您今儿是为我师叔来吗？哎，赤精子说废话，不为你师叔我干啥来，快去通报。杨戬到里头报武王，武王亲自出来了，赤精子到了铁瓦阴暗殿，说无量天尊贫道赤精子拜见千岁。武王一看，哎呀，你既是我相父的师兄，就是我的老师是一样的，您既然来了，您看您有什么妙法救救我家相父。赤精子说千岁你别着急，我这回来啊就是为子牙来的，如今子牙在哪儿呢？武王说这不在这儿的吗，出气儿多进气儿少，现在就胸口还热乎一点，脉都没了，说谁一着急急得没脉了，那这个人就彻底完了。武王同召众将士领着赤精子进到内宅，赤精子一看子牙确实够呛啊，闭目无言，仰面朝天的。哎，赤精子说也是，子牙步步该栽，处处有难，有此一劫呀、啊。即使叫我赶上了仙王，也不必悲啼。现在啊，只要他魂魄还体，自然是没事。吴王一听，哎呀，仙翁啊，你有什么办法吗？赤精子说：“那当然了。”这时候杨戬也着急说师伯呀，什么时候能救？赤精子说那就得今晚三更了，我去试试。大伙儿都是各自欢喜，就盼着三更天到，恨不能整钩子把月亮给捅上去，把太阳给拽下来。简短接说三更天到，杨戬来了，赤精子整顿衣冠出城外看，石绝阵黑风弥天，阴云密布，鬼哭神嚎啊，十分险恶。赤精子你别看他说大话，但是这时候尤其落魂阵他有点发麻，用手这么一指，唰的一下子，由的脚线向莲朵白莲，这一朵白莲是一千年的道行，拖着他往里边走，起在空中起护身之用。但是啊，有这么四句话说得好，叫道人足下薄莲生，顶上祥云五色城，只为神仙犯杀戒，落魂阵内去留名啊。赤精子这回去啊也得费点劲，他站在半悬空中一看，石绝阵好生凶恶呀，杀气贯于天界，鹤雾罩于七山呢。赤精子心说好你个姚天君，姚天君叫啥，这小叫姚斌，正搁那披发仗剑还拜呢，磕个头拜，噗喷一口酒，这狗油灯就是不灭呀，就这一魂一魄，上边一盏底下一盏，颤颤悠悠这两盏呢，他还真就拜不灭了。哎，因为啥，这一魂一魄搁老仙翁那葫芦里头，葫芦嘴一盖，谁也不好使唤。这姚天君还纳闷呢，怎么说我这就剩一魂一魄，这都过去三七二十一天，怎么还不灭呢？姚天君难啊，蹦蹦蹦一劲儿磕头，连连拜。他这越着急啊，赤精子越生气，
赤精子心说，兔崽子，我甭容你搁这败了，我进去把草人抢出来就得了。想到这会儿，赤精子脚架云光，呲溜就进去了。姚天君正搁这拜呢，听脑后生风，怎么回事呀？啊！一抬头看出赤精子来了，你不来我还想找你，你就自己上这松来，你还跑了吗？姚天君一转身上发台，点好符咒，一把黑沙嘎啦啦啦，就这一下子。说实话呀，赤精子进阵，你别看挺快，就这一家伙，他就觉着呀，这个阵里头，这个风这么一卷，好像万把钢刀扎身一样。要没有说千年大道，你根本架不住。要没有这两朵白莲拖着，他早就掉下来。就这个，他还觉着这个直往下抻。他过了一把，啪抓住子牙这个草人，摸头他就走。但是他这边也走了，你这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这把黑沙就用高现在话说属于散弹型的，平铺着往前来，呱的一下子，赤精子稍微躲着慢点，两坨排莲咔嚓的一下子就击落到阵中了。赤精子夹着草人揉家就干出去了，一低头我心说坏了。要不老师说你1500年前神仙犯下杀戒，我这两坨白莲就2000年道行啊。心说子牙呀，子牙，这都为你啊。你别看我们有十二上仙这那的，谁也不好使，全都用你给搭到这儿了。哎呀，你再看赤精子脑门子上这汗呐，噼里啪啦往下掉，道袍都湿透了，像水捞的似的，夹着草人就走。到正口都没敢停，抓把土棒半空这么一张，扑的一下子架土遁就回来了。杨戬正门口等着他，你再看赤精子脸上都没有人色了，不说面似黄前纸，唇如电叶青，但是老头也是不扶着光喘了。我来，他一看杨戬搁这，哎呀孩子你可来了。杨戬赶快把草人接过来，一看赤精子怎么这样，师伯呀，这我师叔的魂魄。赤精子说，别说话了，好厉害呀。杨戬赶快往上递手去，赤精子一边擦着一边往里走，坐这儿还喘呢。我说杨戬啊，就是我走得快呀，2000年的大道用为子牙是化为乌有。赤精子说，哎呦我天哪，这可要了亲命了，怎么办，自己不好使了。到这个时候知道锅是铁打的了，盐打那么咸，醋打那么酸，知道了说大师哥把这个魂魄高葫芦里，不让自己来，横夹这个草人巴家到杨戬教杨戬手里。杨戬正高兴说，咱们赶紧这你呀啥都没有，是个灯草棍。杨戬看看赤精子，师大爷这是怎么回事。哎呀，这些赤精子可着急了，把上当了，烟炮鬼吹灯把我玩了，这是。哎呀，把赤精子气的，你要说用我把这三魂七魄要说都抢出来的话，说两坨白莲，五朵白莲，我都这5000年大道我都不要了。但这个你欺负着没有这么欺负的，那小名传出去也叫十二上仙，格外他也是乌替阿替洛特替，不管怎么地，也是有两下子。这回说搁这儿叫人家当时就给糊弄了，这怎么办？赤精子说，我再回去找他算账，还真就不敢。你还别不服这套，你别讲你十二上仙怎么地，虽然说都是道教，一个阐教一个截教，人家说那里边是不是有套，是不是有勾圈凯尖啥的，就是反正就是你还真整不明白了。赤精子说，不行啊，我这两下算白搭呀，这才明白什么叫书山有路勤为径，哪是学海无涯苦作舟啊，都是一师之徒，自己也不行，找大师哥去吧，自己是个小兄弟，见大师哥往那儿哪么说给跪下去，告诉大师哥您想招吧，我是不好使唤了。就这么赤精子驾一溜云光来到昆仑山下，南极仙翁啊，你就看那脖子比平时长出2寸了，为什么？老头急得拔脖跟那瞅着呢。见赤精子了，说贤弟啊，子牙这魂魄回来吗？哎呀，赤精子说，你可别扯了，不单说子牙没回来，我差点扔里头，现在没招了，就得找老师了。本来我不想惊动老师，但这玩意儿你不惊动老师，这事儿你还办不了啊。走吧。就这么这俩到玉虚宫里头宝座之前行礼，那赤精子往那一站，见着老师那简直是冒汗。怎么回事？那元始天尊身份太高，谁整

这一说，元始天尊轻易不说话。哎，这就是身份和地位，那玩意儿人要到是一定的时候，尤其是这个修道的，平时说一句话那叫御音，就这一句话就知金子知银子。要不说就是物以稀为贵，你这一天下话痨是得不得得不得，那玩意儿说完也不值钱，是吧？你非上元始天尊这个老天尊，平时连眼皮都不带聊，你眼皮像门帘子似的，老那么当啷着。这回一听说子牙有事，老天尊难得刷啦一下大眼皮翻上去了，由得二目之中射出两道神光来。吃惊子心说，我的天，这是来电了，为什么忒亮他了，巴家就这两道神光，这元始天尊还控制呢。说怎么的呢，因为这是玉虚宫，这是自己洞府，要说使劲大了，呱家伙把这洞府这山壁再给整塌了，还得炫修，这玩意儿还挺费事。再说装修现在这玩意儿也挺贵，人工物力再搞甲醛时候一刷，元始天尊心说我还得上外边等，最少得半年我才能住进来，你这犯不上，所以还收着点。但就这一下子，赤精子就明白，老师就是老师，这学生就是学生，比不了这事儿。元始说，我现在虽然是掌管这个事儿，但是我不便出手，如果有什么疑难的话呀，赤精子，弟子在，你到大罗山八景宫参拜大老爷去吧，再多话没有了。那赤精子就像避猫鼠似的，咪儿咪儿的就出来了，心说这玩意儿见谁都难受。大老爷老子啊，就是那个太上老君烧八个炉的那个，后来退休了，叫玉帝给返聘去烧锅炉，那是以后的事儿了。说见这大老爷，这玩意儿他也打怵，但是也得去。赤精子告别南极仙翁，驾着祥云往玄都大罗山而来。大罗山八景宫玄都洞，大老爷搁这儿，山庄一景非凡，像好似天庭降人间呐。哎呀，赤精子心说，怎么说呢，我就说为救子牙，搁这玄都洞外转了八圈半没敢进去。老子身边啊，玄都大法师感情值得，赤精子来了，大法师送法号无量天尊，道兄请了，今到此处有什么事儿吗？哎呀，赤精子说，我这有点事儿，我也不敢进去。是这么回事，姜子牙魂游昆仑山，现在啊，是九死一生，我去抢草人也没抢出来，这个事儿反很难的，我还叫人骗了。我禀过我家恩师说来找大老爷这个事儿，师兄您看怎么办？玄都一看，那我给你通禀一声吧，既来到这儿了，说赤精子啊，老师他在外边听候法旨呢。老子说叫他进来吧。赤精子到八景宫，倒身下拜，弟子愿老师万寿无疆啊。赤精子啊，弟子在，你等也有此劫呀、啊。今儿不妨这话我就告诉你们，十二上仙虽为仙家极贵，可是也有劫难，三花聚顶，五气朝元，俱都会不复存在。你在落魂阵中想救江上没有救了，江上有灾呀、啊，这都是天数，你可要小心呐、啊。是，多谢大老爷提点。可是江上这事儿怎么办呢？玄都啊，弟子在，取太极图来。赤精子一听太极图，那是天下至宝，这个图要一抖了，开什么山川日月，全都搁这个图里头。人都说什么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那不懂什么意思，反正就这个图就整个世界第二。老子告诉你，得知太极图之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可以救江上，你去吧。哎呀，赤精子得知太极图是如获至宝，夹着就来了，回来跟武王这么一说，底下众将这么一迎到殿前，说怎么回事。赤精子说，就得我去了，这回救子牙得用太极图啊。临走的时候，玄都大法师告诉说，这个太极图这个玩意儿你可别给整没了，因为说这个太极图是大罗山八景宫的镇宫之宝，宝中之宝，

0: 你这个又给扔里头。老子说：“吃惊子啊，呵呵，这个责任你可负不起啊。”哎呀，吃惊子说：“我知道了，我尽量吧。”这回吧，太极图拿里，吃惊子也心说了，反正救出子牙是真的，等着吧。鼓打三更时候，桥龙上梆梆梆三声响，吃惊子起身出城，来到石矶镇落魂阵前。这回莲花没了，唰的一下子掐出一坨祥云来，拖着他往上升，一看姚天君那家像歇了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奔奔奔奔奔奔还搁那拜呢，心说你个老兔崽子，你闲着不行，你这磕这么勤，你不怕脑震荡啊？吃惊子也聪明啊，揉着往下这么一醉，把太极图打开，这护身，这太极图我说了，是老君开天辟地，分清理浊，定地水火风，包乱象的啊，唰画了一座金桥，放着五彩的毫光照耀山河大地，护持着吃惊子往下这么一追。吃惊子心说：“这回我得看准了。”叭的一下子把法眼睁开，一看这个草人是真的，用手这么一滴了啊，揉，这家往上就窜。姚天君一看呀，我说吃惊子啊，这可真是啊，天作有雨，人作有祸，你是不想活着了，那我就把你留下。大叫一声：“哪里走！”说个哪里走，画符咒，一把黑沙啪往下这么一打。吃惊子也是夹着地一回啊，练这个莲花丢了，练这个草人是假的，他再一害怕一哆嗦再一紧张，这个人的这个毛病，我们神仙他也是一样的，就愣告诉你说这个事儿千万别害怕，千万别紧张啊，这个事儿事关重大。吃惊子越告太极图一定要保存好，太极图保存他就忙活了，这一忙活，一手抓草人，一手斩着太极图，就听后边五雷风声响动，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这是一下他这么一哆嗦坏了啊，突噜的一下子草人夹的嘎着窝了，太极图啪啪就掉在阵里头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
4: 难缠的进去之后，到底怎么回事？抬不到。他心说：“这玩意儿还得真加小心，要不加小心还真扔里，还出不来，我都麻烦。”赤精子那是十二上仙之一啊！他用手往脚底这么一指，唰家长起两朵白莲来。要说这莲花，那可不闹着玩的啊！一千年道行修这么一朵白莲，赤精子脚架白莲升在半空，到落魂阵头这么一看，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怎么回事？落魂阵阵主这小叫姚斌，正搁那摇头不了脑，披发仗剑，搁那拜子牙呢。这个人都有这个毛病，我们神仙他也是一样的，就愣告诉你说这个事儿千万别害怕，千万别紧张啊！这个事儿事关重大，赤精子越告太极图一定要保存好，太极图保存，他就忙活了。这一忙活，一手抓草人，一手斩着太极图，就听后边五雷风声响动，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就是一下他这么一哆嗦坏了。啊，突噜的一下子，草人夹的嘎着窝了，太极图啪啪就掉在阵里头了。赤精子一溜火光带闪电的，夹着草人脚步都没停，就跑回西岐城啊。姚天君一看什么玩意儿，哎呀，呵呵呵，太极图，他心说就这个草人丢就丢，这个太极图是我的了。哼，臭不要脸，怎么能是你的呢？要说这个人呢，他也有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他就觉这宝物啊，这就是我的了，什么是你的？你怎么那么会想？怎么他就能是你的呢？说句老百姓的话，就什么那个东西你给你，你都架不住啊。这个玩意儿，尤其是你想老子开天辟地整出，好不容易费了九牛二虎力三毛七孔心，好不容易练出个太极图来，就掉你姚天君手里头了，怎么做的这个梦呢？

那这个玩意儿它不是宝，在姚天君手里这就等于货。但是这个世上单有这么一行人，有这么句话叫欲壑难填。什么叫欲壑难填？就说他这个嘴啊，老也闭不上，是贪而无厌，给多少东西他也不知足，占多少便宜他还没够。哎，这嘴就好像有拿棍支着似的，总也并不一块去。但是您记住，这就是人不能有贪心过大，贪心一过大就是倒霉的台阶，祸端的开始。这姚天君还不到呢，子牙的草人是没了，他把太极图卷不卷不揣他怀里头。赤精子这会儿回去，家的草人杨戬一看，怎么师叔有点傻呢？赤精子那脸都白了，一句话就不会说了。师叔，师叔，师叔，哎呀，吓傻了你！说话的上韵了，把他吓坏了。哎呀，杨戬呐，太极图，太极图啊！杨戬说什么玩意儿太极图？赤精子就说了，说我上大罗山八景宫把太极图扔镇里头了。但是草人回来了，赶快的把草人放下葫芦拿出来，收了子牙的两魂六魄，装到葫芦里头往相府来啊！一看朱弟子都搁这等着呢，什么金吒、木吒、哪吒，又什么黄天化、龙须虎啊？杨戬上前来问：“师叔的魂魄怎么办呢？”赤精子说：“哎呀，这我让他还魂转世，就这么把葫芦里三魂七魄整出来。”赤精子啪，把这魂魄往手里边一抓，叫了一声：“子牙呀，子牙，还不行来，更待何时？”说更待何时，把手这么扬，啪，这三魂七魄往子牙身上这么一拽，姜子牙是悠悠转醒。哎呀！好睡呀，好睡，说了个好睡，他伸了个懒腰。哎呀，子牙这次定睛仔细观瞧，心说大伙儿都站这儿低着头，而且都浑身搞粗，干嘛这守灵呢？这怎么回事啊？子牙还不明白呢，武王说：“哎呀，相夫啊，你可算是醒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要不是赤精子老仙翁，您哪还有命在呀？子牙赶快撩袍跪倒，说：“我多谢师兄。”赤精子说：“你拉倒吧，少扯这套。跟你我上老火了，你知道不？就因为你呀，我把这太极图都扔镇里头了。到时候见着大老爷再说吧，要杀杀，要剐剐，该怎么地怎么地吧。你倒没事儿。”哎呀，子牙一听：“道兄啊，我对不起你，我根基太浅呢。那今儿怎么办呢？太极图完了，十绝阵再也破不了。”赤精子说：“得了，谁叫师父那么看得上你呢？你就调养身体吧，破阵咱们大伙儿想办法。”就这么的，子牙调养数日，这才好。这一天没事升殿，赤精子就说了：“说这个阵是旁门左道啊，一般人还破不了。咱们呢，实在不行也请请高人。”正说要请高人，杨戬过来告诉子牙说：“师叔啊，现在二仙山麻姑洞黄炉真人上这儿来了。”子牙马上迎黄龙，迎着铁瓦阴暗殿分宾之落座。子牙说：“道兄，您上这儿干啥来了？”黄龙真人说：“呀，我特来西岐，咱们是共破十绝阵，众道友随后就来。但是啊，这个地方凡俗不变，所以我先来。子牙呀，你搁西门以外搭一炉棚，再做接仙台，三山五。”

崇祯人还有赤精子都直接上了接线台了。武成王掌管相府之事，在上面当然是奇花异草了。这个你还别说，这刚做好诸位仙人就来了。因为啥呢？一个是啊，元始天尊给传了语音了，当然不是自己说的，叫大徒弟大脑袋老头南极仙翁挨个打电话告诉的，说上哪去上哪去，一定得按时得到。这帮仙人一天也没啥事儿，心说这回来活了，还接个大活，一下子走吧。这个封神演义啊，到这儿算是开始热闹。这段书叫群仙一破十绝阵，你看这十二上仙平时又搁仙山洞府家喝点酒下个棋啥，这回都有事儿了。大伙也知道子牙是奉师命下山封神，这十二上仙你别看现在是十二上仙，一个心里都胆儿突的。怎么的呢？也不知道封神榜上有没有我的名啊，跟老师问，老师不告诉，眼珠子一瞪，问啥问？没事闭门老念经得了。行吧，也不敢问。哎呀，但是这玩意儿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砍的不如现的冤，阎王叫你三经死，谁也留不得五经天呐。哎呀，发昏当不了死，干脆去吧。你不能说因噎废食，怕噎死不吃饭了，那不噎死饿死了。就这么着，黄龙真人先来告诉子牙整接仙台，接仙台刚整好，这帮仙人陆续可都到了，请人吧。子牙呀也是这边准备好了，焚香祷告，冲着昆仑山大拜了八拜，谢谢老师，谢谢各位道兄。因为子牙说跟这些人称兄论弟，捡了天大的便宜了。姜子牙要说搁昆仑山学道40年呢，别的没整会，反正也会遁法，跑得比别人能快点。再者就是说啥呢，能学学打板算个卦啥还挺灵。再者就是吃完饭呢，运用这功力呢，不至于得什么老年痴呆啦，还有什么消化不良啦，是这个病，反正多吃点饭也就这个。他跟十二上仙怎么比？十二上仙那是天界多少位神仙，大家又投票啊，又选举又斗法，最后整出来的。当然这里边说叫十二上仙，其实说不在十二上仙之列呢，也不见说法力有多次，这个主要是个荣誉的事儿。另外说还得投对老师，你看这元始天尊名好，元始说我这十二个徒弟那怎么的，大老爷老子那边是清净无为，说这个一般三教尤其阐教的事儿啊，还是这个元始说了算，用现代话说主力啊。那人家十二上仙，人家十二上仙嘛，敢通天教主那头，你说他竟收什么玩意儿呢？蛤蟆老鼠大眼子儿，竟是披毛戴甲的。元始老逗他，三弟你这也要知道的，说你是截教不道心，你开动物园里的，你是整这都啥玩意儿的？你说净整点王八呀，整点龟呀，或者整点什么狮大象，什么这山鸡野兔子啥，整十二上仙里那不好听啊。再者就啥，主要是一个品质。哎，就是这十二上仙，那别管说法力怎么着，那个人品都是非常好，仙品都很不错。哎，各方面综合这么一考虑吧，就最后整这么十二个。什么闲言少叙，陆续都来了。头一个来的就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啊，这老头是属于哪有事哪闹啊，他一天都闲不住。紧接着就是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佛天尊，后来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昧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
7: 两个公爵，而且柴大纪封的也是一等功，这很明白。当时诸罗危在旦夕，乾隆是为了激励人心，表彰气节，换句话说，全当柴大纪死了来进封的，品质一样，地位却有天壤之别。一个是天下兵马大元帅，金尊玉贵的天皇贵胄，一个只是一郡军事长官，小小的总兵，就这么僵住了，话是越说越拧。福康安的面颊不易觉察地抽搐了一下，说道：我出入城没有召见你吗？这真奇了，我并没说你不应钦差，难道封开生胆敢说假话？你为什么不来？

柴大基心中又惊又气又悲又怒，却不肯低头，直挺挺地跪着。当时我在病中，有军医和地方郎中为证，对冯开生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但我说后半夜过来侍候是有的，子时我服了药过来卫护县衙，大人已经封门。福四爷的功勋名声，标下岂敢不知？你要怎样，大约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听凭你发落就是。福康安还从来没有受过部将如此顶撞，他自己就是富才傲安的人，碰上了一个盛气凌人的柴大纪，杀心一闪而过，眼中火花一燃一闪，却又按捺了下去，哼得冷笑了一声，哼，我无权革掉你的公爵，但我为全权钦差大臣，你眼中无我可恕，目无圣上，其罪难饶。你说的意思我明白，我是说过你不可重用，我现在当众说你，你就是不可重用，你怎么样？哼！柴大纪是一脸的不服，转了脸。福康安冷冷地说道：“你不能再任总兵了，台湾总兵把台湾失陷给林爽文，军法无情，不能容，我撤掉你的总兵，你有话可以向军机处禀告。同时我昨天已经传令撤掉黄世俭、任承恩的职，今天也同时宣布用船送你们到福州，和长清一样革职待刊。”说罢他一转脸，又大声地说道：“柴大纪的兵权由王吉宝接管，要改编。”他冷酷地看一眼梗着脖子盯视自己的柴大纪，毫无商量余地地说道：“你去吧，有话以后再说。”柴大纪硬硬地行了礼，长步迈出了县衙照壁。他突然想起早不知多少年，还是他当巡检时吃醉了酒，冒犯了国舅衙内福康安的往事，想起他调任湖广武汉城门领，票你都下了，又没了生息，想起转调长沙观察道，又是力不挡住，转调赵慧军中当参将，全都拜赐这个哥。看看这座孤城，想想在这儿坚守一年的日日夜夜，突然心里边一酸，城池房屋都模糊不可辨，脚步也变得踉跄，踩在棉花垛上一样虚空软弱。他的心又是一动，强烈的自尊又占了上风，猛地一跺脚，上马飞奔而去。平定台湾，自诸罗大战以后势如破竹，比福康安最快的预期还要快。当时李世尧又调来贵州和湖南新练的营兵10000协助作战，三月之内连下凤山、彰化两县。至此台湾全境市要城市山川重地连成一片，皆在清军手中，只是逃走了林爽文，进入山里，和台湾土著合兵约有不足10000，盘踞在打铁寮一带山沟中，称帝也还是称帝，这皇帝穿破烂衣裳，吃红薯度日，已经是一蹶不振了。福康安连战连捷，得胜奏报红旗雪片似的奏到了北京，军机处诸臣和永琰自都是弹冠相庆，喜形于色，唯独和珅有一份不可告人的心思，因为永琰见了诸罗大捷的奏文，高兴地说漏了嘴了：“这下子皇上放心了，我们可以松一口气，好好清理一下兵部、户部和内务府的财务，手头库银太紧了呀。”

他和珅的账目都已经走干净了，私立的小账也早已经焚毁，但他自己明白，他弄的这些钱财可不同于督抚官吃亏空，弄个几百万就偃旗息鼓，或州县官平打官司，原被告身上一次弄个几十百千两不等，捞成个团团百万富翁就罢手归里。这是全大清天下的大财政，圆明园、内务府、户部、兵部、各省藩库，一笔小账目就是百万两，大的都上千万，成笔的都拨到长二姑和吴姨姨的账目上，又转进何府账上。他有多少钱财，他自己也说不清，长二姑、吴姨姨也说不清，刘全其实也只晓得员工上的出入账，也说不清，他只能几百万几百万粗估大约，恐怕已经几亿了吧。这个数字任何一个贪官想起来都会心惊肉跳的，因为清政府每年全部收入库银才1000多万两，只要这几个部一起查，只要有一笔银子银账不对查出纰漏，掀翻了，他就是古往今来天上地下第一贪官。什么严嵩、严世蕃，那也是头号的贪官了，比起来实在是小巫之小巫了。愣怔了好一会儿，才想起要进西华门递牌子了，自己还在洗脸，手将茶尾茶空悬在盆子上发愣，自己也觉得好笑，赶忙洗了脸。此刻连青才懒拥拥地起来侍候，和珅坐着，他站在背后慢慢地梳理他的花发，小心地总着发辫。恰吴氏挑帘子进来，见女儿哀哀擦围在和珅旁边，又是一副娇痴庸装，不禁微微的一阵妒忌，却向和珅说道，南边金陵货庄上送来10颗祖母绿，你要不要看看再入库？说着又对女儿说，这梅花攒珠头钗是带着睡觉的，你舅家大表嫂上回见你带的荷包个坠7颗翡翠珠，还坠着一串血玉红，下来跟你舅奶奶说，那一身头面就得3万两，且是戴得多了就失了雅致，白落个名声。紧着外头说何家铺路都用玉石雕花，亲戚们再一瞧，可不就是成真的了。连青只是一笑，回了一句，娘的手面也忒老实的了。对了，他们送的珍珠粉我给娘留了一盒，回头叫彩格送过去。和珅笑着站起身来，嘿嘿，我该进去了，女人爱打扮是王母娘娘的懿旨，珠子我不要看了，叫他们收库就是，库里银子要能换成黄的，或者就是珠宝玉石这一类的最好，不要越见越多越见越大，就是格格府这一块，连同府里账上最多3座，张扬出去，向忠亲老王爷，库给人到了还不敢报顺天府，太多了嘛，告诉刘全家的一声，15爷侧福晋卢奶奶的大舅子，就是保定府外那200顷地，不论价高低，只要个收条过账就行，叫刘全晚上过来一趟，原还7天进来请个安，如今也越发的懒了。趁着连青出去提热水，又凑到吴氏耳边小声地说了句什么，吴氏的脸一红，打脱他的手背，便帮着10多桌子上的茶具，和珅自笑着去了，他想单独见见刘墉，探探口风，因为在他心目当中，刘墉跟他没有大的过节，和永琰又谈得来，和永琰的师父王尔烈又是知交密友，但刘墉却不在军机处，一问当值的小苏拉太监，才知道阿贵、刘墉和纪云都去了玉庆宫，说是台湾又寄来了奏报，众人都去，但落下他一个人，和珅就觉得一阵失落，也只可懊悔自己来得晚了，却也疑惑，
军机处还从没有由永琰召集过会议，向来都是谁的事儿谁去回。今儿这是怎么了？想着拖踏着步子径去玉清宫请见永琰。永琰显得精神爽快，一见和珅就说道：就差你一个了，都知道台湾四县已经收复，昨晚皇阿玛高兴地吃了三杯老玉壶春呢，你坐，我们商计一下善后。和珅除了阿贵、纪云、刘墉，见永玄也在，笑着说：哈，八爷也来了，还要请安。永玄笑呵呵虚抬着手中的素纸扇子：免礼免礼，翰林院要做文章，国子监的太学生们也要有贺文，礼部也有我的份儿，这大喜事儿少了我这军机处王大臣还成？说的永琰也是一个莞尔，却说：八哥，您也坐，这是普天同庆、四海共欢的喜事，迎接福康安大军返程是礼部的事，现在想找你们商议的，一件是叙功表彰，一件是原先台湾官员失守责任，再一件是善后。今天福康安有折子到没有？他突然转脸问着阿贵。阿贵几个人齐排坐在矮机旁边吃茶微笑，听永琰问自己，赶忙一欠身回答：今天用600里加紧送来两份，还没有拆看。说着双手捧两封火漆尖锋的通风书简送了上去。哦，这么厚的。永琰接过来端详了一下，小心地剪开，又想想，递给了永玄：八哥，这一份请你先看。自己又剪了一封，看了一眼就递给和珅：这是善后折子，要钱的，你先看吧。和珅接过来，却先看后边，见写总计虚银170万两，皱眉沉思了一下，突然一笑，说道：小兰，不知道台湾府共有多少人，你大概看过福建方志通览的了。纪晓岚见他笑，有点莫名其妙，一手握着大烟锅子抽着，沉吟着说道：哦，这个不能记忆详细了，康熙56年统计的是12000人，现在过去70多年，人口滋生繁衍，加上大陆移民，大约有30万上下吧。和珅说道：也就是这个数，福四爷要170万，每人平均到6两不足，这要放在内地是小财主的收入了。永琰自然一听就明白他的意思，却也嫌福康安手脚太大，赏赐恩典从来都过分奢侈。他沉吟未语间，纪云却在细看那折子，笑着说：爷和何公没有看仔细呀，这说的是很多，不单是赈粮，一是屯田允许大陆士兵家眷迁来台湾垦荒，二是乡村保甲要重建，政府贷款购置农具，不但稻蔗黍粟，还要修设水利，栽种桑麻，引进内地织机。第三才是赈济，平均每户1两3钱4厘4毫，福四爷算计用2年造成全境太平，消弭土著与移民隔阂，再用2年复苏振兴经济，不但不要大陆供应，台湾每年还可交纳10万银子，这是万世之力，福四爷筹划精密，而且他又亲自在福建台湾督办，我以为这个数目是切实的，若施行中不够，朝廷还应该再补贴些。他这么详明解说，众人都听入了神，连永玄也用扇骨拍打着手心沉吟着。和珅永久的秉性绝不逆众，早已眉宇开朗带笑，说道：哈哈，这么大好事，朝廷自然要成全，请15爷八爷照准，请了旨意下来，由我去办。永琰点着手中的那份奏折。

说道，这一份是要杀人的，听起来就没有那么祥和了。一个是总督长清、提督黄世俭和任承恩、总兵柴大济，现在台湾粗定要追究酿成大祸、失陷台湾责任，整顿驻台旗营、绿营营务纪律，福康安要拿他们开刀。一下子要杀四名红顶子大员，而且其中柴大济还是公爵，这般的心狠手辣，汉的众人心里都是一颤一震，又是一沉。总督长清不但平日在和珅跟前多有孝敬，连涌泉处年节时也贡物不菲，就是阿贵、纪云、刘墉之处也常殷勤行问，关照大小，嘱托公司事务，厮混得极好的人缘，现在骤然要杀，都是于心不忍。任承恩和黄世俭虽没有偌大的面情，但兵部军机处阿贵那儿却是相熟的，而且二人的满洲主子是一个成王府一个恭王府，和永玄过从得好，杀狗也要看主人，这就令人难为了。沉默了一会儿，永琰说道，台湾的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出在这一任，不全是这一任的责任，警戒一下是对的，这样杀要引得别处惊慌的。和珅抿了抿嘴，沉着地说道，我看可以原奏请示皇上，这事儿该由皇上圣裁。永玄在旁边说了，如今福康安的折子还不是奏一本准一本，像这样人命关天的，皇上也未必细细甄别，照批下来岂不是我们误了？他想说乾隆已经卷证，人命关天的事不能由乾隆甄别，舌头卷了几卷，话说的语言含糊，也还大体明白了。和珅却说，还有礼部呢，按八亿续上去，也可交一罪银子赎过。永琰听得清楚，和珅是想揽差事做人情，不言声想了一会儿，问阿贵，你看怎么样？阿贵说道，八亿有一亲一贵一公这些减赦豁免条例，皇上必定要问十五爷八爷意见的，和珅既有惩罚，你就说说何妨。和珅自己觉得阿贵一句话就揭破了自己心事，众目睽睽之下不觉得有些狼狈，只好说道，长清是总督，下头还有省道，台湾只是其中一府，就是十五爷说的冰冻三尺的话，乱源不在他这一任，更不能以一郡之罪加于两省首脑，他的罪是台湾乱起时不能遏制扑灭，又惊慌失措乱调沿海驻军，这也不是死罪，应该革职交部一罪。黄世俭和任承恩是打了败仗，未战怯敌，调度无方，这是死罪。按八亿条例，他们都是功臣子弟，黄世俭无后，任承恩也没有子嗣，功臣绝后不合于理，因此也有减免的理儿。柴大济的情形我不知道，但在台湾坚守诸罗一年，功可以抵过的吧。永玄一边听他说，一边看那份折子，放下手说道，我看福康安要杀的就一个柴大济，他的罪是三条，林爽文事起，彰化情势紧急，柴大济带着兵视察城防，县令苦苦哀求驻兵保护，他怯战畏敌，弃城回营，致使彰化失陷，这是全台大乱的导火索。第二，诸罗坚守孤城，是诸罗县城军民并肩作战，万众一心捍卫的结果。八卦山是全台形势之要，与诸罗近在靡密，官兵未战不能掌据，致使全台交通中断，军事瘫痪。第三，自柴大济任台湾总兵，纵自自大，

且居官贪赌，较之地方文官尤甚，并将台湾所辖守兵司令渡回内地贸易牟利，驻守之兵所存无几，致令全局糜烂溃败时无兵可调无兵可运。虽然坚守孤城不无微功，此起所犯罪客仍死有余辜。这都是福康安在折子里慷慨陈词背细说明了的，道理事实十分详明，语气也斩钉截铁。众人听着都从心里一阵阵泛起了寒意。永玄说着嘴角也泛起了一丝苦笑，哼，这确实又是一番道理，他毕竟是台湾总兵嘛。

0: 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7: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查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魅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

合住的，一定要给够名分，这样才不失世子进取之心。永琰和纪晓岚都愣住了。自从顺治开国之后，康熙铲除三藩之乱，大小战争多少场，立功名将如云，还没有哪个封王的。乾隆怎么突然颁赐偌大的殊恩呢？只听乾隆年虚说道，这件事在福康安进驻打箭炉，遏制英国觊觎西藏时就该颁的。顺康两世是开创之主，雍正爷与朕是守城之主，守城也要开创，以开创为守城，所以才用心造十全武功。纪云，你真的以为朕只是为了粉饰太平盛世？纪晓岚端肃地坐着，看似不动声色，其实再也没有他心中那种剧烈的震撼。那份强烈的冲击引得心脏是砰砰直跳，冲得血脉奔张。他原以为乾隆老迈，已经糊涂的只知道悠游余年颐养精神，不料他是将贵之性老而弥辣。十全老人是粉饰，十全武功不停地运作着庞大的国家机器，都是为了他能不生锈，还要增强上下和谐，填充这种活力。他一时想不清楚，愣了一愣才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乾隆说道，你心思清明，学术渊博，无人能及呀。要不停地添柴，心火才能相传不替。奉天养着多少异姓王啊，立了功你就封王，养起来，有事去为国出力，无事就养起来，这是谁的办法？纪晓岚激动的呼吸都有些急促，躬身答道，回皇上，是汉光武刘秀的制度，叫功以赏爵，职以任能。见永琰用目光询问，又款款说道，就是用高位厚禄作养有功将士，但不能立了功就赏职务办差事，二者不能混同。就是福康安他来封王，也不给才艺，不给兵权的吧？呵呵呵，才艺给500户，王府护卫50名。这下子永琰也明白过来了，一笑说道，皇阿玛，侯爵是500户，我们何妨大方一点，给1500户吧。乾隆抚了抚花白的前额顶，喟然叹息，嗨，朕是老了，有时清明，有时忘事，就是你说的好，照办吧。纪晓岚此时才知道乾隆深有自知之明，说道，这么大事要大抚天下，60岁以上老人每人要分一串钱，酒肉各2斤，上次有旨说还要大赦天下，除十恶奉特旨的之外，一律减等处置。昨个又有旨没了这一项，却又加了恩科，请皇上旨是否两旨并行，但要并行又必得追加拨款。呵呵呵，这个你找和珅由他来计划调拨，原来是2次旨意，朕竟忘了。永琰这才说到惩治长清等人召乱镇压不利有罪的事儿，双手呈上福康安的奏折，说道，请皇阿玛预览。乾隆接过2份厚厚的奏折，信手翻了翻就放下了，略带无奈地苦笑着，这样长的文章字也小，朕已经不能细看了。赏功的事可以依着福康安，罚罪要持重，犯官一律借来北京，由你们亲审。

0: 也要听听他们的折辩。台湾现在只是粗定，第一要务是要拿到林爽文，传旨给福康安，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接到北京明正典型的最好。内地几处如直隶、山东、湖广、四川、广西，邪教匪徒、天理教、天地会众滋事的还是不少，可以杀一儆百。福康安没有作性，不是文官材料，可以传旨不必前来比见，待拿到林爽文，他可以押解人犯一路耀武扬威吗？他的治理台湾条陈如果可行，就交李世尧办理。乾隆进入耄耋之年之后，说话言语常颠三倒四，前后矛盾，今天的思路却格外清明，永琰纪昀自然欢喜，听他长篇大论，一宗一宗躬身应承。纪昀笑着说，臣这就拟旨稿，请皇上用玺。还是永琰来办，这只是大体，下去你们再议一下细务，拟好旨稿朕再看。二人见乾隆没有别的吩咐，起身却步辞了出去。乾隆觉得坐得太久了，站起身来笑着说了，朕的做工已经不中用了，到院里散一散吧。怀春赶紧放下手中的银瓶，上前轻轻地搀扶着他出了正殿。这是大好阳春四月，融融的太阳光从南照碧溪斜洒落下来，明媚又且柔和，满院的铜鹤、鼎、碧溪、鎏金齐鸣闪亮，晃得人刺眼。挨着地面处有些金皮已经剥落，斑驳铜绿倒显得宜人眼目。宫里不能栽树，春风拂荡着宫外的花香，时浓时淡，飘飘逸逸进来，令人呼吸心扉畅明。怀春扶着乾隆慢慢踱步，轻轻地吸了一口气，说道，
1: 好香啊，主子，是御花园那边飘过来的吧？
0: 朕也说不清楚，现在圆明园那边准是万紫千红，苹果花、梨花、玉兰花都像又不是的。他见照壁背阴处有几株鲜嫩的何首乌和牵牛藤，他屈下身子凝神注目了许久，站起身来叫过卜治，吩咐着，宫里不许栽大树，是为防贼潜入，这样的小草是春发生意，不要铲除。卜治答应着，又陪笑说了，
1: 和珅进来了，在垂花门外头候着呢，
0: 叫进来吧。话刚说完，一见和珅小步细碎地进院，乾隆笑着命他免礼，又问，有什么事？和珅看了一眼乾隆，恭恭敬敬地说道，
1: 浙江送来请安折子，还有钱塘江堤加固需用银子，里头夹着折片，奏说窦光鼐已经没了，这是主子关心的人，奴才进来禀奏一下。
0: 乾隆漫步散荡着，目光悠悠地看着地，又仰望湛蓝的天空，似乎在向上苍告诉什么，又像在询问什么答案。许久才说道，朝廷又施以正直臣子，原想留给儿子用，所以朕没有大用，可惜了的。叫纪昀给你个谥号来，请你八爷给福康安写信，关照一下家属。福康安要封王，你有什么想头？和珅眨巴着眼睛，一时揣不透乾隆的意思，试探着说道，
1: 奴才是刚刚听说， 按福康安功劳，这是天公地道，怕就是封得高了招人忌，于他反而不好。
0: 哦，管事儿才招人忌，所以朕始终没让他进军机，这是天意，有什么法子？记得朕说过给你的，台湾的事无虞，打定了，就要把禅位的事筹备起来。你是赵公元帅，只有人求你，没有你求人的，要谦和严谨些才好，自疑疑人，对景时候要吃亏。这是乾隆每次私下单独召见都要吩咐的话，和珅早已经听得耳朵灌满了，仍笑着回话，奴才谨记住了。福康安在折子里说，要在福建引进桑麻茶树到台湾，还要在台湾制乌龙茶供进给主子，他要在台湾福建待四年，亲自搬一篓茶给主子呢。
1: 呵呵呵，你哪里知道福康安，他文武全挂子的本事，心胸又高，虑事也细，不急于回京，有个训功避世的心思。他不能在台湾待那么多年日，就在内地，比如武昌、开封、洛阳的就好，哪里有事就到哪儿。怎么着好？台湾乌龙茶，朕倒真想尝尝。你写信给李世尧。
2: 这，奴才记住了。
1: 乾隆的旨意第二天就用廷记发出了。台湾虽然粗定，只是城市已握入清军之手，造反民军被打散了，东一块西一块聚进山林，成了山大王。朝廷连旨催促进剿，福康安就在台湾府城坐镇指挥扫荡，费尽力气，前边打下一阵一乡，后头组建保甲，在丛林中艰难推进。文武军政一起来，饶是如此，到乾隆53年才终于在打铁寮探明林爽文的踪迹，由虾谷社、合欢社两处出兵夹击，又选屯练兵数百混迹入山为内应，打了3天，捉到了林爽文、朝臣陈传、何有志、林琴、吴万宗、赖其龙一伙，得知林爽文逃往老渠齐，此乃林爽文最后的巢穴，又分南北两路大肆搜剿，在一堆灶堂废甘蔗渣中搜出林爽文和他的大将军庄大田。至此，这次震惊朝野的揭竿起义才完全扑灭，柴大济就这样死定了。因为福康安的奏折要杀4人，刑部兵部的官员都明明白白，福四爷最恨的是柴大济。长清自不必说，总督只有间接责任，黄世简、任承恩驻师大陆，与台湾本土驻军究属有别，一亲一贵下来，这3个人都是功臣后裔，而且黄世简与任承恩2人均是无子，寻兴灭继绝之理，非犯十恶不诛，唯独柴大济一条也占不上，守城有功，丢地有罪，功罪相抵，余罪死不足恤。解经布衣下来，堂堂正正，长清革职罢官，其余3人定得斩监候，1年之后甄别处刑，黄任2人免爵，只柴大济在劫难逃。乾隆53年秋9月14日，羁押在顺天府的柴大济被提刑官押赴柴市斩决。这天本来好好的晴天，突然浓云密布，雷电交加，豪雨如注，非时风雨大作，自然有些嗟谈相议，说 柴某临行之际仰首望天，豪呼称冤，庸帅无罪，未战苟活失城失地者无罪，唯我柴某死守孤城，罪不容诛，好公道的天。刽子手也流下眼泪了，他说了，柴爷，我只能把活做得利索点，谁叫你做官朝中无人，又没有个好爹呢。后人有议论这件事儿，以为福康安诸办军务百无一失，收复台湾居功甚伟，若论胸襟度量，比之乃父傅恒相去就远了。但此事若如乾隆皇帝清明在宫不肯糊涂杀人，如何有这种颠倒是非之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6点整，龚城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的2026我国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大会发布2026年度173项我国开发区改革创新典型案例，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构建全域开放体系，赋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机关事业、园区、直属国企三维干部双向流通体系，全面打通人才流动壁垒案例榜上有名。其次再来关注昨天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在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的天山云计算产业基地正式开业，这一自治区人工智能加行动重点示范项目填补了新疆机器人一站式综合服务载体的空白。继续再来关注昨天6时，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的新高，净载荷重量来到了超过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射任务的适应能力。最后再来关注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消息，依托我国天眼超高探测灵敏度，国家天文台韩金玲研究员领衔的我国天眼银道面脉冲星巡天团队取得重要发现，捕获一颗处于紧致轨道的双中子星系统脉冲星 J1856-0039，是轨道周期极短、目前已知总质量最轻的双中子星系统。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6: 幸福甜蜜16子。
7: 你见过鱼和菜搭伙共生的大盆吗？今天带大家解锁现代农业新模式鱼菜共生。那么把这套技术啊在60共青团农场落地的正是新农人薛新磊。简单来说，鱼池里养鱼，鱼的排泄物分解后成为蔬菜的天然养分，蔬菜根系净化水体，净化后的水再回流鱼池养鱼，鱼供肥，菜进水，一水两用，循环种养，少施化肥，高效节约水资源。
8: 鱼菜共生是一套很前沿的循环种养模式，当时就想着引进过来试一试，希望能在咱们团场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的新路子。
7: 想法很丰满，现实却很棘手。团场的冬季低温，昼夜温差巨大，外地的方案直接拿来根本不好使，所有水温、水肥的参数都需要薛新磊带着团队一点点实地试、实地调。失败呢，是家常便饭。
8: 那段时间，心里确实犯过嘀咕， 但既然接下来这个事儿，就不能轻易打退堂鼓。
7: 不服输的薛新伟把大棚当成了主战场，天天扎在棚里，不停地记录水温、水体养分的各项数据，一遍一遍调试整套循环系统。
8: 技术要手把手教，大家一起出力，产业才能真正做起来。
7: 经过反复打磨，薛新伟牵头打造的鱼菜共生系统终于跑通了。池内鱼儿活蹦乱跳，蔬菜长势喜人，曾经艰难探索的试验棚如今成为了团场的现代农业示范窗口，产出的果蔬顺利走向市场。新技术落地从来没有捷径，新农人薛新伟扎根团场，靠着一股实干韧劲，把外地的先进循环农业模式真正的在团场变成现实。
9: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10: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9: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10: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9: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1: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12: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11: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12: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11: 城市生活家，
12: 城市生活家，
11: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1: 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
0: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呢，它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是风景各异，沿途是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

好，那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啊，有一个好故事要来了，又怎么理解呢？就是用歌声唱响山河辽阔，以旋律诉说新疆故事。新疆是个好地方，首届全疆文旅宣传歌曲大赛正式启动。此次的参赛对象面对的是全疆文艺工作者、音乐爱好者、基层文化骨干，亦或是在校的师生都可以，还有像原创音乐人、民街歌唱的这种爱好者都是可以参加的。小组参赛的团队啊，这个人数不得超过5人。具体的这个时间呢，也是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赛程的话是报名时间啊，9月15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9月30号啊。本次活动采取的是线上报名，参赛的这个材料报送到和田地区大赛组委会的邮箱啊。节目呢，首先是初评，初评的时间在10月8号到10号这两天，专家评审去进行筛选，选出20个优秀节目晋级现场决赛。决赛以及这个颁奖呢，是在10月中下旬在和田地区举办，20支晋级队伍齐聚和田，展开一个现场决赛，现场展演颁奖盛典。那么话又说回来了，此次的参赛作品有什么要求呢？主题呢，主要是围绕着是新疆的秀美风光啊，这个民俗风情，还有非遗、城乡新貌、民族团结、援疆情谊等等等等，传递正能量，助力文旅宣传。表演形式也是比较多啊，像独唱啊，这个小组唱、合唱都是可以的，亦或是像通俗一点的这种民谣啊，这个流行、国风、说唱这些风格都是不限制的，像原创、改编、经典翻唱这些作品啊，都是可以去参赛的。像这个语言的时长的话，就是说大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去演�唱啊，单首作品时长3到5分钟。如果说这个参赛的作品啊，只要是涉及到著作权了，像这个肖像权、名誉权等法律纠纷的，这些都是由这个报送方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啊。并且呢，有一个重要的规则方向要跟大家来说清楚啊。首先第一点就是作品的内容要积极、要健康，无版权纠纷，严禁抄袭亦或是盗用啊，一经查实将直接取消参赛资格。第二个方向呢，主办方享有参赛作品公益展演、宣传转播以及文旅推广的使用权。第三呢，就是本次大赛不征集 AI 生成的作品。本次的奖项设置啊，有20个晋级决赛的这个节目均可获得荣誉奖杯，还有证书。综合奖项呢，设置奖金啊，单项的特色奖可与主奖兼得啊。像这个综合主奖的话，也就是1等奖2名，奖金3000元整；2等奖3名，奖金2000元整；3等奖5名，奖金1000元整。像这个单项特色奖呢，就是像这个最佳创作奖、道德风尚奖以及优秀组织奖。晋级决赛的选手啊，也是需要注意了啊，就是说第一点，往返这个大交通按照的是硬卧的标准去报销啊，选择飞机出行的超出硬卧标准的部分由选手自理。是的，您没听错啊，这个晋级决赛的话是有报销的这个程序的啊，就是按照的是硬卧的标准去报销啊。其次呢，抵达和田之后的食宿费以及室内的这个交通费啊，由和田地区文化馆统一承担。好了，可能听到这儿呢，有一部分听友就已经特别的想了解一下怎么去报名啊，这个报名的方向我该目光注意到哪里呢？接下来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报名方式啊。报名呢是需要提交的是什么呢？第一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新疆是个好地方，首届全疆文旅宣传歌曲大赛报名表，这个的话在相关的这个文旅宣传的网站上都是可以看到的。第二呢，就是歌词的这个电子版，这个电子版的话可以是 Word 也可以是这个 PDF 的格式都可以啊。
第三点呢，就是曲谱的这个电子版，简谱或五线谱都行。第四点呢，这个也就是作品本身了，这个音频文件啊，音频文件的话要给 MP3 或者说是 MAV 的格式都可以。

0: 以，但是要求一点，音质要清晰啊。第五点就是创作者的身份证啊，亦或说这个机构资质的扫描件啊。这个关于就是说很多这些上传的这些附件，可能大家听了一遍之后没有听得特别清楚，大家是可以关注到什么呢？这个新疆是个好地方的这个相关的平台是吧，这个关注到首届全姜文旅宣传歌曲大赛的这个报名表，就可以在相关平台上去进行下载了啊。报送的邮箱呢是3107561655@qq.com 吧。这个邮件的主题也是有命名的要求的啊，就是说大家到时候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啊，别搞错了啊。首届全姜文旅宣传歌曲加作品的名字，再加作者的姓名，亦或是这个作者的单位啊。提交报名也就是视为大家认同大赛的全部规则，承诺作品合规，同意主办方公益宣传使用这些作品啊。如果说您有任何的疑问，可以咨询大赛组委会。最终呢，也是想跟大家来说啊，也是要始终心怀热爱啊，要到时候放声歌唱，欢迎全疆音乐爱好者踊跃投稿，用音符演绎新疆之美，共同唱响新疆是个好地方。除此之外呢，最近也是有一些大家呼声比较高的一些事情，就是关于最近乌鲁木齐成为某热搜榜第一的一个事情啊。近期呢，相关旅行平台发布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相关报告显示，最近相关平台上的这个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278%啊。这个数字还是相当可观的，一般都是80%甚至90%就已经挺高了，本次的话它是环比增长278%啊。像这个机票啊，这个酒店、租车、度假等产品预定的这个热度也是全面攀升，在这场长假驱动的出游热潮当中，新疆表现尤为突出，这个乌鲁木齐也是稳居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的目的地榜首。像这个榜首的话是乌鲁木齐，其次就是昆明，再来到哈尔滨、伊宁，还有这个贵阳、西宁、成都、广州、海口、拉萨。据了解呢，用户目的地流向的这个方向啊，是以这个新疆、云南、四川等西北、西南的核心目的地啊为主啊，也是最近领先增长的这几个目的地。相关旅行的这个数据显示啊，这个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中秋国庆这个假期的期间，国内长线旅游目的地 TOP 10啊，刚才也是跟大家来这个说到了，榜首呢是乌鲁木齐啊，排名第十位呢是拉萨。那么乌鲁木齐占据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榜首，相关旅行以及旅游的这个平台数据显示啊，乌鲁木齐作为3200公里以上远程航线的核心枢纽，受益于华北、华东、华南游客西进的这个需求啊，想到咱们这边转一转的这种感觉啊，机票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到50%。长线度假产品方面呢，相关旅行数据显示，在近期中秋国庆长线的这个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25%，新疆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的这个热门目的地 TOP5 的榜首。就是说一共有5座城市进入了这个排名当中，并且乌鲁木齐依旧是榜首啊。具体来看的话，8天7晚的这种喀纳斯加禾木加赛里木湖等线路产品销量是尤为突出，并且像家庭预订2人以上结伴的这种出行的预订量是居多啊。并且呢，刚才大家也是听到了节目当中公正跟大家提到了，除了位列第一的是乌鲁木齐啊。有没有发现呢，这个10座城市当中还有一个是咱们新疆的伊宁。 伊宁呢同样跻身国内呈现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啊，并且租车的热度是增长显著啊。相关旅行数据显示，伊宁啊位列国内呈现旅游目的地 TOP 10的第四位。由于新疆的这个地域辽阔吧，景区相对分散，不少的用户落地机场之后呢，就会选择租车自驾啊，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带动平台上中秋国庆租车的热度同比增长了15%。其中呢，伊宁这个地方啊，租车预订热度同比增长到20%朝上了。像车型的话，偏好喜欢这种感觉，基本上都是 SUV 啊，像这种大空间的车型，预订量的这种涨势是最为显著。并且呢，租车的时长啊，大多集中在5天到10天左右啊。据了解呢，今年啊，中秋国庆黄金周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这三大趋势的特征，就是说新疆乌鲁木齐与伊宁的双城领跑啊，这种感觉充分印证了用户啊，真的就是从走马观花向沉浸式深度游的一个转变，从面对着手机、面对着这个电子屏幕去感受，真正的变到了什么？来到目的地，沉浸式的去深度游啊。像乌鲁木齐以门户枢纽承接远程客流，伊宁呢以租车自驾串联起周边的县城啊，这种感觉是非常不错的。两地联动也是释放了西北长线游的一个巨大的消费潜力。并且呢，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是11月1号到7号啊，这个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这个规则，今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天的这个啊火车票了，大家可以去预定一下了。像今年的话，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是比较接近的，两节临近也是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的这个上涨啊。相关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也就截至昨天，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个月增长了167%啊。并且本周国庆机票以及这个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60%左右，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是翻了个番啊！这个假期大家都计划去哪里玩呢？亦或是出游消费又将呈现出哪些新的变化？在今年你打算在这个消费上，亦或是体验旅行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新的好主意吗？也是给大家一个编辑留言的时间啊，跟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今年中秋啊国庆假期，你们准备来到哪里去转一转呢？亦或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又打算啊什么时候去抢票啊？关于中秋国庆的那些事儿，都是可以啊与我们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探讨你心中的那些事儿。
1: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1: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7: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8: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9: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0: 新疆，我来了！
1: 穿越山河万里，
11: 只为与你相遇。
12: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1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0: 的，也是来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听友留言啊。首先关注到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小雨，他说：主持人你好，想问一下抢这个

国庆的车票，如果说是第一时间没有抢到，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捡漏啊？新疆出发的长线车次会不会比较紧张呢？好，那关于这些问题的话，首先啊，我还是要建议一下各位，要定好闹钟啊，盯准12306车票起售的时间啊，比如说今天就可以开始买这个国庆的这个车票了。并且呢，如果说您没有抢到这个相关车票的话，千万不要反复的去刷新啊，硬刷新啊，要优先开启候补购买车票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功能叫做候补购票啊。这个的话是铁路官方最靠谱的捡漏渠道了啊。这个新疆出疆的这个长线车次，像国庆啊，这个属于客流高峰，车票确实是比较抢手。另外铁路假期会启用高峰的这些运行图啊，热门方向会有加车重连这种情况啊，都是会存在的。那么后续的话也是会有部分的新增票源去放出，大家可以持续留意啊，闲的时候呢咱们就打开这个相关的软件亦或是平台啊，去看一看啊，要买的车票有没有刷新出来的。其实呢，如果说没有刷到你想要买到的这个车票啊，也是可以看一看分段购票的备选方案，其实方案还是很多的啊。如果说您到时候就时间特别的紧张啊，又实在是自己不知道怎么拿定主意，咱们可以直接是联系这个铁路官方的这个客服热线去进行咨询啊。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阿美，他说我发现今年好多人在聊拼价出游啊，想问一问这个拼价出行靠不靠谱啊？机票酒店的价格会不会因为这个拼价而贵很多呢？其实啊，今年中秋跟这个国庆的建国确实是这个比较短，网上的像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啊，说请三天休13天的这个拼假方案确实热度不低啊，不少的朋友打算把两个假期连到一起长线出游啊，这种感觉的话相信是很多朋友都愿意看到，都是愿意能够体验到的，是吧？这个拼假出行的话，优势就是说游玩时间是比较充足的，但是也要提醒各位，9月底到10月1号前后，这肯定是不用想的出行最高峰啊，不管是机票还是说是酒店价格都会明显的上浮。如果说时间灵活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尝试错峰的出行状态啊，中秋出发，国庆中后期返程，哎，听清楚，中秋的时候出发，国庆中后期返程啊，这个部分时段还是能够找到性价比不错的这个机位和这个住宿啊。好了，咱们这个留言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发现了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老汪啊，他说天山脚下库尔勒史努尔市啊，他这个地方呢也是特别的棒啊，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地方感兴趣，也是可以持续抛来问题啊。好了，我们继续来聊关于这个中秋国庆的这个话题啊，接下面也是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呢叫做老周，他说现在订国庆酒店是越早订越划算吧啊，很多时候就是觉得比如说下个月的事儿我这个月能订，如果说价格合适就赶紧订上，是这么回事吗？啊，会不会提前订了，完了之后到时候可能还会价格下降的这种情况啊。其实啊，针对于这个问题呢，怎么说呢啊，像一些目的地啊，尤其是热门目的地，尤其是景区周边赛事演出周边的这些酒店，它假期的房源肯定是比较紧张，朋友们啊，尽早锁定这个是比较稳妥的选择，也不用去担心就是订完之后，哎呦，我到时候会不会再便宜个10块、20、30甚至50的啊，这种价格上面的浮动啊。不过像这个酒店价格，它肯定是什么动态且浮动的，不是说越早越便宜啊。但是我们依旧是选择稳妥嘛，当大家在刷新到某个酒店是需要订的时候，觉得这个价格合适并且有房源，咱们就可以去下手嘛，是吧？没必要非得等着就是今天比较明天比，明天比完后天比，选择最便宜的那一天再去订，如果说没有房源了该怎么办呢，是吧？
所以说大家呢在这个下单的时候啊，如果说实在是介意这个价格有浮动的情况，也是可以去留意一下这个退改的这个政策，退房改房的这些政策啊，优先选择什么呢？可以免费取消的房型啊，就算已经预定了，出行之前也可以

偶尔跟这个其他的平台对比一下价格嘛，是吧？如果说出现了大幅的这种降价，不是说几十了啊，已经上百了，这个亏损有点大啊，咱们也是可以去提前关注到的是什么啊？这个退房改房的这些政策，他们是不一样的，咱们可以留意一下。这样的话也是有一个消费的服务啊上面的一个保障啊。好了，接下来呢也是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扬州修园志》。扬州修园是明末清初郑霞儒的私家园林，在历史上与郑元勋的隐园齐名。在扬州园林中，修园无论是造园尺度还是造园艺术都很突出。霞儒的后代郑庆户经过精心考证，对修园的山水形态、空间布局、修葺等进行了整理和编纂，写出了《扬州修园志》一书。这是我国传世无多的园志类书，书中还收集了每次修葺后文绘的成果，如诗词、园记等，集中展示了明清之际江南文人的精神风貌。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扬州修园志》的由来。
2: 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3: 压岩岩，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2: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3: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FM88.2，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4: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5: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3: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4: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3: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1: 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
0: 那么在我们下半段开始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发现了咱们后台有留言啊，说想了解一下兵团二师铁门关事啊。好，那说到这个地方啊，它的前身啊是渤海军区教导旅啊，是由这个359旅干部在山东组建，被称作猛虎劲旅，从山东一路西进，参加西北各大战役。1949年进军新疆，1953年集体放下枪，拿起锄头吞啃戍边。咱就一句话概括，怎么理解呢？跟在井冈山整编渤海湾，转战数万里，他屯垦在天山。那么说到这个地方也是有很多好吃的，像这个香梨啊，也是农二师最出名的名片了。这个28团的话就是香梨的一个非常好的原产地了，并且还有辣椒啊，还有这个加工的番茄以及棉花啊，这些都是不错的。并且这个地方还有咱们全国最大塔里木马鹿啊，这个养殖基地啊，马鹿。咱们如果说对这个地方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这里感受丝路雄关景区啊，这个还有这个渤海军区教导旅纪念馆，这个地方的话是红色军垦纪念馆，是免费参观的。并且还有博斯腾湖，还有塔里木湖杨林，这些都是不错的，这些可以感受美景感受底蕴的这些好去处啊。当前的话金秋湖杨的感觉是相当之震撼，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个十一国庆的时候啊，把这里列为目的地啊。

0: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好了，接下来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了。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了，在这个板块带领大家要了解到的是什么呢？当前呢是九月份啊，九月呢众所周知是全民国防教育月，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就在最近呢，兵团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在九师白杨市魏德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正式举行。在启动现场，庄严的升国旗仪式拉开了活动序幕，像护边员、退役军人、学生代表依次发言，讲述的是守边的岁月，讲述的是军旅的故事，也抒发着扎根边疆、心系国防的家国情怀。并且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也是宣布本次全民国防教育月正式启动。大家走进了魏德友戍边事迹展览馆，参观戍边旧居，跟随护边员重走戍边路，聆听的是筑牢边疆国防安全屏障的这种相关主题报告啊，这个也是相当之震撼了。把国防课堂直接就是说搬到了边境的一线，用沉浸式的体验啊，沉浸式的感受去感悟戍边英雄一辈子守边为国的赤诚初心。

下的话，兵团的启动活动已经在九师白杨师魏德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长征精神兵团戍边故事也是让不少的听友啊都是非常有感触的。那么咱们一起来也是来问一下，聊一聊关于本月的这个活动，大家有什么想提问的呢？

0: 坐在那草地。
1: 好的，也是来关注到咱们的听友留言啊。首先呢，第一位名字叫做小峰，他说：“主持人你好，想问一问，我们老百姓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去参与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呢？”好的啊，这个咱们老百姓啊，可以直接就是说就近啊，去到兵团各类的国防教育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去参观学习啊。可能有些朋友不太清楚这些地方到底在哪儿啊，其实就在咱们的身边啊。就像九师未德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啊，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去的。除此之外呢，像石河子军垦博物馆啊、一师的这个359里屯垦纪念馆，这些都是可以去前往的。另外的话，各地还有老兵宣讲、主题展览，线上的话也有国防知识科普啊，多了解国防知识，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其实这就是我们普通人参与国防教育的最好的方式，也是最简单的方式了。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阿利亚，他说未德有老人的故事经常听到啊，这次启动仪式放在他的基地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好了，这个未德有老人几十年啊，也是扎根边境巡边护边，被大家称作为边境线上的活界碑啊。把启动仪式放在这里的话呢，就是说要把长征精神啊，以及这个兵团戍边的精神结合起来。长征是不怕艰难险阻，而一代代兵团护边人坚守边境啊，正是新时代的担当。现在的话，大家重走戍边路，实地去感悟戍边人、守边人的奉献力量、教育的感染力啊，是会更强的。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呢叫做建伟，他说家里面有上中学的孩子啊，这个国防教育月啊，学生的话一般会有哪些相关活动呢？好了，这位听友所问到的也是来进行一个回答，在国防教育月的期间，兵团各学校呢也是会组织主题班会啊，亦或是像这种红色研学啊，这个宣讲的报告会等等一系列这种形式去展开啊，邀请老兵护边员走进咱们的校园去讲一下他们的故事，组织学生走进红色场馆去实地研学，引导咱们的青少年啊去了解长征的历史，了解兵团戍边的这种故事，从小就厚植家国情怀，树立国防观念。好的，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老杨，他说长征精神离我们现在生活很远吧，啊，这个放在边疆该怎么理解这份精神呢？
0: 我想去采一朵冰山的雪莲花。
1: 其实长征精神的内核啊，就是说不怕苦，敢担当，守家国啊。这个放在兵团的话，一代代军垦人开荒造田，这个护边员呢也是常年坚守在边境一线啊，干部职工也是扎根边疆去建设自己的家园，都是长征精神在祖国边疆的一种延续。屯垦戍边，守好每一寸国土，建设好咱们的家园啊，这就是新时代对长征精神最好的一个传承了啊。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国无防不立啊，民无安不安呐、啊。好的，也是欢迎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都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铭记历史，厚植家国情怀。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与妈妈走散》。
2: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

0: 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1: 与妈妈走散了。一个星期天，妈妈要去市场买东西，安安非要跟着去，妈妈没办法就答应了。走在路上，妈妈对安安说，来，安安，拉住妈妈的手，不能松开哦，免得走散了。
0: 好，我知道，
1: 安安回答说。走着走着，安安和妈妈看到迎面走来了邻居刘阿姨，妈妈热情地打招呼，并和刘阿姨聊了起来。安安无聊地站在一旁，突然她松开妈妈的手，向前走去。原来她看到不远处地上有一个东西在一闪一闪地发光。妈妈赶紧喊道，安安，过来，拉起妈妈的手，不要自己乱跑。安安不情愿地走了回来。到了离家不远的市场，妈妈发现今天市场里的人格外多。为了防止与安安走散，妈妈又叮嘱安安，安安，今天的人真多，要拉着妈妈的手，别走丢了。
0: 知道了知道了，你都说了100遍了。
1: 安安不高兴地回答道。买完了菜，妈妈在厨房用具区停了下来，细心地挑选起了瓷碗。安安一扭头，看到对面的摊位上有许多可爱的洋娃娃，就拉着妈妈要去看。可妈妈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些瓷碗，敷衍地对安安说，安安听话，妈妈先挑几个漂亮的碗，然后再给你买东西。安安等了一会儿，妈妈还在那专心地挑选瓷碗，她实在割舍不下那些洋娃娃，就想自己过去看看。
0: 妈妈，你慢慢挑，我去那边看看，你走的时候我还没来，就去那边叫我。
1: 安安一边用手指着卖洋娃娃的地方，一边对妈妈说道。妈妈一边忙着挑选，一边点了点头。见妈妈同意了，安安便快步向卖洋娃娃的走去。看了一会儿洋娃娃，他发现旁边还有卖各种水彩笔、贴画的，于是又逛了一会儿文具区。安安逛完去找妈妈时，却发现周围都是些陌生的面孔，妈妈已经不知踪影。他到处张望，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妈妈，就大喊道，
0: 妈妈，妈妈。
1: 可是妈妈还是没有出现。这时安安的心里又着急又害怕，如果真的找不到妈妈了，那要怎么办？不过她没哭，她想起妈妈曾经跟她说过，如果走丢了，就要在原地等着妈妈回来，不要乱跑，不要轻信陌生人的话，以免上坏人的当。于是安安就一直站在原地没有离开。可是他等了好久，也没见妈妈回来找他。一个卖猪肉的叔叔看安安一个人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就走过来问他，
2: 小朋友，发生什么事儿啦？
1: 安安看了卖肉叔叔一眼，心想，
0: 我要不要告诉他呢？这位叔叔每天都在这里卖肉，肯定不是坏人。
1: 于是他就告诉这位叔叔，

0: 走散了，在这里等着妈妈回来找我呢。
1: 叔叔听了，指着不远处说：
2: 小朋友，你看那边有位阿姨在巡逻，你可以找她帮忙。
1: 安安一看，确实有一个穿制服的阿姨，胳膊上还带着写有治安字样的红色袖章。他赶紧跑了过去，急匆匆地对阿姨说：
0: 阿姨，我和妈妈走散了，我到处找都找不着，在原地等了很久也不见妈妈过来找我，你能帮帮我吗？
1: 阿姨笑着点了点头，带着安安走进了市场的值班室，通过广播帮助安安寻找妈妈。没多久，安安的妈妈就来到了值班室。原来妈妈以为安安用手指的是卖衣服那边，所以买好瓷碗后就离开厨房用具区，到服装去找安安，结果怎么也找不到。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听到了广播：
3: 安全小贴士，在公共场所人流量极大，和爸爸妈妈一起外出的小朋友们要注意，千万不要因为贪玩好奇而和爸爸妈妈走散了。如果不幸与家人走散了，不要慌，不要哭泣，更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走，要站在原地等待爸爸妈妈来找。如果等待时间过长还不见爸爸妈妈，就要向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如保安、交警、营业员、服务员等寻求帮助。如果在大街上与家人走散了，可以根据路标、公共汽车站牌以及自己熟悉的标志性建筑来辨认方向与路线。如果还是不能找到回家的路，可以向道路上的交通民警或治安巡逻民警寻求帮助。
4: 健康妙招，
5: 水果加热的影响，
4: 省钱秘籍，
5: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4: 电影演出，
6: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4: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7: 好的，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啊，亦或是这个美食探店、健康妙招，还是省钱秘籍呢？等等等等啊，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好，那今天呢，在这个板块要跟大家来聊的是，最近有一部分听友也是问到啊，就说他们是佩戴的这个运动手环啊，亦或是智能手表的这些情况啊，他们发现手腕上啊，长期戴表的那一圈皮肤明显的是发白、发干，有的甚至还粗糙啊，而且有的受害者还不是很少，还挺多啊，并且有的人手腕的皮肤甚至是直接就是出现了这种增厚的这种情况，而且还发硬啊，出现了老化的表现。那么对此呢，也是跟不少的朋友亦或是网友也是来聊啊，就是说有人在猜测啊，手表发出的这个绿光是不是造成皮肤老化的关键呢？这个手表漏电啊，这个刺激烧灼的皮肤啊，还是这个手表机身发热引起的低温烫伤的跟这种灼伤皮肤呢？其实啊，这些说法都是缺少可靠的医学支撑，都是咱们这种自己瞎猜的啊。真正发生改变的原因啊，它可能是什么？过敏性接触性皮炎，还有刺激性接触性皮炎两大类的这个皮肤问题啊。第一种情况就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啊，这种是迟发性的免疫过敏反应啊，皮肤反应啊，接触手表的致敏物质之后呢，啊，这个免疫系统产生了炎症啊，这个急性期就是说，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自己戴那个手表会出现这种发红、瘙痒啊这种情况啊，就是一直想抓它啊。慢性期的话，就是可能会留颜色啊，就是说戴手表的那一块可能会发白，可能角质会增厚啊，这都是

手表皮枕经典的病因啊。还有像这种情况，就是说可能啊，您穿戴这个智能设备内部它有一些致敏的成分啊，它比较复杂，相关的这个综述也是明确的指出了啊，像这个丙烯酸酯，还有这个甲基丙烯酸酯，还有松香啊，金属铬、金属镍，这都是可能穿戴设备当中最主要的基础性的这些致敏性的物质啊。像刚才公众提到的这些物质当中，像金属这块还是比较多一点的，就是金属镍跟金属铬啊，尤其是镍啊，金属镍是人群高发的这个致敏金属啊。流行的病学调查显示啊，这个普通人群镍过敏患病率超过了10%，这么理解啊，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而且手表啊，它仅仅就是说仅次于耳饰的这种啊镍接触的暴露来源。就是说到这，可能一部分听友就已经明白了啊。很多朋友买的这个，从网上买的这个，银饰啊，亦或是这个首饰啊，戴着戴着突然就觉得很痒啊，这个皮肤不对劲，那可能，哎呦，那真的是镍过敏了。除此之外呢，第二种方向就是刺激性的接触性皮炎啊。相关于过敏的话，这个刺激性接触性皮炎是绝大多数人手腕发白啊，这个粗糙。啊，这个角质层增厚的这些的核心原因啊，甚至说不需要具有过敏体质都能发病啊。像手表啊，这些东西都是紧密贴合咱们手腕的啊，贴的过程当中，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个密闭温热啊，这个容易出汗啊，这些汗呢还排不出去啊，容易积累在这个皮肤表面之上，局部的微环境啊，长时间这样下去，就会让咱们的角质层过度的不正常啊。直接表现的就是皮肤近自发白啊，这些可能大家把这个手表摘下来之后都会发现，哎，这一圈怎么有点白啊。其实呢，咱们这个关于戴这个手表啊，其实也是可以有预防皮肤损伤的。咱们就是第一点吧，及时透气嘛，就是不要一直戴着啊，戴着几个小时咱们摘下来晾一晾啊。再呢，就是要宽松佩戴，不要戴得那么紧啊，给这个表带与咱们皮肤之间留个一指的空隙啊，减少皮肤的挤压与摩擦，提升咱们空气的流通啊。那么您在这个选择戴一些银饰啊，或者说是这个手表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皮疹反复、瘙痒、白斑持续不退散啊，就建议您赶紧就是说不要去戴这些东西了，并且呢带着这些过敏源啊，然后去皮肤科做一个精确的定位的这种检测啊。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公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然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

0: 于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0: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0: 奔赴岁岁安康。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幸福甜蜜石榴籽，
4: 你见过鱼和菜搭伙共生的大盆吗？今天带大家解锁现代农业新模式，鱼菜共生。那么把这套技术啊，在60共青团农场落地的，真是新农人薛新伟。简单来说，鱼池里养鱼，鱼的排泄物分解后成为蔬菜的天然养分，蔬菜根系净化水体，净化后的水再回流鱼池养鱼，鱼供肥，菜进水，一水两用，循环种养，少施化肥，高效节约水资源。
5: 鱼菜共生是一套很前沿的循环种养模式，当时就想着引进过来试一试，希望能在咱们团场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的新路子。
4: 想法很丰满，现实却很棘手。团场的冬季低温，昼夜温差巨大，外地的方案直接拿来根本不好使，所有水温、水肥的参数都需要薛新伟带着团队一点点实地试、实地调，失败呢是家常便饭。
5: 那段时间，心里确实犯过嘀咕，但既然接下来这个事儿，就不能轻易打退堂鼓。
4: 不服输的薛新伟把大盆当成了主战场，天天扎在盆里，不停地记录水温、水体养分的各项数据，一遍一遍调试整套循环系统。
5: 技术要手把手教，大家一起出力，产业才能真正做起来。
4: 经过反复打磨，薛新伟牵头打造的鱼菜共生系统终于跑通了。池内鱼儿活蹦乱跳，蔬菜长势喜人，曾经艰难探索的试验盆如今成为了团场的现代农业示范窗口，产出的果蔬顺利走向市场。新技术落地从来没有捷径，新农人薛新伟扎根团场，靠着一股实干韧劲，把外地的先进循环农业模式真正的在团场变成现实。
6: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7: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由兵团党委宣传部主办的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兵团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九师白杨市魏德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教学，把国防教育课堂搬到边境一线，让干部职工群众在可看、可感、可参与的体验中树牢国防观念，厚植家国情怀，在弘扬兵团精神中增强国防意识，履行国防义务。继续来关注近日2026第三届新疆数字经济创新大会数字援疆协作智联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21个对口援疆省市社会组织、新疆14个地州市数字化发展局以及对口援疆前方指挥部代表齐聚现场，探索跨区域数字协作新路径，标志着数字化对口援疆迈入新阶段。来关注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库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 最后来关注来自昨天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新闻吹风会上的消息。本届东博会共有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 5.3%， 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新商机。本届东博会将举办50多场经贸促进活动。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6: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8: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9: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10: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11: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买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12: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6: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7: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1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爽朗。
7: 今天一开始呢，特别想问我的搭档一个问题啊，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呢经常和大家说到 L2 L3 这个辅助驾，
13: 还有 L0 呢。
7: L0 啊，好，我先问一下，就是现在有很多朋友想买车吗？在考虑要不要买就是具备 L3 驾驶资格的这种车呢？还是要再等一等？
13: 就是大概啊，就是2年前，包含玲儿姐你这个车，车企也是有宣传说这个车支持未来国家政策允许、道路允许、交管，比如说交通，这个交管方面的允许。如果这些都可以满足的话，是可以通过 OTA 升级的方式直接去实行 L3。但是我觉得 L3 真正考验的，还真不是我们消费者。我觉得真正考验的一个是执法部门，还有一个是哪儿？是车企。执法部门和车企，就这他们这两个我觉得是最慌的。
7: 对，你看这个 L2 我们知道就是辅助驾驶，是开车如果出了事故责任就是我们驾驶员本人。那 L3 呢，好像就是车企来兜底了，是不是？
13: 也不是全部，就是你开启 L3 叫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它是有条件的，对吧？你开启了，如果出现了问题，你说法规，你说也允许 L3 了，然后呢车企说你这也开 L3 了，但是还是容易出现问题。所以这中间其实比较难划分，但是呢这个需要更进一步的去探讨。它不可能说一上来就是最成熟的，不会。包括 L2， 大家想想，我想想啊，应该是从一几年啊一直到二，包括到现在，你看 L2 属于就是大概一几年，相当于有10几20年的跨度了。这个跨度 L2 一直在使用，但是呢为什么没跨越？从 L1 到 L2 其实很快，但是 L2 到 L3 属于一个质变了。这个区别就非常大，相当于从0到1。 L0 呢就相当于是没有任何，后续呢有一些这种有条件的。之前也和大家说过啊，零级呢就是仅提供了一些什么预警啊，偏离啊，就偏离预警啊，包括自动紧急制动，这个都属于 L0 级，就是最低级别。
7: 像之前我记得我那个老车，10年前的老车有自动巡航，也是 L0 级吗？
13: 不是，你那个是叫定速巡航
7: 啊。定速，
13: 定速巡航只是一个功能
7: 哦，
13: 对吧？而且你看你那个定速巡航有个问题，我80就是80，
7: 对对对，
13: 前面有车的话，前面车60，
7: 还是80，
13: 你还是80，你要是自己不干预就撞上了，
7: 对对对，
13: 对吧？就需要你人为去干预，
7: 就比较傻和笨是吧？
13: 对，比较单一啊，非常的单一。那你那个属于这个 L0 到 L1 的跨度阶段，
7: 就是那会儿是不够智能的
13: ，L1 才是自适应巡航
7: 哦。
13: 然后 L2 呢，它其实可以去转弯了，就是比如说大的弯道啊什么之类的啊，就大概是这么划分的。但是现在大家比如说想去买 L3 的。也包含哈，我们最近只要上了所有的新车，当然新能源为主啊，燃油车少一些。但其实啊，比如说，昨天上市的奔驰 GLE， 奔驰 GLE 是合资了啊，它不是进口车了，它是北京奔驰合资的车了， 就类似像宝马 X5， 它已经在国内生产了，可以这么去说。
7: 嗯，
13: 然后呢，像那个车它也是主打，也有说未来支持 L3， 我就给你开通。
7: 对，我就觉得特别惊讶的是，奔驰我觉得以前就是高高在上的，关于智驾好像他们不是很关注，现在开始关注智驾了。
13: 是，
7: 因为周围有朋友的确在开这个 GLE 奔驰的哈，然后他
13: 比较早了，他那个、
7: 对，几年前吧，问他您好，奔驰一直不理你，很高。
13: 哎，那个其实和智驾还。

0: 说未来支持 L3， 我就给你开通。
1: 对，我就觉得特别惊讶的是，奔驰我觉得以前就是高高在上的，关于智驾好像他们不是很关注，现在开始关注智驾了。
0: 是，
1: 因为周围有朋友的确在开这个 GLE 奔驰的哈，然后他
0: 比较早了，他那个、
1: 啊、对，几年前吧，问他您好，奔驰一直不理你，很高。
0: 哎，那个其实和智驾还。

0: 是已经进化到六级或七级了，它可能进化到四级，就这么个感觉，所以它比较是太多了。所以现在的车型呢，它属于，可以去达到，但是呢，你不能去使用。
1: 是。
0: 它算力是够了，这个有点类似于，当然这个也有点杞人忧天的意味了啊，因为毕竟 L3 到底是什么？现在其实有一些车企已经在做相应的实验，和极少部分的上路，比如说。在武汉那个我们这儿可以说啊，因为本身我们也不算是打广告，因为我们这儿没有萝卜，叫萝卜打车是吧，还是萝卜专车，
1: 对，是好像是，
0: 对吧，人家那个就是没有人，它其实真正意义上，当然它是属于在特定区域，不是说在武汉全城啊，
1: 是，
0: 就如果说是我们的话，比如说啊，如果在乌鲁木齐去试验，当然第一个天气肯定要好，你不能下着大雨或者下着大雪是吧，我觉得可能在会展，或者经开，就路啊，整体来说方方正正。我觉得最好的应该是我们五一新区，
1: 对，这比较少，
0: 差点把这个忘了，
1: 这才方方正正的。
0: 对，我们这儿路啊，就整体来说就比较方方正正的，而且呢，路口红绿灯啊，包括各个的转角啊，都比较清晰，路也比较的平整。不是说别的地方路不平整啊，而是可能万一有一个，它可能万一识别不出来。所以你看啊，它肯定是有一个试点，试点它只有比如说达到了一定里程，比如说 L3， 你这个车企，你这个车。你得现在这个城市，比如说肯定是营运车辆，营运车辆最有这个说服力。你在这个城市，比如说你先跑个10万公里，它出现问题的几率降到了，比如说1/0.几，有这么一个几率，然后我允许你可以做这么做，对吧？我觉得肯定有这么一个过程。
1: 这个 L 三了，目前 L 二这个辅助驾驶啊，我都不会轻易去用，因为我觉得我不会相信机器，我相信我。那假如 L 三能用的话。我不知道猴年马月我才能够放心的去用它。
0: 说是明年七月份吗？
1: 是2027年。
0: 对，
1: 七月就出来了以后，假如是你敢放心用吗？
0: 所以是特定条件，所以它要有条件的自动驾驶，也包含现在我们使用的 L2。你看之前我们出行这一趟，大概跑了2300-400公里，在这个路程当中呢，只要是高速。国道就算了啊，国道我真没敢啊，因为国道第一个有些路确实大车压的比较。严重一些，还有呢就是大车也比较多，还有就是车速也比较多，而高速当中120巡航我基本上就开着这个 L2 级，我那 ACC 自适应巡航，但是我那个有点小漏洞，就是它在一个车道里面会偏右，比如说我在行车道如果稍微偏右一点，相当于离大车特别近了，就特别慌，
1: 对对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开启这个功能还是需要你为什么要扶紧方向盘，尤其是之前我们说过一期节目叫那个侧风对吧，如果风特别大的话，这个其实不建议大家去使用，因为我专门之前去那个路过达坂城区域的时候，那块不是有那个山峰嘛，中间会有个风口，就明显感觉啊，就是它这个 ACC 自适应巡航往回拉的那个过程，还是有点害怕的。
1: 对，还有一个问题特想问你啊，就是比如说有现在买车买以后的车，可以考虑买这个 L3， 那以前
0: 它其实不是 L3， 它只准确说它可以达到 L3 级别的算力。
1: 对，那要是以前的这种老一点的车辆呢，它想升级到 L3， 是不是好像
0: 换车？
1: 对，因为需要什么整车架构安全。备份全套的这样硬件，
0: 对，
1: 并不是你有这个激光雷达就可以。
0: 你看，其实有品牌，它没有用激光雷达，用全视觉的方案。在某些国家已经正式投放了，而且，L 三，其实 L 二到 L 三属于这种跨越式的啊，量变到质变的。是现在很多车企，尤其我们知道，比如萝卜快跑，应该叫萝卜快跑，
1: 对，
0: 还有国外的一个，他们呢，有一些标。是现在很多车企，尤其我们知道，比如萝卜快跑，应该叫萝卜快跑，
1: 对，
0: 还有国外的一个，他们呢，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啊，没有方向盘了，没有加速踏板，没有刹车踏板，其实还有一个情况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会考虑进去，就比如说如果说这个车能达到 L3， 尤其是达到 L4 之后，这个车很有可能就是你买辆车它能帮你挣钱了，
1: 是，
0: 对吧，你开启之后你出去帮我跑滴滴去，
1: 这一点我觉得
0: 是不是，这个其实

0: 的过程，还有对于一些细碎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坑洼路面，你的速度，比如说你要巡航，肯定就100巡航嘛。
1: 嗯，
0: 我们都会，如果我们正常的驾驶人去开的话，前方比如说有一个，尤其是啊，高速上，比如说在这个江，我看啊哪儿多一点，川渝地区多一点吧，不是有那好多森林嘛，野兔子呀，甚至还有野猪啊之类的。
1: 嗯，
0: 我之前看了几期，就是动物突然窜出来，人我们起码知道这是什么一个黑不溜秋的，
1: 对对，
0: 但是机器它可能暂时识别不出来
1: 啊，它需要一点点的去学习。
0: 对，极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太吃一些外在因素了。
1: 嗯，
0: 天气，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气候，还有比如说这个我们都知道，我马上要去充电了，但是这个辅助驾驶呢？它对于电池方面我到底多少的时候会不会提示我们，就是还是有很多方面我觉得可能需要我们的车企包括法律法规再进一步完善。
1: 对对，
0: 刘姐这个，哎呀，我其实也在想，我要买的话肯定要等它成熟了，
1: 嗯，
0: 对吧？你就跟今天我们稍后在爱车大讲堂会说到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其实刘姐总说，哎呀，我们就要买新能源，
1: 嗯，
0: 是我也想买，但是我个人觉得啊，还没有达到我的那个预期值，
1: 还是有一些客观条件，是吧？
0: 对对，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值。比如说这个方面有我的因素，也有比如说我对于汽车行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它逐渐在进步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我害怕它的跳跃太大。举个例子，现在你买到的车是支持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
1: 对对，
0: 明年如果7月份之后，哎，说你可以支持 L3 了，很多车上的是 L3，但是 L2 更新 OTA 之后，他去满足 L3， 但是真能达到和到时候的 L3 级别的这个程度吗？
1: 嗯，
0: 还真不好说。
1: 对，所以就是近期如果大家要等车用车，急着用车，我觉得也不要死等了，因为现在的 L2 加这个城区 NOA 呢，日常家用是完全够了。那如果你要不着急，打算明年之后再买车，就可以等一等，等到真正合规的 L3 的这个车型大批量落地，所以呢，你就可以考虑入手，就买车不要被一些概念去绑架，是不是？
0: 对，我们等东西太多了，固态电池。
1: 是
0: 辅助驾驶，
1: 哎，这真的是，
0: 然后这个更性价比的车型，
1: 啊，对
0: 对吧？你看昨天我们今天半年之后也会收到一台车，这个车呢我个人觉得确实我觉得就它的定价远远超出了我的理解，就本身这个车它可能原来亮相的时候或者是去公布了相关的一些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感觉这车少则应该是一个30-40万、40-50万的车，
1: 嗯，
0: 它上市之后不到20万，
1: 哇！所以你没有发现，
0: 而且五米多长，
1: 就好多上市的新车和你这心理价位低很多，是不是？
0: 啊，
1: 性价比很高，
0: 所以让这么多主流的合资品牌情何以堪？
1: 哎，对，
0: 对吧？豪华品牌也情何以堪？就在这个级别当中，因为我们今天连的是比亚迪嘛，比亚迪旗下的这个高端品牌，这个方程豹，
1: 嗯。
0: 方程豹就是一个高端，
1: 嗯，
0: 我觉得现在我们自主的高端啊，很明显的教会了我们消费者一个事儿，
1: 嗯，
0: 没有说教的意思啊，
1: 嗯嗯，
0: 就那些个豪华品牌不应该卖那么贵，
1: 没错，
0: 对吧？这个事儿我到现在觉得啊，这比亚迪功不可没，
1: 哎，是，
0: 都旗下的你看，
1: 价格打下来了，
0: 太七，
1: 嗯，
0: 是吧？你如果这个车你放10年之前，你100万就对标是路虎，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那个极氪001，当上的时候30万，它对标的就是那个，保时捷，那个100多万的车，
1: 帕拉梅拉，
0: 差不多啊，是吧？然后呢，那个仰望 U8，它对标就是300-400万、400-500万劳斯莱斯，
1: 嗯，
0: 对吧？这就是我们自主把豪华品牌的价格打下来了。你们为什么卖那么贵？
1: 对，
0: 就本身，钢材可能使用的会更好一点，而很多东西现在它的价值没那么高，所以我们原来一直说一个事儿啊，一个品牌溢价能力非常高。
1: 哦，对对对，
0: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也是我们同行啊，他看了一个，但是这个我觉得不是说去吹谁或者是黑谁啊，这是事实，大家可以去搜。我看了一下那个小米的速七，小米速七的一个大灯，刘姐猜多少钱？
1: 10000块。
0: 多了点，6000块钱，
1: 啊，6000块。
0: 你知道一辆奥迪，我想想是什么车，
1: 嗯，
0: 奥迪一辆 A7 吧，应该是 A7，奥迪的 A7，
1: 嗯，
0: 它一个大灯多少钱？
1: 20000块。
0: 这个数也是万，
1: 十
0: 十是这个，这是七。
1: 哦，七。

0: 完了，你看这个十多倍的差，你可以去搜一搜啊。这个我之前专门看过，专门也去搜过，因为你去奥迪的官网，你去小米的官网是能搜到他们整体的报价的。就这个就很夸张，
1: 一定得买全险了。
0: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我们买一些车型的时候，也要关注它的维修，
1: 对，
0: 和它
1: 的
0: 一些配件，就这些方面，为什么很多可能，刚接触汽车行业的不太关注，你的雷达能一直好吗？是吧，轮胎可能是个易损件，比如说有增程的或者有发动机的，它可能中间要机油啊，包括这个空滤气滤是都经常要换的，但是刹车油、刹车片、刹车盘啊，包括电机电控，尤其是上了激光雷达和空悬的，就激光雷达和空悬这个东西啊，就是它有个基准线，正常使用的话就是五六年左右到七八年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过了七八年它出现问题的几率还是有的，不能说都会出问题啊，还是有的，而且这个几率如果稍微高一点的话，其实你到那个节点的话要去为更换的成本会非常高，
1: 是，
0: 但是油车你看七八年之后其实就是一些正常的保养，零配件呢相对而还是便宜，所以电车还是要在这个全生命周期，我总说这个词啊，全生命周期它要按15年去弄，但是现在很多新能源车毕竟还没有到这个年限，到这个年限我们再看一看它的三电怎么样，它的这个机械素质怎么样，它的这个增程器或者是它这个发动机直连的发动机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还是对于我而言啊，因为我这儿也开过比如10多年的车都能开，但我还没开过10多年的新能源车，
1: 是
0: 吧，这个是需要时间去验证的，也包括很多车企为什么一定要给予一个东西，就是一些核心零部件终身质保。
1: 对，今天下午就是跟一个同事去地库啊，看他的车，你知道吗？东子啊，他换了一个新车，然后我就特想问他，哎，你为什么换车没有考虑新能源车呢？他第一考虑还是保值率，他说不要说新能源车，他现在这款车买回来就已经跌价了，
0: 因为前两天上了新款的他那个车，
1: 难怪，我感觉他很沮丧。
0: 我其实当时他问我，我说你再要不等等，我预计就是在就是8、9月的样子，你看9月份也就前天吧才上的新款，扎堆上，而且新款车上价格又低了。好了，我们也提示我们听众朋友，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文字语音的方式参与，热线88268288343488和884588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1: 给大家最近经常在介绍云上兵团 APP 啊，很多听友也问我们什么叫云上兵团 APP， 哎，你们还没有下载吗？云上兵团 APP 呢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呢你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和其他的用户一起来讨论兵团的发展，还可以参与线上的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1: 好的，进入我们今天的爱车大讲堂。哎，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周围很多朋友一直在纠结的问题，就是近两年啊，很多朋友都在考虑卖掉油车换电车，尤其是看着身边越来越多的人或者是同事开始开上了这个新能源车，心里呢会有一些心动。不过这个电车虽然环保，用车成本也低，但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卖掉油车之前一定要先考虑清楚接下来的这些问题。
0: 你看第一个啊，刘儿姐就能满足，包括身边只要买电车的啊，无论是纯电还是插混，我身边只有一个是插混没有充电桩，只有一个，剩下的都有。
1: 他
0: 在单位充
1: 吗？
0: 在单位
1: 啊，那也可以，
0: 对吧？就一定是单位或者是家里面有这么一个条件，
1: 附近有也可以。
0: 贵。
1: 哦，对，
0: 对，贵
1: 啊！
0: 你既然都已经想便宜了，就一定要更便宜啊！所以呢，就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家能装充电桩吗？如果你住的是有固定车位的小区，而且物业允许安装充电桩，那恭喜你，因为有些小区可能因为供电量的原因啊，可能部分极少部分是不允许的。
1: 对，
0: 你基本上第一关就过了，在家充电。

0: 不仅方便，费用也比外面充电桩便宜特别多。
1: 对，
0: 可是呢，如果你住的是老旧小区，我现在就是因为家里面这个有其他成员的上学的原因，
1: 对
0: 啊，没办法，真没有啊，车位都紧张，充电桩更不可能去装，每次都得找公共充电桩，就比较麻烦。当然，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说了，你可以去哪儿去充电，它毕竟还是贵。现在比亚迪的政策就是一年到一年半，有部分的车型是可以享受去他那儿充的，是也快，但是我老往那儿跑也不可能天天堵个车，是不是啊？尤其是找桩，偶尔还得排队，甚至遇到充电桩可能停用的情况，充电成了一个挑战任务。所以呢，如果家里面装不了充电桩，买车之前还是要三思。
1: 还有就是要接受里程焦虑。之前我买车的时候呢，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0: 里程焦虑。
1: 哎，对，这个电车的续航能力虽然是不断的提升，但很多的车标啊，它称是能够跑500-600公里，甚至更多。但是实际使用过程中，尤其是在这个北方天气冷的时候，这个冬天续航会缩水的。而且夏天你看，
0: 开空调也耗电，
1: 这个路况，比如说高速跑的多，那续航肯定也会
0: 夸夸的掉。
1: 所以对于那些习惯了开油车一箱跑几百公里的朋友，突然啊换成电车肯定会有点不习惯，也会心里有点不踏实。
0: 对啊，因为之前我出去啊，我这表显还能跑这个200公里，我到那地儿的话大概也就是160，我一点都不慌，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慌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长途了。如果你平时主要是在市区代步，那么电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城市里充电设施相对完善，而且呢电车确实省钱。
1: 对，
0: 但是呢，如果你经常跑高速，那电车可能就没那么的方便了。当然你如果你可以跑，但是呢没那么方便而已。虽然现在很多高速服务区都有配备充电桩，但是你还是得做好中途停车充电的心理准备。不是说你800伏到那儿全是800伏，好几车一块儿去用的话基本上都会降。加上节假日出行的时候，服务区的充电桩可能会排队，如果遇到了一些高峰期充电排队，等候的时间可能会比你想象的会更长，旅行就会变得很不愉快。
1: 接下来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就是电车的保值率会比油车稍微低一点。就燃油车比如说你开个3-5年还可以卖个不错的价格，但是电车几年以后想转手，对，尤其是你看这个电车更新技术会比较快嘛，几年前买的款到现在呢肯定已经落伍了。
0: 对啊，还有就是大城市的充电桩是不是覆盖率相对而言啊，肯定比一些3-4-5线的城市要好得多得多。
1: 对，
0: 所以有些地方可能确实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可能会让电车的使用体验不如油车那样的无忧无虑。
1: 还有就是充电设施，大家就是也是非常关注的啊。
0: 第六个了，我刚说了啊，第六个，电池的
1: 维修成本了。很多人觉得电车比较省钱，因为不用加油，保养成本也低，但是忽略了电池的维修成本。如果电池出了问题，那的维修和更换费用会比较高一些。所以买电池不仅要看购买价格，还要考虑未来的维护成本。
0: 即便电池不坏啊，其他高科技的部件啊，车机呀、大屏幕啊，雷达呀，空悬呀，刚其实也说了啊，都是隐藏的成本。
1: 还有保险。
0: 对啊，保险贵一点那是没办法的啊。所以呢，电车还适合那些有固定充电条件，平时主要以市区代步的朋友为主。
1: 对。
0: 而如果你平时用的场景比较简单啊，确实电车会不错。身边其实你看几个开电车的都是这种啊，长途确实不是特别多啊，也有。啊，因为他想的是反正我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是可以的，所以想卖掉油车换电车的朋友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想明白了再去下决定。好，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马上回来。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4: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3: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5: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6: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5: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7: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5: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8: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0: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离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3: 可克达拉是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的诞生地，如今身处变了模样的可克达拉，人们会不由地想起一个人，他就是兵团优秀共产党员，四师可克达拉市原党委书记、政委丁景。10年岁月，从沅江到流江，建成一园一城，丁景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了四师可克达拉市。他用忠诚铸就共产党员之魂，用生命践行了初心和使命。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是丁景最喜欢的诗句。2011年底，时任江苏省镇江市副市长的丁景响应党中央对口沅江号召，满怀家国情怀，义无反顾来到新疆，来到兵团。2012年6月，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挂牌，丁景被任命为管委会主任。时任霍尔果斯经开区兵团分区技工委书记杜继先，
4: 我们第一次开会的时候，他就充满信心地给我们讲，我们这片土地是充满希望的。
3: 丁景积极和家乡联络，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在他的多番努力下，多个项目纷纷落户兵团分区。时任四师可克达拉市纪委书记郭耀峰，
5: 短短的6年时间，把兵分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3: 第一轮沅江结束，兵团党委希望丁景能留下来，把兵团分区的工作做得更扎实。2016年9月，丁景被任命为四师可克达拉市市长，他提出了生态立市的目标，大到城市坐标，小到一路一桥，可克达拉市相关规划建设丁景全程参与。仅仅4年时间，一座路网纵横、绿水环绕、城林交融的新城就展现在世人面前。新疆宏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立格，
6: 他的一草一木、一枝一叶、角角落落都有丁政委的身影，都有他留下的汗水和智慧。
3: 2019年10月，丁景患上了带状疱疹，身体已经向他发出预警，可他总是忙于工作，直到2020年1月，丁景前往医院检查时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已错过治疗时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丁景对妻子说，生逢其时，能为兵团做点事何其有幸。2020年3月10日，积劳成疾的丁景在他的家乡江苏镇江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55岁。兵团榜样，丁景，许党许国，写忠诚。
7: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安全上路，保全你我他，平安回家，幸福每一家。
8: 好的，
9: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10: 掌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9: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8: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11: 各位好，我是双狼。稍等。

0: 等一下，我们的导播在连线我们今天的嘉宾。刚之前也预告了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的是方程豹。方程豹汽车呢，在经过这几年的更新迭代，也不算更新迭代啊，算是推陈出新啊，用这个词儿更合适一点。慢慢的旗下的车系呢，都已经比较完善了。但之前其实一直没轿车。后续呢，他们我预计也是经过了多方考量，要推出一个轿车，而且要推出就先推出个旗舰级别的车型。
1: 就是在昨天这样一个黄道吉日啊，推出了这个方程豹 S。 我看了一下这个图片，这个感觉是跑车的气质吧。
0: 对，没有，它当初刚出来的时候，因为在去年北京车展，也包含今年成都车展，他们也是有这个车的亮相。当时呢还是叫概念车，只是个概念。但是没想到他把概念车造成了民用车，就这一点真的还是速度非常之快。
1: 是，
0: 中间有很多的黑科技啊，比如说云辇 C 啊 A 啊，包括还推出了一个云辇 M。 我很好奇啊，因为之前我们听云辇 A 啊或者比较多一点，但听这个 C 或者是那什么稍微会少一点。而且这一次推出的全部都是纯电版本的车型，然后呢有后驱，还有包括四驱的版本。续航方面呢，还有个 GT 啊，还有个 GT 版。GT 版呢，也只是在239,900，两个版，一个是云辇 A 的版和一个云辇 M。我就非常好奇啊，这个云辇 M 是一个什么版本？价格呢和云辇 A 的是一模一样，所以这个车型我们今天会重点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在之前上节目的时候，我和我们这位嘉宾简单做了一个沟通，我说，哎，现在有现车吗？今晚就到。好，昨天上的啊，所以今晚就到。在后续两天，可能有一两天的时间去落个户啊，就会有试驾车了。所以我对于这台车型的试驾体验非常的期待，因为这是一台车长超过5米的车啊，5米06。车重呢达到了，我好像之前没看到过这数据啊，就是官方，是2吨3，对，2吨1。然后顶配车型来到了将近2吨2几，将近2吨3的样子，所以这么大一车，然后2吨多的车，再加上性能又那么强啊，两驱四驱都有，这台车型我觉得能说的东西非常之多啊。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我们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来自于乌鲁木齐万隆悦豹 4S 店的穆经理，连线到我们节目当中。
1: 你好，穆经理。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咱们这个方程豹汽车新上市的方程 S 啊。先说一下咱们方程豹汽车的一些热门车型吧。
2: 好的。目前的话，我们最热门的车型还是我们的泰七。泰七的话，目前会分为我们的 DM 混动版本和 EV 纯电版两款车型啊，包括它的两驱、四驱版本都会有。
0: 就车型还是比较多，因为之前好像只有 SUV 嘛，现在呢就是有轿车了，然后未来要上市的车其实我也看了好几个啊。我之前一直以为啊，就这就是近日上市的这个方程 S 应该是辆跑车，因为当时的样子

0: 4月份的时候公布，明年的话也会全面量产，这个还原度可以达到概念车的80%左右。那个车就明显是一个纯跑车的姿态了啊。
1: 嗯，底盘非常低，包括我们现在上市的这个方程S的话是一个比较个性的一个运动轿车。
2: 还有一个方程 SGT 吗？对，GP是顶配，是个列装车。SGT
0: 的话，一个是三厢版的运动轿车，还有一个是列装的一个两厢的运动轿车。
1: 就这个就有点类似于之前有些品牌推出两个版啊，一个普通三厢版，另外一个呢叫 GT 版啊。 GT 大家理解成就是高阶版本的旅行车啊，有这么个意思在里面。其实我非常喜欢这车的车灯，给刘烨看一眼啊，这车灯呢就是你看这两边和中间这个 logo 是不是 有点这个相互辉映，对不对啊？
0: 嗯，这真的是不错，没有续航焦虑了。所以特点方面啊，它的续航呀，也包含这个刚刚也说到了啊，是一个超过5米的中大型轿车，然后还是全系都是纯电版本，当然也要说到这个搭载的2代刀片电池。我看了配置非常多啊，730、900，还有850，还有700，就各式各样的续航都有。当然是中间的一些各自的配置不同，那么简单说一说这几个版本，各有什么区别，然后您建议什么人群去买旗下的刚才所说的各自的一些配置？ 其实的话，续航版本除了我们的一个方

0: 它的入门款是一个70多度的电池，750公里的续航以外，其他版本都是92度的一个电池。 它会分为我们的车型，比如说 S 跟 SGT， 还有它的两驱和四驱的效果，所以它的最终的这个 CLTC 的续航达成率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的整体的配置的话，其实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闪充第二代高频电池， 还有我们的天生GMB的驾驶辅助系统，包括车内的舒适性配置，全部都是全系标配，全部一样。唯一我们主要，您说，您说，我们主要区别区分的话，就是我们车辆的一个悬架，我们这次突出了云辇 C、 云辇 M、 云辇 A 三种这个悬架形式供大家去选择，还有就是车辆的一个两驱和四驱的版本。
1: 我刚提到就想问这个的，这个我之前听了这个云辇 C， 云辇 A 啊 ，M 是第一次出现是吗？是的。 M 它的特点对比起 C 和 A， 有什么特色？因为我看它的价格更贵了，自然而然应该是更好了。是的，云辇
0: M
1: 的话，其实它是一个里面是带磁流边叶的一个减震器，这个主要的就是响应速度会特别快。我们的云辇
0: 大家之前都是比较了解了，我们的云辇 M 的话，它的这个磁流边叶的响应速度会在1毫秒左右，通常这个云辇 Z 包括这种带电磁阀的减震器的系统，都是25毫秒到45毫秒之间。明白了，就是在这种颠簸路面会变得从容吗？就是意思吗？对，包括我们的颠簸路面，还有说在这种比较快速驾驶的时候，这种过弯的侧倾性啊，它会控制的更好。
1: 明白，就相当于，这个我想想啊，就跑步速度更快了。就原来可能就是我百米，可能就15、6秒，然后变成不到特了啊，9秒多这种感觉。还有，我觉得就这个车，我感觉因为它是列装车嘛，会不会就是空间会压缩了一些呢？列装只有顶配，剩下都是这种三厢的版本，就是三厢和两厢，你觉得空间都怎么样？对，空间怎么样？
0: 我们的空间的话是这个后备箱空间是同级最大的，包括我们还有一个150升的一个超大电动前备箱，还有600升的这个后备箱，后备箱的600升包括下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储物空间，这个下沉的，然后后排拓展后这个空间可以达到1683升，包括车身的话会有40处的一个储物空间。
1: 5米多的车长，你其实我觉得对于空间应该没有，不要觉得它不行，或者是您肯定能比你的期望值肯定是要高的。那车毕竟长，而且你像纯电车，它是前备箱又没有发动机又没有轴又没有什么之类的啊，下面就是块电池，然后呢做相应的一些这种座椅啊各方面的一些布局，空间方面其实大家对于新能源就期望值一定是会更高的，但是呢都能达到你的期望值。我其实

0: 顶配呢其实来到了也就24万，中间这么多配置其实就差了3-4万块钱，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可能会上四驱，就到22万多，但是这个18万999您约这个最低配能买吗？
1: 当然可以买。这个18万999，其实昨天我看完发布会，我都是非常震惊的，因为它的这个包括很多这个厂家需要选装的这些配置，在这台车上也都是全系标配的啊，包括它的别的一些车型，如果两驱入门版本稍微选装一点舒适配置，它的价格就已经来到了24-25万左右。
0: 嗯，但是加2万，我就直接能上到900公里续航的车啊，中间差了将近有170公里呢，所以这2万。我会觉得可能觉得就是我花只是加2万块钱，因为毕竟都买到20万左右的车了嘛，是不是可能还是上到它的这个长续航版本会是一个可能更加理性更加合理的选择。
1: 对，当然了，您只加了2万，其实我们在续航长的同时，我们最主要的其实还是云辇 A 和云辇 M 的两套悬架系统。在这个900公里长续航版本的话，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两个悬架系统，都是不需要额外任何的付费的。
0: 哦，这两个价格是一样的是吗？
1: 是的。
0: 哦，那只是一个悬架的不同吗？其他配置都是一样的对吗？
1: 一模一样。
0: 哦，好，我明白了。我前面以为这个价格可能还是有点些许的区别啊，原来价格是一样的。然后那您建议怎样的人去买四驱呢？
1: 四驱的话，我认为哈，大家会有一些这种运动性轿车激烈的这种驾驶啊，对驾驶非常感兴趣的这个对动力啊操控方面会有更大需求的这个用户可以去选择，因为它会多了比较更好玩的一些配置，比如说这种鸳鸯胎的选装呀，还有就是一键漂移、驾驶闯关模式，很多很多我们首发搭载的这些功能，都是在我们四驱版本上你可以享受得到的。
0: 嗯，0-100四驱是多少？0-100四驱的成绩？
1: 0-100加速的话是3.6秒。
0: 哦，3.6秒。
2: 这个简直跟
0: 两吨三的车啊，3秒多的加速，已经非常非常快了啊。
2: 我觉得这个车停到哪里都特别吸睛，是不是？
0: 扎眼，我都觉得扎眼了啊！
2: 我想问一下穆经理，他这款方程 S 有些哪些好看的颜色呢？
1: 我们颜色的话是推出了6个：科技银、硬核黑、时尚绿、摩登红、动感黄，还有一个潮流粉。
2: 还有潮流粉，
0: 有粉色啊，
2: 这些都是免费还是也是有加价的？
1: 颜色都是免费，
0: 全部免费。啊，这个就是很好啊，就喜欢双拼色的啊，教大家你选一个，不，你自己选一个去贴个膜啊，你把上面那个 ABC 轴啊，这个 A 轴啊 B 轴你贴个黑膜就可以了啊，没超过车身30%。当然其实对于方程 S 整个系列来说，如果你想去得到更多的辅助驾这个比如说驾驶方面，比如说这个舒适性方面，还有包含运动方面，我看了一下有很多这个选装，就比如说原厂可能是个18-19的轮胎，你可以想升的话升到更高规格的这个轮毂，所以在升级选装件方面有没有值得给大家做推荐的？
1: 选装件的话，最主要的我们的舒享升级包18000元的选装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啊，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轮毂，我们的四驱高性能版本的话可以选装这个前后不同尺寸的一个鸳鸯胎啊，选装价格是10000元。对，还有就是我们的标配19寸的轮毂，我们的后驱长续航版本也是可以花6000元选装到跟四驱同款的20英寸的多辐条运动轮毂的。
0: 我都是免费的吗？
1: 选装的价格的话，我们的后驱版本选装20寸轮毂是6000，然后四驱版本选装鸳鸯胎的话是1万元整。
0: 那几个轮胎其实对于性能方面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啊，就是您说应该是性能方面对于轮胎的要求就比较高了，看您的需求去做选择其实就可以了。这车我再问一个简单点的啊，适合刘儿姐这样女士去开吗？5米的车也挺大的。
2: 这种娇小的女性她的操控能力怎么样？
1: 那当然非常合适了。我们车辆的话，首先是有极致转向，您开起来其实它不会特别大，5米长的一个车啊，而且说这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外观造型哈，我个人认为，
2: 非常好看，
0: 确实啊，这个外观还是这个非常吸睛的啊。
2: 它正式上市好像要等到3季度是吗？
1: 已经上了
0: ，已经上市了。
2: 哦，那就可以是
0: 对，就昨天吗？前天可以，所以接下来就要问到问到穆经理，
2: 有限

0: 那您这个车吗？可以试乘试驾吗？对，我们车辆的话，应该在明后两天之内会到。啊，说今晚说是车就陆续来了，之前沟通的时候啊，然后大概周末的时间试乘试驾能去了吗？上牌吧。的话。
1: 可能要等到下周，
0: 下周啊，用这个试乘试驾的服务的。嗯，现在方程豹整个品牌的话，是不是也是这种大家通过
2: APP 的方式去直接在网上订购，然后到店里面可以去大概看一看，就现在这个流程方面，去 4S店 是不是也能做？嗯，是的。嗯，就 4S店 可能稍微专业一点，告诉你怎么去选哪个配置的，看你需要需要什么啊，其实会更好一点啊。好，我们也期待着吧，就是如果您真的喜欢这个车，这个20多万块钱同级别真的不少，甚至都有一些豪华品牌了啊。你比如说，就说直白一点啊，这车可能就跟5系啊 A6啊 都算一级别，但是价格其实还低很多，性能强的可不是一星半点，配置就更不用多说了。这也是其实我们自主比亚迪的一个 最长远的进步，我们现在能在这个价格区间和 BBA 去掰手吧，对，而且还超越了，对啊，所以建议大家去试一试啊，我也非常非常期待这个车型，也是方程豹我觉得今年可能非常重磅的产品之一了啊。再来说一台，我们聊过很多回的一台车啊，因为刚好在近日，上市了，算是新款啊，还是二六款，叫长续航版本，就是方程豹泰七。泰七呢，我印象如果没错， 今年在20万左右的这类SUV
1: 里面，它应该能在销量方面排进前三吧，穆经理。嗯，是的。我印象当中应该能到前三。嗯，泰七的话，上个月的销量是3万500台。
2: 3万。
1: 这属于不错的成绩吗？很不错，
0: 极为优秀了，
2: 对对。
0: 然后这个车上了两个全新的配置，有什么不同吗？
1: 我们的话推出了这个长续航的版本，我们会有一个两驱的版本是315公里的两驱 MAX 版，售价是15万5800元，然后还有一个四驱版本是300公里的四驱 Ultra
0: 版，售价是22.58元。然后老款的是有什么配置在卖？就那个200和190的都在卖吗？嗯，有，我们的老款的话，会有这个190公里的四驱
1: Ultra 版219800，还有这个 四驱 MAX
0: 版还有两驱 MAX 版都是有在售的。嗯，中间差价大概在20000块钱。我们都常说买新不买旧，而且这里程呢多了100多公里，长续航，所以我会觉得是买新款的更好一点，老款的话现在是有优惠吗？对，嗯，有的。我们这个四驱
1: Ultra 版本 190公里的 219800目前是限时优惠了5000元。其实如果说
0: 100公里的一个续航差距，因为其他方面它的配置都是一样的嘛。如果大家这个通城市通勤呢，可能大概1天20公里也是完全够的。你可能一周通1公里。我大胆预测这车后面订购的应该最多的，我觉得应该是个四驱300公里的版，22万5800。因为这车加上一些长补之后，再加上这个国补，大概会有一万5000，因为到顶格了，15000，还有2万块钱，相当于就是20万左右。和刚才说的车的车价其实会更进一步的拉近，而且它的续航又提升了，还是四驱最高配的这个 Ultra 版本啊，所以当然根据要自己的情况，如果真的就差那20000块钱，其实低配车型190000左右，其实也完全是够用的一个状态啊。泰七啊，这可以说是一个国民神车了。本身这个车型呢，为什么卖得好啊？就超级高的性价比，大空间，大配置，然后这个外观方壳子造型，就是不知道价格的都觉得这车三四十万、四五十万是不是啊？然后这个车其实，我有推荐我身边朋友去试过，他们都说实话都很满意啊，这是我身边的例子啊，对他们都很满意。有一些可能预计啊，在未来可能某一个时间节点可能会去下定，然后感兴趣的消费者可以去看一看啊。本身这车也上市新款了啊，刚才也没说那个方程
1: 方程S，它是有一些购车权益的，主要刚才赠送的方面，比如说这个长补啊，包括这个补贴方面，首购补贴方面有没有更多的一些政策？嗯，有的，我们这次上市之后价格确实是非常惊喜啊，但是还有很多这些下定权益啊，比如说我们10月31日之前下定的，可以享受我们比亚迪赛车场的体验券，还有就是生态精品 价值7999的我们的迪瓦的智能表盘，还有刘邦的磁吸头枕，还有就是方程豹原。

0: 厂的这个运动套件和这个发布会公布的可撕的百变车漆的一个限时优惠价。
1: 哦，优惠还挺多的。
2: 对啊，权益非常多。
1: 对，想问一下穆经理，咱们的这个万隆月报在南湖北路吗？
2: 是在哪位置？
1: 对，
0: 在这个赛伯特汽车城。
1: 哦，赛伯特。
2: 赛伯特汽车城啊，万隆月报。因为之前我们连那个好多那个经理啊，都是从刚才所说那个店来到这个店了，他们中间可能也会有人员的一些调整啊。然后穆经理呢是我们的内聘师啊，之前也和我们有连过节目啊。我们当时好像重点介绍的是泰七的这个纯电版，后续呢你还推出这个版之后啊，就卖的也确实是不错的。感兴趣的消费者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刚其实说泰七啊，泰七有纯电版啊，就很多人觉得我们老说这个，这个插混版本增那个纯电版的话，600多、700多公里，其实性价比也不错啊，它也是有纯电，只不过在新疆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买
1: 插
2: 混的会更多一点啊。好的，大家可以搜寻万隆月报啊，在赛伯特汽车城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或者试乘试驾。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穆经理，先和您联系到这里，再见。
1: 再见，穆经理。
0: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宾团 APP 观看宾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

0: 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8点整，作员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发布，是和子大学、塔里木大学共7个学科上榜，学科数量较往年持续增长。从上榜数量来看，兵团高校上榜学科呈现稳步增长态势。2024年4个学科上榜，2025年增至5个，2026年达到7个。近年来，兵团高校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立足边疆区位特点与产业需求，走差异化、特色化学科发展道路，聚焦农业、畜牧、生态等优势领域，持续扩大人才队伍，推动教学科研成果服务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继续来关注到，近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全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名单，新疆2个案例入选，分别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组织引领富民兴边、民族团结基层善治、戍边守防、加强边疆牧区异地搬迁安置社会治理，塔城地区乌苏市党建引领三级联动、闭环管理、探索建立乌苏有约基层协商工作机制。继续来关注到，近日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这次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最后来关注到来自第八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上的消息，我国农民教育培训扎实推进，2025年培育高素质农民 61.36 万人，高素质农民队伍素质结构持续改善，产业发展态势平稳。调查数据显示，高素质农民队伍平均年龄为 44.7 岁，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较上年提升 3.15 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毕业生、进城务工返乡人员等新生力量占比达53.2%，同比提升3.27个百分点。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言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幸福甜蜜16子。
2: 你见过鱼和菜搭伙共生的大盆吗？今天带大家解锁现代农业新模式，鱼菜共生。那么把这套技术啊，在60共青团农场落地的，正是新农人薛新伟。简单来说，鱼池里养鱼，鱼的排泄物分解后成为蔬菜的天然养分，蔬菜根系净化水体，净化后的水再回流鱼池养鱼，鱼供肥，菜进水，一水两用，循环种养，少施化肥，高效节约水资源。
3: 鱼菜共生是一套很前沿的循环种养模式，当时就想着引进过来试一试，希望能在咱们团场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的新路子。

0: 想法很丰满，现实却很棘手。团场的冬季低温，昼夜温差巨大，外地的方案直接拿来根本不好使，所有水温、水肥的参数都需要薛西伟带着团队一点点实地试、实地调。失败呢，是家常便饭。
1: 那段时间，心里确实犯过嘀咕，但既然接下来这个事儿，就不能轻易打退堂鼓。
0: 不服输的薛新伟把大棚当成了主战场，天天扎在棚里，不停地记录水温、水体养分的各项数据，一遍一遍调试整套循环系统。
1: 技术要手把手教，大家一起出力，产业才能真正做起来。
0: 经过反复打磨，薛新伟牵头打造的鱼菜共生系统终于跑通了。池内鱼儿活蹦乱跳，蔬菜长势喜人。曾经艰难探索的试验棚，如今成为了团场的现代农业示范窗口，产出的果蔬顺利走向市场。新技术落地从来没有捷径，新农人薛新伟扎根团场，靠着一股实干韧劲，把外地的先进循环农业模式真正的在团场变成现实。
2: 深夜十二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下面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式。
1: 翻过雪山，穿过戈壁，他们把听诊器贴近边疆大地的脉搏，跨越山海的奔赴，只为让健康的种子在兵团生根。
2: 这些援疆医生的到来，让我们不用去到大城市，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很好的医疗资源。
3: 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疗专家，他们带着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一颗滚烫的心，无数个日夜的坚守，只为点亮生命的希望之光。
4: 我们呢，既然来援疆，就愿意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帮助到大家，尽我所能解除大家的疑惑。
3: 在这里，没有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只有贴近生活的健康指导，用专业守护健康，用人心传递温度。
4: 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叫传帮带，就是把这些技术留在当地。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每周四18点援疆专家开放日，与援疆专家携手共筑健康防线。
0: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眼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博士、白内障专业组秘书卞爱林主任。那么就白内障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援疆专家。
5: 卞爱林，兵团医院眼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博士，白内障专业组秘书，2004年毕业于中国协和。

0: 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八年制或博士学位，毕业后进入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工作至今。曾受北京协和医院百人计划资助，赴印度接受白内障手术培训。2023年随国家卫健委健康快车项目，赴吉林为当地贫困群众实施免费白内障手术，擅长白内障及各种类型青光眼的诊断及治疗。兵团医院坐诊时间为周二上午、周三下午，援疆期为2026年8月至2027年8月。
1: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有请卞主任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卞主任你好。
2: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卞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白内障的诊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那么其实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很多听众朋友一听到白内障就会觉得这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眼部疾病。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卞主任，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眼部疾病？为什么说绝大多数的白内障都是老年性的白内障呢？
2: 白内障呢确实是眼科的一个常见病。它是眼睛内部的晶状体发生了浑浊，视力下降。那我们眼睛的晶状体呢本来是完全透明的，它是一个凸透镜，负责呢把光线聚焦到视网膜，然后我们就可以看清物体了。那在年龄啊、糖尿病、外伤等一系列作用的因素的作用下呢，晶状体内的蛋白会变性，晶状体水肿液化，那原本的透明的结构就浑浊了，就好比原来透明玻璃呢就变成了磨砂玻璃，就看不清了。那这就是白内障。那白内障类型呢很多，老年性白内障确实是占了绝大多数啊。老年性白内障呢也叫做年龄相关性白内障，就主要是随着人的年龄增长，晶状体自身代谢逐步发生的异常，抗氧化能力也下降了，晶状体纤维呢不断堆积，蛋白呢就慢慢变性浑浊了，所以老年人呢是最最高发的群体。但是呢也不是说老年人才会得白内障，还有一些比较少类型的白内障，比如说受了外伤后可能会发生外伤性白内障，那当然也有先天性白内障，还有代谢性白内障，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他如果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可能会也会得白内障，那也有一些药物也可能导致白内障。
1: 只是说平时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听到或者说见到比较多的都是老年性的白内障。那刚才其实您在讲的过程当中有反复的提到这个晶状体，那么晶状体在咱们的眼睛里它到底是什么，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2: 晶状体就是我们在具体来说，就是我们的眼球呢就是好比一个照相机，晶状体呢就是相机内部的一个镜头，它这个镜头呢就跟我刚才说的它是个凸透镜，它还可以变焦，那么光线通过角膜以后呢必须经过晶状体的这个聚焦才能成像在视网膜上，视网膜上成像以后呢大脑接收信号，那么我们就能看清这个东西。
1: 好的，所以说关于这个白内障的话，晶状体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那除了年龄增长这个主要的原因之外主要针对于这个老年性的白内障，那白内障还有哪些危险的因素呢？
2: 临床上呢有几类人群呢需要重视。首先呢是白内障糖尿病患者，那高血糖呢会显著的这个损伤这个晶状体，加速白内障的发展。那就是血糖高的时候呢，大量葡萄糖会进入晶状体，然后它经过一种酶我们医学上叫全糖还原酶，它就转化成山梨醇，那这个山梨醇呢就不容易透出晶状体细胞了，那造成细胞内的渗透压升高呢，就是水分大量涌入这个晶状体的这个纤维就会水肿，蛋白就会变性了，那这个血糖反复波动的话呢，它这个白内障就会加速进展。然后还有比如说长期暴露在紫外线环境的人群，那紫外线呢也会造成晶状体的蛋白的氧化变性，那所以高海拔地区的人群它这个日照强，紫外线辐射大，所以这个人群呢白内障发病率要 显高于这个低海拔地区的人群。
1: 嗯，
2: 还有比如说长期用一些药物，比如说有的人像一些免疫疾病的患者，他会用糖皮质激素。

0: 括我们眼部有一些病变，葡萄膜炎什么也可能会用糖皮质激素，然后有一些缩酮剂，然后口服的氯丙嗪都可能长期都会干扰这个晶状体的代谢，增加这个晶状体的这白内障的发生。还有比如说外伤呢，肯也可能会导致外伤性白内障，白内障的这个遗传易感也会提升这个发病的概率。
1: 好的，所以说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几个因素咱们还是要着重的去关注一下哈。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白内障对于咱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其实都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那像白内障的话它早期有没有一些症状呢？比如说就针对于今天我们主要说到的老年性白内障，那对于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我们怎么去判断自己到底是老花还是说有白内障了呢？
0: 白内障典型的症状呢有以下这几个。首先当然是视力减退，视物模糊，就是你看东西啊老感觉像蒙着一层东西，蒙着一层雾。还有呢就是眩光、畏光，就是强光下他看东西就很不舒服。然后夜间比如说有的人还开车，他看车灯出现光晕很不舒服。还有就是比如说他可能单个眼睛看的时候它就出现了多个影像，我们叫单眼的重影或者俯视。还有就是色彩的感知会改变，就是它看东西会颜色变淡，然后它很难分辨相近的这个颜色，看东西呢也会出现色彩的这个偏差。那还有一些患者呢在白内障的一定发展阶段哈，它可能会出现老花眼减轻的这个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那么如何就是说平时我要觉得如何区分自己到底是老花眼呢还是说我有白内障呢？那老花眼呢它属于就是晶状体，我们刚才说它是一个镜头，它可以调节。那么到了年龄一定，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它这个晶体老化了以后，它的这个调节力减弱了，就是说它没法看近的时候没法调节，所以它看近处不清楚。但是如果他没有白内障，没有别的病变，他看远是不受影响的。如果他戴上了合适的老花镜，他看近处就很清晰了，那他这个就是一个老花眼。但是呢白内障呢它是眼球内部整个晶状体就混浊了，所以他这个看东西的模糊，你就算是配了合适的这个眼镜他依然会觉得模糊，一般自己会这么区分一下。
1: 这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好去区分的一种方法哈。那刚才其实您有提到有一些人他可能老花眼突然觉得好转了，不戴老花镜也能够看清楚近处了，这个是白内障的信号，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0: 这个呢是白内障进展当中一定阶段的这个非常具有迷惑性的现象，它并不是说眼睛变好了，它只是在白内障的一定的发展阶段，就是它和晶体的核的密度增高了，所以它对光线的折射率变大，也就是说它屈光率变大以后呢，它人为的向近视发展了一些。那么我们看近处的时候呢，其实就相当于这个近视的度数抵消了一部分老花镜的度数。所以他可能有时候正好还可以甚至不用花镜，有的人觉得可能我这眼睛都变好了，你看我以前用花镜现在不用花镜，其实不是，他可能是在白内障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当然发展的更重了他可能怎么都看不清了，是这样子。
1: 好的，您看哈，关于这个老年性的白内障，可能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我可能就是年龄到了，人老了，眼睛就看不清了，那不会去过于重视这个问题。那如果说白内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会对咱们的生活造成哪些影响？除了看不清，还有哪些危害呢？
0: 这个白内障呢，首先我们说看不清，它肯定是它是主要的问题。但是呢，其实伴随着，比如说看不清，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视功能下降以后呢，它的阅读啊、做家务、开车这些日常生活动都会受到干扰。严重的白内障会造成失明。那视力下降以后，很多老年人他就自觉的就不愿意出门社交了，这个生活质量也会明显的下降。然后他因为看不清，他会比如说他看台阶，他看不清楚，他可能会发生跌倒受伤。那老年人如果一旦跌倒，他的这个后果就会很严重。其实我们经常好多患者来经常会说，哎呀老摔跤就很危险，家里人就很担心。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危险的这个并发症，就是如果你白内障，有的人如果一直拖到很成熟期或者过熟期，晶状体膨胀以后呢， 他有的人还可能会诱发急性的青光眼。
1: 哦，
0: 那青光眼发作的时候呢，会眼胀啊、眼痛、头痛，甚至恶心、呕吐，这种症状特别明显。那青光眼我们就说眼压升高嘛，它会不可逆的损伤视神经，所以哪怕你那时候哎我发生了，但你那时候再来做白内障手术，那可能你在这个阶段，青光眼的这个阶段造成的这个视力的损伤，它可能就也挽救不回来了。所以这个白内障呢，也不能说一味硬扛，我就不做，有时候但您可能还扛不过去那感觉。哎，
1: 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啊。好，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那关于白内障的这个诊断和治疗，大家都非常的关心。有听众朋友说，想问一下卞主任，白内障是不是到了一定年龄，每个人都会发生呢？
0: 或多或少，基本上就是都会多少有一点，因为他肯定不如像你，他多少有一些老化，他有的人可能年轻人是特别透明的，他有的人可能一些硬化，但是呢也有分轻重，有的人可能到很大年纪了，我们看的这个白内障就有一就是晶状体就有一点点的老化，就很轻，那他可能也可以保持很大很大很高龄，他都可以不做白内障，分程度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啊，但是轻重不一样，有的人就会很重，需要做手术。有的人可能很大年龄都可以，就在有限的在他生命这个范围就内，他可能都是可以不做手术都可以。
1: 好的。那如果说我们可能怀疑自己的家人或者说自己可能有白内障的发生的话，那去到医院一般会做哪些检查？这个过程复杂吗，卞主任？
0: 这个过程不复杂，就是一般医生首先常规的他会问病史啊，你有没有糖尿病啊、外伤啊、用药史，然后就视力检查，一般呢裸眼视力、矫正视力都要查，然后我们看白内障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裂隙灯检查，它可以直接观察这个晶状体的位置啊，浑浊的位置啊、浑浊的程度啊，然后我们会结合一些眼底检查，包括有时候可能要做一些超声啊、 OCT 就是光学相干断层扫描，就这些辅助检查来要排除一下有没有还其他的，比如说眼底啊、视神经的病变，那这些检查呢都是无创的，就很多人就是大多数人很快就能完成。
1: 好的，所以也会打消很多人的这个顾虑哈。
0: 好，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眼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博士、白内障专业组秘书卞爱林主任，那么就白内障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那么下面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2: 近视会导致眼睛视物模糊、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头晕等，严重者甚至致盲，影响生活和学习，对择业也造成限制。一旦被医生确诊为近视，就应当进行矫正，佩戴眼镜是矫正视力的常用方法，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每半年复查一次。预防近视要规范读写姿势，缩短近距用眼时间，增加户外活动，减少手机电脑的蓝光辐射，爱护眼睛，你我同行。
3: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5: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6: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7: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6: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8: 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5: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9: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0: 爸妈，我回来啦。
11: 闺女回来了。来
6: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3: 爱是记得，是陪伴，
7: 多吃点儿，
6: 香吧，
3: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中华老年痴呆日。中华老年痴呆日，一个温柔的提醒，大脑跟花园一样，得常浇水，多晒太阳，多陪长辈聊聊天，对自己也少。

0: 熬点夜。谁还没个话到嘴边想不起来的时候呢？那不是糊涂，是岁月在提醒我们，关爱要趁早，记忆才不老。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4度到24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3度到30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1度到30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17度到2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2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0度到22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4度到24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5度到27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3度到27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0度到24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0度到22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3度到29度，十四师宽裕市晴天，15度到30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14度到24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眼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博士、白内障专业组秘书卞爱玲主任。那么就白内障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援疆专家。
1: 卞爱玲，兵团医院眼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博士，白内障专业组秘书。2004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8年制，获博士学位。毕业后进入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工作，至今曾受北京协和医院百人计划资助，赴印度接受白内障手术培训。2023年随国家卫健委健康快车项目，赴吉林为当地贫困群众实施免费白内障手术，擅长白内障及各种类型青光眼的诊断及治疗。兵团医院坐诊时间为周二上午、周三下午。援疆期为2026年8月至2027年8月。
0: 好的，那么我们有请卞主任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卞主任你好。
2: 你好，听众朋友好。
0: 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白内障的诊治相关的内容啊，这也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眼部疾病当中啊，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那么刚才呢，在半点之前我们跟大家说到了什么是白内障啊，包括造成白内障的因素有哪些人群会是重点需要关注的人群啊。那么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朋友会非常非常关注，那现在这么多人会有白内障，那白内障治疗最有效的方式方法有哪些呢？卞主任。
2: 目前来说呢，手术是治疗白内障最主要、最确切的有效的手段。那药物呢，对于极早期的白内障，理论上可以起到

0: 性的延缓进展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呢是比较有限的。
1: 所以说最有效的方式还是要进行手术治疗。你看，我觉得像过去啊，可能听到身边的一些朋友啊，或者家里的老人都会有这样一种说法，就说这白内障哈，一定要等熟透了才能做手术。这个说法是对的吗？适用吗？
0: 这个呢是过去比较老旧的观念了，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就早年手术技术有局限性，所以呢需要等到白内障手术可能白内障完全成熟了再手术。那现在主流的呢是叫做超声乳化手术，它的切口非常小，2.2毫米、2.4毫米，甚至更小。不需要等完全看不见熟透了再做。当白内障混浊已经影响了生活日常生活，经过医生评估可以做了，那就可以考虑手术了。如果拖到特别晚，那晶状体的核肺非常的硬，然后晶体的皮质完全混浊的时候，它的这个手术难度风险就会显著的提高。特别严重的比如说它像我们说的黑核，它可能还不能采用目前主流的超声乳化手术，可能要用以往的这种切口很大的这个 ECC 医术，所以就是不能等到熟透了这个再手术，这个观念就有点过时了。
1: 所以说这个白内障一旦确诊的话，其实就需要进行手术吗？
0: 也不是的，就是白内障它我们说有分轻有轻度的，很轻度的白内障，如果它视力还好，然后也不太影响生活，那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考虑观察。这个就是等影响了生活质量可以再做，不是说有了就一定要做，有的很轻的可以暂缓做手术。
1: 好的。除此之外哈，其实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也在网上搜索了很多这个相关的内容，我看到网络上有这样一种说法哈，就是、说很多人都有听过甚至是有尝试过一些眼药水来治疗白内障，像现在市面上一些这个所称哈，就是说这个可以用一些滴眼液来治疗白内障的这个方式，它到底有没有用，可不可信呢？
0: 这个要和大家明确的就是，市面上各种这个白内障滴眼液，它的适应症啊，一般是早期的老年性白内障，它不能让已经变得混浊的这个晶状体蛋白重新变透明，它不能根治。那么我们也可以结合这个药理机制加以理解，比如说有的这个眼药水，它的作用机制呢是它一种全糖还原酶抑制剂，理论上就抑制三离醇的生成，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血糖变化导致的白内障，就涉及了这个病理生理机制。那么但是白内障的形成机制非常的复杂，药物呢可能仅仅是作用了其中的一个方面，所以只能对非常早期的白内障可能起到一定的延缓作用，但是它也不能逆转，不能根治，所以就是不能靠眼药水来替代手术。
1: 另外也是要提示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就是任何问题啊，包括白内障在内，咱们不要去听信哈这个民间的一些方法，或者说偏方，建议大家一定是要到正规的医院眼科去确诊之后进行相关的治疗哈，避免是耽误了这个治疗的最佳时期。像刚才你也提到了，现在治疗白内障最主流的方式是超声乳化术哈，能不能简单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
0: 他医生呢，他会在这个眼睛的角膜边缘做一个很小的微创切口，刚才说了很小，2毫米左右，然后我们会把超声乳化这个一个头伸到眼内，利用超乳头和我们左手拿的这个，我们如果是右利手的话，拿左手拿闭合器，有给他一定的机械力，把这个晶状体核块呢分成几个小块，然后呢分而治之，将核块呢打碎成，就是超声乳化它会打碎成细小的碎屑，然后把碎屑吸除干净。那么原来的晶状体最外面的囊膜呢，我们会保留，我们叫做囊袋。那么我们会把一枚轻薄的特别薄的这个人工晶状体呢植入到这个囊袋里面，替代原来已经吸走的这个晶状体，承担这个光线聚焦的功能，整个手术呢这个切口非常的小。
1: 这个手术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对于患者来说他需要住院吗？
0: 单纯的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操作时间是非常短的，一般来说简单的10分钟左右，可能有的时候几分钟也就完成，有的稍微合硬一点是10来分钟完成。当然复杂的白内障手术时间那可能会延长。那是否住院呢，各个地区各个医院也不一样。普通白内

0: 有的特别复杂的病，全身情况比较复杂或者病情比较复杂，那肯定是需要住院的。
1: 嗯，那卞主任讲的就非常的详细了哈。那像另外我听说像这个人工晶体啊，它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分别是有什么样的类型，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对于咱们的患者来说应该怎么选呢？
0: 人工晶体呢，这个有单焦点，多焦点，分好多种，然后呢它还有一些散光矫正。它的特点呢就是单焦点，我们首先说单焦点人工晶体，它呢是目前就是适用人群最广的，用的最多的一种人工晶体。它只能聚焦在一个距离，一般来说呢我们就是优先呢看远，让它看远清晰，但是看近呢可能还得佩戴花镜。
1: 嗯，
0: 那如果有的人原先就很习惯戴镜子近视眼镜，那我们可能会给他就是植入人工晶体的时候呢，考虑的就是给他设计的就是做完以后还会有两三百度近视，这样呢他看远还是，因为他习惯戴眼镜近视眼镜，所以他看远还是戴一个两三百度近视眼镜，但是看近处呢就正好把眼镜摘了，就可以不用戴花镜。那么单焦点晶状体技术的这个技术呢就是特别成熟，然后价格适中，尤其是现在集采以后呢它有很大的这个价格优势。然后单焦点人工晶体的视觉质量是最高的，然后多焦点人工晶体呢是近年出现的，它通过一定的光学设计，比如衍射环，它兼顾看远看中看近，就是各个距离，但是呢它对患者的眼部条件就是要求非常的高，如果本身眼底有病变的话它可能就不适合这个手术，它的它有很多的要求。那么目前这个多焦点晶体呢，从设计上来说，目前的多焦点晶体多多少少都存在着一些光学的不完美。那有的人可能会眼间眩光比较明显，那对比敏感度下降，有的人甚至出现无法适应的情况。那它适用于哪些人呢？它适用于就是对看远看近都有非常高需求的，他就不愿意戴眼镜，那我还要这看近还要戴花镜，他觉得不是非常不方便，那可能这样的人群会考虑做多焦点人工晶体。多焦点人工晶体呢也价格会相对比较昂贵一点。那我们还说散光矫正型人工晶体呢，它是就是它其实是就是对于适用于就是本身有角膜散光的患者，当然单焦点它也可以有散光矫正型的，多焦点它也可以有散光矫正型的晶体。所以呢我们就是广大患者在考虑的时候，不要觉得哎这个晶体越贵的肯定就越好，然后多焦点是不是越贵就越适合您呢？不一定的。要征求医生的意见，也要结合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生活要求来决定。
1: 好的。另外还有个问题啊，你看像针对于这个老年性的白内障，它可能大部分都是一些中老年的群体，那这部分人群呢可能会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哈，比如说像这个糖尿病高血压等等，那这一类的患者他可以去做白内障手术吗？或者说术前有哪些需要准备的或者说重点去关注的内容呢？
0: 糖尿病高血压它不是一个手术禁忌，我们术前只要把这个病管理好了就可以。比如说高血压患者他要把术前血压控制到合适的范围，糖尿病患者他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了，他血糖过高，他术中风险增加，术后感染的风险也会增加，那我们术后如果有眼内炎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并发症，所以血糖一定要控制好。那么术前要注意的就是他我们一般都会让他去内科评估，确认身体条件可以耐受就可以。术前呢一定要使用这个滴眼液，就是抗生素眼液做这个眼部准备，然后绝大多数患者呢只要内科评估可以，一般都可以顺利的完成白内障手术。
1: 好的。那么最关注的一个话题来了哈，很多朋友都觉得可能也都会问每一位医生哈，我们进行了白内障的手术之后，到底我们的视力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0: 术后视力如果恢复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本身的这个眼底视神经状态。那如果眼底很健康，角膜也很健康，那么多数人的术后视力能够提升很非常的明显。但如果他本身合并了黄斑病变啊，青光眼视功能损伤这些 问题，那么它手术它只能解决这个晶状体混浊的问题，本身别的疾病它解决不了，所以术后视力提高就会比较的有限。
1: 嗯，所以这也是因人而异啊。另外我关注到有一些

0: 患者就表示啊，说术后一段时间呢，又觉得眼睛模糊了，这个是复发的表现吗？还是说其他的因素？
1: 这个是临床当中非常常见的现象，因为我们刚才在讲这个手术过程的时候提到了，我们术中会保留这个晶状体外面的那一层囊膜来放这个人工晶状体，但这层囊膜呢，术后很多人都会发生这个浑浊，所以他会过一阵子呢，他就又会觉得看不清了。那好多患者就会觉得，哎呀，这手术又失败了，或者就想着这老这样，我就不想再做了。其实不是的，这个晶状体囊膜混浊处理起来是非常简单的，门诊打一个激光，我们叫压个激光就可以，而且一两分钟就好，就是非常的简单。然后做完以后，一般一次就可以了。
0: 好的。那么像我们进行完了手术之后，对于患者来说还有没有一些这个特别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多久咱们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用眼、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呢？
1: 就是其实我们术后恢复的有很快，有的时候患者第一天的视力就能达到很好，当然他术后还需要点要点几周的这个眼药水，然后呢我们术后也要做好眼部卫生，不能揉眼睛，不能进脏水，就是比如说您洗头的水不能进眼睛，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就是第一前两周就是尽量不要洗头，或者你洗头也是要让人家仰着，不要进水，然后避免眼部受到碰撞，短期内呢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啊，正常其实生活啊都可以。
0: 比如说呢，术后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看电视啊，或者说玩手机可以吗？
1: 啊，可以的，术后这些都可以，但是呢要适度，就不要长时间的连续疲劳用眼。
0: 好的。另外你看现在很多人我觉得在养生方面啊其实是非常的关注的，尤其是食疗。那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咱们是不是可以吃一些食物对眼睛好，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在饮食方面的忌口呢？
1: 其实对白内障来说，就跟对全身机体来说，它这个原理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是要日常呢建议要均衡饮食，然后要适当的摄入这种富含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E、贝塔胡萝卜素这些食物，要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坚果这些。但是这个食疗只是保健哈，不能治疗白内障。然后其实没有特别忌口的，我们只有就是比如说糖尿病患者，我们要注意控制血糖。
0: 好的。其实刚才我们在说到这个白内障的一些高危因素的时候，也是提到这个紫外线的问题哈。那可能很多听众就要问了，长期咱们戴太阳眼镜的话，它能不能够预防白内障？如果可以的话，什么样的太阳镜才算是有效的？
1: 我们刚才就讲了，紫外线确实会加速晶状体蛋白的变性，所以高海拔地区的白内障发病率会比较高。那么我们佩戴如果合适的太阳镜，或者说我们戴一些宽檐的遮阳帽，就可以减少紫外线对这个眼睛的照射，起到一定的这个延缓防护的作用。但这个一定要是正规的，它可以阻隔紫外线 UVA UVB 的太阳镜，有的时候不正规的它可能只是一个墨镜，就是降低了光亮度，它并不能挡这个紫外线，那可能还是没有起到作用，有时候它甚至只是让瞳孔散大了一些，可能紫外线进入眼内反而更多，所以要买正规的太阳镜可以阻挡紫外线的。
0: 还有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也是比较普遍的哈。你看像很多老年的患者，他可能觉得上了年龄之后会比较害怕，或者说惧怕手术，觉得年龄大了，哎呦，折腾不起了。您怎么看待这种顾虑？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患者，您会怎么跟他们来说呢？
1: 确实很多老人啊和家属啊都有这个顾虑。然后呢，其实超声乳化术它属于微创的眼科手术，操作时间我们刚才说的非常短，有时候表麻就可以完成，就是点几滴眼药就可以完成，不用全麻。所以呢，年龄本身不是手术禁忌。现在90多岁、100岁老人做手术很多，但是呢，就是全身基础疾病确实要控制好。我们只要内科评估说他老人可以，这个身体可以耐受的话，80-90岁的高龄老人同样可以安全的做手术。那很多老人他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视力改善了，生活质量提高了。那您要如果一直就是害怕手术、拖延手术，有时候出现了继发青光眼，那可能得不偿失，所以要请内科大夫评估一下，可以的话我们还是不要抗拒手术。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

0: 有听众说想问一下卞主任，他说我做了白内障手术，选了单焦点晶体，看远处很清楚，但看手机需要戴老花镜。他说长此以往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可以吗？
1: 啊，可以的，完全可以，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大多数人选择的这个状态，没问题的。
0: 好的。还有听众说想问一下卞主任，我父亲做完白内障手术一个多月了，他喜欢每天早上打太极拳，请问能不能够做这些活动？
1: 啊，可以的，没问题，太极拳完全可以。
0: 他只要不是这个重体力，或者说
1: 不要剧烈运动。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有朋友说想问一下卞主任，听说白内障手术做完几年之后还会再长出来，是真的吗？有没有办法可以预防它再次发生？
1: 这个做完以后，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叫做后发性白内障，它不是说真的这样子长出来，是我们的术中留的那个囊袋变混浊了，所以这个只需要打个激光就可以。
0: 所以这个门诊处理是非常方便的，对吗？
1: 是的。
0: 好的。我觉得这也是打消了很多朋友对于这个白内障它会复发的一个顾虑哈，实际上它也不是复发了。好，那么今天其实说了这么多白内障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也是生活当中非常多的朋友关注的一个眼部的疾病。那节目最后也想请卞主任来给我们所有关心关注白内障防治的朋友几点比较核心的建议吧。
1: 首先呢，我们要重视预防。糖尿病患者要控制血糖，户外呢要做好紫外线防护，长期使用激素等特殊药物的患者呢要定期的眼科随访。其次呢，就是要正确的认识白内障和白内障手术，眼药水呢不能根治白内障，不要迷信广告，不要硬扛。当然了，当那个白内障影响生活质量的时候呢，还是要需要听从医生的建议，该手术的时候还是要手术。
0: 是的。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兵团医院眼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博士、白内障专业组秘书卞爱玲主任的电话连线。那卞主任呢，擅长白内障及各类型青光眼的诊治。那兵团医院的坐诊时间为周二上午、周三下午，援疆期是2026年8月到2027年8月。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那节目最后也再一次感谢卞主任，那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0: 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那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

0: 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你见过鱼和菜搭伙共生的大盆吗？今天带大家解锁现代农业新模式，鱼菜共生。那么把这套技术啊，在六市共青团农场落地的，正是新农人薛新伟。简单来说，鱼池里养鱼，鱼的排泄物分解后成为蔬菜的天然养分，蔬菜根系净化水体，净化后的水再回流鱼池养鱼，鱼供肥，菜进水，一水两用，循环种养，少施化肥，高效节约水资源。
3: 鱼菜共生是一套很前沿的循环种养模式，当时就想着引进过来试一试，希望能在咱们团场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的新路子。
2: 想法很丰满，现实却很棘手。团场的冬季低温，昼夜温差巨大，外地的方案直接拿来根本不好使，所有水温、水肥的参数都需要薛新伟带着团队一点点实地试、实地调。失败呢，是家常便饭。
3: 那段时间，心里确实犯过嘀咕，但既然接下来这个事儿，就不能轻易打退堂鼓。
2: 不服输的薛新伟把大盆当成了主战场，天天扎在盆里，不停地记录水温、水体养分的各项数据，一遍一遍调试整套循环系统。
3: 技术要手把手教，大家一起出力，产业才能真正做起来。
2: 经过反复打磨，薛新伟牵头打造的鱼菜共生系统终于跑通了。池内鱼儿活蹦乱跳，蔬菜长势喜人，曾经艰难探索的试验盆如今成为了团场的现代农业示范窗口，产出的果蔬顺利走向市场。新技术落地从来没有捷径，新农人薛新伟扎根团场，靠着一股实干韧劲，把外地的先进循环农业模式真正的在团场变成现实。
4: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3，靳东带您了解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幸福美丽新边疆兵团精神聚荣光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第10师北屯市启动。启动仪式设有现场分享环节，分为岁月回响以初心树边疆，时代新生以实干新边疆，光影传声以网络送边疆三个篇章。据介绍，活动采访团将开展为期7天的行进式融媒体采访，深入90白杨市、10师北屯市，探访深藏在口岸边境的戒备哨所的感人故事，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戍边情怀直抵人心，引发共鸣。我们其次来关注来自于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的消息。今年一至七月，兵团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8.2%，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64.2%，夯实了兵团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于第4届新疆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本届赛事将于11月13日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足球公园正式开赛。我们最后来关注来自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消息。日前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夏粮旺季收购展开以来，各地认真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夏粮收购工作推进有序，市场运行平稳。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靳东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0: 青春是什么？
1: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2: 说走就走，走走走。
3: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4: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了。走，买杯奶茶再去。
5: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6: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7: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8: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6: 青春是什么？
9: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0: 爸爸这是谁呀？
6: 青春是什么？
11: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6: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2: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6: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5: 青春是活力，
13: 是奉献，
5: 是责任，
13: 是坚守。
0: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6: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15: 好美啊，
16: 好吃，
6: 有的考验耐心，
17: 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15: 你不要这样说，
6: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15: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
6: 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18: 下班了，
6: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真开心。

0: 生活千般滋味，快乐每天相随。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9，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向各位问好啦。今天呀是个周四啊，不论是正在听节目看节目的朋友们，偷偷告诉你们一句话啊，我关注你们观察你们好久了，从私聊再到群聊再到换个群聊，从周一聊到了周四，你就没有认真上过一天班，到底是哪家倒霉公司请了你啊？微我50，我帮你守住这个秘密。这周四这家伙呀，总是卡在一周的半山腰啊，半山腰着，这让人既上不去又下不来，就像极了你手机中那个加载中正在转的那个小圆圈啊。这不是咱的这个手机的电量有问题，因为我的工作的热情就像我手机的电量，明明看着还有20%，也可能下一秒就直接自动关机了。就是今天的办公室啊，总感觉有弥漫着一股非常奇怪的氛围。什么样子的氛围？就是身体啊，我在这坐着呢，但是我的魂儿滋已经是飘走了啊。这脑子里全是周末的这个彩排啊，表面上稳如这个泰山，实际上正在策划一场所谓的办公室大逃亡啊。给大家说了这么多啊，也是希望大家周四都能有一个好心情，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爱上下班路的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的变化，来自于市区方面，和平南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青海四巷一路到人民路，目前拥堵的距离是411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3分钟的时间。这两天的八道湾路是比较堵的，八道湾路的由南向北，当前在海虹路西向附近拥堵的距离是44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18分钟的时间。继续来看到的是新兴街的由北向东，目前拥堵的距离是500米，短短5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9分钟的时间呢。继续来刷新到的是宝山路的由北向南，目前在清风路附近啊，从宝山路是从这和风雅居啊，是一路是堵到了这个德惠万达对面，进入准备进入清风路的那个桥洞处了，目前拥堵的距离是631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1分钟的时间。今天一打开屏幕啊，就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发来了打卡的消息，感谢小皮儿啊，小皮儿今天也很开心啊。继续来看到的是高速路方面，当前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拥堵的距离是1.18公里，和单快速路目前的由南向北的方向，苏州路桥这边当前车流量压力是极大的，缓行的路段啊，缓行的距离大概在500多米左右。那么同样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桥到华林市场桥目前也是压力较大，缓行的情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30公里。那么由北向南进城方向是堵在了喀什东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744米。看到教练发来的3个大字啊，已约。你这准备是在哪约呢？是显得看到这已约俩字啊，就想到了以前上学的时候，语文老师会在每周的这个笔记上啊，每周不是要交一个这个读书笔记啊？对对对，就是这名字，读书笔记上啊，看完之后写俩大字儿。已阅，就感觉是有点像是批奏章的那样，才用的是红笔啊。一起再来探索探索环路方面，目前外环路高架的由西向东，从广汇桥到东一环路拥堵的距离是300米，柯南高架目前双向都有拥堵，分别是堵在了华林桥还有温泉路高架口，拥堵的距离是556米还有338米。OK go 来吧来吧 OK go 快一点， 看吧啊，毕竟下班路上值千金，不负光阴不负君，每天收听啊，只能包各位俩字，那就是保您在这一个小时开开心心啊。我们看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9:14，我们要先进入一小段的15分钟的定点宣传，宣传之后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来公布一下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一年有365天，一天有24小时，一小时有3600秒，喧闹的都市也有专属的宁静，熙攘的人群街景变成了风景，坚强的灵魂也抵不过平淡的流年。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时时陪伴。

0: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1: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2: 我太难了。
3: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4: 我还有这功能。
1: 搞笑新闻，奇闻趣事儿，新鲜八卦。
3: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16，再一次感谢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我们直播间收听爱上下班路这档节目。各位好，我是东子。这音乐呀，昨天是这风月是挑出来的，说是东子你怎么好久没用这音乐了，曾经那放飞自我的东子呢，曾经的东子已经死去了，你说的不是吗？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话题啊，就是经常听父母说呀，听朋友说呀，哎呦这玩意儿好啊，一分价钱一分货。以前这总是觉得这句话是商家为了把他的东西卖高点儿说出来骗我哄我的这个话啊，因为东子总想着花小钱办大事儿啊。因为我的兜里的米儿也就那些，我只能去执着于薅一些低价的福利呀，这是凑满减呀，或者是买这个平替的产品啊，总想着这是拿着吃拌面的钱我要去吃这国宴啊。然而啊，这是经常这是凑低价的福利啊，凑满减买的平替品，很多人踩了坑之后才幡然的醒悟了，原来什么叫做一分价钱一分货，真正靠谱的东西它贵呀，有贵的底气呀。比如说啊，这是举个例子，以这手机咱每天的大宝贝儿来说啊，这是手机现在都不便宜，对不对啊？最贵的手机目前是在10000大几啊，15000-16000块钱一部手机。各位，就是您能想吗？掏可能自己工资，3倍的钱来买这一部手机，你可能要3个月要吃土啊。当你节衣缩食拿到这个手机了，是给您是撑面子了，还是这手机能给你带来更多所谓的价值吗？其实并没有啊。但是啊，这是入手之后那种触感，那种感觉，的确，哎，功能的体验是有东西的。当你用过这个东西之后，你想再去用这老年机或者是很一般的这种智能手机，你根本回不去了。这就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各行各业衣食住行里都藏着这实打实的品质差距。今天咱就聊聊啊，这些品质的差距究竟能有多大，来说一说是什么东西让你体会到了这贵有贵的道理，什么东西是正儿八经的一分价钱一分货。东子刚给大家举例了啊，举例的是手机啊，除了手机啊，我还觉得一分价钱一分货的东西其实挺多的啊。就比如说啊，就是贴身的这个内衣，这玩意儿东子之前买过这化纤的啊，冬天的时候您可是不知道呀，这衣服外罩一脱，我感觉我跟那闪电侠一样，在这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我亮的宛如是这个黑夜中最明亮的那颗灯啊，而且身上永远带着静电，跟谁都不敢握手啊，好不容易是也不是好不容易吧，就是不小心啊跟别人是发生了身体的接触，别人都会被啪电一下啊。这种感觉呀，的确一分价钱一分货。当我用上了纯棉的东西之后，我才发现哇，原来纯棉是这么舒服，原来纯棉是这么的贴身，是这么的不容易起球，也不容易起静电啊。有人说，东子你这是哪有人不穿纯棉的，你是肯定是为了节目你诓我们漏洞。

我们玩呢啊，真没有，各位啊，真没有。冬子以前的内衣啊，这男士的内衣就那一件啊。这冬子我买过买过那种不是很好的啊，后面就薄如蝉翼了，各位啊，这是多的我就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啊。关于一分价钱一分货啊，这还是有很多很多这可以说的点儿。我再举个例子啊，就是像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就是我建议各位买一个就是稍微中不溜一点的行李箱，千万别在这是有些平台上买，比如说10块钱是20，这是120寸的那种大箱子，那种箱子东子之前买过一个啊，也是贪便宜买的。那箱子还没邮到我们家的时候，那箱子就已经啊，就是四分五裂了。等到我这儿看，只剩一个轮和那一个杆儿了，知道吧？啊，之后我又花钱，花了可能70-80块钱吧，买了一个这个可以直接拎上飞机放在那个行李舱里的那个小行李箱啊。哎，我觉得这箱子这是各个功能啊都挺好的，这是也都是比较方便啊，也比较小巧，出差装点什么东西也都是比较，男生东西本来就少嘛啊。但是我发现这个箱子装满东西之后，那个轮子推的不是很顺畅，感觉老是阻塞呀，要推起来就感觉特别特别的吃力。知道啊，就是有朋友就是看我这箱子太寒酸了啊，送了我一个他用的一个品牌的箱子，具体是什么名字我没记住啊。当我将我的东西腾到他的箱子的那一瞬，我推起来的那个感觉就俩字儿：丝滑。那个轮子无论是过沟过坎儿，无论是这个平这个瓷砖的面，还是这个稍微这个水泥的面，或者是沥青的这个面，推起来就俩字儿：得福啊。所以说啊，现在很多很多这个东西它也许并不是很贵，但是真的很好用啊，你推荐给大家啊。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看到小峰发来的留言，他说我22年的时候啊，买22年买的时候花了11万，中间也买过其他的，都出了问题，体验过就松手就出手了，唯独这辆快10万公里了，依旧零故障，真值啊！11万，各位，您知道他买的是什么？他买了一辆摩托车啊，这是具体牌子我也认不出来，但是非常非常的帅气啊，摩托车啊。润子说啊，润子说之前有朋友给我送了一个3星的显示器，7000多块钱。一开始觉得这是心里好贵啊，这显示器挺贵的，性价比不高啊，有点舍不太得。但是啊，这是还是很开心的收下了。用了一会儿，我才发现是我根本不懂显示器呀、啊。就按照那个刷新的帧率来说啊，60帧跟120帧啊，是一个东西吗？那怪不得你的网瘾最近是越来越大了啊。哎，这是风风发来的留言啊，是木字旁的风啊，枫叶的枫啊。他说东子，我之前戴的是塑料的珍珠，就今年过生日啊，老公给我送了一个天然的珍珠，瞬间感觉就不是一个东西了，虽然说还是那么白，但是呢这种质感和触感完全跟塑料的是两码事儿啊。是啊，你去这是洗个澡，或者风一大，塑料的在后面这吹的就跟那帆儿一样啊。这真的珍珠，这锤子纹丝不动，跟那定海神针一样，当然是两个事儿啊，两个东西啊。继续来看到默默的信息。

默默信息是啊，他说东子，我觉得蛋糕啊，吃的这玩意儿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他说一模一样的蛋糕，表面上看起来都一样，但是味道千差万别。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东西在蛋糕上面是100%应用和灵验的。他说便宜的真的没好货，我买的呀，这是他给我发了一张图片啊，这应该是最近比较火的那个罐罐那个蒂芙尼蛋糕啊。他说不，这个便宜的就是纯纯的那种植物奶油，吃两口就发腻。他说这次买的罐罐蛋糕，一罐虽然说30-40，但是纯纯的是植物动物奶油，吃起来嘎嘎香啊。可以啊，这大家都是就是都是会消费的。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真理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就是深刻的体会。看到了嘉诚啊，老朋友嘉诚啊，他说我想说酒店啊，他说以前跟媳妇儿出去玩找的都是交通方便的快捷酒店，反正就想着就睡一觉嘛，之后再去明天还有行程嘛。后来有了孩子，在三亚住了一次豪华酒店，我才明白旅游和度假呀是两码事儿啊。有些时候各位，这旅游呀可能比您上班还累，而且旅游花的钱啊跟你是不是上班所的这个收入也许并不成正比。而度假就不一样了啊，度假不会去看那种走马观花的景点，也不会扎堆去人很多的地方，就安安静静找一个让自己舒服的空间，之后你要想出门转就出门转，不想出门转就在这房间里，你想玩手机也好啊，或者你想吃你想点外卖也好，这是吃你想吃的，干你想干的。有些人觉得哎呦，花这么多钱大老远出来一次，不去逛逛景点吗？旅游和度假是两回事儿啊。润子说，他说没错啊，他说旅游是耗电的，度假是给自己充电的，理解非常的正确哦。

0: 到这是失眠的失眠星人啊，差点读成失眠的外星人啊。他说：“东子，我买过这个扫地机器人，觉得真的是贵有贵的道理。之前买过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那个机器人啊，在家里噪音大不说，而且拖的或者是扫的根本不干净。”直到今年趁着国补买了一个比较贵的这个机器人啊，你这都不叫贵了，你这顶我一个月工资了，你知道吗？5499啊，一个机器人买的，这是东子去你家扫都不值这个钱啊。他说这玩意儿真的是扫拖一体，又能扫又能拖，而且拖得特别的干净，每次回家地都亮亮的，感觉特别的舒服啊。没错，科技改变生活啊，科技改变了你的生活。好了，看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9:29，我们要先进入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哪些东西让你体会到了贵有贵的道理。
1: 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该应用程序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后，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目前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国家反诈 AI， 也可以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搜索使用。可能不少人会有疑问，国家反诈 AI 和国家反诈中心这两款应用程序

0: 家区别。国家反诈中心更侧重防护与行动，是官方的手机防骗保护软件，核心功能包括对涉诈电话短信的智能预警拦截，手机内涉诈应用程序的自检清理，以及向您提供线索举报通道。国家反诈 AI 更侧重咨询与答疑，是一个智能问答助手。当您遇到拿不准的情况，想了解具体的诈骗套路，或需要针对性的防范建议时，它会为您进行风险分析，并提供专业的防骗指引。两者分工不同，但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您的财产安全。快下载国家反诈 AI， 并把这条视频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吧。
1: 我们或许很平凡，他总想

0: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1: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2: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3: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2: 八卦，
4: 不打我的车可以，
5: 喊我不行。
2: 唱唱歌，
6: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2: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3，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看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的情况，来自于市区方面，安宁渠路的由北向南从友谊路到迎宾路目前拥堵的距离是1公里，要比通常是要多花31分钟的时间了。高铁片区月湖路的由北向南从黄山街到庐山街目前拥堵的距离是6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19分钟的时间。兴义路的由西向东从市大西路一路到西八家户路当前拥堵的距离是4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15分钟的时间啊，是市大门口，就是这边是最堵啊。再来看到的是龙胜街的由东向西从龙腾路一路到南湖北路目前拥堵的距离是1.36公里，非常拥堵，要比通常是多花50分钟的时间。上海路的由北向南在喀什西路附近拥堵的距离是700米整，要比通常是多花23分钟。来，感谢我们的哥伟良叔报来的最新的事故通报。当前新市区四平路由北向南在这个疾控中心家属院的门口啊，是四平路与恒顺街交汇处当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事故啊，再次感谢也再次通报，当前新市区四平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恒顺街与四平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当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事故，建议各位提前的减速和避让了。继续来看到的是来自于高速路以及环路方面，当前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拥堵的距离是1.78公里啊。河南快速路目前双向分别拥堵的是来自于由北向南有3处堵点，分别是新一路桥、华林市场立交桥、广汇桥还有喀什东路桥，当前两条路段是缓行，一条道路拥堵的距离是291米。你要问到底哪个桥是底下是堵的呢？200多米，各位，你呼吸5口也就过去了啊。

但是由南向北堵的就比较厉害了，是堵在广惠桥这边了，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1.5公里，平均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的。哎，好久没听这歌，乍一听还挺好听的，是不是啊？常听人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总觉得这是商家抬高物价所这用的话术的套路啊。于是啊，很多朋友们包括东子执着于薅低价福利啊，比如说满减啦，或者是买一些平替的替代品了，总想着花小钱办大事儿，省下来的钱呢是自个儿的。这话当然是没错啊，就是既然咱做不了开源呢，咱就只能是普通人，咱就只能节流了，对吧？可是啊，在花小钱办大事这个领域，很容易就踩到一些坑，踩完之后发现这玩意儿真不行啊，幡然醒悟了。或者是有一天你终于琢磨到了那种物美价廉的好物，真正靠谱的好物，它贵有贵的底气，入手之后这体验感直接拉满，你就再也回不去那个所谓的廉价的平替了。其实各行各业衣食住行里啊，都藏着实打实的品质差距。括弧啊，肯定是有那些物美价廉的东西，只不过东子我是没找到啊。朋友们，如果说你找到了一个东子，我分享分享啊。比如说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什么东西让你体会到什么叫做一分价钱一分货，贵有贵的道理，可以通过各自的平台，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看到教练北京时间的19:32发来的信息，他说原则上呀，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是对的。有的商家呀，反其道而行之，就利用了这个心理。比如说我今年买了一个玻璃钻头，某品牌呢是60多块钱，说在玻璃上打个几百个孔不是问题，结果我打了8个钻头就坏了。他说咱国产的6块钱的玻璃钻头，我打了20个孔也没问题。他说有的时候啊，产品是因为质量太好影响了销量。比如说啊，这是某个洗衣机的牌子啊，是几十年前的老品牌，现在还看这有网友视频啊，还有继续使用没坏的，这个厂家还在啊，也是这个意思。60块钱的品牌钻头，你打了8个就坏了。我怀疑啊，就是教练，我合理的怀疑，这所谓的品牌的钻头，你是不是买到山寨，买到假货了？按理来说啊，就是他不太可能真货会就是自个儿砸自个儿的招牌啊。但也不得不说说咱国产的6块钱的平替的玻璃钻头，打了20几个孔，一点问题没有，一点毛没有，是吧？有些时候就是还是看各位啊，溢价。一定要把它尽量的减少啊，才能买到最合适最划算的东西。看到浅灰啊，应该是个小丫头啊，小女孩头像很可爱啊。她说东子东子，我最近的一个事儿啊，我拔智齿花了4100，多少？我说拔智齿这么贵吗？啊，不会吧，我看这是我们这边也就800块钱左右啊，要看位置，800的已经算是那种不好拔的那种了，就是长得奇里怪状的，就是牙床跟那牙神经巴拉巴拉的，反正说的天花乱坠的，说的我也听不太懂啊。拔智齿花了4100，你的体验感是什么样子的？疼吗？或者是恢复的速度快吗？如果说快的话啊，那我觉得而且还不疼，这4100啊，咱就当是这花钱这少受罪了，对不对啊？啊，还有人说啊，这是头像是一个胡萝卜啊，这某森的吹风机。这某森吹风机，这个吹风机啊，这东子从就听了很久，听过很久了，这个品牌说的这个是好啊，女孩子都想要啊，而且说这风量大呀，而且吹头发速度快呀。直到我真的去用了一次吹风机，这吹风机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小巧和精。

石头砸自个儿的脚了。OOO 啊，应该是林 OO 发来的信息。他说我之前买过是某个品牌的保健品，准备踏入养生行列，但是有一说一，那个保健品真的挺好，但是呢贵也是真的贵啊。这保健品，这东子身边呢有一些长辈啊，就是深受其害啊。这保健品只能是这个，它不能当做药品来使用啊。这很多老年人有误区，说是我吃了这孩子或者我自个儿买那个保健品，哎呦，我这药就不吃了，我有高血压，我有糖尿病，二甲双胍了，或者是这个拜糖平了，这东西我就不吃了。于是就靠这个保健品啊，觉得哎呦，这吃保健品这挺好啊，就不用吃药，觉得药伤害身体还贵啊。其实啊，完全相反。这保健品里面有可能啊都是淀粉啊，这是噱头，属于那种精神胜利的方式。

0: 阿江啊的信息，他说我就买了特别贵的沙发和床啊，因为我特别懒，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俩地方，所以花了30000买了这俩家具。他说括弧，普通人没钱啊。他说东子，你要是跟我杠，那就是你对啊。东子又不是杠精啊，东子不抬杠啊。看到了豪哥啊，豪哥的信息是，他说东子啊，他说我多次踩坑对比出来的经验，的确所有东西一分价钱一分货，他说没有例外，没有平替，他说所有就是所有，他说贵有贵的这个道理。是，也许这东西本身价值不值你掏出去的钱，但是呢，你在掏钱的过程中，你享受了服务，或者是享受了他给你提供的情绪价值，这个东西是不能够就是计算的。就是他商品本身的价值也许并不值你掏出去的那个钱，但是他提供的服务呀，或者是提供的情绪价值，一下子给你拉满，给你冲到头了。那没办法，这钱呢我掏的愿意。教练说，他说自从今年这个玻璃钻头的事情之后啊，我再不相信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了。比如说我7月份买了3把电起子，价格分别是70、120和180，他说结果怎么样呢？结果70是最好用的，单手就能操作，力道也最合适。那你120和180的这电起子啊，哦，明白了，就是它有那个一个小按钮，噔儿可以把这螺丝钻进去，或者是旋出来，或者放进去，是吧？啊，这教练，咱不是这搞羽毛球，咋搞开装修了呢？我们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了。
1: 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冰团 APP。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3: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4: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5: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1: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7: 此刻，我站在第10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8: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9: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20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会小路。

0: 岛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1: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2: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3: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4: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5: 新疆，我来了！
1: 穿越山河万里，
6: 只为与你相遇。
1: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6: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7: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8: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9: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了。
8: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京时间的19:48，再一次感谢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京东。咱常听人说呀，一分价钱一分货，总觉得这是商家的说辞，他的话术啊，于是总是去执着于薅低价的福利，凑满减或者买一些平替品，总想着花小钱了办大事儿。但是这东西各行各业的衣食住行里都藏着实打实的品质，它是有差距的。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什么东西或者什么时候啊，你觉得这一分价钱一分货这话说的没毛。教练不是之前买了这个跟我们分享，说他不相信这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事儿，是因为去年啊，今年7月买了3个电起子，分别是70块钱、120和180的，结果70块钱那个是最好用的啊。而我现在，所以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买一个东西会买三个，对比完之后退两个。他说价钱跟价格真没关系，再比如说买某汽车配件。价格分别是36元、54元和78元，在经我仔细对比之后，觉得50元的这个品质是最好的。是啊，因为像78的，肯定所谓的打着品牌二字儿，我说的是引号的品牌啊，打着品牌二字儿的，它不一定啊是性价比最高的。但是36的。也许能用，但是呢它并不好用。这教练现在不握拍子了，握开这电起子了啊，咱这是不是呛行了吗，是不是啊。兜发来俩字，简单粗暴，显卡。是啊，这显卡被誉为男士，这是新生代的奢侈品。以前总觉得啊，这是奢侈品是什么那种特别贵的包啊、鞋呀，来自这意大利呀，或者来自佛罗伦萨呀那种东西啊。现在各位，那一个显卡可能不比那便宜啊。这是留白的留言，他说东子我来了啊，欢迎啊。他说自行车，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他说之前孩子过生日，我给他买了一辆几百块的自行车，他说近距离其实还行，但孩子长大了蹬远路就感觉特别费劲儿，有些时候这个车的零件还会响。去年孩子过生日，我给他买了一个1000元以上的，很明显骑起来轻巧很多。他说一刚开始我觉得孩子喜新厌旧啊，后来我自己骑着试了一试，真心觉得贵有贵的道理，的确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呀。看到了探望远方的点赞啊，感谢探望远方这是送出的礼物啊。真的是啊，这么长时间了，我估计是这么多同事中第一个收到礼物的。抱拳了，铁子，江湖最高礼仪啊。羽翼也发来信息啊，他说蛋糕啊，好吃的蛋糕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主要是原料好。为什么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真的去蛋糕店看过，所以才知道里面的门道啊，原料好当然成本就高了。教练说，他说78元的品质真的不如54的啊，这不是性价比，是极高的性价比啊。其实我觉得教练的这个购买东西的思路啊，其实是挺好的。毕竟货比三家，从古至今，想省钱，想着这花小钱能最大的程度的将您这钱花到刀刃上，而不是花到刀背上，这是多对比，总归是没错的。
所以小时候呀，就跟着妈妈逛街啊，这是无论是南门地下街、小大小西门啊、铁路局、西单商场、五一商场、天百，当然天百去的少啊，因为有点贵啊，不是我们能消费得起的啊。或者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地下街啊，铁路局当时地下街也非常非常的红火啊，然后去里面，同样的东西可能每家都有，但每家卖的钱都不一样啊。这一件衣服比如说50块钱，有的家就会卖到70、80，会让你砍价还价啊，但有的为了成交你这单生意，说开个张啊或者开个门，他就会就是标价50，他也许45就给你了。所以说嘴皮子啊，在这个社会中生存或者是行走，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工具和一种能力啊。说同样的话给别人就能便宜，给你就死活就不便宜，或者是这个脸皮的这个厚薄的这个程度啊，也其实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啊。

乔迁啊，乔迁的信息。他说呀，这个什么东西的我不管，但是我说但是每一个说这个某森的，我都觉得你是没用过他的吸尘器。这东子的确没用过，对不起啊。我是真没用过啊，我唯一用过那他那吹风机还是在朋友家里用着体验了一下啊。我就像那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啊，让大家今天说的好多的一些东西我都没听过也没见过啊。但是跟各位也聊得非常的开心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持续精彩的互动。北京时间的19:5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气象变化。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南疆西部和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的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会有小雨，其中像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东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的。那么北疆的北部、东疆和南疆的西部的部分区域啊，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会达到9到10级。那么这也会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啊，全疆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是不大的。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晴空万里，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只有13度了，秋意浓啊，的一定要记得及时增添衣物，切勿感冒，风力是3级。疯狂的热爱夹带着温雅。再来看到的是兵团各师市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自于伊什阿拉尔市，明天多云，11度到29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6度到31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明天多云，15度到3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好的天气，13度到28度。五师双河市晴，9度到20度。六师五家渠市晴，13度到23度。七师霍阳河市多云，14度到27度。再来看到第八师石河子市，明天多云的天气，10度到27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0度到24度。十师北屯市多云，9度到20度。第13师兴兴市晴好的天气，10度到27度。第14师昆玉市明天有雾气的弥漫和笼罩，明天的温度是14度到26度。好了，北京时间的19:58，距离节目结束还有1分54秒的时间啊！今天跟大家聊得非常开心，关于这是什么东西，让你体会到了一分价钱有一分货啊！一定要大家明白如何正确的去进行消费啊！那么明天同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明天的二人加班路我们会进行这个红色歌曲的联播啊，给大家做一个提前的预告。明天这个东子要去这个学习啊，去学习几天的时间，去充充电，让自己更加的这个丰富和这个更加的强大一点啊，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节目。所以说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明天别跑空了啊，给千万别跑空了啊。好了，那么就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就是下周的同一时间啊，继续在电波中跟大家相见了。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明天再见了啊。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

0: 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15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5: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 10% 以上增长。
4: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6: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7: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8: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7: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8: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三四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9: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0: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9: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1: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0: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12: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5: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2: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15: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6: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
17: 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与各国地方间务实合作，携手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数字通道网络，打造绿色算力合作样板，培育数字贸易等新的合作增长点，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刘烈红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各方应落实元首共识，深化数据治理、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务实项目落地，推动数字经济政策规划交流对接，深化数据互信，加强智慧农业、智慧能源、平安城市等应用场景培育，促进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霍利克佐达、科伊奇耶夫和索海尔汉表示，上合组织各国正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应携手构建上合数字走廊，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技术革新和投资增长，实现共同发展，将深化同中国新疆合作，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数字治理等取得更大成效。开幕式及主论坛上，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部长伊克巴尔、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卡塔夫斯基做主题演讲，各国政府、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协会嘉宾代表围绕深化数字经济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发展进行了专题分享。论坛发布了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重点合作事项和意向清单2026至2027、中国上合组织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典型案例集2026等多项重要成果。上合组织部分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嘉宾、上合组织相关机构代表、有关国家驻华使节等参加会议。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王建新、张迎春、王林、薛斌、万平，天津市副市长翟立新、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宏斌、部分国家部委同志、兄弟省区市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及各地州市各师市同志、院士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等参加会议。
18: 来听本台记者马庆峰、王立芳、苏丽燕、张晨、李林浩的报道。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由国家数据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论坛采用1+1+4+N 活动模式，即一场部长级闭门会、一场开幕式暨主论坛、四场主题论坛， 以及互动体验展、供需对接会、实地调研等 N 项配套特色活动。开幕式暨主论坛围绕数字化转型、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等热点议题深入交流。四场主题论坛分别聚焦数字互联互通、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数字产业应用、数字治理与能力建设、精准对接上合组织各国合作需求。

0: 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彭礼辉。
1: 商会呢有10000多家的数字科技企业，我们希望呢透过这种网络机制，能够帮助中国的数字企业更好的服务上合的这个大市场。同时我们也欢迎上合国家彼此之间的企业能更多的来到中国，双向的这个奔赴。
0: 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示范项目总协调员童丹。
2: 我们通过打造标准化标杆项目，输出适配上合区域的成熟数字化方案，助力成员国补齐数字基建短板，缩小区域数字差距，以数字技术持续赋能实体经济，让各国中小微企业真正共享数字思路建设的多边发展红利。
0: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落地新疆，是国家深化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支持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重要举措。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与多个上合组织成员国地缘相近，人文相通，经贸往来紧密。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优质资源禀赋和深厚历史积淀，构建起支撑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的核心优势。石河子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高攀。
3: 今年4月25号，我们石河大学成立了人工智能研究院，利用这个实验室呢，也是让我们的人工智能出海，让我们的技术出海，我们的教学出海，以促进我们兵团和中亚国家的这种人工智能领域的这样的合作交流，打通产教融合，打通国际国内的这种合作的通道。
0: 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谢尔盖·卡纳夫斯基。
4: 新疆是一个拥有自身数字基础设施的中心，地理位置非常好，很多国家与新疆保持着良好务实的关系。中国在数字经济及数字经济应用领域是领先国家之一，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区域合作，在物流贸易、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推动广泛合作。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也是对老龄工作的深深期许。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持续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统筹各类资源，完善养老保障网络，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不断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听本台记者杨华、王成祥的报道。
0: 一大早，兵团本级养老院响起舒缓的音乐，老人们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练习八段锦。兵团本级养老院老人欧阳美娜：
7: 生活比较有规律，像我们嘛，每天早上起来做个操，练个八段锦，它这个一个是愉悦心情，另一个是忘记烦恼。我都快90了，找到归属感嘛，就是家嘛。
0: 在养老院的银铃书屋，老人们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安静阅读。这是今年5月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兵团民政局、兵团慈善总会联合打造的首批银铃书屋原件点，也是具有兵团特色的老年阅读公益品牌。在书法、剪纸、绘画等教室里，同样活跃着不少老人的身影，他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娱乐方式，让银发生活多姿多彩。兵团本级养老院老人石美英：
8: 不但吃得好，玩的好，最关键的地方我们还能得到学习。
0: 兵团本级养老院老人甘雅贤：
9: 设施特别齐全，更好的是这儿的工作人员特别可爱，遇到什么事情都是热情的接待，有求必应。
0: 兵团本级养老院是兵团重点打造的民生工程，总投资3亿元，设计床位800张，去年10月正式运营。作为国企运营的养老机构，养老院始终坚守兜底线、保基本的国有属性，致力于服务好兵团老一辈建设者。在专业照护方面，养老院针对失能失智长者建立了科学服务体系。目前养老院开设床位483张，入住长者252位。兵团本级养老院院长王辉：
10: 坚决落实国家级兵团各项惠老政策，以国企担当，带动全兵团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致力将兵团本级养老院打造成全疆领先的均衡养老的示范标杆。
0: 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贴心高效的养老服务。在实施北屯市智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实时显示着辖区老年人健康状况、服务需求等信息，并根据老人个性化需求匹配专属服务。2025年以来，实施北屯市累计投入557万元，推进居家和社区智慧养老提升项目，为辖区数百户困难、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家庭量身打造适老化、智能化居家养老环境，配置各类智能养老设备，

0: 人是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芳露。
1: 无论是老人的紧急求助，还是日常的生活健康需求，我们都能快速响应，全力为老年人提供更专业、更高效、更贴心的居家养老服务。
0: 实施北屯市智慧养老体系，打通了居家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构建起城市、社区、家庭三级联动的智慧养老服务新格局，让数字化红利精准惠及辖区老年群体。实施北屯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薛国文。
2: 持续健全智慧加温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实施养老服务从基本保障向品质提升跨越。用心、用情、用力，守护好辖区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0: 兵团始终聚焦老年人的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探索创新养老服务新模式，提供更加便捷、实惠、暖心的养老服务。从长者食堂、老年友好型社区到智慧养老，养老服务供给内容更加丰富，主体更加多元，形式更加多样。目前，兵团运营养老机构126家。日间照料中心116家，均垦食堂194个，兵团特色养老服务体系正加速成型，努力让全体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兵团老龄协会办公室主任王磊。
3: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加快建设符合兵团实际的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基层养老服务供给，继续开展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弘扬中华孝亲敬老文化。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本周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连日来，兵团各单位、各师团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的网络安全意识，营造全民共筑网络安全的浓厚氛围。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今天上午，兵团公安局举办网络安全宣传周法治日活动，通过设置主题展板、发放宣传手册、案例宣讲、线上答题等多种形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工作人员以案示法讲解个人信息保护、网络风险规避、诈骗识别举报等实用技巧，引导大家依法安全文明上网，营造健康用网、全民互网的浓厚氛围。兵团党委组织部组织处二级主任科员刘金彪。
6: 增强网络安全意识，坚持依法用网，防范风险隐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安全环境。
0: 兵团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四级警长潘业辉。
7: 我们公安机关通过七进的宣传，提升全民防护意识，护航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九师白杨市举办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20多家单位齐聚现场，结合各自业务进行普法宣传，内容涵盖网上消费、个人信息保护等，旨在提醒广大群众擦亮眼睛，警惕各类网络违法行为。九师白杨市退休职工董长征。
8: 讲了很多的电信诈骗的实用知识，听完讲解以后，我们心里面就更清楚了。
0: 九师网络舆情中心工作人员蒂娜拉·拉伊别克。
9: 针对老年人、青少年等群体，讲解电信诈骗、信息泄露等常见风险，普及网络安全防护知识，引导职工群众安全上网。
0: 11师65家渠市同步启动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通过专题授课、文艺演出等方式，向职工群众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防护知识，切实提升全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六运湖农场四联职工申秋苑。
10: 一边看节目一边学习，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我们收获特别大。
0: 65家渠市党委网信办主任廖军。
11: 通过现场科普、案例警示、互动体验等接地气的方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素质素养和安全防范能力。
0: 兵视频。
12: 今年网络安全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兵团紧紧围绕主题开展网安筑起、网安惠民等系列宣传活动，多点发力，全域推进网络安全建设。网络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数字时代高质量发展的

0: 底线保障。随着人工智能深度普及，网络安全风险呈现新特征。 AI 技术大幅降低网络攻击门槛，各类智能化网络诈骗、数据泄露事件等给社会治理、企业发展和群众权益带来严峻挑战。守好智能时代网络安全防线刻不容缓。智能时代守护网络安全，既要筑牢技术防火墙，也要织密治理防护网。面对 AI 带来的安全新挑战，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落实网络数据安全管理相关制度，补齐技术防御短板，同时践行网络安全靠人民的理念，精准面向群众、企业、校园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网络安全素养，构建技术防护、制度约束、全民参与的立体化安全治理格局。数字浪潮奔涌向前，安全防线须臾不可松懈。我们要以网络安全宣传周为抓手，持续深耕网络安全治理，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普法宣传和隐患整治，以坚实的数字安全屏障护航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共筑智能时代网络安全坚固防线。
1: 本台记者苏婉婷、陈立明报道。9月16日，以数据天山智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新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国的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领域的院士、专家、学者及企业家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发展、数据要素价值挖掘、算力产业创新等课题，分享数字经济发展前沿技术和创新成果，共同探讨数字技术赋能新疆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大会集中发布7项数字经济创新成果，推出数商企业能力评估系列标准、新疆平台经济发展调研报告，多家数字企业围绕智算中心建设、跨境算力服务等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新疆林英科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洋：
2: 作为新疆的一家本土的算力企业，借国家对新疆人工智能和算力产业的发展要求，数模共振，外输江算，把这个中国的开源模型推广到更多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去。
1: 航投云计算科技西安有限公司董事长何一世：
3: 新疆具备绿电优势，具备地理优势，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投资热土，来面向上合组织国家提供相关的智算中心投资建设和运营业务。
1: 此次大会立足新疆区位优势，着力推动算力资源集聚，促进疆内外数字产业资源对接，为新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新疆数字经济联合会秘书长吴向前：
4: 培养出一批适应时代的高端人才，形成研发应用的团队，来不断的创新，让新疆的千行百业都能够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全面应用、全面开花。
5: 本台记者金富生报道。9月16日，兵团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伊师阿拉尔市举行，现场情景朗诵《写给天山的路标》《红星引航》《雨耀中华》《千秋诗韵》等，带领观众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交融的独特魅力，集中呈现基层推普的鲜活场景。在讲好规范普通话、点亮文明阿拉尔推普州趣味游园会，各族群众积极参加绕口令挑战、多音字精准读、成语竞猜、拼音闯关等趣味活动。与会人员还前往托卡伊乡和和文化馆和部分企业，见证当地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探索。9月14日至20日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推普周期间，兵团各师团将举办多项语言文化活动，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9月16日，兵团红色旅游研学大会暨创新发展共建活动在伊师阿拉尔市举行。活动汇聚疆内外文旅行业专家、重点文旅企业和研学机构负责人，共商兵团红色旅游研学发展大计，持续扩大美丽新疆繁荣兵团。

0: 传文旅品牌影响力。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阿拉尔台记者潘许、李根发来的报道。本次活动由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伊师阿拉尔市和塔里木大学共同主办。活动现场，伊师、巴师、九师和十师分别进行红色旅游研学产品推介，各师是与江内外研学机构进行合作签约，项目涵盖研学课程开发、客源护送、线路共建等，标志着兵团红色旅游研学从各自为战迈向抱团发展。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运营总监张杰：
1: 希望能跟兵团有更多的合作，把兵团的旅游资源推荐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去。
0: 兵团红色旅游资源遍布天山南北，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359旅屯垦纪念馆、渤海教导旅纪念馆、沙海老兵红色旅游区等一座座红色场所，串联起一部鲜活立体的屯垦戍边史。近年来，兵团系统整合红色场馆、历史遗迹和乡村旅游点位，构建起一点位一特色、一线路一主题的特色研学体系。十二师文体广旅局党组成员马静：
2: 把团场的常识馆的研学做起来，把它融入到我们成熟的工业研学和田园采摘的研学的线路当中来，让我们兵团广大的青少年了解兵团的历史，传承兵团的精神。
0: 近年来，兵团不断完善政策，强化扶持，建成七个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六个全国研学旅行基地，推动十二个红色场馆建成 A 级旅游景区，兵地联动打造了14条红色教育体验线路，吸引全国各地青少年跨越千里赴兵团研学实践。兵团文体广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考：
3: 扩大兵团红色旅游的宣传，搭建呢与江内外研学机构合作交流的一个平台，建立呢和推动形成政校启地这种红色旅游发展合作机制，共同呢推动新疆文化和旅游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4: 校地携手聚合力，科创赋能促发展。9月16日，石河子大学北屯研究院揭牌仪式在石狮北屯市举行，标志着石狮北屯市与石河子大学校地协同合作迈上新台阶，为石狮产业转型升级、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能。石河子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院长张辉：
5: 把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和北屯产业需求紧密结合，持续地为北屯产业发展出力，也希望在这片土地上收获属于我们的科研成果。
4: 石河子大学北屯研究院将聚焦产业技术攻关、智库与文化赋能、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与实践教学、跨境开放合作、公共服务赋能六大方向，开展全方位、深层次、体系化合作，助力石狮北屯市提升科技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质效。
6: 兵团新闻联播。
4: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0: 2026年兵团金秋招聘月专项活动日前在七师胡杨河市举办，活动由兵团人社局主办，组织150家用人单位提供新材料、绿色化工、生物医药、农副产品加工、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岗位2251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957人次。
7: 今年以来，四师可克达拉经济技术开发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发展理念，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推动产业能级不断跃升。1至7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7.98亿元，同比增长28.1%，投资增速保持较高水平。
0: 9月16日，记者从第四届新疆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赛事将于11月13日在克州阿图什市开赛，全疆14个地州以及江苏苏超、江西赣超共18支队伍参赛。比赛对标国际高水平社会足球赛事标准，升级硬件配置，为观众带来更好的体验。
4: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王雪飞，播音郭锦、李旭。 兵团新闻联播首

0: 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不断攀升的战争成本对美国联邦预算的长期可持续性构成了多大的风险。中期选举临近，战争成本的持续攀升将会如何影响选情？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据美国国会山报15号报道，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国防部上一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今年7月曾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75亿美元。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路透社报道称，不断攀升的战争成本进一步加重本已承压的美国联邦预算负担。那么这个风险究竟有多大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的分析。
6: 我们都知道啊，美国的联邦预算它的这个赤字的问题非常严重，一直以来呢，它的债务占 GDP 的比率一直非常的高，它的利息的支出也非常的巨大，最终呢会压缩它的财政空间，拖累经济，甚至呢可能会提升财政危机的风险。但是呢，我们看它最近的这个对伊朗战争的经费支出啊，其实整个的支出的资金的数量，如果我们按照官方的口径来看的话，300多亿美元，实际上呢也不是非常的多，尤其是跟美国它目前存在的财政预算的赤字相比啊，这个占比非常的小。当然，这个现在美国政府需要做的是削减开支，任何增大开支的举措，对于它的联邦预算的长期可持续性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是呢，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它现在目前的支出啊，300多亿美元，总体来说，我觉得属于一种雪上加霜的这种表现。但是如果原来的雪就很大的话，所以它加上一点霜呢，可能还不太容易看得出来。所以呢，总体来说，我觉得这场战争对美国联邦预算的长期可持续性肯定会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呢，整体带来的这个风险应该还不是非常的显著。
5: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大部分成本来自军火库存的快速消耗，并估计补充美国军火库存可能需要5年的时间。但五角大楼并不承认弹药短缺，坚称拥有所需的一切。五角大楼的说法与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审计结果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矛盾？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这个预算办公室它本身是个政府当中一个具体的办事机构，他们呢负责评估就是美国资金投入能够带来什么效果，它的出发点是在军事方面的考虑。如果美国的弹药储存不足了，那么就无法取得预期的战果，所以预算办公室它必须要反映实情。那么白宫和五角大楼呢，他们的言论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因为原来美国政府一直宣称就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一切都在控制之下，而且对伊朗的战争不会影响美国这个武器弹药的库存。那现在呢， 啊，实际上它已经影响了。我相信真实的情况是已经带来了非常明显的影响，但是因为政府已经做过相关的表态，所以呢他们现在只能继续沿着自己原来的那种说法继续往下说。所以他们不关心事实，他们只关心舆论，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可能就会造假。
5: 这种关键弹药的快速消耗是否真实反映了美军在高强度长期冲突当中的战备短板呢？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6: 确实就是美军的装备的短板，这种现象的存在其实很多人以前都曾经指出来过。它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美国的制造业跟不上了，就是它现在研发这方面它依然走在世界的前面，它不断会在高端的新兴的武器方面它依然有很多新的这种研发的成果出来，但是呢这些研发出来的成果无法制造出来，甚至于一些常规性的武器弹药，因为我们现在看它主要缺乏的就是一些常规性的武器弹药，在这个方面呢它的制造业已经跟不上这种需求了。其实这个问题反映出来就是美国的整体制造业的状况已经远远的无法满足它继续在世界上称霸继续开展多场战争这样一种需求了，所以呢现在这个特朗普政府一再的喊出要把美国的制造业要让它回流，其实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5: 另据美国多家媒体15号的报道，一位美国知情官员透露，美国政府拟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8亿美元的军火，其中包括数万枚破坏力极强的2000磅，也就是约合907公斤级别的炸弹。在美伊战争持续，美国自身弹药吃紧的背景下，该如何看待美国政府一边弹药不足一边军售的策略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我觉得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头号盟友，或者说首要的盟友，就以色列是美国必须要支持的这样一个国家，不管是在民主党政府还是在共和党政府的任内，就是以色列都是美国，虽然两国之间没有签订这种军事互助条约，但是以色列可以算得上是美国最关注的一个盟友，所以呢盟友如果有需求，美国就会向他提供这个支持，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在美国国内啊中期选举逐步临近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特朗普正在想方设法的想提升这个选民对于共和党的支持，那他也知道在这个美国国内有很多的犹太裔的选民，所以现在呢如果特朗普继续满足以色列政府对他提出的要求，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去取悦国内的犹太裔选民。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美国其实他是非常希望能够借以色列之手去打击伊朗打击哈马斯，而他自己呢可以不用出面，那如果他向以色列提供对方所需要的足够多的弹药，那么对方就可以代表美国去实现他的一些战略目标，所以呢美国非常乐于去通过向以色列出售武器弹药的方式来推动以色列帮助美国实现美国自己所期待的一些战略目标。
5: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战争成本的持续飙升以及官方叙事与审计数据之间的落差将会如何影响选情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些因素啊，就是战争成本的持续攀升以及这种数字的落差，它肯定会对共和党的选情带来不利的影响，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影响也不会很大，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这次中期选举当中美国选民关注的核心的议题还是这个经济的问题，通货膨胀的问题。那伊朗问题呢虽然也是这个两党选民关注的重点议题之一，但是呢他们关注的其实更多的是特朗普违反了自己事先在竞选当中的承诺，就是他不会对外扩张。所以呢好多的共和党选民他更关心的是美国何时停战撤军，其实他们对于花了多少钱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关注。而且呢这种就是美军目前的花费如果按照300多亿美元的这种投入来算的话，它对于选民造成的这种冲击力也不是这么显著。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伊朗战争持续至今实际上美国国内凡是反对特朗普发动伊朗战争的这些人他们已经做过表态了。那如果现在战争费用继续增加，我觉得新进加入反对行列的人呢会越来越少，因为原来反对的人都已经站出来了。那没反对的人呢他不会因为你的战费增加了多少金额之后他又重新跳出来反对。所以呢虽然会有负面的影响，但是呢对于选情的 实际影响还是相对有限的。
4: 德国总理默茨将取消原定于下周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在国内批评声不断高涨的情况下，默茨决心完成四年任期，将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路透社15号援引一名德国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德国总理默茨将取消原定于下周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值得注意的是，眼下正值由默茨领导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在近期地方选举中遭遇挫败，党内压力持续升温之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7: 据消息人士透露，基民盟已于13号召集党内人士召开特别会议，协调党内对即将到来的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的选举应对策略，在支持率处于历史低位的情况下制定路线，并展现对默茨领导的团结。在萨安州选举失利后，一些基民盟批评人士表示，如果接下来再次表现不佳，可能会进一步加大默茨的下台压力。目前基民盟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支持率仅为 7%， 在柏林州该党与左翼党并列领先，支持率均为 20%。 在日前的一次活动中，当被问及糟糕的州选举结果是否会导致其下台时，默茨表示他决心完成四年任期，带领国家走出这段艰难时期。他表示将与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推行更多改革，以解决德国面临的问题。本月稍早前，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就是萨安州选举中表现不佳，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以明显优势成为该州第一大党，这一结果引发了基民盟内部的广泛批评。在全国范围内，基民盟及其姊妹党基社盟的支持率已跌至 18% 至 20% 之间，远低于去年联邦大选的结果，并显著落后于德国选择党。德国 INSA 舆情研究所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大多数基民盟支持者不再认为默茨是合适的总理人选，而 78% 的普通民众也持相同观点。
5: 那么该如何看待默茨此次取消联大行程留守国内的举动？选举失利是背后的主要原因吗？接下来我们来听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江峰的分析。
8: 那么默茨总理这次呢临时的取消去联大的这个日程，主要是在于他国内的压力太大。那么国内的压力呢表现在几个方面，尤其是在萨安州这次选举当中，他领导的基民盟在这次选举中的得票是被拦腰斩了一半，那么这个呢是在党内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不满。那他原计划呢，原来的设想呢应该是得票在25%左右，那么实际的得票呢只有17%多一点，所以这个事情的话呢对默茨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力。那么这个尽管萨安州的这次的选举是一个地方的选举，但是一般认为来讲的话呢，这一次呢选举的主要的议题还是联邦的议题，也就是说对默茨总理领导的这个党基民盟和他执政的这个政府，那么选民呢是非常的这个不赞同，非常的不满意。那么这个不满呢就被表现在了萨安州的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那么我在现场，在选举的结果出来的时候，这个基民盟党员和党内的这些个高层，那么表达的不满不是说自己的工作没做好，而是说联邦政府和默茨领导的这个联邦党没有给他们地方的这个党以足够的支持，而且呢还帮了倒忙，使得他们的这个选举的结果呢是非常的惨。那么现场呢能够感受到几乎所有的他们萨安州的基民盟的这个党员和高层的领导说，这个都是对默茨表达出不满或者是不赞同，那么希望的话默茨领导的这个基民盟的党部或者是这个联邦政府能够迅速的尽快的改变现在的这个执政的方式和措施。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在接下来的梅前州的选举当中，现在的民调这个表明啊，基民盟的得票只是个位数，这也是会将再将创造的历史新低。而且呢，也有的预测呢， 比这个结果呢还要糟。如果基民盟低于5%的话，那他就进不了地方的议会了。那这对莫斯来讲的话呢，是一个空前的打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莫斯执政的基础就没有了。那么也就是说，他在做党的这个主席，或者是在做联邦政府的这个总理，这种基础已经没有了。所以呢，他目前面临着非常非常严峻的党内的和政府的执政的这个危机和压力，也因此的话，他不可能再到联合国去参加这样的一些外交的活动。那么现在对他的批评就是说，他太过重外交了，那么太忽略了内政，忽略了党内的事务，所以这个呢，应该说对他来讲，目前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5: 德国民众对莫斯的支持率出现大幅下滑的原因又有哪些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8: 莫斯在目前的民意的测试当中，这个结果显示啊，他是几乎历史上是最不受欢迎的一个总理。那么最不满意的话在于呢，内政和外交方面，大家对他执政一年多以来表现都不满意。第一个就是在外交方面，你们大家呢希望呢能够尽快的有和平，但是莫斯呢总理呢目前他的这个主张更多的是支持这个乌克兰去打赢这场战争。那么民众一般想的呢就是说应该有和平的方案，那么目前呢这种和平的方案呢是不明确的。那么这也就导致的话，民众对安全的环境非常的担忧，那么也因此的话呢，对这种和平这种不安所造成的能源的危机是非常不满意的。在能源价格

0: 方面，最近这一段时间，德国的燃油包括汽油，这事关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已经创了新高。那么他们呢，强烈的要求政府呢，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把油料的价格能够压下来。那么这是非常不满意的一个，就是内政外交都不满意。还有一个呢，大家就觉得他对这个和民众的这个沟通和交流也不够。那么他呢，这个语言的风格上面呢，他是这个代表了西部的，那么对东部的这个情况，东部的选民一般会认为他不了解，那么他是总是高高在上的，不亲民，这是东部的这个选民普遍的一个感受。那么在这个方面的话呢，就是说执政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成果啊，应该说在经济上面呢，现在有所起色。那么今年呢，德国的经济呢，有所增长，外资的投入的话呢，也开始往上升。但是民众呢，现在呢，已经对默兹总理呢，形成了一种情绪上的不满，这种综合性的不满。那么在这个方面的话，应该说，默兹总理也是面临着很大的执政的和民意的这种压力。
1: 默兹已经表示，他决心完成四年任期。在批评声音不断高涨的背景下，默兹接下来的执政之路将会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默兹自己，他坚持呢还要完成的四年的执政的这个时间，但是呢，从目前来看，他承受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刚才提到了，他有外部的压力，但是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他党内的这种压力。那么要让他下台的这个呼声现在已经公开的发表出来了。那么如果接下来的梅前州的选举和柏林州的这个选举，基民盟的选举的结果非常差的话，那么对默兹来讲，他的执政的这个可能性延续是不是能够继续的执政，应该说是要打一个大问号的。他自己表示要这个执政四年啊，完成这个整个法律规定的执政四年的这个愿望，有可能是实现不了。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德国有可能面临着一个政府的人事危机，或者政府的执政的危机。
1: 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16号，平陆运河迎来通航的历史性时刻。多家外媒近期关注这一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投入使用，认为平陆运河将进一步拉近中国与东南亚市场之间的距离，并为区域贸易、物流和产业合作带来新的发展空间。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 马来西亚国家通讯社关注了平陆运河对中马经贸合作的推动作用。报道认为，运河将加强中国西部与东盟之间的贸易联系，并通过广西钦州这一枢纽，为马来西亚企业带来新的市场机遇。报道特别提到，中马钦州产业园随着货运效率提升和供应链进一步衔接，钦州连接中国西部与东盟市场的枢纽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并将促进东盟与北部湾经济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经贸往来。马来西亚马来邮报指出，平陆运河与中老铁路、北部湾港口等共同形成新的南北向物流网络。随着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东盟国家有望承接更多贸易流量，东盟企业进入中国西部市场也将更加便利。国际媒体网络金砖国家电视台则关注平陆运河给中国东盟跨境贸易带来的新运输选择。报道称，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地区货物出海距离将明显缩短，西部陆海新通道也将进一步完善。报道还提到，越南方面认为这条新水路将为越南水果、大米、咖啡和水产品等进入中国内陆市场提供更多运输选择。国际航运媒体北极星网站重点关注平陆运河带来的运输效率提升。报道称，在通航前进行的江海联运测试中，货船从广西贵港经平陆运河前往钦州，单批次运输时间比过去绕行可缩短1至2天。报道预计，随着运河投入运营，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集装箱货运量有望增加。与此同时，钦州港也在扩建自动化集装箱泊位，为后续新增货流做准备。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有定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扬州修园志》。扬州修园是明末清初郑霞儒的私家园林，在历史上与郑元勋的隐园齐名。在扬州园林中，修园无论是造园尺度还是造园艺术都很突出。霞儒的后代郑庆户经过精心考证，对修园的山水形态、空间布局、修葺等进行了整理和编纂，写出了《扬州修园志》一书。这是我国传世无多的园志类书，书中还收集了每次修葺后文会的成果，如诗词、园记等，集中展示了明清之际江南文人的精神风貌。朋友们，这就是建读故事《扬州修园志》的由来。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应欧洲议会。

0: 议长梅索拉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阐述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并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讲。卡尼也将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欧盟此举释放何种信号？卡尼此访能否与欧盟发展独特的盟友关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雨轩。加拿大总理卡尼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在法国，他将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阐述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并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讲。他也将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欧盟方面的举动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分析。
3: 当前一段时间啊，我们看到由于欧盟和加拿大啊，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在西方内部啊，都面临着相似的压力，所以现在显然啊，双方加强了这样一种所谓横向的合作。这次啊，这个加拿大总理卡尼啊，应邀啊，成为欧盟啊发布盟情咨文期间啊，这个首位啊，这个到访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啊，这也体现出双方目前呢都有非常强烈的愿望，要把彼此的关系啊进一步的升级。我想这次啊，应该说更多的体现出加拿大和欧盟啊想要对外啊，尤其是对美国啊释放一种信号，那就是啊，这个在卡尼此前有关中等强国的这样一个在欧洲影响非常广泛的演讲之后呢，现在欧盟和加拿大之间啊，的确啊是有这样的一种强烈的政治上的动机，就是要啊加强啊双方的合作，啊同时呢来共同应对在西方内部啊，主要是由于美国的政策变化和调整，给双方带来的一些共同的挑战。当然我们知道啊，在这个表面上的这种政治信号释放出来之后啊，应该说这次卡尼到访呢，双方也会进一步聚焦啊一些更加现实的具体的啊这个合作领域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这些所谓中等强国之间联合，然后同样呢在西方内部能够对美国的霸权啊发挥某种平衡作用啊，让这样的一个政治方向啊看上去变得更加的可信，而且呢也能够让双方在今后的合作中啊能够找到更多的空间。
2: 卡尼访问欧盟的一个核心议题是推动加欧综合经济贸易协定 CETA 获批。加欧2016年签署的这一协定2017年开始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议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卡尼日前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呼吁相关国家批准这份加欧自贸协定，称加欧深化经济联系能让各方更具韧性、独立性且更繁荣。那么加欧综合经济贸易协定 CETA 目前还有一些欧盟国家没有批准，卡在哪儿了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我们知道多年前啊，其实在欧盟和加拿大之间就达成过一个双方的一个贸易投资协定，但是这个协定到目前为止呢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实现落地，就是因为虽然在双方的这个官方层面呢都经历了批准，但是根据欧盟的程序呢，它仍然需要这个在成员国呢一个一个过关，尤其是一些成员国呢还要通过议会表决的方式才能够彻底的放行。之所以啊这个欧加之间的这个自贸协定啊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停滞啊，我想主要原因呢是就在当初双方谈判和签订协定过程中，其实啊已经遭遇到这个在欧洲和加拿大出现的一些所谓反全权化的势力的这个阻挠。我们知道在欧盟内部呢，在涉及到农产品啊，在涉及到一些欧洲对加拿大并不具有竞争优势的这个产业领域，其实在一些欧洲国家看来呢，和加拿大达成这样的自贸协定呢就可能会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欧洲一些国家的这种保守排外的这样一种政治势力的不断的上升，所以在这个背景

0: 下呢，就导致了欧加之间的这样一种更全面的贸易投资的安排呢，实际上在一些国家呢还没有真正的落地。但是即便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这次双方啊有意啊要进一步啊充实和落实这样一个协定，显然呢是因为当前的这个形势变化，包括现在尤其是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施压已经构成了对双方共同的挑战。对欧加双方来说啊，都有一个强烈的意愿，就是一方面啊，他们不能够保持和美国的在某些领域，尤其是摆脱不了对美国依赖的领域呢，继续和美国合作。但是同时呢，他们需要从对方的市场来找到更多的机遇，来更好的寻求一种对美国依赖的一种平衡。所以我想这可能呢会成为欧加之间进一步落实啊，甚至可能去升级他们全面的贸易投资安排的一种强大的动力。从未来的情况来看呢，我想双方呢可能会结合一些新兴领域啊，包括供应链产业链安全，包括绿色转型，包括数字经济等等啊方面，可能这些新的领域的合作呢，会进一步体现在双方今后啊要寻求更广泛的一个贸易和投资安排，不仅是能够落地，而且能够实现升级。
1: 今年一月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卡尼曾指出战后国际秩序已然破裂，呼吁组建联盟。这一表态引发美国强烈不满，却获得欧洲共鸣。虽然卡尼明确表态不寻求加入欧盟，但双方正在发展独特的盟友关系。加拿大希望深化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安全、数据、学术和劳工领域的联系。15号卡尼在加拿大投资峰会上表示，加拿大仍然是美国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合作伙伴，但加拿大也想和欧盟建立独特盟友关系。那么该如何看待加拿大的上述政策方向？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在这次加拿大总理访问欧洲之前呢，应该说他也进一步释放了对加强和欧盟关系的一个积极信号啊，甚至他提出啊有望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联系国。我们知道这样一种姿态的释放呢，实际上意味着啊，这个加拿大的对外政策，包括它的整个军贸、安全和外交关系呢，应该说正在寻找一种新的平衡。作为这个美国的主要邻国之一，长期以来呢，加拿大无论是在贸易、投资还是在安全方面呢，都高度依赖美国。但是近些年来啊，这个随着美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变化，显然啊，现在加拿大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的这个地位呢，来出现直线的下降。而与此同时呢，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也感受到啊，来自美国的侵蚀。同时呢，他们非常担心啊，随着美国战略的进一步转型，未来呢，欧洲呢可能会成为遭到美国抛弃的对象。所以在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这种所谓政策挑战的情况下呢，加拿大方面和欧洲方面啊，现在在加强中等强国之间的联合，然后共同来应对国际秩序，尤其是美国的政策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啊，这个方面的共同需求在不断的提升，尤其是啊，着眼于解决一些现实问题，比如说双方如何加大对对方市场的投入，通过升级和对方的经贸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来平衡一旦啊未来会不断的要减弱对美国的依赖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我觉得这样一些现实的考虑呢，正在成为啊双方要加强联系的啊这样一种非常现实的一个动机。无论怎样啊，我觉得欧加之间关系的变化实际上是不仅是当前啊这个西方内部关系变化的一个集中的体现，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格局多极化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
1: 17号卡尼还将与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举行双边会谈，那么双方会谈的看点都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在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了有关中等强国的这个讲话中啊，我们看到在加拿大的国际视野中，除了加拿大自身以外多数的欧洲国家包括英国也是这个所谓中等强国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说是核心的组成部分。所以尽管啊现在英国不是欧盟的一部分，但是对卡尼来说无论欧盟还是英国都应该是作为中等强国这样一个新的这个

0: 聚焦啊，在这个贸易投资领域呢加强合作，同时呢在军事和安全领域，我想对于英国这样一个急于想要在当前欧洲以及北约框架内发挥更大作用的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呢，显然也会成为未来和加拿大合作的一个重点的方向。
1: 美国东西海岸几乎同时举行两场重要活动，与会人士在人工智能监管问题上立场分歧明显，他们各自的出发点是什么？美国 AI 监管之路会走向何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日前，美国科技企业负责人呼吁放缓发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引发全球关注。当地时间9月15号，美国东西海岸几乎同时举行了两场重要活动，与会人士在人工智能监管问题上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一方呼吁以立法形式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安全规则，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而另一方则主张由企业自主监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3: 15号，在地处美国东海岸的首都华盛顿，美国左翼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右翼人士、美国总统前顾问史蒂夫·班农共同出席了一场由生命未来研究所主办的会议。会议聚焦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构成的生存风险、科技巨头的权力集中，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管框架等问题。首先发言的桑德斯警告人工智能日益增长的威胁，并批评科技巨头集中控制人工智能技术。他认为该行业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安全规则加以监管。班农则要求总统通过行政令放缓对人工智能的开发进程，防止科技巨头借人工智能进一步集中权力。他批评科技公司试图社会化风险、私有化收益。然而与桑德斯和班农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5号在位于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出席一场会议时表示，人工智能公司不需要任何新法律，也不需要新的监管方式，人工智能研发绝对可以做到安全与速度兼顾。他同时指出，人工智能安全本质上是工程问题，而非法律问题。企业如果对产品安全性缺乏信心，就不应将其发布。市场的力量已足以约束公司的行为。上周，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步伐，引爆了一场横跨政界和硅谷科技巨头的激烈争论。随后，这一观点得到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等商界人士的响应和支持。
2: 那么该如何看待对在 AI 监管问题上的两种不同立场？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又是什么？这种分歧背后反映美国社会在 AI 治理上的核心矛盾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的分析。
4: 在这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两种差异非常明显的观点和立场，而这一冲突和矛盾在这一刻集中体现出来，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触发的因素，就是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已经从理论的抽象变成了可见的现实的状态。比如说在头部实验室的场景当中，发现大模型突破沙箱，超出设定边界的行为。那么在这里面就能够看到，面对这样一种风险状态，各方不同的观点的核心出发点。首先，从东海岸暂缓派的角度来讲，它事实上关注的或者说突出的是一种民主问责和权力制衡的思路。它的一个逻辑是把 AI 发展的价值索取权和控制权从私人资本手中转移出来。而西海岸关于加速发展的观点，事实上反映的是一种市场自律和工具理性的一个思路。它的核心是说，在安全的界定过程当中，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工程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这双方之间的差异或者说冲突，它的核心呢，在于各方对于安全的定义权的归属。我们看到东海岸主张安全由公共规则来做出定义，西海岸则主张安全由市场来检验定义。那么这里面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事实上这种观点的不同在

0: 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各方权益以及规则制定权的一个发展格局。
1: 此前多位美国企业高管呼吁放缓前沿 AI 模型迭代，而黄仁勋则反对 AI 末日论。为何在 AI 巨头内部也会存在不同声音？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我们看到在美国企业巨头的内部也存在一种观点的分歧，暂缓和发展之间的区分或说一种差异，恰恰体现的是在 AI 领域安全叙事和商业利益的交织。在表面来看，它的逻辑是谁是 AI 刹车受益者，但真正我们需要关注的是 AI 减速它背后所反映的一个商业逻辑。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当有人去提出暂缓 AI 发展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就是单个的企业面对着资本的高增长压力，而暂缓能够帮助单个的企业去减少降低来自于资本等各方面的硬性的要求。比如说英伟达，它的一个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体验的是一种行业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需求，换而言之，不能够把单个公司无法承受的增长压力转化为整个行业的集体约束。而这个观点恰恰也是黄仁勋在表达观点过程当中啊，它的一个背后的逻辑。换而言之，无论是增长还是暂缓，双方在论述的时候其实都是立足于自身特有的商业处境，都在用安全为自己的商业处境服务。而区别呢，在于各方对于 AI 发展与否它所面对的一个现实的价值需求，这点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1: 那么这种对立仅仅是 AI 行业的路线之争，还是美国产业资本与政治力量长期博弈的新体现呢？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我们要看到这个观点的差异冲突不仅仅是一种路线之争，事实上反映的是产业资本和政治博弈的一个新的阶段、新的特点。我们看到美国的中期选举呢，正在把 AI 监管变成一个党派议题来服务于它的政治博弈。而从现实来看的话，我们要看到目前州层面的先行举措正在倒逼联邦层面的博弈。比如说加州方面的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联邦的立法都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类似的情况呢还出现在比如说伊利诺伊州的立法当中。那么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白宫和英伟达它的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也是我们去解开解读这场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钥匙。因为美国将 AI 视为地缘竞争的一个核心资产，而整体的产业资本的扩张逻辑就获得了国家安全的一个正当性外衣。而这个语境这个说理它事实上是超越了单个公司的资本收益情况的。这也意味着在这场博弈当中啊，它的结局不会是由某一方获胜作为一个终局，根据可能性的呢是形成一种分层治理的格局。换言之，对于不同的人工智能风险，因为它的层级的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主体，无论是在联邦层面或者州层面或者在行业自律层面获得相应的话语权。而这里面具体会走到什么样的程度，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的视角，就是谁去支付和承担监管的成本，这个是我们观察后续走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还有一起值得关注的事件，在14号的 All In Summit 峰会期间，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免提方式接听了总统特朗普的电话。近五分钟的通话时间里，特朗普公开反驳有关 AI 风险的担忧，称机器人不会接管世界，相关说法是骗局和荒唐的阴谋论。从各方态度来看，接下来美国 AI 监管立法的出台是否会陷入僵局？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事实上关于美国的 AI 监管立法的走向啊，有一个相似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之前涉及到数据领域联邦立法、州立法、行业自律它的发展方式的一种旧的故事的重演，可能性非常高。很有可能出现的是行政令先行，州级立法率先获得突破，行业自律实现

0: 位，形成这样从国家到州到行业自律的三轨并行的局面。这种叙事呢，它不会融合为一套统一的战略，但是在国家安全这个关键的命题下，会形成最低限度的操作性的共识。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滚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5: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6: 徐文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4: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7: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8: 行，你就把我往沟里带吧。
9: 在淞沪警备司令部，
10: 主任
9: 杨立仁的办公室，
10: 她就是您妹妹啊。
9: 一脸沮丧的钟培克正在解释，
10: 给您找麻烦了。可我无论如何，我也不知道她，我以为她只是个普通的左翼人士。我实在不是有意的，您看，这不是逼着您大义灭亲吗？我实在不是有意的，这个女人太狡猾了。
8: 怎么了？你这些个雕虫小技对我丝毫不起作用。我们兄妹从来都是各走各的路，既然你把政府的监察委员送上了租界的公审会堂，好吧，那你自己去跟他打交道吧，我还真不管了。以为从我的脸上能看出什么来？我给你的任务只一条，就是把这个掌握了核心机密的女共产党引

0: 不过来，办砸了。我拿你试问，
1: 这滚！
2: 在杨廷鹤家，中统特务点头哈腰地出现在开门的梅姨面前。
3: 请问杨委员在家吗？杨委员在家吗？
4: 哎，你是谁呀？
3: 您是
4: 干嘛的？
3: 哦，公共巡捕房探员。
4: 巡捕房？你找谁呀？
3: 我就是来送传票的。打搅了。

0: 谁呀？
1: 啊，送船票的。
0: 船票？
1: 啊，
0: 给谁的？
1: 给杨委员的。
0: 说了什么事呢？
1: 不知道，莫名其妙。你说这租界里的洋人对咱平头百姓耍耍威风也就罢了，他凭什么传你这样身份的人啊？这不是把咱中国当自己家了吗？没王法了。
0: 这倒没什么，问题是干嘛要传我？
1: 是啊，他凭什么？我看你不能去，不能丢了咱中国人的身份，是吧？啊，
2: 梅姨取过船票狠狠地丢进了纸篓。

0: 在屋外，瞿妈妈站在杨廷鹤家门口，坚定地走了进去。屋里的梅姨和杨廷鹤惊讶地看着瞿妈妈，书房里的丽华惶惶不安，不知该如何面对。
1: 他谁呀？

0: 阿姨，我知道丽华在家，我有话跟她说。啊，您是熟人。啊，来，请坐，请坐。啊，谢谢。
1: 这房子很不错的，中西合璧，样样齐全。嗯，

0: 谁呀？
1: 一个老太太来见丽华。
0: 老太太？
1: 一个斯斯文文的老太太。你说怪吧，我还没开口说话呢，她就知道我是谁。
2: 丽华，丽华，我知道你在家。

0: 他们也给我传票了。
1: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都三天了，关在英国巡捕房里。
0: 他们为什么要抓他？
1: 还能为什么？我都打听了，他们没有任何证据，只是被人认出来了。
0: 被人认出来了？谁？
1: 还能是谁？
0: 一定是他，我去给他打电话。
1: 别着急，丫头，你不能一下子把人家逼到墙角里，这口还不是死口，慢慢解，能解开。这一条不能让他们引渡，引渡了就成死口了，那就谁也解不了了。

0: 这一定是丽华他爸了，打小了，打搅了。
1: 你是？
0: 我是丽华一个熟人的妈妈。啊，真喜欢你们这个房子，中西合璧，样样齐全。哦，留步留步，门口有黄包车，方便得很。那我就不打搅了。啊。

0: 在杨丽人的办公室里，丽人对着电话说道：
1: 哦，丽华，我也不希望我的抓捕对象是一个熟人，那可他偏偏就是，我能怎么办？我有我的职业操守，放虎归山的事我不会再做，那至于你做什么我管不了，你是监察委员。丽华，我不止一次地提醒过你，千万不要站到领袖的对立面去。丽华，你别说了行不行啊？哦，错了错了，我还以为是我的妹妹呢。您说，楚才。这个王八蛋直接捅到你那儿去了。知道，我知道此事关系到共党中央与江西朱毛共军的联络渠道，你放心，我一定把他引渡过来。至于克拉克那儿，我们已经攒够了足够的本钱，要说难度，恐怕还是来自我那个妹妹啊。

0: 行府房内，丽华一袭套装，庄重地坐在克拉克上尉的对面。
1: 非常荣幸能请来归国政府检察委员作证。这个女人，你认识吗？
2: 是的，她是我旧日的同事。
1: 她叫
2: 祝明霞。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有很多的名字。
1: 那谢谢你今天的公务晚了。
2: 这么说你们可以释放他了？
1: 也不可能。很可惜，这就是他其中一项指控不成。
2: 还有别的指控？
1: 有。
2: 什么指控？
1: 非法携带、持有、非法文件。

0: 就这么几个字，你就要抓人家？
1: 中国字非常神奇，就几个字能代表很多内容。
0: 我能见他一面吗，上尉？
2: 可以。
3: 丽华等在巡捕房的会见室里，不一会儿，克拉克带来了靠着的瞿霞。
4: 说你的名字还真管用，不然在这里的犯人是不让随便见客的。
0: 瞿霞，对不起，我没能帮上你的忙。
4: 是吗？也许是我错了，原来你们妇女民意代表并不代表共产党人。
0: 你还是太马虎了， 你怎么能留下？这么关键的几个字呢？
4: 这是什么样的政府？就凭几个字就可以随便的抓人杀人？
0: 我并不同意政府的某些做法。
4: 当然了，他们需要你来做掩饰，需要用鲜花来掩盖屠刀下的斑斑血迹。
0: 瞿霞，你太刻薄了，
4: 是直率。
0: 随你怎么说。反正在我看来，你们要走的路，并不是天下唯一的路。
4: 也许吧，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求索，却不会半途而废。
0: 你是在说我吗？
4: 对。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半途而废吗？
4: 我没兴趣。
0: 你要知道，瞿霞，不是天堂，我到了那儿，我才真的知道。
4: 告诉我什么地方是天堂啊？这里。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越来越谈不到一块儿去了。没关系，我们还是朋友。什么时候都是。
4: 帮我一个忙好吗？
0: 你说，只要我能做到。
4: 把我现在处境告诉孙夫人，我不想让他们引渡得逞。
0: 你提醒我了，孙夫人对你的印象非常深，她几次都打听过你。
4: 对了，李金兰现在很好，多亏你，她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2: 时间到了。
3: 丽华走出巡捕房，上了自己的车，对司机说：“
0: 走，马上去夫人那儿。
5: 对不起，杨委员，我的上司命令我只能送你去他那儿。
0: 你是谁？我的司机在哪儿？我问你呢，你要带我去哪儿？停下，听见没有？
3: 徐恩搬家了，他面色沉重地在新家里低着头抽着烟。
6: 丽华她没有报上报，
0: 也就是

0: 我想丽华，她已经尽力了。
1: 这是一个豪华的别墅，门窗紧闭。丽华试着要打开门窗，但是都未能办到。
2: 开门！把门打开，听见没有？
1: 而此时，在租界会审公堂，一声起立的长呼声中，租界法官及中方法律人员进庭入座。旁听席上，一批中外记者纷纷起立，克拉克上尉便衣也在原告席上起立。法官坐下后，全体坐下。
3: 被告姓名：
2: 徐翔。
3: 租界警方控告你从事非法政治活动，你知道吗？
2: 我只知道他们非法拘禁了我。
3: 租界探长克拉克上尉陈述案情。
4: Ladies and gentlemen of the court, I present to you.
2: 法官大人，请原谅。上尉先生，你的中文不是很好吗？
4: I apologize, madam, but this is a court of the British Empire.
2: 别忘了，这里可是中国的领土。
4: As I said, 去下。
1: 门开了，一个女特勤手端着托盘走了进来。
5: 你是什么人？
1: 托盘上是饮料和精美的食物。
5: 我不清楚，杨委员，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我也不清楚，杨委员，你们这是非法拘禁，知道吗？
6: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兵团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离不开一代代教师的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从开发建设初期白手起家办教育，到如今建成覆盖全学段的现代化教育体系，无数兵团教师扎根大漠边陲，坚守三尺讲台，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祖国边疆的教育事业，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近年来，兵团深入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引导教师坚定育人初心，厚植家国情怀，通过建立教师师德承诺制和师德档案，持续净化育人风气，引导广大教师严守从教底线，涵养高尚师德。针对基层师资发展需求，兵团持续夯实教师人才培育体系，通过名师引领、援疆送教、校际联动、梯队培育等多元举措，造就了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新征程上，兵团教育事业承担着更好服务兵团高质量发展、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的重要使命，更需要广大教师以教育家精神为指引，坚守教育报国理想，担当立德树人使命，深耕教学一线，潜心育人育才。我们要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关心教师成长，支持教育发展，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凝聚起推进兵团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1: 我有了革命母亲，有了热血兵团。

0: 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冰川人。
1: 二十余部六百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冰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冰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歌遍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歌遍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0: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三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39集。
2: 西红柿酱厂的门口装满西红柿的汽车和拖拉机排起了长龙，收购站里吵吵嚷嚷地挤满了人。原先同温莹莹签合同的农工甲乙丙都在里面。农工甲说，
3: 我们是有合同的，为啥现在要停止收购？
2: 收购人员说，
3: 没有说是停止收购，只是要等一等，我们正在请示领导。
2: 厂长办公室，一位收购站的工作人员正在向周厂长汇报。工作人员说，
4: 附近有些农民也种了不少西红柿，他们把西红柿也都送来了。
2: 周厂长说，
4: 他们有没有和我们订合同？
5: 没有。
4: 那怎么行？有合同的都收购不完，让他们走人。
5: 厂长，但他们只要9分钱一公斤就可以卖给我们。
4: 9分钱？按合同一公斤是多少钱？
5: 1角8分。
4: 哎呦，差一半啊。
5: 对。
4: 嗯，那就按市场规律办，谁的价廉物美就收购谁的。哎呀，那些订了合同的怎么办？
5: 嗯，
4: 也按9分一公斤的价，我们也收。我们搞的是经济，不是搞慈善事业，降低成本，提高盈利，这是我们经营的根本。就这么定了。
2: 收购站，那位从周厂长那儿来的工作人员对收购员说，
5: 厂长的意思先收农民的9分钱一公斤。
2: 收购员问，
3: 那些订了合同的呢？
5: 他们愿意9分钱一公斤卖的也可以收购。
2: 收购站外面已炸成一锅粥。农工甲说，
4: 哎呀，我担心的就是这件事儿了，订了合同不算数啊。
2: 农工丙说，
6: 今天是一个政策，明天又是别一个说法，吃亏的就是我们老百姓。
2: 农工乙冲着那些农民喊，
4: 哎呀，你们来凑什么热闹啊。
2: 农民甲说，
3: 你们种的西红柿可以卖，我们种的为啥不能卖？
2: 农工乙说，
4: 我们是订了合同的。
2: 农民甲说，
3: 订了合同又咋了？我们愿意9分钱一公斤卖，他们也愿意买，犯啥法了？
2: 收购人员站在门口说，
3: 9分钱一公斤愿意卖的就从这个门进，不肯这个价卖的先站到一边去。
2: 农工甲说，
3: 啊，我们订的合同不算数了？
2: 收购人员说，
3: 没有说不算。

0: 只是把9分钱一公斤的收购完了再说。农民的车一辆辆驶进厂里，农工乙想了想，也开上车进去。他对农工甲说：哎呀，好男不跟女斗，好汉不跟痞子斗，9分钱一公斤卖，总比烂在地里好啊。深夜，厂门紧闭，农工甲和农工丙把已有些烂的西红柿从车上扒下来，堆在路边上。农工甲说：
1: 哼，9分钱一公斤，我就扔了也不卖，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0: 农工丙突然捂着脸大哭起来。浓浓的夜色中，一辆辆装满西红柿的车又向厂门口开来。农工甲和农工丙带着几个人来到市委大楼信访办。农工甲对信访办的工作人员说：
1: 我们一定要见市委杨书记。
0: 工作人员说：
2: 杨书记的工作很忙，你们的情况我们会如实向有关部门反映的。
0: 农工丙说：
1: 杨书记以前是我们草甸湖农场的政委，我们知道他，你们只要告诉他，他会见我们的。
0: 天津某宾馆，郭经理焦灼地对姬进军说：
3: 哎呀，姬主任，已经等了20天了，还是不见，怎么办？
2: 要坚持下去，如果我们现在达到恢复，那么我们以前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
0: 温莹英坐在飞回乌鲁木齐的飞机上，他看着那些会议期间发的有关西红柿酱市场信息的资料，脸上充满了自信与希望。西红柿酱厂的门前有几辆装满西红柿的汽车和拖拉机挡在门口，而后面已排满了车，无法进厂。收购人员和农工吵成一团。烈日当空，一农民喊：
1: 哎呀，再晒下去西红柿要全完蛋了。
0: 农工喊：
1: 你们要按合同收购，不按合同收购我们坚决不撤。
0: 厂长办公室，生产线的工长冲进办公室，朝周厂长喊：
1: 周厂长，再不进西红柿，生产线就要停了，那损失就大了。
0: 周厂长打电话说：
2: 保卫科宋科长吗？你们去找一下公安局，请他们帮忙先来维持一下秩序。
0: 宋科长说：
1: 周厂长，动用公安局那可是要上报上级公安局批的。
2: 那你们保卫科是干什么吃的？你们保卫科的人全部出动，把那几个闹事的抓起来送公安局，责任由我来负。
0: 厂门口，保安人员与农工打了起来。温莹莹坐出租车来到厂门口，她看到那场面大吃一惊。他问宋科长：
1: 怎么回事？
0: 几个农工看到是温莹莹，也围了上去，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温莹莹立刻明白了，她迅速地跳到车上。温莹莹说：
1: 农工同志们，农民朋友们，我是这个厂的法人代表，合同是我跟你们签的，但眼下发生了什么事儿，我还不很清楚，可是我现在可以立即告诉你们，合同有效，我要坚定地按照合同办，我仍按合同定的价位收购。前两天发生的事儿，我们可以坐下来商议。
0: 农工遗憾：
1: 那不结了，开车放行。
0: 车辆进场，在磅站过磅。温莹莹走进收购站，坚定地说：
1: 按合同价开票付款。
0: 温莹莹向厂长室走去，周厂长气恼地走出厂长室，怒视着温莹莹说：
2: 温副厂长，你太过分了，你让我们俩都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0: 温莹莹走进车间，整个流水线又开始正常运行。温莹莹轻松地叹了口气，她对车间主任说：
4: 现在西红柿酱的出口价特别看好，就是1角8分一公斤，我们的盈利依然非常可观，如果生产上耽搁，那损失可就不是一点点，我们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0: 明珠市绿叶食品厂小会议室，周厂长孙书记与温莹莹发生了争执。孙书记说：
2: 温副厂长，这事儿你处理的也太仓促了，你应该先同周厂长通个气嘛。
4: 孙书记，但当时的情况你不允许我这样做，农工与农

0: 我们既然同农工签订了合同，我们就必须遵守合同，讲信誉。在市场经济中，最根本的经营之道就是诚信呐。温迎音，你这样做是在损害股东们的利益，我这样做是为了确保股东们的长远利益。夜，杨自胜办公室，小林走进办公室。杨自胜说，
1: 西红柿酱厂的情况怎么样？
0: 小林说，
2: 平息了，听说温副厂长回来了，对农工又恢复了原先的按合同收购。
0: 杨自胜松了口气说，
1: 哎，这就好，我们有些企业的领导干部对什么是市场经济真的是还不大懂啊，甚至根本不懂啊。小林
2: 啊，
1: 让办公室给我买两张去天津的飞机票，最好是明后天的，我要到康康集团的总部去一下，你也一起去。
2: 好。
0: 夜，温迎音走进收购站，他对收购站站长小包说，
3: 小包，这两天有合同的农工也按九分钱一公斤收购的有多少？
4: 有好几十户吧。
3: 收购的原始凭证都有吧？
4: 有，开票时他们一份，我们留有一份，财务上也送了一份。
3: 这样，写个通知，凡是签过合同而后来按九分钱一公斤收购的农工，可以带着合同收据来收购站补领差价款，我们得把丢失的信誉补回来。
4: 好，今晚就写吗？
3: 今晚写好，明天一清早就贴。
0: 清晨，车辆排着队，有秩序的一辆接一辆地开进厂门，有些仍停着车的农工在看布告，周厂长也在看布告。农工甲说，
5: 啥叫水平？他看看周厂长，哼，这就叫水平。
0: 周厂长铁青着脸扭身就走。周厂长在孙书记跟前大发雷霆说，
5: 哼，他温迎音是好人做全，我周嘉林是坏人做尽，是不是？
0: 孙书记也恼怒地一拍桌子说，
1: 他温迎音仗着是市委书记杨子的妹妹，做得也太过火了，开党委会然后再开董事会，免了他西红柿酱厂的厂长，我看他再能狂到哪儿去。
0: 周厂长说，
5: 他呀长着杨书记这个后台，就一直没有把我们俩放在眼里。
0: 天津某宾馆，赵总经理对姬进军说，
1: 哎呀，姬主任，这样好不好？你们先回去，我一定争取让董事长见你一下，等定下时间后你们再来。
0: 姬进军感到有些为难，
6: 赵总，我们再等几天吧，你再给我们努力一下。
0: 赵总感动地一笑说，
1: 姬主任，冲着你这不屈不挠的精神，那我再去努力一把。
0: 小林领着杨自胜敲门进来，姬进军惊喜地说，
5: 大爹，你咋来了？
7: 你小子的攻坚战打得顽强啊，我是督战来了。
0: 康康集团公司总部，赵总经理走进张董事长的办公室，董事长是位老太太。赵总经理说，
1: 董事长，新疆明珠市市委的杨书记也特地赶来了，要看望你，你见不见？
0: 张董事长有点吃惊地问，
1: 谁？
0: 赵总经理说，
1: 是市委杨书记，我见过，他是专程来见你的。
8: 哎呀，那位开发区的姬主任的诚意与精神已经让我感动了，现在又来了个市委书记，再不见就太失礼了，晚上我宴请他们。
0: 一家高级饭店的宴会大厅，张董事长正在宴请杨自胜、姬进军、郭经理等人，赵总经理、邵经理等也在场。张董事长说，
1: 杨书记，我真不敢相信你会专程来见我，我知道你们这些地方父母官们都是很有点架子的。
0: 杨自胜幽默地说，
7: 嘿，市场经济啦，不一样啦，再硬的官架子也会被商品经济的海水给泡软喽。

0: 张董事长说，还有姬主任，你的诚意真是令我感动和敬佩啊，但我们的原则还是只在省会城市设分厂。不过你们的事我还没有封口，这样吧，你可以先回去，等我做出正式决定后我会通知你们的。
1: 姬进军说，只要还有一丝希望，我还会继续争取的。
0: 张董事长也幽默地说，
1: 我们已经领教了。
0: 西红柿酱厂党委办公室，孙书记对温莹英说，
2: 暂时免掉你西红柿酱厂厂长的职务，这是食品厂党委和董事会的决定。西红柿酱厂是食品厂的下属企业，我们有权做出这个决定。
0: 温莹英愤怒地说，
3: 为什么？
0: 周厂长说，
2: 哼，因为你独断专行，给西红柿酱厂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0: 西红柿酱厂门口又贴着张布告，农工甲说，
2: 又九分钱一公斤了，咋回事？
0: 农工乙说，
1: 哎呀，告诉你吧，我得到的是可靠消息，温厂长给免掉了。
2: 真免了？
0: 农工丙说，
2: 嗯，真免了。这西红柿我不卖，明年谁再给你们种西红柿，谁就是一堆狗屎，你们都是一些什么玩意儿。
0: 厂门口的车辆全走空了。西红柿酱厂厂长办公室，小包正在着急地给周嘉玲汇报。周嘉玲说，
2: 那农民的呢？收购农民的呀。
0: 小包说，
2: 农民是自发性种的，种的量本来就不多，他们地里的西红柿全收完了。
1: 那咋办？你们想想办法呀，再去找农工们好好商量。
0: 小包坐着吉普车来到农工甲家。农工甲说，
2: 要买我的西红柿可以呀，五角钱一公斤，要了我就拉去，不要就拉倒。
0: 小包说，
2: 可合同定的是一角八分呢，
1: 你们说变就变，我们为啥不能变？
2: 五角钱一公斤，就这个价。
4: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39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3: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致辞，陈小江致欢迎词，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3: 兵团持续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4: 本周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各单位各师团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网络安全防护意识。
3: 9月15日，以数联上合智启未来为主题的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
5: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致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致欢迎词，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汉、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致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张庆伟指出，习近平主席在2026比什凯克峰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深化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希望各方秉持上海精神，落实元首理事会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策协同，共筑长效合作机制，强化设施联通，共建数字基础设施，促进创新惠民，共享数字发展成果，坚持良法善治，共护数字安全秩序，奋力书写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新篇章。陈小江表示，新疆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与各国地方间务实合作，携手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数字通道网络，打造绿色算力合作样板，培育数字贸易等新的合作增长点，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刘烈红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各方应落实元首共识，深化数据治理、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务实项目落地，推动数字经济政策规划交流对接，深化数据互信，加强智慧农业、智慧能源、平安城市等应用场景培育，促进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霍利克佐达、科伊奇耶夫和索海尔汉表示，上合组织各国正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应携手构建上合数字走廊，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技术革新和投资增长，实现共同发展，将深化同中国新疆合作，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数字治理等取得更大成效。开幕式及主论坛上，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部长伊克巴尔、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卡塔夫斯基做主题演讲，各国政府、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协会嘉宾代表围绕深化数字经济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发展进行了专题分享。论坛发布了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重点合作事项和意向清单2026至2027、中国上合组织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典型案例集2026等多项重要成果。上合组织部分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嘉宾、上合组织相关机构代表、有关国家驻华使节等参加会议。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王建新、张迎春、王林、薛斌、万平，天津市副市长翟立新、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宏斌、部分国家部委同志、兄弟省区市代表、 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及各地州市各师市同志、院士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等参加会议。
3: 来听本台记者马庆峰、王立芳、苏丽燕、张晨、李林浩的报道。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由国家数据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论坛采用1+1+4+N 活动模式，即一场部长级闭门会、一场开幕式暨主论坛、四场主题论坛，以及互动体验展、供需对接会、实地调研等 N 项配套特色活动。开幕式暨主论坛围绕数字化转型、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等热点议题深入交流。四场主题论坛分别聚焦数字互联互通、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数字产业应用、数字治理与能力建设，精准对接上合组织各国合作需求。中国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彭礼辉：
6: 商会呢有10000多家的数字科技企业，我们希望呢，透过这种网络机制能够帮助中国的数字企业更好地服务上合的这个大市场。同时我们也欢迎上合国家彼此之间的企业能更多地来到中国双向的这个奔赴。
3: 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示范项目总协调员童丹：
7: 我们通过打造标准化标杆项目，输出适配上合区域的成熟数字化方案，助力成员国补齐数字基建短板，缩小区域数字差距，以数字技术持续赋能实体经济，让各国中小微企业真正共享数字思路建设的多边发展红利。
3: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落地新疆，是国家深化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支持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重要举措。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与多个上合组织成员国地缘相近、人文相通、经贸往来紧密，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优质资源禀赋和深厚历史积淀，构建起支撑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的核心优势。石河子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高攀：
8: 今年4月25号，我们石河大学成立了人工智能研究院，利用这个实验室呢，也是让我们的人工智能出海，让我们的技术出海，我们的教学出海，以促进我们兵团和中亚国家的这种人工智能领域的这样的合作交流，打通产教融合，打通国际国内的这种合作的通道。
3: 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谢尔盖·卡纳夫斯基：
9: 新疆是一个拥有自身数字基础设施的中心，地理位置非常好，很多国家与新疆保持着良好务实的关系。中国在数字经济及数字经济应用领域是领先国家之一，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区域合作，在物流贸易、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推动广泛合作。
1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也是对老龄工作的深深期许。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持续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统筹各类资源，完善养老保障网络，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

0: 想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不断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听本台记者杨华、王成祥的报道。一大早，兵团本级养老院响起舒缓的音乐，老人们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练习八段锦。兵团本级养老院老人欧阳美娜，
1: 生活比较有规律，像我们嘛每天早上起来做个操，练个八段锦，它这个一个是愉悦心情，另一个是忘记烦恼。我都快90了，找到归属感嘛，就是家嘛。在养老院的银铃书屋，
0: 老人们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安静阅读。这是今年5月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兵团民政局、兵团慈善总会联合打造的首批银铃书屋原件点，
1: 也是具有兵团特色的老年阅读公益品牌。在书法、剪纸、绘画等教室里，同样活跃着不少老人的身影。他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娱乐方式，让银发生活多姿多彩。兵团本级养老院老人石美英：
2: 不但吃得好，玩得好，最关键的地方我们还能得到学习。
0: 兵团本级养老院老人甘雅贤：
3: 设施特别齐全，
0: 更好的是这儿的工作人员特别可爱，遇到什么事情都是热情的接待，有求必应。兵团本级养老院是兵团重点打造的民生工程，总投资3亿元，设计床位800张，去年10月正式运营。作为国企运营的养老机构，养老院始终坚守兜底线、保基本的国有属性，致力于服务好兵团老一辈建设者。 在专业照护方面，养老院针对失能失智长者建立了科学服务体系。目前，养老院开设床位483张，入住长者252位。兵团本级养老院院长王辉：
4: 坚决落实国家级兵团各项惠老政策，以国企担当，带动全兵团养老服务提质增效，
0: 致力将兵团本级养老院打造成全疆领先的均衡养老的示范标杆。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贴心高效的养老服务。在实时北屯市智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实时显示着辖区老年人健康状况、服务需求等信息，并根据老人个性化需求匹配专属服务。 2025年以来，实施北屯市 累计投入557万元， 推进居家和社区智慧养老提升项目，为辖区数百户困难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家庭量身打造适老化智能化居家养老环境，配置各类智能养老设备，构建起设备监测加平台调度加上门服务的养老服务模式，让养老服务更精细、更智能、更有温度。
5: 北屯市德仁花园小区居民徐远梅：
6: 我们老年人现在很满意，非常方便，我非常高兴，感谢党。
0: 实施北屯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方璐：
7: 无论是老人的紧急求助，还是日常的生活、健康需求，我们都能快速响应，全力为老年人提供更专业、更高效、更贴心的居家养老服务。
0: 实施北屯市智慧养老体系打通了居家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构建起城市、社区、家庭三级联动的智慧养老服务新格局，让数字化红利精准惠及辖区老年群体。实施北屯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薛国文：
8: 持续健全、智慧加温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实施养老服务从基本保障向品质提升跨越， 用心、用情、用力，守护好辖区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0: 兵团始终聚焦老年人的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探索创新养老服务新模式，提供更加便捷、实惠、暖心的养老服务。从长者食堂、老年友好型社区到智慧养老，养老服务供给内容更加丰富，主体更加多元，形式更加多样。目前，兵团运营养老机构126家， 日间照料中心196家，均垦食堂194个。兵团特色养老服务体系正加速成型，努力让全体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兵团老龄协会办公室主任王磊：
9: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加快建设符合兵团实际的养老服务体系，
1: 优化基层养老服务供给，继续开展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弘扬中华孝亲敬老文化。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周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连日来兵团各单位各师团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的网络安全意识，营造全民共筑网络安全的浓厚氛围。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今天上午，兵团公安局举办网络安全宣传周法治日活动，通过设置主题展板、发放宣传手册、案例宣讲、线上答题等多种形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工作人员以案示法讲解个人信息保护、网络风险规避、诈骗识别举报等实用技巧，引导大家依法安全文明上网，营造健康用网、全民护网的浓厚氛围。兵团党委组织部组织处二级主任科员刘金彪：
4: 增强网络安全意识，坚持依法用网，防范风险隐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安全环境。
0: 兵团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四级警长潘业辉：
5: 我们公安机关通过七进的宣传，提升全民防护意识，护航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九师白杨市举办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20多家单位齐聚现场，结合各自业务进行普法宣传，内容涵盖网上消费、个人信息保护等，旨在提醒广大群众擦亮眼睛，警惕各类网络违法行为。九师白杨市退休职工董长征：
6: 讲了很多的电信诈骗的实用知识，听完讲解以后，我们心里面就更清楚了。
0: 九师网络舆情中心工作人员蒂娜拉·拉伊别克：
7: 针对老年人、青少年等群体，讲解电信诈骗、信息泄露等常见风险，普及网络安全防护知识，引导职工群众安全上网。
0: 11师65家局势同步启动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通过专题授课、文艺演出等方式，向职工群众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防护知识，切实提升全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六运湖农场四联职工申秋苑：
8: 一边看节目一边学习，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我们收获特别大。
0: 65家局势党委网信办主任廖军：
9: 通过现场科普、案例警示、互动体验等接替剂的方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素质素养和安全防范能力。
10: 冰视频。
11: 今年网络安全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兵团紧紧围绕主题开展网安筑起、网安惠民等系列宣传活动，多点发力，全域推进网络安全建设。网络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保障。随着人工智能深度普及，网络安全风险呈现新特征， AI 技术大幅降低网络攻击门槛，各类智能化网络诈骗、数据泄露事件等给社会治理、企业发展和群众权益带来严峻挑战，守好智能时代网络安全防线刻不容缓。智能时代守护网络安全，既要筑牢技术防火墙，也要织密治理防护网。面对 AI 带来的安全新挑战，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落实网络数据安全管理相关制度，补齐技术防御短板，同时践行网络安全靠人民的理念，精准面向群众、企业、校园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网络安全素养，构建技术防护、制度约束、全民参与的立体化安全治理格局。数字浪潮奔涌向前，安全防线须臾不可松懈，我们要以网络安全宣传周为抓手，持续深耕网络安全治理，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普法宣传和隐患整治，以坚实的数字安全屏障护航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共筑智能时代网络安全坚固防线。
0: 本台记者苏婉婷、陈立明报道。9月16日， 以数据天山智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新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新疆

0: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国的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领域的院士、专家、学者及企业家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发展、数据要素价值挖掘、算力产业创新等课题，分享数字经济发展前沿技术和创新成果，共同探讨数字技术赋能新疆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大会集中发布七项数字经济创新成果，推出数商企业能力评估系列标准、新疆平台经济发展调研报告，多家数字企业围绕智算中心建设、跨境算力服务等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新疆林荫科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洋：
1: 作为新疆的一家本土的算力企业，借国家对新疆人工智能和算力产业的发展要求，数模共振，外数将算，把这个中国的开源模型推广到更多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去。
0: 航投云计算科技西安有限公司董事长何一世：
2: 新疆具备绿电优势，具备地理优势，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投资热土，来面向上合组织国家提供相关的智算中心投资建设和运营业务。
0: 此次大会立足新疆区位优势，着力推动算力资源集聚，促进疆内外数字产业资源对接，为新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新疆数字经济联合会秘书长吴向前：
3: 培养出一批适应时代的高端人才，形成研发应用的团队，来不断的创新，让新疆的千行百业都能够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全面应用、全面开花。
4: 本台记者金富生报道。9月16日，兵团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伊师阿拉尔市举行，现场情景朗诵《写给天山的路标》《红星引航》《雨耀中华》《千秋诗韵》等，带领观众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交融的独特魅力，集中呈现基层推普的鲜活场景。在讲好规范普通话、点亮文明阿拉尔推普州趣味游园会，各族群众积极参加绕口令挑战、多音字精准读、成语竞猜、拼音闯关等趣味活动。与会人员还前往托卡伊乡和和文化馆和部分企业，见证当地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探索。9月14日至20日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推普周期间，兵团各师团将举办多项语言文化活动，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9月16日，兵团红色旅游研学大会暨创新发展共建活动在伊师阿拉尔市举行。活动汇聚疆内外文旅行业专家、重点文旅企业和研学机构负责人，共商兵团红色旅游研学发展大计，持续扩大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影响力。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阿拉尔台记者潘许、李根发来的报道。本次活动由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伊师阿拉尔市和塔里木大学共同主办。活动现场，伊师、巴师、九师和十师分别进行红色旅游研学产品推介，各师是与疆内外研学机构进行合作签约，项目涵盖研学课程开发、客源护送、线路共建等，标志着兵团红色旅游研学从各自为战迈向抱团发展。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运营总监张杰：
5: 希望能跟兵团有更多的合作，把兵团的旅游资源推荐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去。
0: 兵团红色旅游资源遍布天山南北，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渤海教导旅纪念馆、沙海老兵红色旅游区等一座座红色场所，串联起一部鲜活立体的屯垦戍边史。近年来，兵团系统整合红色场馆、历史遗迹和乡村旅游点位，构建起一点位一特色、一线路一主题的特色研学体系。十二师文体广旅局党组成员马静：
6: 把团场的常识馆的研学做起来，把它融入到我们成熟的工业研学和田园采摘的研学的线路当中来，让我们兵团广大的青少年了解

0: 兵团的历史，传承兵团的精神。
1: 近年来，兵团不断完善政策，强化扶持，建成七个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六个全国研学旅行基地，推动十二个红色场馆建成 A 级旅游景区。兵地联动，打造了十四条红色教育体验线路，吸引全国各地青少年跨越千里赴兵团研学实践。兵团文体广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考：
2: 扩大兵团红色旅游的宣传，搭建呢与江内外研学机构合作交流的一个平台，建立呢和推动形成政校启地这种红色旅游发展合作机制，共同呢推动新疆文化和旅游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3: 校地携手聚合力，科创赋能促发展。9月16日，石河子大学北屯研究院揭牌仪式在石狮北屯市举行，标志着石狮北屯市与石河子大学校地协同合作迈上新台阶，为石狮产业转型升级、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能。石河子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院长张辉：
4: 把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和北屯产业需求紧密结合，持续地为北屯产业发展出力，也希望在这片土地上收获属于我们的科研成果。
3: 石河子大学北屯研究院将聚焦产业技术攻关、智库与文化赋能、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与实践教学、跨境开放合作、公共服务赋能六大方向，开展全方位、深层次、体系化合作，助力石狮北屯市提升科技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质效。
5: 兵团新闻联播。
3: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1: 2026年兵团金秋招聘月专项活动日前在七师胡杨河市举办，活动由兵团人社局主办，组织150家用人单位提供新材料、绿色化工、生物医药、农副产品加工、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岗位2251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957人次。
6: 今年以来，四师可克达拉经济技术开发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发展理念，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推动产业能级不断跃升。一至七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7.98亿元，同比增长28.1%，投资增速保持较高水平。
1: 9月16日，记者从第四届新疆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赛事将于11月13日在克州阿图什市开赛，全疆14个地州以及江苏苏超、江西赣超共18支队伍参赛。比赛对标国际高水平社会足球赛事标准，升级硬件配置，为观众带来更好的体验。
3: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王雪飞，播音郭锦、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7: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8: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请听广播剧《烈火英雄》，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王新红，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0: 靠我了。
1: 班长，我的氧气也快没了。
2: 接下地，请报告你们的位置，报告你们的位置。
3: 报告队长，我们现在在11楼，能见度为零，我们迷失了方向，氧气也即将耗尽。
2: 立即撤离，立即撤离。
3: 收到，我们正在寻找出口。
0: 班长，班长，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喘不过气啊！
3: 咱们都趴在地上，你们跟紧我，我

0: 压力，我们撤退遇阻，出口都被封锁，情况紧急，情况紧急！
1: 低压力，低压力，我马上来。

丁亚丽，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消防救援支队男子五路消防救援站站长。20年来，丁亚丽一直战斗在救火第一线上。他经历过失去战友的痛苦，也经历了战友离别的迷茫，但这些都没有动摇过他对消防工作的热爱与执着。他的成长历程可不是一帆风顺，当年他当上消防员可是费了一番功夫的。2004年初秋，刚从哈密市二中毕业不久的丁亚丽兴冲冲地赶回到家里。

0: 爸妈
1: 回来了。哎呀，你慢点喝。哎呀，
2: 你干嘛呀，急急慌慌的，都20岁的人了，一点稳当劲儿都没有。
0: 爸，我要去参军，刚才去报了名。
2: 什么什么参军？
0: 嗯，
2: 你跟谁商量了？你跟谁商量了？
1: 儿子，这么大的事情你就自己做主了啊？
0: 我爸不是说了吗，我都20岁了，是个大人了，有权利选择自己未来的路。
2: 哎呀，行，你小子是越来越有主意了。
1: 老头，
2: 我让你有主意。
1: 老头子，你先别激动，坐下，坐下。来，儿子，跟妈说说，你报名的是什么兵种啊？啊？
0: 哦，是武警消防兵。
1: 什么？消防呢？那是不是很危险呢，儿子啊？
0: 妈，没事的，我就喜欢干这个。自从小时候去消防队参观后，我做梦都想当个消防员。你看那些消防员，个个身怀绝技，哪里有危险，他们就出现在哪里。我也想成为他们那样的超级英雄。
1: 可是我不放心呢。你是，老头子，哎，老头子，你快劝劝儿子呀！你。
2: 哎，这个嘛，我呀，我倒是支持这事儿。哎
1: 哎，爸，你到底跟谁伙呢？你
2: 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我年轻时候就想参军，可因为我这个近视眼，人家不要啊。哎呀，遗憾呐！哎，年轻人。就应该有志气，勇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不是什么坏事啊，是不是？儿子，爸支持你啊，希望你能干一行爱一行，干出个样子来。这也是完成我年轻时候想参军当兵的心愿呐！啊，
0: 谢谢爸。
1: 哎呀，老头子，你……
2: 哎呀，什么老头子？但是啊。这么大的事，你竟然没跟我和你妈商量，我还是不能原谅你。
0: 爸，
2: 哎呀，还有啊，你妈妈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消防员，那可是要经常玩命的，你可要想好啊。啊，
1: 是啊，儿子。
0: 爸，妈，你们放心，我想好了，我一定会好好干，保证不出问题。
2: 好。

0: 快快快，你跟上跟上跟上，快加快速度，慢了慢了啊，快快快快快，云梯上，后面你们几个上，好，非常好，招式不错，快后边跟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火警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火场即为战场，每一次红门开启，每一次警灯闪烁，都是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的较量。消防战士的人生是水与火交融的人生，在危难中救人，与火魔抢时间，与死神比速度，消防战士是真正的男子汉。我们只有训练时多流汗，战斗时才能少流血。我们要全力以赴完成训练任务。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科目五公里武装越野，立正，全体都有，小英站，跑步走，一二一。
2: 亚林，亚林，我有点坚持不住了，你怎么样？
3: 我还好，坚持住刘翔，坚持就是胜利。
2: 感觉呼吸好像不够用，挺不住了。我们每次跑五公里，你跑了十公里，你小子怎么做到的？
3: 刘翔，调整呼吸，两步一吸，两步一呼，口鼻并用，多呼深吸。你现在是到了极点，挺过去就好了。
2: 你从哪儿学来的？
3: 书上学的，班长也教过呀。你是不是没仔细听啊？
2: 我在听他。
0: 你们俩说什么呢？不要说话。跟上，
4: 是是，
0: 班长，
4: 班长。
0: 过两天就要比武竞赛了，大家得抓紧时间训练。

0: 前面，这小子真不简单。这次打比武，迪拉利他们中队的综合条件是最好的。
1: 快看，丁亚丽快冲到终点了！
2: 哎呀，快！
3: 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
5: 喂，亚丽啊，你怎么样啊？啊，
6: 爸，我现在在乌鲁木齐市消防总队一中队。前几天我代表中队参加大比武了，我们中队拿了第一，我还立了三等功，向爸妈报喜了。
5: 太好了，儿子，好好干啊！有空回来，我给你办庆功宴，
1: 喝庆功酒。
7: 儿子，你可要注意安全啊，工作要多加小心，知道吗？啊！
6: 你放100%好了，你儿子现在是钢铁侠，无坚不摧。你们种地辛苦了一辈子，才要注意身体啊，好日子在后头呢。
5: 哎，好啊，你听爸爸给你嘱咐几句啊。这首先呢，
6: 爸、哎、我有紧急任务，先挂了。
7: 哎呦，
1: 我这还没嘱咐。
5: 哎呀，这
8: 什么任务？是电厂大爆炸，具体情况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你跟刘强是新兵，今天又是第一次出庭。到了现场，你们两个不要靠前，在外围警戒，随时做好设备和工具传递。这可是实弹，你们要保持警惕，注意躲避险情。
9: 是。
10: 各队注意，各队注意，发电厂制修库发生火灾，引发持续爆炸，中队全体出动，53人，7辆消防车到达现场后，按预案各司其职，迅速进行现场勘查。了解火源、火势和被困人员情况，迅速展开灭火和救援行动。爆炸仍在持续，全体队员注意防护，确保人身安全，确保人身安全。
8: 收到，收到。你们没有经验，丁亚丽、刘强，
11: 到
12: 到，
8: 你们在这里警戒，随时接应。
11: 班长，我
8: 全国紧急，听从命令，听到没有？

0: 这是我们的岗位，班长他们还等着我们接应呢，不能离开。
1: 可这太可怕了。
0: 这样，刘翔，你在我后面，和我背靠背，注意观察四周。
1: 好吧。连长。

同时伴随剧烈爆炸，事故造成四人死亡，一人重伤。经过全市近千名消防员两个多小时的艰苦奋战，终将大火扑灭。这次出警，丁亚丽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死亡近在咫尺，也深深地被现场景象

0: 第一次出警的经理并没有吓倒丁雅丽，反而激起了他强烈的责任心和荣誉感。从此他开始了更严苛的训练，在一次次出警救援行动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直到这一天，丁亚丽迎来了人生中最沉重的打击。
1: 班长，过几天你就复员回老家了，真舍不得你走啊。
2: 哎呀，我也舍不得走了，只是我父母都生病不能自理了，我不得不回去。
1: 你这一走，我感觉心里空落落的，一下就没底了。
2: 嗨，瞧你那点出息。亚丽啊，咱们班就你的业务能力最强，身体素质最好，以后啊你肯定会展翅高飞，越飞越高。
1: 班长，你就别逗我了，这两年要是没有你带着我，我哪能学这么快啊。
2: 嗨，以后啊你不但要敢闯敢上，还要注意保护自己。
1: 嗯，
2: 我看看你腿上那个伤口怎么样。
1: 哎呀，没事班长，看看就是个小口子，咱们哪个人身上不是十几个伤疤呀，小事一桩。
2: 我看看这20多公分还说是小事儿，你给我小心点，感染了就麻烦呀。
1: 没事。
3: 哟，班长，雅丽，你们俩在这聊什么呢？
1: 刘翔
3: 啊，
1: 你小子这下是坐实要当逃兵了呀。
3: 去，看你说的，我不能和你比，我就不是那块料。嗨，我们一家都是生意人，基因在这儿呢，我还是复员回家做生意比较合适。
4: 人家刘强说的对，人各有志，也各有所长。
3: 嗨，
4: 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3: 哎，亚丽，你看看班长就是班长。
4: 哎，你小子别拍啊，
3: 看看说话就是有高度。
1: 你行了，你啊去挣你的大钱吧。
3: 哎，也别说，这以后要是说起来，俺也是个消防战士出身，是不是也曾出生入死救人于危难。俺自豪，俺骄傲啊。
1: 看把他嘚瑟的。
5: 哟，有情况，出发。
6: 班长，你就要复原了，刚才也请过假了，这次你就别去了。
5: 是，
6: 有我们在，你就放心去忙你自己的事吧。
5: 对，那怎么能行呢，站好最后一班岗啊。人家刘强不是说了吗，俺自豪，俺骄傲。
6: 行，那咱们快走。
5: 走
6: 走。
7: 深入搜救侦查。
8: 是。
7: 刘强、赵大力，到，跟我去搜救。
8: 是。
7: 丁力，到，你带人加大水量掩护。
8: 是。
5: 班长，我们换一下，我去搜救吧。我比你有经验，你水枪用得好，有你保护，你才能没事。
6: 班长，
5: 再说了，你脸上有伤，行动不便。
6: 班长，还是我去吧。
7: 执行命令。
8: 是。

0: 协同防护。
1: 是。
2: 团长，左侧有一个人。
0: 我看看。啊，还活着。大力，
3: 到，
0: 你背他出去。
3: 是。
0: 刘翔，
3: 到，
0: 我们到那边看看。
3: 是。
4: 来，
0: 来，来，
3: 来，
0: 来。
5: 情况有变，火车蔓延迅速，我们受困，临时方向。
0: 班长，班长，你们继续喷射，我去救援，斧子给我。
5: 喂、哎。哎

0: 5月8日，乌鲁木齐市钱塘江路新疆建筑机械厂仓库发生火灾。接到报警后，乌鲁木齐市消防指挥中心调集8个中队191人前往扑救。火灾现场，围观群众反映库房内有人被困。乌鲁木齐市消防支队2中队3名消防员深入火场进行搜救侦查。18时左右，由于火势突然增大，圆形库房穹顶突然整体坍塌。丁亚里的班长，22岁的消防战士魏洪文迅速将战友推出门外，自己被坍塌的楼板压埋，经全力抢救无效，英勇牺牲。事后，魏洪文被公安部批准为革命烈士。在严酷的现实中，无论培训、经验或技能的水平多高，消防员们依旧会遇到超出自身控制能力的火灾情况。随着火势迅速蔓延，浓烟密布，能见度极低，以及建筑内部的意外变化，都会导致消防员迷失方向，而这正是消防员牺牲的主因之一。2008年1月2号，天寒地冻，乌鲁木齐火车站德惠国际商场突发大火，消防官兵奋力救出全部被困群众，却有3名战士英勇牺牲。已经接任班长职务的丁亚丽立即率队开辟救援通道，也被大火和浓烟围困，生死未卜。
1: 班长，这里封死了，我们出不去了。
2: 班长，我的氧气马上就耗尽了。
3: 不要慌张，跟我爬这边。是玻璃幕墙，我们有救了，快上！
1: 班长，不行，上不到。
4: 救援组注意，寻找救援目标，全力施救。
5: 是。
6: 哎呀！
7: 看到了，看到了！
8: 看到了，在那里！
4: 快上云梯，快上云梯，施救！
5: 是。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兰香身上具有孙家的那种倔强劲儿，他真的勇敢地走到那位战场工头的面前，向他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工头听完兰香的话，又了解了一下兰香的身世和眼下的情况，大为惊讶。看来这工头对人有同情心，他立刻慷慨地说，你要是不怕误客，你就来干两三个钟头活，给你开上个五毛工钱。
3: 兰香又高兴又激动地离开了医院，他猛然觉得自己长成了大人，他惊讶他竟然做出如此大胆的抉择。既然这样决定了，他就应该毫不畏惧地投入这种生活。他白天可以增加学习时间，好把晚上的时间腾出来去干活。当然他不会干太多的天数，因为高考快临近了，他只准备做一个来月活，赚的钱购买一件短袖衫就行了。他想用自己赚的钱买一件衣服穿着更有意义。只是有一点，这事儿既要瞒着同学们，又不能让家里人知道。
2: 从这一天以后，每到傍晚，兰香就以各种理由离开学校，然后悄悄来到医院的基建工地，为孤窑洞的匠人们提泥包。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出现在一群懒工男人中间，当然会受到一些粗言俗语的伤害，但我们的兰香有她自己的一套对付办法。她一开始就对所有做活的人尊敬地称他们为叔叔和大哥，把那些口出粗言的家伙捧到人的位置上，结果使他们自己羞愧不堪。这些人终究也是人，一旦你尊敬他，他就不会再牲口似的对待你了。提泥包的活并不轻松，十点钟左右收工后，兰香常常浑身酸疼难忍。他先躲进医院的女厕所里，把外面那身糊满泥巴的衣服脱下来塞进自己的书包里，然后就穿过夜晚清冷而空旷的街道向学校赶去。
3: 一个人行走在寂静无声的街道上，他常常会仰起头来，眨巴着那双美丽的眼睛，迷惑地瞭望着暗蓝而幽深的天空，瞭望着那一轮皓月和满天繁密的星斗，陷入到了深远的沉思之中。哦，人生，宇宙，一切都是多么神秘和深奥。他突然想起不知在什么地方看过的几句诗，走千山涉万水，登不上你的殿堂。这个天赋很高的姑娘常常在这样的时候会产生某种突发的奇想。某一天夜里，在医院干完活后，她一边往学校走，一边猛然想，我将来一定要乘宇宙飞船到太空去，不知中国有没有与此有关的大学。他要去问一问老师，如果有他就一定去报考。
2: 一大早，太阳还没有从东拉河对面的山背后升起的时候，睡梦中的双水村人就听见后沟道里传来一阵机器轰隆隆的响声。这是少安的砖厂又开始了一天的繁忙。自双水村的新强人孙少安用机器制砖那天开始，这声音就天天震动着这个古老的村庄。开始的几天，全村不论大人还是娃娃，都先后新奇地跑到孙家开办的工厂来参观。人们围着那台神秘的制砖机，看着土砖坯像流水似的从传送带上源源不断地运出来的时候， 一个个都惊讶的嘴巴张了老大。哈呀，这玩意儿神了，什么能人造出这么好的东西呢？如果每家都有这么一件机器，那人人都可以发大财。当打听到这家伙的价钱时，庄稼人才又惊得舌头在嘴里弹得崩响。后来人们对少安的工厂习以为常了，也就不再来参观，看一回叫人眼红一回，眼红人家又顶屁用来，没能耐的人还得用双手在土地上刨挖着吃。
3: 双水村搞了责任制以后，一下子平静了许多。我们知道，这个往日有名的嘈杂村庄，过去经常人喊马叫的，好像天天都在唱大戏。可是现在，人们单家独户种庄稼，各谋各的光景，谁还有心思去管那些闲蛋事？再说，也没什么相聚的机会，主动去串门，没功夫。真是不可思议呀，一个村的人如今甚至几个月都不见一面，村中各处的闲话中心早都自动关闭了，只留下几个不能出山的老汉聚在公窑外面的官路旁，观看来往的车辆行人，说他们那些老掉牙的话题。好安静的双水村，可呀，外人并不知晓，实际上，村中每个人的心中从来没像现在这样骚乱和喧哗。
2: 是啊，新的生活带来了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和新的欲望。大多数人肚皮撑圆以后，必然要谋算新的出路和新的发展，由此而产生了许多新的难念的经。至于少数光景日月还不如集体时的家户，那愁肠和熬煎更是与日俱增。过去有大锅饭时，谁碗里的一份也少不了，现在可没人管喽。你穷，你自己想办法吧，你不想办法，那你穷着吧。双水村许多有苦恼的人并不知晓，他们羡慕的能人孙少安如今也有他自己的苦恼。正像俗话所说，一家不知一家难呐。
3: 想想也是，孙少安摆开这么大的战场，而且想弄出点名堂来，那也就少不了他后生的苦恼。是的，他的确为他的事业苦恼，但更苦恼的倒还不仅仅是这些事。前几天从县城返回村子后，尽管少安一如既往紧张地投入到砖厂的忙乱之中，但心情一直感到很沉重。妹妹那双泪蒙蒙的眼睛不时浮现在她眼前，她在砖厂一边干活一边难受地咽着唾沫。她明白妹妹为什么不要她的钱，懂事的兰香心疼她，体谅她，怕秀莲和她闹架。哎，几年前少安怎么也不会想到出现这样的情况，光景好转了，可家庭却四分五裂。
2: 但话说回来，他又怎

0: 能全部埋怨他的秀莲呢？自进这个家门来，秀莲也没少吃过苦啊。现在秀莲又熬死累活帮扶他支撑这个大摊场，家里和砖厂两头忙，手上经常裂着血口子。虽然秀莲坚持分了家，但按乡俗说，对待老人也无可挑剔。平时这面家里做点好吃喝，秀莲总想着给那面的三个老人端过去一些。天冷的时候，母亲眼睛不好了，秀莲就熬夜把老人们的棉衣棉裤都拆洗得干干净净。就是少安给老人两眼买油，秀莲也从不说什么。只是少安要把一笔大点数目的钱拿出来给家里的人，秀莲就有些不高兴了。钱是秀莲管着的，分分离离的花费都瞒不了他。
1: 少安思来想去，觉得分家以后是他自己对家里的人没尽到责任，办法总应该是有的，但他忙于自己的事，没有对亲人们的处境精心关照过，怎么办呢？偷着给他们一点零碎钱也起不了大作用，反而还得和老婆磨牙拌嘴。少安在他的砖厂一边起劲儿地干活，一边焦虑地思谋着。后来他突然想，最好还是说服少平回来和他一块儿办砖厂。是呀，他掏大钱雇佣两旁士人来，为什么让弟弟流落在外边赚人家的下眼钱？少平受死受活，一月又能赚多少？如果弟弟回来和他一块儿办着砖厂，他们两个合伙操持，赚的红利一分为二，两家就都能有个大翻身。要是这样，秀莲也就无话可说。他相信他能说服妻子，这是一个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而这样他们实际上又成了一家人。好，早应该这样办了。
0: 孙少安想到这里的时候停止了干活，赶忙卷起了一支旱烟棒。他开始深入考虑怎样实施这个计划。他越想越兴奋，弟弟文化程度高，说不定很快就能独立操持制砖机，不用再掏大工钱雇这位河南师傅了。弟兄俩一个照料砖厂，一个出去办外交，说不定还能把事干得更大嘞。孙少安鼻子口里喷着烟雾，在制砖机旁吸了一支旱烟卷后，就决定明天亲自去黄原找少平。少平会不会回来呢？这倒是个问题。少安觉得少平在吃苦方面和他一样，但另外一些方面和他有很大区别。弟弟脑子里常有一些怪想法，哎，也许是书念的太多了。不过少安想，他还是有些把握把弟弟叫回来的。他知道少平在外面也赚不了多少钱，当初少平不愿意和他一块办砖厂，想到外面去闯荡一番，年轻人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当年要不是家境无法维持，说不定也要出去闯荡一回来。少平闯不出去，自然就会回头的。至于他迁出的户口，那好办，迁回来就是了。双水村不会把老根扎在家乡的人拒之门外的。
1: 孙少安想好以后，决定明天早晨就搭班车走一趟黄原，这也将是他有生以来走得最远的地方。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把走黄原的事对秀莲说了。当然他没说是去找少平，他对妻子撒谎说有个熟人告诉他，黄原一个下马单位有台便宜处理的旧电机，他想去看看行不行，一两天就回来了。他现在不能对妻子说明他的打算，等少平回来了他再和妻子商量这件事。反正到时生米做成熟饭，秀莲同意不同意都无济于事了。本来少安想先和父亲商量一下，但觉得也没必要，只要少平愿意回来和他一块干，父亲肯定不反对，还会很高兴的。他先要说服的只是少平。
0: 第二天早晨， 少安换上了秀莲为他洗干净的外交制服，便在家门口下面的公路上举起庄稼人僵硬的胳膊，挥手挡住了去黄原的班车。他有点兴奋地踏进车厢，在车窗玻璃前向送行的妻子和儿子招招手，就被汽车拉着向远方的城市奔驰而去了。下午两点钟左右，孙少安到了黄原。当他斜背着那个落满灰土的黑人造革皮包从汽车站走出来的时候，立刻被城市的景象弄得眼花缭乱，头晕目眩。他连东南西北也搞不清楚了。他抬头望了望城市上空的太阳，觉得和双水村的太阳位置都是相反的，太阳朝东边往下落了。我的天，这就是黄原，这么大的城，一条街恐怕比双水村到罐子村都远吧。
1: 他现在得打问东关邮政所在什么地方，他走时就准备先找金俊海父子，少平是揽工的，谁知他在什么地方，找到俊海父子就能找见少平，家里写信也都是寄到这里让他们转交的。孙少安走到一个扫街道的老头跟前，先掏出一根纸烟往老头手里递，老头一惊，少安忙笑着问
0: 老人家，东关邮政所在什么地方？
1: 他说着又掏出打火机给老头点烟。老清洁工大受感动，他大概没碰见过这么客气的问路人。老头举起手里的扫把，热心地给他指点了半天，其实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0: 少安对着老头道了谢，就急忙向前面走去，他心里踏实了下来。他刚踏进邮政所的大门，就被照门房的老头大声喝住了。当少安说出他要找的人时，门房老头告诉他，金俊海父子都出车去了，一两天内不会回来。这该怎么办呢？孙少安立在大门口，头上急得冒出了一层汗珠子。他人生地不熟，到哪里去打问弟弟的下落？他惶惶不安地转到街道上，立在一个小杂货门市前，盘算他该怎么办。他想起了润叶，除过金波父子，这城里他认识的人就是润叶和润叶二爸了。田福军是地委书记，说不定门上有站岗的警察，他进不去。润叶听说在团地委工作，门上可能没警察，但少安又鼓不起勇气去找他呀。
1: 根据树木和电线杆投在地上的影子，少安知道时间已经不早了，不论长短，他得先有个落脚的地方。对，赶快去找旅社，要是晚上没地方住，他就得在这街上蹲一夜了。他看见东关房墙上有许多箭头指着一些旅社的去处，他凭在原西县城的经验知道这些旅社都是私人开的，他不敢去住黑店，因为他身上装几百块钱呢，万一叫小偷偷走了那还了得。听说城里贼娃子很多，城里人钱多，贼娃子当然都往城里跑。他们村的金富听说就在黄原做这生意。少安决定去住国营旅社，他对公家单位有一种传统的信任感，觉得那里面要安全一些。他要时刻留心自己身上的钱，因为第一回出远门，他实在估摸不来花费，就多带了一些钱。另外，他不知弟弟已经希望成个啥了，准备随时帮助弟弟解决困难。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孙少安背着黑人造革皮包，穿过东关拥挤的人群，过了黄源河老桥，便向对岸的大街道上走去。他一路留心着看门牌上的字，寻找住宿的旅社。他肯定公家的旅社都在大街上，接连问了几家旅社，都已经客满了。孙少安这才有点紧张起来。哎呀，大地方的确不是土包子来的，有钱连个住处也找不到。孙少安惊慌失措地从黄源街上走过来，一直都快到北关了，还没找到个住的地方。他无意中瞥见了黄源宾馆的牌子，他知道这是个高级地方，不知道老百姓能不能住。因为再没有其他办法，少安就冒出个颇有气魄的念头，干脆到黄源宾馆去碰碰运气。他于是鼓足勇气，心咚咚地跳弹着，走进了这个富丽堂皇的宫殿。
0: 孙少安运气不错，黄源宾馆最近会议不多，接待零散客人。
8: 我住旅社。
0: 少安胆怯地走到登记室的柜台前，结结巴巴对里面一位办公的姑娘说。旅社二字显然使搞登记的姑娘好奇地抬起头来瞟了她一眼。那姑娘问，几个人？
8: 就我一个。
0: 少安陪着笑脸说。姑娘一边开票一边说，证件。
8: 证件？
0: 少安吃惊地问。那姑娘抬起头来停止了开票说，你是哪儿的？什么单位？
8: 我是个农民，来这里找我弟弟，因此没证件。
0: 少安老老实实说。这姑娘看出她不是撒谎，又问，那你带着介绍信吗？把他的，走时都忘记在田海民那里开个介绍信了。少安只好又照实说，
8: 我走得忙，忘记在队里开介绍信了。
0: 按规定，没介绍信我们不能让你住。那姑娘把笔搁在了一边。
8: 哎呀，好同志嘞，我这是初出远门，人生地不熟，一条街走过来也没找下个住处，你就行行好，让我住一晚上。
0: 少安可怜巴巴地央求这位搞登记的姑娘。那姑娘看她这么恳切，犹豫了一下就把票开了。那你明天

0: 找地方去住，交18元钱。
1: 我的天，住一晚上就得18块。如果原来知道贵得这么惊人，那少安宁愿在街上蹲一夜也不来这里。但现在他不好再退缩了，人家破例让你住，你再不识抬举那就不像话了。去他的，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说雄话，18块就18块。少安于是很有气魄地解开外衣，从贴身衬衣的口袋上取下别着的领针，掏出2张硬铮铮的大团结递给了开票的姑娘。办完手续后，少安根据发票上的房号上了钟楼3层。服务员把票据和少安本人反复打量了半天，才把他引到了房间里。
0: 少安进得房间来，惊讶地愣住了。哎呀，这么阔的房子呀，地上铺着栽绒毯，一张双人软床，雪白的被褥都有点晃眼，桌子上还搁台电视机。嘿，花这18块钱也划得来。少安把黑人造革皮包搁在墙角的地毯上，新奇地又把这房间细细查看了一番。当他推开过道里一个小门时，发现还有一间小房。嘿，这是澡堂子吗？还带厕所着嘞。他立刻激动地走进去，把搪瓷澡盆的水龙头拧了一下，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喷出一股水，浇了他一头，也吓了他一跳。他慢慢才弄明白，一个带喷头的软金属管，一头连着水龙头，一头架在半墙上。哎呀，这澡堂子既能躺在盆子里去洗，又能淋浴，先进透顶了。
1: 孙少安拿干毛巾把湿头发擦了擦，就从澡堂子里退了出来。他现在才又发愁地想，他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弟弟？无论如何，今晚上就应该找到少平，否则明天人家就不让在这里住了，他还得为自己的住处熬煎。再说这地方房费太贵，人家让住也不敢再住，只敢凑合着一晚上。少安走到窗户前，两只手托在窗台上，焦虑地望着外面。天临近暮黑了，远远近近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火。少安猛然记起了田夫君的女儿小霞，他听少平说过，小霞在黄原师专上学，他们之间也有来往，小霞或许能知道少平在什么地方吧。对，找这个田小霞去。孙少安立刻调转身，把墙角的黑人造革皮包提过去，压在被子底下，然后就匆匆地出了房门。他在街道上打问了黄原师专的去处，就一直向北关那里走去。他忘记了，他到现在还没有吃晚饭呢。
0: 孙少安暮黑时分进了黄原师专，见人就打问一个叫田小霞的学生住在什么地方。他既说不出来他是哪个系的，也不知道他是几年级的。但田小霞在黄原师专是个名人，除过他本人很惹人注目外，又是地委书记的女儿。因此不多时，少安就打问到了他的住处。少安在女生宿舍找到了小霞。那年小霞回双水村时，少安只见过她一次，但现在见了面，少安一眼就认出来了田福堂的侄女。这姑娘脸上某些地方很像润叶。小霞一听是少平的哥哥，很快热情地招呼他坐在自己的床上，接着就给他冲好了一杯加糖的茶水。宿舍里其他同学见来了客人，便先后礼貌地离开了。
1: 你知道少平做活的地方离这儿远不远？少安拘谨地抿了一口茶水问。
0: 远着嘞，在南关外的柴油机场，少说也有5里路。
1: 小霞对少安说。使少安高兴的是，小霞真的知道少平在什么地方，他现在心里才真正踏实了。我这就起身寻他去啊。少安性急地站起来。
0: 那怎么行呢？这么远的路，你得走老半天。
1: 五里路算个啥？我一会儿就走到了。
0: 哎，你会不会骑自行车？
1: 小霞问。会嘞。
0: 那好，我有自行车，咱们骑车子去找他。哎，你能带了人吗？
1: 就怕城里我带不了。小霞笑了，说：
0: 现在街上没多少人，万一你带不了，我带你。
1: 那怎能嘞？我试着带你。少安没想到，地委书记的女儿对人这么热情。小霞很快在肩头挎起了自己的黄帆布书包，推起自行车，和少安一同相跟着出了门。孙少安本来骑自行车还可以，但这是在黄源城里，又带着地委书记的女儿，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他两条胳膊僵硬地握着车把，小心翼翼地按小霞的指点往南关骑去。到柴油机场的大门口时，少安浑身的内衣都被汗水湿透了，这多半是由于紧张而造成的。
0: 进了柴油机场乱七八糟的大院，小霞也难住了。上次顾养民请少平吃饭，他曾来这里找过少平一回，但他是在工地的脚手架上找到少平的。现在已经收工，谁知他住在什么地方呢？少安马上对他说：
1: 你先在这儿等一等，我去查问一下。
0: 孙少安好不容易才找到懒工人住的一孔破窑洞，这些人告诉他，少平一个人住在正盖着的第二层楼房里。少安旋即返回来对小霞说：
1: 他在前面的楼上住啊，你回去吧，实在麻烦你了。
0: 我跟你一块去找他，我正想看看他住在什么地方嘞。小霞说着便把车子推在一边锁了起来，少安只好和他一块儿到那座楼里去找少平。从外面矗起的脚手架看，这是一座五层楼，现在正盖第四层。少安和小霞磕磕绊绊从一堆一摞的建筑材料中穿过，进了那座楼的门洞。
1: 整个楼内像炸弹炸过一般凌乱，到处是固定和拆卸下的木模和钢模，楼道的水泥还没有干，勉强能下脚。里面没有电灯，两个人只能借助外面投进来的模糊灯光摸索着爬上了二楼。二楼的楼道也和下面一样乱，所有的房间只有四堵墙的框架，没门没窗，没水没电。两个人在楼道里愣住了，这地方怎么可能住人呢？是不是那些工匠在捉弄他们？正在纳闷之时，两个人几乎同时发现楼道尽头的一间房子里似乎透出一线光亮。他们很快摸索着走了过去，他们来到门口不由自主地呆住了。
0: 孙少平正背对着他们，趴在麦秸秆上的一堆破烂被褥里，在一粒豆大的烛光下聚精会神地看书。那件肮脏的红线衣一直卷到肩头，暴露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脊背，青紫黑垫，伤痕累累。大概完全凭第六感觉，孙少平猛地回过头来，他在惊讶之中下意识地两把把线衣扯下来遮住了自己的脊背。他跳起来喊了一声哥，就赶忙迎到门口。
1: 你怎到这儿来了？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
0: 没等他哥回答，他又不自在地扭头对小霞笑了笑，似乎为了解脱一种尴尬，说：
1: 欢迎来寒舍做客，可惜我无法招待你，你看，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
0: 小霞看来还没有从一种震惊中清醒，她面对此情此景，竟不知说什么是好。她原来就猜想，少平的日子过得艰难，但他无法想象居然能到这样的地步。少安的眼圈已经红了，他声音有些哽咽地说：
1: 没想到你。
0: 少平看出了这两个人各自的心思，他知道他们都在为他的处境而难过，他自己心里也有点难过。他难过的倒不是自己的处境，而是自己的处境被这两个人看见了。

0: 向麦草中弟弟的那堆烂被褥瞥了一眼，这时他想起了歇息在破庙中的叫花子。
1: 你住下了没？
0: 少平问少安。
1: 住下了，在黄园宾馆。黄园宾馆？
0: 少平冲小霞一笑。
1: 我哥成了冒尖户，耍上阔了。走，你跟我到宾馆去，咱们好好拉拉话。
0: 少安说。
1: 那当然了。
0: 少平过去拿自己的挎包，小霞对这兄弟俩说，你们把我的自行车骑上。
1: 那你呢？
0: 少平问他。我就不回学校去了，这儿离地委很近，我回家去住一晚上。于是少平带路，三个人一块儿从这个乱糟糟的楼里摸索着走出来。
2: 三个人在柴油机厂大门口分了手，小霞步行回了地委，少平用他的自行车带着哥哥去了北关。到半路上的时候，少安看见一个卖吃喝的夜市，就让少平停住车。两个人走过去，少安一下子买了8碗荞面饸饹，兄弟俩一人4碗，不一会儿便吃得一干二净。店主就像遇见了梁山好汉，陪着笑脸送他们出来。现在他们进了黄园宾馆少安包下的房间，弟兄俩都是第一次住这么高级的地方，不免又感叹地议论了一番。两个人商量着先洗澡，一晚上掏18块房费，不洗个澡简直对不起这钱。
0: 少安先躺进澡盆的热水里，舒服地嘴里呻吟着。少平光身子穿个裤头为哥哥搓背，他们一边洗澡一边先拉谈家里和村里的各种事，主要是少平询问，少安给叙述。对于他们来说，亲爱的双水村一切都永远那么令人感兴趣，有说不完的话题。通过少安的描述，少平才知道，在他离开的短短时间里，村子里又有了许多新变化。哥哥说到村里某个人或某件事，少平完全如同身临其境一般。他们在一片蒸汽笼罩之中边说边笑，心情格外愉快。当然，他们更兴奋的是，想不到生活使他们在这样一个地方相会。当说到他们的老祖母时，少安对少平叙述了刘麻子为奶奶捉白狗精的故事，这是母亲告诉了秀莲，秀莲又告诉了他的。弟兄俩同时为这出有趣的闹剧大笑了一番。
2: 少安从澡盆里出来后，那一盆水竟变得像墨汁一般黑，上面还漂浮着一层污垢，如同发洪水时的河柴沫子。少平拿蛇一般柔软的金属管喷头给哥哥冲洗净身子，又把盆中的黑汤换成了清水，自己随即泡了进去。就在他身子入热水的一刹那间，像被刀子捅了似的喊叫了一声，那是水刺激了他脊背上的创伤。少安心一沉，那种愉快的情绪顿时消失了。他记起了他此次来黄园的使命，等弟弟洗完澡再说吧。
0: 少平洗完澡后，弟兄俩像抽了筋似的软绵绵地分别坐在了沙发上。少安心想，
1: 现在应该谈那件事了。
0: 他想了一下，便直截了当地说，
1: 我这次来是寻你回家的。
0: 少平脸色陡然变了，惊骇地问，
1: 是不是家里出事了？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家里确实没事儿，那为什么你亲自跑来找我？
0: 少平有点纳闷。
1: 回去咱们一块办专场。
0: 哦，原来是这。少平卷起一支烟寻思着说，
1: 我的户口已经迁到了黄园，再说
2: 户口好办，迁回去不就行了。
0: 少安说着也卷了一支旱烟卷儿。
1: 我已经习惯外面的这种生活，
2: 这外面有个什么好处啊？瘦死瘦活您能赚几个钱？回去咱们合伙办砖厂，用不了几年要什么有什么。钱当然很重要，这我不是不知道，我一天何尝不为钱而受熬苦，可是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1: 另外的什么？
2: 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哎， 都是因为

0: 书念的太多了，也许是我不愿意看着你在外面过这种流浪汉日子，不知为什么我又情愿这样。
1: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弟兄俩鼻子口里喷云吐雾，各想各的心事，也想对方的心事。生活使他们相聚在一起，但他们又说不到一块儿。两个人现在挨得这么近，想法却又相距十万八千里。
0: 那这样说，我这趟黄原算是白跑了？
1: 少安问。
0: 哥，你的一片好心我全能解开来，可是我求你，让我闯荡一段时间再说。那又会有个什么结果？说不定能找到个什么出路。出路？
1: 少安不由淡然一笑。
0: 哼，咱们农民的后代，出路只能在咱们的土地上，公家那碗饭咱们不好吃。我倒不是梦想入公家门，那又是为什么？哎，我还是给你说不清楚呀。
1: 少安长叹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他又问少平，
0: 你月月给兰香寄钱吗？
2: 不多，一月寄十块。
0: 可我给他钱他却不要，这叫我心里难过。
2: 你不要难过哥，兰香现在有我嘞，咱们分了家，不要叫我嫂子不高兴。
0: 兰香这么说你也这么说，
2: 你要理解我们的心情嘞。我
1: 孙少安突然用一只手捂住两只眼睛，当着弟弟的面哭了。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6: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5: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7: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5: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8: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5: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9: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5: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在革命军指挥部王尔琢办公室，王尔琢把刘刚叫来说：“
1: 刘刚，知道我叫你来是什么事情吗？”“
2: 啊，一定是让我去给朱军长的媳妇儿压轿去。参谋长，我猜对了吗？”“
1: 我让你来，确实跟军长结婚有关系，但是不是让你去压轿，而是让你去陪你林娜姐姐参观采公祠的。”“
2: 林娜姐姐，她不是和党代表在郴州吗？回来了吗？”“
1: 哎，她回来了，估计现在还在路上呢。你去接住她，不能让她来军部，也不能让她知道军长结婚的事情啊。”“
2: 参谋长，军长结婚是天大的事情，怎么不让林娜姐姐知道呢？”“
1: 哎，这个是军事秘密，你啊，不要问太多了。”“
2: 军事秘密啊，
1: 快去吧，一定要完成好这个任务。”“
2: 参谋长，我怎么给林娜姐姐说呢？就说是你让我陪她去蔡公祠参观呢。”“
1: 不，你就说是军长的意思。”
0: 刘刚和张林娜走在大街上，张林娜问道：“
3: 刘刚，我刚刚回来，连朱军长的面都没有见，他怎么就让你陪我去看蔡公祠呢？”“
2: 朱军长说你肯定喜欢蔡公祠的。”“
3: 哎，朱军长真是这么说的？”“
2: 哎，林娜姐姐，我骗你干什么呢？”“
3: 好，那既然是军长让我去看蔡公祠，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林娜姐姐，这蔡公祠是干什么的呀？”“
3: 刘刚，我们中国的四大发明你知道吗？四大发明之一的蔡伦造纸就在耒阳，蔡公祠就是纪念蔡伦的。”“
2: 哦。”
0: 说完就径直朝蔡公祠方向走去。刘刚跟着张林娜来到一个巷子，只听见如泣如诉的琴声扑面而来。他赶了几步过去，原来是一个盲人在吹奏。他驻足倾听，流连忘返。刘刚远远地看着张林娜，心事重重。一曲终了，盲人突然对张林娜说：“

0: 姑娘，你还想听什么呀？
1: 先生，你能看见我？
0: 眼看不见，心能看。
1: 老先生，您的琴声简直太美妙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
0: 姑娘要去哪儿啊？
1: 蔡公子。
0: 哦，右转两道弯就是了。
1: 请问子里有人吗？
0: 这蔡公子里有人也有仙。
1: 有仙？
2: 张琳娜带着疑问谢过盲人而去，随即那美妙的琴声再度袭来。
1: 刘刚，你怎么不说话？是身体不舒服吗？
3: 我肚子疼。
1: 那你先回去吧，我一个人转转。
3: 哎呦，琳娜姐姐，那可不行。这样，你先进去，我再去一趟茅房。
1: 行，那你快去快来。
2: 在王佐司令部，王佐亲自给何长工敬酒。
4: 何代表啊，齐鲁奥告捷首战，这全是你的功劳。来，我王佐敬你一杯。
5: 哈哈，哦，王首领，齐鲁奥首战告捷，不是我的功劳。如果没有王首领运筹帷幄，没有毛委员派来的兵，我一个人是不可能打胜仗的。
4: 哎，党代表啊，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从今以后啊就跟定共产党了。你告诉毛委员呐，让他来派你收编我们吧。
5: 王首领，我会马上写信把你的意思告诉毛委员的。
2: 张琳娜踏进祠门时，守祠的老人正在清理粽叶。老人见他一进门就看得格外入神，就一边望着他，一边拿起了长长的缝针，缝起了一件没完成的蓑衣。张琳娜细细地看完祠堂。
1: 老人家，您还会缝蓑衣？您是蔡伦的后人吗？
6: 哎呀，这蔡伦是舒淇的祖先呐，文明是他的后人呐。
1: 太好了，蔡伦的一张纸啊，写下了世界的文明呢。
6: 哎呀，姑娘啊，你的学问可不少呢。
1: 我哪有什么学问呢？我这是为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而感到骄傲呢。没想到我现在就到了发明圣地，感觉这老祖宗啊真是了不起，要不是他，我们还在读竹板书呢。要是孔夫子赶上的话，说不准也会对蔡伦三叩九拜呢。
6: 哎呀，这孔夫子只知道圣人抱一而终，而这蔡公啊却求变创新呐。
1: 老人家，这孔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6: 他是好人呐，他也是圣人。
1: 他圣在哪儿？
6: 他讲仁礼哲学啊，是守规矩的圣人。
1: 那您喜欢吗？
6: 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总喜欢搬出孔子来教导人，每个朝代的皇帝啊都会打着他的旗号讲规矩，不能变。
1: 那为什么老百姓也喜欢他呢？
6: 中国人呐，都喜欢他，连开始不喜欢他的人后来也都喜欢了。孔子告诉大家讲仁义，但许多人利用仁义来骗人呐。
1: 老先生，中国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有希望呢？
6: 哎，要变才能有希望啊，不变则没有希望啊。美国人把自己比作鹰啊，英国人把自己比作牛，这俄国人把自己比作熊，而我们中国人却把自己比作龙。牛鹰熊都能看得见摸得着，形而不变，唯独龙谁都没见过，虚无缥缈，变化无穷啊。
1: 那究竟是谁把中国人比作成龙呢？
6: 有一次孔子去见老子啊，挨了批评。孔子言不理古人，口不懂规矩，于是老子对孔子说，规矩规矩，遵规蹈矩，不符合变的规律啊。老子道学高深，变化莫测，孔子就觉得老子是云端里的飞腾的龙啊。
1: 那这么说的话， 老子就是龙了？
6: 不啊，咱们中国历代的帝王都把自己视为龙啊，把子民视为龙的传人，那是因为人们把龙描绘得神秘莫测，张牙舞爪，威力无穷啊。但实际上中国历代帝王制定纲领，多推儒理，而实政之中却用老道的方法，这就叫做外尊儒术，内用黄老啊。这种阴阳不一的政治害得中国人好苦啊。哎呀，你看看，现在鹰都在天上飞，这龙却在地上爬呀。咱中国的四大发明还是四大发明，西方人却用我们的发明制造了子弹和枪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大的根本就在于变革，在于创新呢。
1: 老人家，您简直是太了不起了，难怪拉琴的人说这词里有仙呢。
6: 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缝缝蓑衣而已喽。
2: 前面聚集了不少农军队员，他们在说着什么，张琳娜驻足听了起来。
7: 军长娶亲，哎，我们该送什么彩礼啊？
3: 那一定得送大礼啊，可我们没有钱，这怎么办呢？
8: 哎，你们说的对呀，这军长大喜，我们如果两手空空的，不像话呀。
9: 哎，军长结婚不请客不送礼，一切革命化，这是军长的吩咐，也是命令。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朱军长结婚，他跟谁结婚啊？
10: 小张同志啊，我看了你的信了。小张，实话实说，你是一位坚强的战士，也是最优秀的女孩子，我欣赏你的才干，也非常喜欢你，但是我不能答应你呀。
1: 朱军长，为什么呀？
10: 第一，现在是革命刚刚转折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儿女情长。第二，我们是有志向的革命军人，革命尚未成功，作为一军之长啊，我也不能破了这个例。第三呢，
1: 军长，
10: 小张同志啊，再说了，我们之间的年龄也是不合适的。这样吧，我会给你物色一个优秀的男孩子的。
1: 他现在怎么就破例了呢？
11: 张部长，你不是在郴州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2: 啥时候回来的？
1: 是邝尊长啊，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
11: 军长结婚，我来传达军长的命令吗？
1: 什么命令啊？
11: 哎呀，不请客不送礼，一切革命化。
1: 新娘子是谁？
11: 哎，新娘子是我们耒阳的大才女，大眼睛吴若兰。
1: 大眼睛吴若兰
2: 在王佐司令部，何长工带着张守约来了。
13: 报告王首领，张守约奉命前来当教官向你报道。
14: 哎呀，张教官呐，上回都是我的错，你可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13: 王首领，上次我也有错，是我太任性了，不能全怪你手下的兄弟们。
14: 何代表啊，保我员手下没一个人是差的，我服了你何代表，也服了张教官。张教官，从今往后你就好好的训练吧，哪个要是不听话你就告诉我，告诉何代表也行。
13: 是。张教官，你坐下吧。
14: 毛委员太了不起了，他是怎么把你们训练出来的呀？
13: 毛委员读了很多书，但他从来不只信书，他会把书上的东西啊放到实际中来试验，然后得到经验。一句话，他注重实践。
14: 哎呀，这毛委员呐，太了不起了。何代表，你说我的队伍啥子时候能像毛委员队伍一样啊？那我就啥都不怕了。
13: 毛委员说了，等你的队伍训练好了，就可以加入工农革命军了。
14: 何代表啊，我想加入你们共产党，你要不要我啊？
13: 我们热烈欢迎，但是王首领啊，你得写一个入党申请书。
14: 入党申请书？何代表，我可不会写啊。
13: 我可以替你写，还当你的入党介绍人。
14: 哎呀，谢谢何代表啊。
2: 一间土屋现在成了朱德和大眼睛武若兰的心。

0: 新婚洞房，门外有红双喜，有前来贺喜的人，喜气洋洋。洞房门口的对联是：朱和武，秦晋联姻，古今相若，德不孤，烽烟遍地，出入有兰。张琳娜躲在一边的角落里，看着这里的一切。在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有人护送着大眼睛武若兰走进了洞房。
1: 哎，新郎呢？
2: 啊，他还在指挥部没回呢。
3: 哎，来了来了。
0: 话音未落，满脸胡子的朱德赶来了。朱德被邝雍等人簇拥着走进了洞房，张琳娜这才来到了洞房门外。
3: 军长啊，若兰是我们耒阳的大才女，你可不能欺负她呀。
4: 我哪敢呀，她有双枪，我还怕她呢。哎
2: 呀，军长，你把我们耒阳县最有名的才女娶走了，难道喜糖都不给啊？
4: 有啊有啊，来来来。
2: 军长啊，你胡子拉碴的，可别招了我们新娘子呀。
4: 哎呀，我现在就去剃头铺。
0: 这时候突然有个人急匆匆进来。
5: 朱军长，
6: 哎呀，今天军长结婚，不谈工作。
3: 邝雍同志，是谁啊？
5: 朱军长，我是水口山游击队宋乔生的部下。
3: 宋队长，他人呢？
5: 他带着游击队1000多人，在东岸的安子一带呢。他有急事要见军长啊。
6: 哎呀，小伙子，明天再说吧。
3: 哎呦，邝雍啊，怎么能让1000多人等我一个人呢？你赶快去告诉他，我朱德在这里啊，热烈欢迎他来啊。
7: 你快去吧，小事儿不能挡大事儿。
0: 这时朱德看到张琳娜了，在两人对视的那一刻，张琳娜突然捂着脸跑了。何长工、张守约正在训练队伍，现在队伍的精神面貌变了，队伍整齐了，步调也一致了。何长工见王佐来了就迎上来。
2: 王首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井冈山的自卫军将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为此啊，还要举行一个成立仪式，我们的毛委员呀要亲自宣布呢。
4: 哎呀，是吗？太好了。
2: 原指挥的自卫军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2团第1营，原指挥为营长，你的自卫军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2团第2营，你是营长。
4: 哎，谢谢何代表啊，谢谢毛委员。现在我这心头的一块石头啊，也终于是落地了。
2: 还有呢，袁文才同志啊，任第2团团长，你任副团长。王佐同志有意见吗？
4: 老耿他有文化，参加革命啊也比我早，理所当然呢他为主啊，我能当个副团长是毛委员看得起我。但是啊，我有一个请求。
2: 哦，有何请求啊？
4: 哎，你可不要走啊。
2: 哦，毛委员也考虑了，让我留在二团，我想走啊也走不了了。
4: 何代表是做党代表吧？
2: 是的。
4: 哎呀，毛委员办事就是高明啊。
0: 在井冈山茅坪礼堂主席台正中间是中国共产党党旗和中国工农革命军军旗，主席台上方挂着横幅，上面是毛泽东的草书，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成立大会。张子清正在主持大会。
8: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成立大会现在开始，请毛委员宣布中国工农革命军第2团成立及组成人员名单。
9: 我宣布啊，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正式成立了。经千委研究，任命袁文才同志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团长兼一营营长，任命王佐同志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副团长兼第2营营长，任命何长工同志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党代表。
0: 贺子珍含情脉脉地望着毛泽东，使劲地在鼓掌。古小琴泪眼婆娑，也望着毛泽东鼓掌。
9: 同志们，一直以来，袁文才同志、王佐同志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在井冈山地区 展开了对敌武装斗争，取得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宣传革命的极大成就吗？今天，这两支队伍又加入了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成了我们中国工农革命中的一员呢。在此，我代表中国工农革命军，向袁文才同志、王佐同志和第二团的全体同志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呀。同志们，昨天我们刚刚开会批准成立了第二团，就接到了国民党朱培德部来围剿我们的消息。其实呀，朱培德不是光冲着我们来的，还为了阻止朱德军长的部队来井冈山与我们会师啊。一句话，国民党反动派是怕我们两支部队会师，现在我们至少要派三分之二的队伍到井冈山的外围打击敌人，接应朱军长，粉碎敌人企图阻隔我们两军会师的阴谋。同时，在我军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基础上，我们还总结制定出了打游击战的16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呀。这些都是我们工农革命军战胜敌人的法宝啊。同志们，这是巧合也是机遇吗？巧合的是，我们井冈山的队伍啊加强了，朱军长的队伍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吗？机遇是敌人在这个时候来犯我们了，我们的第二团刚刚成立，就遇上了这样一个检验队伍的机会啊。大家说，这是不是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的一大喜事啊？
10: 是
11: 是
10: 是。
9: 所以啊，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哟。
0: 随着毛泽东有力的手势，热烈的掌声响起来了。袁文才、王佐激动地站起来鼓掌，贺子珍、谷小琴也站起来鼓掌。贺子珍骄傲自豪，谷小琴热泪盈眶。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7: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6: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8: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6: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9: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6: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10: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6: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同志们，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决定，为了策应朱军长的队伍，我们要以牙还牙，狠狠地打击来犯之敌。
1: 报告，毛委员，省委特派员贺鲁同志来了。
0: 哦，省委特派员来了，在哪里吗？
2: 毛泽东同志，我在这里。
0: 没想到我们的特派员同志这么年轻吗？
2: 我们的革命不也年轻吗？
0: 这位是？
2: 这里是前委大礼堂，墙上怎么能贴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呢？
3: 毛泽东失望地看着贺鲁的表演，慢慢地坐在一边抽起了烟。
4: 怎么，打土豪有错吗？
2: 大错特错，对土豪岂是打一下的问题，而是要杀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烧烧烧，烧掉与土豪有关的所有房屋和财产。
0: 不对哦，太偏激。如果没有政策的界限，你这样做就会物极必反嘛。
2: 毛泽东同志，我是中央和省委的特派员，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0: 怎么，我哪里说的不对吗？
2: 毛泽东同志，我们到前委办公室去，我同你单独谈谈，然后我们再开前委会。
3: 在毛平前委办公室，贺鲁递上了一份省委的介绍信，毛泽东读了起来。
0: 湖南省军委特派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长。
2: 我是来传达中央去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的，同时传达的还有去年中央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
0: 哦，中央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2: 你们这里的行为太幼了，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你们为什么不执行中央集中在城市暴动的指示呢？
0: 目前全国的形势仍处在一片白色的恐怖之中啊，敌强我弱，敌大我小啊。处在这种情况下，

0: 们只能到偏僻的农村去，到国民党反动派无法统治的山区去，建立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的武装力量，而不是什么集中城市暴动吗？
1: 这就是你的上山下乡？
0: 特派员同志啊，你认为我们上山下乡有问题吗？
1: 有，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问题。因为第一，中央已经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第二，苏维埃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就是城市包围农村。
0: 苏维埃的实际情况和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天壤之别呀。城市包围农村在苏维埃一定能够成功，可是在中国恰恰相反哟。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那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吗？
1: 你竟敢对中央、对苏维埃指手画脚，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告诉你，你要是继续这样下去，那你就是反革命。
0: 看来我给你这个同志讲道理是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啊，无论是什么样的话，你压根儿就听不进去呀。既然如此，你继续说吧。我毛泽东洗耳恭听啊。
1: 第二，我这一路来不见你们烧房子，不见你们杀土豪，你们在井冈山究竟干了什么？毛泽东同志啊，革命是阶级推翻阶级的暴烈行为，你们这是革命吗？我在路上听人说，有的土豪捐田，你还亲自去授予褒奖。哎呀，毛泽东啊，毛泽东，敌人呐，都成为了你毛泽东的座上宾了。哼，依我看，你们井冈山是非黑白乱了套，不但不革命，反而迟待了革命的发展，是严重的投降主义、妥协主义、逃跑主义。
0: 这个问题呀，我们等会儿再讨论啊。我想你今天不仅仅是为了指责我们上山下乡、投降主义、逃跑主义才上的山吧？
1: 哼，算你猜对了。我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宣布中央和省委对你无组织、无纪律的处分决定。中央在四个月前，即去年11月1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组织纪律决议案，对你的处分决定是：毛泽东在湖南暴动期间擅自放弃攻打长沙，使得城中之工人、暴动及浏阳、平江、醴陵等各县农军暴动同归失败，为此毛泽东同志应负主要责任，决定将该同志开除其党籍。
0: 什么？开除党籍？有文件吗？
1: 我讲的都是文件上的精神。中共湖南省委今年2月17日会议，根据中央精神决定，鉴于你领导秋收起义之错误，决定撤销你井冈山地区前委书记一职。前委亦同时取消，毛泽东改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命你部速开湘南，归湘南特委节制，不得有误。
2: 毛泽东说什么也不敢相信赫鲁的话，他心中万顷波涛翻江倒海。毛泽东突然扔下烟头，一把推开窗户，窗外的寒风猛然刮了进来。毛泽东解开衣扣，好让寒流冷却心中的万丈怒火。赫鲁面对从窗户袭来的寒风，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
0: 赫鲁同志啊，你为什么给我单独传达呢？你给同志们都传达吗？我来给你集合呀。
1: 这
2: 毛泽东大踏步地上前打开了门，门外密匝匝几

0: 满了干部们。张子清、宛希先大踏步赶来了，他们分开人群挤到了毛泽东面前。
1: 委员，发生什么事情了？
2: 大家都进来吧。何鲁同志要给你们传达中央和湖南省委的决议呢。
0: 大家争先恐后地进了办公室，一部分人坐下来，一部分人则站着倾听下文。办公室里很静，只有火盆里的木炭烧得逼波作响。赫鲁已经坐在了毛泽东的位子上，他指着自己旁边的一个空座位对毛泽东说：
3: 毛泽东同志，你也到这里来坐吧。
2: 我的位置在这里呢，你一个人坐那里吧。
0: 赫鲁宣布着中央和湖南省委的决议，干部们脸上都罩上了气愤难平的表情。毛泽东坐在一边静静地抽烟，突然张子清从毛泽东手里夺过烟，狠狠地抽了一口。王佐忍无可忍了，他一下子站了起来。
4: 这是啥子滚劲啊，毛委员把这里的革命闹得满堂红火，老百姓哪个不夸毛委员？
1: 你是谁？
4: 老子坐不改姓，行不更名，老子是井冈山茨坪的王佐。
1: 哼，你就是王佐。
3: 哼，怪不得你不懂规矩，原来你就是混入我们革命部队里的土匪呀。
5: 什么？你说谁是土匪啊？
0: 王佐说着拔出了手枪，把手枪对准了赫鲁的脑袋。
1: 你别这样，别这样，别乱来。
2: 王佐同志啊，不能这样啊。
4: 啊，毛爷子他欺负你，我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啊？
6: 看来上级是派来了一个钦差大老爷啊。
7: 赫鲁同志啊，我想心平气和的同你谈一谈，可以吗？
1: 嘿，跟我谈？你是谁？我看没这个必要，中央决定了的事情你敢不执行吗？
7: 哎，那要看是不是正确的事了，正确的我们无条件的执行，不正确的嘛，哼，我们坚决不执行。
1: 你这是反革命。
7: 你才是反革命呢。
6: 对，你是反革命。
4: 哎呀，我看应该把这个反革命抓起来枪毙。
2: 大家都坐下，坐下听赫鲁同志说嘛，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吗？刚才赫鲁同志传达了中央和省委的意见，说是四个月前中央就开除了我的党籍，也撤了我的职务。撤了就撤了嘛，不当中央委员和前委书记，成为无党派人士，我还是中国人，我还是要革命，天塌不下来嘛。不过部队去不去湘南，希望赫鲁同志考虑啊，更希望赫鲁同志转告省委，一定要听听我们的意见啊。
4: 哎呀，毛委员呐，太客气了，对于这样的狗屁决定你要啥子执行啊？
6: 毛委员你放宽心，你犯不上跟小人生气，他们撤了你毛委员，但是你永远是我们心中的毛委员。
1: 你又是谁？
6: 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井冈山毛坪的袁文才。
1: 哼，怪不得呢，土匪就是土匪嘛。
7: 赫鲁同志啊，你不能侮辱袁文才同志和王佐同志。
1: 哼，我说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老是犯错误呢？原来啊，他手下就是一帮没有文化的乌合之众。
6: 乌合之众？哼，乌合之众也比你这个小人要强。
1: 既然是乌合之众，你怎么来了？
8: 赫鲁同志，你必须收回你的胡言乱语。
4: 对，你要是给老子不说清楚，就给老子滚出去。
2: 同志们，请大家坐下嘛。王佐同志，你也坐下。我不是说过吗，让人说话呀，天不会塌下来吗？
4: 你姓贺的，要不是毛委员的面子，老子就让你尝尝我这个土匪的拳头。
2: 王佐同志坐下。同志们，我们现在就讨论一下上级让我们去湘南的问题啊。
1: 我们坚守井冈山根据地是再好不过了，去湘南
3: 未必是

0: 要把湘南的土豪杀个一干二净。湘粤干线两边五里内的房屋全部烧光，只有这样才能抵挡国民党的军队从广东沿大道进占湘南。只有我们对敌人实行严厉激烈的行动，这个世上的剥削阶级才会统统完蛋。
1: 毛委员，你连党员都不是了，他们谁也管不了你。毛委员，你何必听他们的？
0: 我开除你的党籍。
1: 嗨，连毛委员都被你们开除了，这个党籍老子不要了。
0: 我现在就开除你，你这个土匪，你这个混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毛泽东，你养虎为患，这种人不清楚出党，还怎么得了？
2: 你想清楚谁吗？那是你的权利啊。但我告诉你，王佐和袁文才不是土匪，过去他们是好汉，现在他们是优秀的革命者吗？
3: 过去的袁文才同志、王佐同志都是杀富济贫的农民自卫军首领，老百姓无人不夸，现在他们是我们工农革命军的优秀干部，是二团的团长和副团长，令敌人闻风丧胆呐。
0: 你是谁？
3: 我已经告诉你好几次了，我是一团团长张子清。
0: 嚯，亏你还是一团的团长，你竟然和土匪同流合污，这些人全被你带坏了，我看开除你的党籍还远远不够呢。
2: 哦，呵呵，依你的意思，是不是还想开除我的地球球籍呀？
4: 大家禁不住笑了，赫鲁气急败坏。
2: 赫鲁同志啊，对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我毛泽东都愿意承担责任呢。
5: 从现在起，你必须听我指挥。
1: 你不要在毛委员面前指手画脚，我告诉你，你还不配。我们是不会听命于你的，你输了也是白输。
5: 我现在再重复一遍，毛泽东也不再是中央委员，甚至连党员都不是。
1: 你说了不算，在我们心里，毛泽东同志就是毛委员，他就是共产党。
5: 你究竟是什么人？
1: 我是共产党，至于你究竟是什么人，我们不认识，也没听说过。你那个介绍信是从啥子地方拿来的，我们也不得知。
6: 就是，你如果是坏人，万一你把我们带进了敌人的包围圈怎么办？
5: 哼，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吗？去年我们在泸溪就吃过一回亏嘛，卢德明同志也就是这么死的，我们还记忆犹新呢。
6: 所以我们不会听你这个坏人的胡言乱语的。
1: 对，说不准呢，他就是奸细。
0: 对，
1: 把他
0: 杀了，杀了！
5: 毛泽东同志，我可不是什么奸细，而是真正的特派员呢。
2: 同志们，你们不许胡来呀！虽然我们不认得他，但我判断，赫鲁同志不会是假的，更不会是奸细啊！
0: 毛委员，
2: 同志们。赫鲁同志是代表湖南省委来的，是我们的上级，应该受到尊重。
5: 毛泽东同志，既然如此，你就执行省委的命令，马上带着大部队驰援湘南，不得有误。
2: 同志们，现在敌人已经从几个方面向朱德军长的大部队扑去了，我们不能一下子把大部队都开去湘南，这样太危险了，不但解不了朱军长他们的威，而且还会把我们井冈山的部队也搭上的。我们从长计议啊，来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5: 不行，所有的队伍必须都得走。
6: 毛委员，我们不能跟他走。
0: 对呀，毛委员，
1: 我们不能听他的。毛委员，不能有人这坏人，我们走我们的路。
2: 同志们，冷静一下。赫鲁同志啊，我看这样，我们先吃饭，吃完饭再开会商量，好不好啊？
4: 赫鲁见众怒难犯，就只好点头答应了。

0: 井冈山革命军食堂里，赫鲁肚子饿了，见大家都端起了红米饭吃，唯独没有人给他和毛泽东上饭菜，就问
1: 毛泽东同志，我可是肚子饿了。
2: 我们平时啊都吃大锅饭，今天你赫鲁同志来了，我就让子珍同志、谷小琴同志给你加了两个菜嘛，红烧肉和西红柿炒鸡蛋啊。小龙，你去催一下贺子珍同志，让他们马上上菜啊。
3: 是。
0: 毛泽东又等了半天仍不见动静，就站起来朝后堂走去，贺鲁也跟着毛泽东走进了后堂。在井冈山革命军食堂后堂，贺子珍、谷小琴两个人都坐在那儿生气呢。
2: 我说子珍同志、小琴同志啊，
4: 哎，
2: 你们怎么回事啊？啊，你们不炒菜坐在这里干什么呢？
5: 毛委员，人家最革命，我们呀不革命，既然如此，他就不能吃我们的饭。
4: 对，我们革命军的饭菜只能给人吃，不能啊给狼吃。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对来井冈山的同志，无论是普通交通员还是上级领导，你们从来都是热情款待的，可今天你们怎么了吗？我告诉你们，赫鲁同志是省委特派员啊。何子珍同志、谷小琴同志，我命令你们。
5: 是
4: 是，
2: 马上炒菜做饭，十分钟后啊，我和赫鲁同志一定要吃上饭嘛，否则我可要处罚你们哟。
5: 是。
2: 嗯，我们先出去吧。
0: 贺子珍、谷小琴终于把两碗红米饭、两个菜端上来了。毛泽东没有先吃红烧肉和西红柿炒鸡蛋，而是吃了一口红辣椒，津津有味地嚼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
6: 两个公爵，而且柴大季封的也是一等公，这很明白，当时诸罗危在旦夕，乾隆是为了激励人心，表彰气节，换句话说，全当柴大季死了来进封的，品质一样，地位却有天壤之别。一个是天下兵马大元帅，金尊玉贵的天皇贵胄，一个只是一郡军事长官，小小的总兵，就这么僵住了，话是越说越拧。福康安的面颊不易觉察地抽搐了一下，说道：我初入城没有召见你吗？这真奇了，我并没说你不应钦差，难道封开生胆敢说假话？你为什么不来？柴大基心中又惊又气，又悲又怒，却不肯低头，直挺挺地跪着。当时我在病中，有军医和地方郎中为证，对封开生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但我说后半夜过来侍候是有的，子时我服了药过来喂护县衙，大人已经封门。福四爷的功勋名声，标下岂敢不知？你要怎样？大约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听凭你发落就是。富才傲安的人，碰上了一个盛气凌人的柴大季，杀心一闪而过。眼中火花一燃一闪，却又按捺了下去，哼得冷笑了一声：哼，我无权革掉你的公爵，但我为全权钦差大臣，你眼中无我可恕，目无圣上，其罪难饶。你说的意思我明白，我是说过你不可重用，我现在当众说你，你就是不可重用，你怎么样？哼。柴大季是一脸的不服，转了脸。福康安冷冷地说道：你不能再任总兵了，台湾总兵把台湾失陷给林爽文，军法无情不能容， 我撤掉你的总兵，你有话可以向军机处禀告。同时，我昨天已经传令撤掉黄世俭、任承恩的职，今天也同时宣布用船送你们到福州，和长清一样革职待刊。说罢他一转脸，又大声地说道，柴大纪的兵权由王吉宝接管，要改编。他冷酷地看一眼梗着脖子盯视自己的柴大纪，毫无商量余地地说道，你去吧，有话以后再说。柴大纪硬硬地行了礼，长步迈出了县衙照壁。他突然想起早不知多少年，还是他当巡检时吃醉了酒，冒犯了国舅衙内福康安的往事，想起他调任湖广武汉城门领，飘泥都下了，又没了声息，想起转调长沙观察道，又是力不挡住，转调赵慧军中当参将，全都拜赐这个歌。看看这座孤城，想想在这儿坚守一年的日日夜夜，突然心里边一酸，城池房屋都模糊不可辨，脚步也变得踉跄，踩在棉花垛上一样虚空软弱。他的心又是一动，强烈的自尊又占了上风，猛地一跺脚，上马飞奔而去。平定台湾，自诸罗大战以后势如破竹，比福康安最快的预期还要快。当时李世尧又调来贵州和湖南新练的营兵10000协助作战，三月之内连下凤山、彰化两县。至此，台湾全境势要城市、山川、重地连成一片，皆在清军手中。只是逃走了林爽文，进入山里，和台湾土著合兵约有不足10000，盘踞在打铁寮一带山沟中，称帝也还是称帝，这皇帝穿破烂衣裳，吃红薯度日，已经是一蹶不振了。福康安连战连捷，得胜奏报红旗雪片似的奏到了北京，军机处诸臣和永琰自都是弹冠相庆，喜形于色。唯独和珅有一份不可告人的心思，因为永琰见了诸罗大捷的奏文，高兴地说漏了嘴了，这下子皇上放心了，我们可以松一口气，好好清理一下兵部、户部和内务府的财务，手头库银太紧了呀。他和珅的账目都已经走干净了，私立的小账也早已经焚毁，但他自己明白，他弄的这些钱财可不同于督抚官吃亏空，弄个几百万就偃旗息鼓，或州县官平打官司，原被告身上一次弄个几十百千两不等，捞成个团团百万富翁就罢手归里。这是全大清天下的大财政，圆明园、内务府、户部、兵部、各省藩库，一笔小账目就是百万两，大的都上千万，成笔的都拨到长二姑和吴姨姨的账目上，又转进何府账上。他有多少钱财，他自己也说不清，长二姑、吴姨姨也说不清，刘全其实也只晓得员工上的出入账，也说不清，他只能几百万、几百万粗估大约，恐怕已经几亿了吧。这个数字任何一个贪官想起来都会心惊肉跳的，因为清政府每年全部收入库银才1000多万两，只要这几个部一起查，只要有一笔银子银账不对查出纰漏，掀翻了，他就是古往今来天上地下第一贪官，什么严嵩、严世蕃，那也是头号的贪官了，比起来实在是小巫之小巫了。愣怔了好一会儿，才想

起要进西华门递牌子了，自己还在洗脸，手姜茶尾茶空悬在盆子上发愣，自己也觉得好笑，赶忙洗了脸。此刻连青才懒拥拥地起来侍候，和珅坐着，他站在背后慢慢地梳理他的花发，小心地总着发辫。恰吴氏挑帘子进来，见女儿挨挨擦围在和珅旁边，又是一副娇痴庸装，不禁微微的一阵妒忌，却向和珅说道：南边金陵货庄上送来十颗祖母绿，你要不要看看再入库？说着又对女儿说：这梅花攒珠头钗是带着睡觉的，你舅家大表嫂上回见你带的荷包个坠七颗翡翠珠，还坠着一串斜玉红，下来跟你舅奶奶说，那一身头面就得3万两，且是戴得多了就失了雅致，白落个名声。紧着外头说何家铺路都用玉石雕花，亲戚们再一瞧，可不就是成真的了？连青只是一笑，回了一句：娘的手面也忒老实的了。对了，他们送的珍珠粉我给娘留了一盒，回头叫彩格送过去。和珅笑着站起身来：嘿嘿，我该进去了，女人爱打扮是王母娘娘的懿旨，珠子我不要看了，叫他们收库就是。库里银子要能换成黄的，或者就是珠宝玉石这一类的最好，不要越见越多越见越大，就是格格府这一块，连同府里账上最多3座，张扬出去，向忠亲老王爷，库给人到了还不敢报顺天府，太多了嘛，告诉刘全家的一声，15爷侧福晋卢奶奶的大舅子，就是保定府外那200顷地，不论价高低，只要个收条过账就行，叫刘全晚上过来一趟，原还7天进来请个安，如今也越发的懒了。趁着连青出去提热水，又凑到吴氏耳边小声地说了句什么，吴氏的脸一红，打脱他的手背，便帮着10多桌子上的茶具。和珅自笑着去了，他想单独见见刘墉，探探口风，因为在他心目当中，刘墉跟他没有大的过节，和永琰又谈得来，和永琰的师父王尔烈又是知交密友。但刘墉却不在军机处，一问当值的小苏拉太监，才知道阿贵、刘墉和纪云都去了玉庆宫，说是台湾又寄来了奏报。众人都去，但落下他一个人，和珅就觉得一阵失落，也只可懊悔自己来得晚了，却也疑惑，军机处还从没有由永琰召集过会议，向来都是谁的事儿谁去回，今儿这是怎么了？想着，拖沓着步子径去玉庆宫请见永琰。永琰显得精神爽快，一见和珅就说道：就差你一个了，都知道台湾4县已经收复，昨晚皇阿玛高兴地吃了3杯老玉壶春呢，你坐，我们商计一下善后。和珅除了阿贵、纪云、刘墉，见永玄也在，笑着说：哈，八爷也来了，还要请安。永玄笑呵呵虚抬着手中的素纸扇子：免礼免礼，翰林院要做文章，国子监的太学生们也要有贺文，礼部也有我的份儿，这大喜事儿少了我这军机处王大臣还成？说的永琰也是一个莞尔，却说：八哥，您也坐，这是普天同庆四海共欢的喜事，迎接福康安大军返程是礼部的事，现在想找你们商议的，一件是叙功表彰，一件是原先台湾官员失守责任，再一件是善后。今天福康安有折子到没有？他突然转脸问着阿贵。阿贵几个人齐排坐在矮机旁边吃茶微笑，听永琰问自己，赶忙一欠身回答：今天用600里加紧送来2份，还没有拆看。说着双手

0: 捧两封火漆尖锋的通风书简送了上去。
1: 哦，这么厚的。
0: 永琰接过来端详了一下，小心地剪开，又想想，递给了永玄。
1: 八哥，这一份请你先看。
0: 自己又剪了一封，看了一眼就递给和珅，这是善后折子，要钱的，你先看吧。和珅接过来，却先看后边，见写总计虚银170万两，皱眉沉思了一下，突然一笑，说道：小兰，不知道台湾府共有多少人，你大概看过福建方志通览的了。纪晓岚见他笑，有点莫名其妙，一手握着大烟锅子抽着，沉吟着说道：
1: 哦，这个不能记忆详细了，康熙56年统计的是12000人，现在过去70多年，人口滋生繁衍，加上大陆移民，大约有30万上下吧。
0: 和珅说道：也就是这个数，福四爷要170万，每人平均到6两不足，这要放在内地是小财主的收入了。
1: 永琰自然一听就明白他的意思，却也嫌福康安手脚太大，赏赐恩典从来都过分奢侈。
0: 他沉吟微语间，纪云却在细看那折子，笑着说：
1: 爷和何公没有看仔细呀，这说的是很多，不单是赈粮，一是屯田允许大陆士兵家眷迁来台湾垦荒，二是乡村保甲要重建，政府贷款购置农具，不但稻蔗黍粟，还要修设水利，栽种桑麻，引进内地织机。第三才是赈济，平均每户1两3钱4厘4毫，福四爷算计用2年造成全境太平，消弭土著与移民隔阂，再用2年复苏振兴经济，不但不要大陆供应，台湾每年还可交纳10万银子，这是万世之力，福四爷筹划精密，而且他又亲自在福建台湾督办，我以为这个数目是切实的，若施行中不够，朝廷还应该再补贴些。他这么详明解说，众人都听住了神，连永玄也用扇骨拍打着手心沉吟着。
0: 和珅永久的秉性绝不逆众，早已眉宇开朗带笑，说道：
2: 哈哈，这么大好事，朝廷自然要成全，请15爷八爷照准，请了旨意下来，由我去办。
1: 永琰点着手中的那份奏折说道：这一份是要杀人的，听起来就没有那么祥和了。一个是总督长清、提督黄世俭和任承恩、总兵柴大济，现在台湾粗定要追究酿成大祸失陷台湾责任，整顿驻台旗营绿营营务纪律，福康安要拿他们开刀。一下子要杀4名红顶子大员，而且其中柴大济还是公爵，这般的心狠手辣，汗得众人心里都是一颤一震又是一沉。总督长清不但平日在和珅跟前多有孝敬，连永玄处年节时也供物不菲，就是阿贵、纪云、刘墉之处也常殷勤行问，关照大小，嘱托公司事务，厮混得极好的人缘，现在骤然要杀，都是于心不忍。任承恩和黄世俭虽没有偌大的面情，但兵部军机处阿贵那儿却是相熟的，而且二人的满洲主子是一个成王府一个恭王府，和永玄过从得好，杀狗也要看主人，这就令人难为了。
0: 沉默了一会儿，永琰说道：
1: 台湾的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出在这一任，不全是这一任的责任，警戒一下是对的，这样杀
0: 要引得别处惊慌的。和珅抿了抿嘴，沉着地说道，
2: 我看可以原奏请示皇上，这事儿该由皇上圣裁。
0: 永璇在旁边说了，如今福康安的折子还不是奏一本准一本，像这样人命关天的，皇上也未必细细甄别，照批下来岂不是我们误了？
1: 他想说乾隆已经卷证，人命关天的事不能由乾隆甄别，舌头卷了几卷，话说的语言含糊，也还大体明白了。
2: 和珅却说，还有礼部呢，按八亿续上去，也可交一罪银子赎过。
0: 永琰听得清楚，和珅是想揽差事做人情，不言声想了一会儿，问阿贵，你看怎么样？阿贵说道，八亿有一亲一贵一公这些减赦豁免条例，皇上必定要问十五爷八爷意见的，和珅既有惩罚，你就说说何妨。和珅自己觉得阿贵一句话就揭破了自己心事，众目睽睽之下不觉得有些狼狈，只好说道，
2: 长清是总督，下头还有省道，台湾只是其中一府，就是十五爷说的冰冻三尺的话，乱源不在他这一任，更不能以一郡之罪加于两省首脑，他的罪是台湾乱起时不能遏制扑灭，又惊慌失措乱调沿海驻军，这也不是死罪，应该革职交布一罪。黄世俭和任承恩是打了败仗，未战切敌，调度无方，这是死罪。按八亿条例，他们都是功臣子弟，黄世俭无后，任承恩也没有子嗣，功臣绝后不合于理，因此也有减免的理儿。柴大济的情形我不知道，但在台湾坚守诸罗一年，功可以抵过的吧。
0: 永璇一边听他说，一边看那份折子，放下手说道，
2: 我看福康安要杀的就一个柴大济，他的罪是三条，林爽文事起，彰化情势紧急，柴大济带着兵视察城防，县令苦苦哀求驻兵保护他，怯战畏敌，弃城回营，致使彰化失陷，这是全台大乱的导火索。第二，诸罗坚守孤城，是诸罗县城军民并肩作战，万众一心捍卫的结果。八卦山是全台形势之要，与诸罗近在靡密，官兵未战不能掌据，致使全台交通中断，军事瘫痪。第三，自柴大济任台湾总兵，纵恣自大，且居官贪赌，较之地方文官尤甚，并将台湾所辖守兵司令渡回内地贸易牟利，驻守之兵所存无几，致令全局糜烂溃败时无兵可调无兵可运，虽然坚守孤城不无威功，此起所犯罪客仍死有余辜。
0: 这都是福康安在折子里慷慨陈词背细说明了的，道理事实十分详明，语气也斩钉截铁，众人听着都从心里一阵阵泛起了寒意。永璇说着，嘴角也泛起了一丝苦笑，这确实又是一番道理，他毕竟是台湾总兵嘛。

0: 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昧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生紫苑》。
5: 永琰也觉得柴大济太冤了，但千里万里外头的台湾事务，京城里的大臣凭什么驳福康安呢？只好叹息了一声，说道：“就这样，把我们的意见汇总给皇上，由天命来断吧。总要有人负责嘛。”刘墉是早就隐约听说福康安、柴大济二人多年那些芥蒂的，咬着下唇想，总归没有来由指摘福康安公报私怨。就是这位皇十五阿哥，又何尝与福康安没有纷争啊？这是说不清道不白的一团乱麻，只好说道：“还是把他私人都交部一处，甄别之后再勘定好些。”和珅却宁愿永琰、福康安二人闹个满拧，顾得了对付福康安，就顾不了照看自己。但觉得不好再顺这个题目说下去，只说道：“福康安看来不单能打仗，文治才具也很看的，要把台湾治得倒不失宜。他在洛阳成坛唱联，至今还有口碑呢。”纪晓岚摇着头说了：“洛阳那个不足为训，台湾这却是经济之道。”永琰是说话最没有负担的，笑着说了：“这个才具满该进军机处料理民政了。”正说着呢，见王仁过来传旨：“皇上叫十五爷和纪中堂、何中堂进去。”三个人忙起身应试，待阿贵几个人也笑着辞出去，这才随着王仁赶到养心殿。直进中殿，进东暖阁，见乾隆半躺在安乐椅上看书，怀春站在一旁视察，三个人齐都跪下请安。乾隆听他们说话，把那本《银香市诗钞》放在机上，坐直了身子：“好，来了。方才派人到军机处，说是你们在玉庆宫会议，是什么会议啊？”和珅见乾隆看着自己说话，赶忙说道：“是议台湾的事儿。昨个立功将士的续保奏折已经呈给御览，今天议的是……”他没说完呢，纪晓岚接口说道：“玉庆宫没有会议，大家有事请示十五爷，碰到了一处，八爷也去了，一处议论了台湾的事，就把方才大家说话约略转述给乾隆。”乾隆是拈须而坐，静静地听着，脸上泛出了笑容：“呵呵呵，他要用4年治好台湾，不但不要朝廷供应，还要缴纳赋税，这个质量极为可嘉。

0: 台湾是武功，这是文治，傅恒可谓有后。昨天和珅进来说总共军费用度1100万两，说都向福康安几年就精穷了。朕问他，台湾这岛再买一个，朝廷出1亿，问和珅能不能买来，这是大功劳大事业大勋绩嘛，说那么多的枝节。永琰，你看福康安怎样封赏才好？还是皇阿玛说的是。永琰说着，福康安立功受奖，他有一份妒忌，但和珅受斥又觉得称心如愿，脸上带着微笑说道，和纪云议过，他已经是一等功，又不能封贝勒贝子，已经无爵可封了，可否赏识郡王封一等功，承嗣顺延至下5代？
1: 呵呵呵，这是携了不赏之功，很犯人臣之忌的，纪云，是不是啊？
0: 纪晓岚心中是抖起惊觉，不知道乾隆什么意思，赶忙坐直了身子，拱手答道，我大清不曾有过鸟尽弓藏之主。永琰也疑惑地看着乾隆，却没敢问话。乾隆笃定地说道，
1: 封郡王，福康安的功劳早就应该封王，只是限于成规制度没有先例罢了。朕这里立个规矩，永琰你要记住，要有这种胸襟胆量，后世满洲亲贵确实伟业可铸的，一定要给够名分，这样才不失世子进取之心。
0: 永琰和纪晓岚都愣住了，自从顺治开国之后，康熙铲除3藩之乱，大小战争多少场，立功名将如云，还没有哪个封王的，乾隆怎么突然颁赐偌大的殊恩呢？只听乾隆年虚说道，
1: 这件事在福康安进驻打箭炉，遏制英国觊觎西藏时就该办的，顺康两世是开创之主，雍正爷与朕是守城之主，守城也要开创，以开创为守城，所以才用心造十全武功。纪云，你真的以为朕只是为了粉饰太平盛世？
0: 纪晓岚端肃地坐着，看似不动声色，其实再也没有他心中那种剧烈的震撼，那份强烈的冲击引得心脏是砰砰直跳，冲得血脉奔张。他原以为乾隆老迈，已经糊涂的只知道悠游余年颐养精神，不料他是将贵之性老而弥辣，十全老人是粉饰，十全武功不停地运作着庞大的国家机器，都是为了他能不生锈，还要增强上下和谐，填充这种活力。他一时想不清楚，愣了一愣才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乾隆说道，
1: 你心思清明，学术渊博，无人能及啊，要不停地添柴，心火才能相传不替。奉天养着多少异姓王啊，立了功你就封王养起来，有事去为国出力，无事就养起来，这是谁的办法？
0: 纪晓岚激动的呼吸都有些急促，躬身答道，回皇上，是汉光武刘秀的制度，叫功以赏爵，职以任能。见永琰用目光询问，又款款说道，就是用高位厚禄作养有功将士，但不能立了功就赏职务办差事，

0: 二者不能混同，就是福康安他来封王，也不给才艺，不给兵权的吧。呵呵呵，才艺给500户，王府护卫50名。这下子永琰也明白过来了，一笑说道，皇阿玛，侯爵是500户，我们何妨大方一点，给1500户吧。乾隆抚了抚花白的前额顶，喟然叹息，嗨，朕是老了，有时清明，有时忘事，就是你说的好，照办吧。纪晓岚此时才知道乾隆深有自知之明，说道，这么大事要大抚天下，60岁以上老人每人要分一串钱，酒肉各2斤，上次有旨说还要大赦天下，除十恶奉特旨的之外，一律减等处置。昨个又有旨没了这一项，却又加了恩科，请皇上旨是否两旨并行，但要并行又必得追加拨款。呵呵呵，这个你找和珅由他来计划调拨，原来是两次旨意，朕竟忘了。永琰这才说到惩治长清等人召乱镇压不利有罪的事儿，双手呈上福康安的奏折，说道，请皇阿玛预览。乾隆接过两份厚厚的奏折，信手翻了翻就放下了，略带无奈地苦笑着，哼，这样长的文章字也小，朕已经不能细看了。赏功的事可以依着福康安，罚罪要持重，犯官一律借来北京，由你们亲审，也要听听他们的折辩。台湾现在只是粗定，第一要务是要拿到林爽文，传旨给福康安，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接到北京明正典型的最好。内地几处如直隶、山东、湖广、四川、广西，邪教匪徒、天理教、天地会众滋事的还是不少，可以杀一儆百。福康安没有作性，不是文官材料，可以传旨不必前来比见，待拿到林爽文，他可以押解人犯一路耀武扬威吗？他的治理台湾调陈如果可行，就交李世尧办理。乾隆进入耄耋之年之后，说话言语常颠三倒四，前后矛盾，今天的思路却格外清明，永琰纪云自然欢喜，听他长篇大论，一宗一宗躬身应承。纪云笑着说，臣这就拟旨稿，请皇上用喜。还是永琰来办，这只是大体，下去你们再议一下细务，拟好旨稿朕再看。二人见乾隆没有别的吩咐，起身却步辞了出去。乾隆觉得坐得太久了，站起身来笑着说了，朕的做工已经不中用了，到院里散一散吧。怀春赶紧放下手中的银瓶，上前轻轻地搀扶着他出了正殿。这是大好阳春四月，融融的太阳光从南照碧溪斜洒落下来，明媚又且柔和，满院的铜鹤、鼎、碧溪、鎏金齐鸣闪亮，晃得人刺眼。挨着地面处有些金皮已经剥落，斑驳铜绿倒显得宜人眼目。宫里不能栽树，春风拂荡着宫外的花香，时浓时淡，飘飘逸逸进来，令人呼吸心扉畅明。怀春扶着乾隆慢慢踱步，轻轻地吸了一口气，说道，
1: 好香啊，主子，是御花园那边飘过来的吧？
0: 朕也说不清楚，现在圆明园那边准是万紫千红，苹果花、梨花、

0: 乾隆笑着命他免礼，又问：“有什么事？”和珅看了一眼乾隆，恭恭敬敬地说道：“浙江送来请安折子，还有钱塘江堤加固需用银子，里头夹着折片，奏说窦光鼐已经没了，这是主子关心的人，奴才进来禀奏一下。”乾隆漫步散荡着，目光悠悠地看着地，又仰望湛蓝的天空，似乎在向上苍告诉什么，又像在询问什么答案。许久才说道：“朝廷又是以正直臣子，原想留给儿子用，所以朕没有大用，可惜了的。叫纪云给你个谥号来，请你八爷给福康安写信，关照一下家属。福康安要封王，你有什么想头？”和珅眨巴着眼睛，一时揣不透乾隆的意思，试探着说道：“奴才是刚刚听说，按福康安功劳，这是天公地道，怕就是封得高了招人忌，于他反而不好。”“
1: 哦，管事儿才招人忌，所以朕始终没让他进军机，这是天意，有什么法子？记得朕说过给你的，台湾的事无虞打定了，就要把禅位的事筹备起来，你是赵公元帅，只有人求你，没有你求人的，要谦和严谨些才好，自疑疑人，对景时候要吃亏。”这是乾隆每次私下单独召见都要吩咐的话，和珅早已经听得耳朵灌满了，仍笑着回话：“奴才谨记住了。福康安在折子里说，要在福建引进桑麻茶树到台湾，还要在台湾制乌龙茶贡献给主子。他要在台湾福建待四年，亲自搬一篓茶给主子呢。”“
0: 呵呵呵，你哪里知道福康安，他文武全挂子的本事，心胸又高，虑事也细，不急于回京，有个训功避世的心思。他不能在台湾待那么多年日，就在内地，比如武昌、开封、洛阳的就好，哪里有事就到哪儿。怎么着好？台湾乌龙茶，朕倒真想尝尝，你写信给李世尧。”“
2: 这奴才记住了。”
0: 乾隆的旨意第二天就用廷记发出了。台湾虽然粗定，只是城市已握入清军之手，造反民军被打散了，东一块西一块聚进山林，成了山大王。朝廷连旨催促进剿，福康安就在台湾府城坐镇指挥扫荡，费尽力气，前边打下一阵一乡，后头组建保甲，在丛林中艰难推进。文武军政一起来，饶是如此，到乾隆53年才终于在打铁寮探明林爽文的踪迹，由虾谷社、合欢社两处出兵夹击，又选屯练兵数百混迹入山为内应，打了3天，捉到了林爽文、朝臣陈传、何有志、林琴、吴万宗、赖其龙一伙，得知林爽文逃往老渠齐，此乃林爽文最后的巢穴，又分南北两路大肆搜剿，在一堆灶堂废甘蔗渣中搜出林爽文和他的大将军庄大田。至此，这次震惊朝野的揭竿起义才完全扑灭，柴大济就这样死定了。因为福康安的奏折要杀4人，刑部兵部的官员都明明白白，福四爷最恨的是柴大济，长清自不必说。

总督只有间接责任。黄世俭、任承恩驻师大陆，与台湾本土驻军就属有别。一亲一贵下来，这三个人都是功臣后裔，而且黄世俭与任承恩二人均是无子，寻兴灭继绝之理，非犯十恶不诛。唯独柴大纪一条也沾不上，守城有功，丢地有罪，功罪相抵，余罪死不足恤。解京布衣下来，堂堂正正，长清革职罢官，其余三人定的斩监后，一年之后甄别处刑，黄任二人免爵，只柴大纪在劫难逃。乾隆五十三年秋九月十四，羁押在顺天府的柴大纪被提刑官押赴柴市斩决。这天本来好好的晴天，突然浓云密布，雷电交加，豪雨如注，飞石风雨大作，自然有些街谈巷议，说柴某临行之际仰首望天，豪呼称冤，庸帅无罪，未战苟活，失城失地者无罪，唯我柴某死守孤城，罪不容诛，好公道的天。刽子手也流下眼泪了，他说了，柴爷，我只能把活做得利索点，谁叫你做官朝中无人，又没有个好爹呢。后人有议论这件事儿，以为福康安驻办军务百无一失，收复台湾居功甚伟，若论胸襟度量，比之乃父傅恒相去就远了。但此事若如乾隆皇帝清明在宫不肯糊涂杀人，如何有这种颠倒是非之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2: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3: 姚天君说，我不说句大话啊，诸位道友，不动声色，三七二十一天姜子牙就完，落魂阵里头整个土台设个香案，台上啊扎了一个草人，草人身上写着姜尚的名字，在这个草人脑袋上啊点了三盏灯，这叫三魂，脚底下点七盏灯，这叫七魄。姚天君披发仗锏，踏罡步斗，搁台前发符令，念动真言，三魂剩一个，七魄剩一个，那时候一心不忘昆仑山，这个魂魄才随风荡飘飘飘荡荡，可就奔昆仑山来了。昆仑山上南极仙翁这大脑袋老头正搁着采药呢，猛抬头一看，呀，这不子牙怎么魂魄出来了呢？南极大脑袋就知道这事儿坏了，赶快把身后宝葫芦拿出来，把这盖儿一拧，把子牙这一魂一魄收到葫芦里头，心说这是赶快的，直到说我给他收住，这要是跑到别处去，子牙就完了。南极仙翁不敢怠慢，赶快到玉虚宫里拜见老师啊。可是刚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还没等见老师呢，就听后边有人喊，师兄啊慢走。老仙翁回头一看，谁呀、啊？太华山云霄洞炼气士赤精子。仙翁就问，哟，贤弟啊，你是搁哪来呀、啊？赤精子说，我搁哪来，我没什么事儿，我闲居无事，我甚至来找你，咱们俩溜达溜达，下下棋啊，什么饮点酒啊。那你仙翁，你说拉倒吧，我这我可没事儿啊，我可不能跟你走，我这还忙着呢，而且不但我忙，你也好不了了。赤精子一看，大师兄，你这什么话，我看你没事儿，你怎么还骗我呢？你可拉倒，老头说，我有要紧的事儿，那陪不了你了。赤精子说，你干啥玩意儿，这着急忙慌的，那陪不了你，说因为啥呀？南极仙翁说，你不知道你看见我这葫芦没，姜子牙现在不知道碰见什么事儿了，魂魄已经出了窍，还剩一魂一魄叫我收的葫芦里头，你说这是多大事儿？他奉师命下山封神福宝照周武王成就天下，这家他要完，你知道吗？赤精子说，大师哥呀，我咋能不到呢？刚才这话我是跟你说着玩，这个事儿我掐指我也算出来了，我到西岐山封神台上见青斧神跛剑，跛剑跟我说，子牙魂魄到这儿了，被我推走了，这回我就到昆仑山，我这个见你要进宫，我再问你，子牙这魂魄您收出来。仙翁说，是啊贤弟啊，我可不收了，我要不收这就飘跑了，我要启奏老师呢。赤精子说，这可不行，多大的事儿你就启奏老师，老师一天那么忙，这点小事儿还惊动他去，你把葫芦给我，我去救子牙。南极仙翁说，贤弟，这个事儿可不闹着玩的，要说子牙救了万事还好，子牙救不了再把你搭上，这可够呛啊。赤精子一听，你给我吧，这个事儿我还办不了，我还十二上仙吗？拿来吧。就这么，南极仙翁把葫芦给他了。赤精子也是着急忙慌，撒把土遁离去昆仑山，一瞪

眼来到西岐，到相府子牙是不行，杨戬正好接着拜倒在地，口称师伯呀。您今儿是为我师叔来的吗？哎，赤精子说废话，不为你师叔我干啥来了？快去通报。杨戬到里头报武王，武王亲自出来了。赤精子到了铁瓦阴暗殿，说无量天尊，贫道赤精子拜见千岁。武王一看，哎呀，你既是我相父的师兄，就是我的老师是一样的。您既然来了，您看您有什么妙法救救我家相父？赤精子说，千岁你别着急，我这回来啊就是为子牙来的。如今子牙在哪儿呢？武王说，这不在这儿的吗？出气儿多进气儿少，现在就胸口还热乎一点，脉都没了。说谁一着急急得没脉了，那这个人就彻底完了。武王同召众将士领着赤精子进到内宅。赤精子一看子牙确实够呛啊，闭目无言，仰面朝天的。哎，赤精子说，也是子牙步不该栽，处处有难，有此一劫呀、啊。即使叫我赶上了先王，也不必悲啼。现在啊，只要他魂魄还体，自然是没事。吴王一听，哎呀，先翁啊，你有什么办法吗？赤精子说，那当然了。这时候杨戬也着急，说师伯呀，什么时候能救？赤精子说，那就得今晚三更了，我去试试吧。大伙儿都是各自欢喜，就盼着三更天到，恨不能整钩子把月亮给捅上去，把太阳给拽下来。简短接说，三更天到，杨戬来了，赤精子整顿衣冠，出城外看石绝阵，黑风弥天，阴云密布，鬼哭神嚎啊，十分邪恶。赤精子，你别看他说大话，但是这时候尤其落魂阵，他有点发麻，用手这么一指，唰的一下子，由的脚线向莲朵白莲，这一朵白莲是一千年的道行，拖着他往里边走，起在空中起护身之用。但是啊，有这么四句话说得好，叫道人足下薄莲生，顶上祥云五色城，只为神仙犯杀戒，落魂阵内去留名啊。赤精子这回去啊也得费点劲，他站在半悬空中一看，石绝阵好生凶恶呀，杀气贯于天界，鹤雾罩于七山的。赤精子心说，好你个姚天君，姚天君叫啥？这小叫姚斌，正搁那披发仗剑还拜呢，磕个头拜，噗喷一口酒，这狗油灯就是不灭呀。就这一魂一魄，上边一盏，底下一盏，颤颤悠悠，这两盏呢他还真就拜不灭了。哎，因为啥？这一魂一魄搁老仙翁那葫芦里头，葫芦嘴一盖，谁也不好使唤。这姚天君还纳闷呢，怎么说我这就剩一魂一魄，这都过去三七二十一天，怎么还不灭呢？姚天君难啊，嘣嘣嘣一劲磕头，连连拜。他这越着急啊，赤精子越生气。赤精子心说，兔崽子，我甭容你搁这拜了，我进去把草人抢出来就得了。想到这一会儿，赤精子脚架云光，呲溜就进去了。姚天君正搁这拜呢，听脑后生刀扎身一样，要没有说千年大道，你根本架不住，要没有这两朵白莲拖着，他早就掉下来。就这个还他还嚼着这个直往下抻，他过了一把，啪抓住子牙这个草人，摸头他就走。但是他这边也走了，你这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这把黑沙就用高现在话说属于散弹型的，平铺着往前来，呱的一下子。赤精子稍微躲着慢点，两坨排莲咔嚓的一下就击落到阵中了。赤精子夹着草人揉家就干出去了，一低头啊，心说坏了，要不老师说那1500年前神仙犯下杀戒，我这两坨白莲就2000年道行了。心说子牙呀，子牙，这都为你啊，你别看我们有十二上仙这那的，谁也不好使，全都用你给搭在这儿了。哎呀，你再看赤精子脑门子上这汗呐，噼里啪啦往下掉，道袍都湿透了，像水捞的似的，夹着草人就走。到正口都没敢停，抓把土棒半空这么一扔，扑的一下子架土遁就回来了。杨戬正门口等着他，你再看赤精子脸上都没有人色了，不说面似黄千纸，唇如电叶青，但是老头也是不服着光喘了。我哎，
他一看

杨戬可是，哎呀，孩子，你可来了！杨戬赶快把草人接过来，一看赤精子怎么这样？师伯呀，这我师叔的魂魄赤精子说别说话了，好厉害呀！杨戬赶快往上递手去，赤精子一边擦着一边往里走，坐这儿还传呢。我说杨戬呐，就是我走得快呀。2000年的大道，因为子牙是化为乌有。赤精子说：“哎呦我天哪，这可要了亲命了，怎么办？自己不好使了。到这个时候，知道锅是铁打的了，盐打怎么咸，醋打怎么酸，知道了。说，大师哥把这个魂魄高葫芦里，不让自己来，横夹这个草人儿，巴家到杨戬，交杨戬手里，杨戬正高兴，说：咱们赶紧，这你呀，啥都没有。”是个灯草棍儿，杨戬看看赤精子，师大爷这是怎么回事？哎呀，这些赤精子可着急了吗？上当了，烟炮鬼吹灯把我玩了，这是！哎呀，把赤精子气的，你要说用我把这三魂七魄要说都抢出来的话，说两坨白莲，五朵白莲，我都这5000年大道我都不要了。但这个你欺负是没有这么欺负的。那小名传出去也叫十二上仙，搁外头也是乌替阿替骆驼替，不管怎么地，也是有两下子。这回说搁这儿叫人家当时就给豁弄了，这怎么办？赤精子说：“我再回去找他算账。”还真就不敢，你还别不服这套，你别讲你十二上仙怎么地。虽然说都是道教，一个阐教，一个截教，人家说那里边是不是有套，是不是有勾圈铠尖啥的，就是反正就是，你还真整不明白了。赤精子说：“不行啊，我这两下算白搭呀。”这才明白什么叫苏山有路勤为径，哪是学海无涯苦作舟啊？都是一师之徒，自己也不行，找大师哥去吧。自己是个小兄弟，见大师哥往那儿，哪么说给跪下去，告诉大师哥您想招吧，我是不好使唤了。就这么赤精子驾一溜云光来到昆仑山下，南极仙翁啊，你就看那脖子比平时长出2寸了，为什么？老头急得拔脖跟他瞅着呢。见赤精子了，说：“贤弟啊，子牙这魂魄回来吗？”哎呀，赤精子说：“你可别扯了，不单说子牙没回来，我差点扔里头，现在没招了，就得找老师了。本来我不想惊动老师，但这玩意儿你不惊动老师，这事儿你还办不了啊。走吧。”就这么这俩到玉虚宫里头宝座之前行礼，那赤精子往那一站，见着老师那简直是冒汗，怎么回事？那元始天尊身份太高，谁整不了？把这一说，元始天尊轻易不说话，哎，这就是身份和地位。那玩意儿人要到是一定的时候，尤其是这个修道的，平时说一句话那叫御音，就这一句话就知金子知银子。要说就是物以稀为贵，你这一天像话痨是得不得得不得，那玩意儿说完也不值钱，是吧？你非上元始天尊这个老天尊，平时连眼皮都不带聊，你眼皮像门帘子似的，老那么当啷着。这回一听说子牙有事，老天尊难得刷啦一下大眼皮翻上去了，由得二目之中射出两道神光来。赤精子心说：“我的天，这是来电了，为什么？忒亮了，巴家就这两道神光，这元始天尊还控制呢。说怎么的呢？因为这是玉虚宫，这是自己洞府，要说使劲大了，呱家伙把这洞府这山壁再给整塌了，还得炫修，这玩意儿还挺费事。再说装修现在这玩意儿也挺贵，人工物力再搞甲醛时候一刷，元始天尊心说我还得上外边等，最少得半年我才能住进来，你这犯不上，所以还收着点。但就这一下子，赤精子就明白老师就是老师，这学生就是学生，比不了这事儿。元始说：“我现在虽然是掌管这个事儿，但是我不便出手。如果有什么疑难的话呀，赤精子，弟子在，你到大罗山八景宫参拜大老爷去吧。再多话没有了。”那赤精子就像避猫鼠似的，咪儿咪儿的就出来了，心说这玩意儿见谁都难受。大老爷，老子啊，就是那个太上老君烧八个炉的那个，后来退休了，叫玉帝给返聘去烧锅炉，那是以后的事儿了。是见这大老爷，这玩意儿他也打出，但是也得去。赤精子告别南极仙翁，驾着祥云
往玄都大罗山而来。大罗山八景宫玄都洞，大老爷搁这儿，山庄一景非凡相，好似天庭降人间呐、啊！哎呀，赤精子心说怎么说呢？我就说为救子牙，搁这玄都洞外转了八圈半没敢进去。老子身边啊，玄都大法师，感情值得赤精子来了。大法师送法号无量天尊，道兄请了。今到此处有什么事儿吗？哎呀，赤精子说：“我这有点事儿，我也不敢进去。是这么回事？姜子牙魂游昆仑山，现在呀、啊，是九死一生。我去抢草人也没抢出来，这个事儿反很难呢、啊。我还叫人骗了。我禀过我家恩师说来找大老爷，这个事儿，师兄您看怎么办？”玄都一看，那我给你通禀一声吧，既来到这儿了，说赤精子啊，老师他在外边听候法旨呢。老子说叫他进来吧。赤精子到八景宫，倒身下拜，弟子愿老师万寿无疆啊。赤精子啊，弟子在，你等也有此劫呀、啊。今儿不妨这话我就告诉你们，十二上仙虽为仙家极贵，可是也有劫难。三花聚顶，五气朝元，俱都会不复存在。你在落魂阵中想救江上，没有救了。江上有灾呀、啊，这都是天数，你可要小心呐、啊。是，多谢大老爷提点。可是江上这事儿怎么办呢？玄都啊。弟子在，取太极图来。赤精子一听太极图，那是天下至宝，这个图要一抖了开，什么山川日月、全都搁这个图里头。人都说什么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那不懂什么意思，反正就这个图就整个世界第二。老子告诉你，得知太极图之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可以救江上，你去吧。哎呀，赤精子得着太极图是如获至宝，夹着就来了。回来跟武王这么一说，底下众将这么一迎到殿前，说怎么回事？赤精子说：“就得我去了，这回救子牙得用太极图啊。”临走的时候，玄都大法师告诉说：“这个太极图这个玩意儿，你可别给整没了，因为说这个太极图是大罗山八景宫的镇宫之宝，宝中之宝。”你这个又给扔里头，老子说：“赤精子啊，这个责任你可负不起啊！”哎，赤精子说：“我知道了，我尽量吧。”这回把太极图拿来，赤精子也心说了：“反正救出子牙是真的，等着吧。”鼓打三更时候，桥龙上梆梆梆三声响，赤精子起身出城，来到石矶镇落魂阵前。这回莲花没了，唰的一下子。掐出一坨祥云来，拖着他往上升，一看姚天君那家像歇了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奔奔奔奔奔奔还搁那拜呢，心说你个老兔崽子，你闲着不行，你这磕这么勤，你不怕脑震荡啊？赤精子也聪明啊，揉着往下这么一坠，把太极图打开，这护身，这太极图我说了，是老君开天辟地，分清理浊，定地水火风，包乱象的啊，唰画了一座金桥，放着五彩的毫光照耀山河大地，护持着赤精子往下这么一坠。赤精子心说：“这回我得看准了。”叭的一下子，把法眼睁开一看，这个草人是真的，用手这么一滴了啊，揉，这家往上就窜。姚天君一看呀，我说赤精子啊，这可真是啊，天作有雨，人作有祸，你是不想活着了，那我就把你留下。大叫一声：“哪里走？”说个哪里走，画符咒，一把黑沙啪往下这么一打。赤精子也是夹着地一回啊，练这个莲花丢了，练这个草人是假的，他再一害怕一哆嗦再一紧张，这个人的这个毛病，我们神仙他也是一样的，就愣告诉你说这个事儿千万别害怕，千万别紧张啊，这个事儿事关重大。赤精子越告太极图一定要保存好，太极图保存他就忙活了。这一忙活，一手抓草人，一手斩着太极图，就听后边五雷风声响动，嘎嘎嘎嘎嘎嘎，这是一下他这么一哆嗦坏了，啊，突噜的一下子，草人夹着嘎着窝了，太极图啪嗒
就掉在镇里头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

0: 则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1: 我是一颗小种子，
2: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1: 让我长叶开花。
3: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4: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5: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4: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5: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4: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千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6: 十二上仙之一这个池景子啊，到昆仑山玉虚宫去找这大脑袋老头南极仙翁，他侄子也出事了。子牙这个三魂七魄叫人拜走两魂六魄，剩一魂一魄飘飘悠晃晃荡荡，叫大脑袋老头给收到这个葫芦里头去了。他来的这会儿，把这葫芦要走，说师哥没事，这个事儿你交给我，我给你办。池景子，你别看说大话，但是这话扔出去了，到这儿说该正常办事儿，他有点发傻。为啥？这落魂阵不是闹着玩的，这家黑雾满满，雾满残残的，进去之后到底怎么回事他也不知道。他心说这玩意儿还得真加小心，要不加小心还真扔里还出不来，我都麻烦。赤精子那是十二上仙之一啊，他用手往脚底这么一指，唰家长起两朵白莲来。要说这莲花那可不闹着玩的啊，1000年道行修这么一朵白莲。赤精子脚架白莲升在半空，到落魂阵头这么一看，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怎么回事？落魂阵阵主这小叫姚斌，正搁那摇头不了脑，披发仗剑，搁那拜子牙呢。这个人对这个毛病，我们神仙他也是一样的，就愣告诉你说这个事儿千万别害怕，千万别紧张啊，这个事儿事关重大。赤精子越告太极图一定要保存好，太极图保存好，他就忙活了。这一忙活，一手抓草人，一手斩着太极图，就听后边五雷风声响动，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就这一下他这么一哆嗦坏了啊，突噜的一下子草人夹的嘎着窝了，太极图啪啪就掉在阵里头了。赤精子一溜火光带闪电的夹着草人，脚步都没停，就跑回西岐城啊。姚天君一看什么玩意儿，哎呀，呵呵呵，太极图，他心说就这个草人丢就丢，这个太极图是我的了，臭不要脸，怎么能是你的呢？要说这个人呢，他也有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他就觉得这宝物啊，这就是我的了，什么是你的？你怎么那么会想？怎么他就能是你的呢？说句老百姓的话，就怎么那个东西，你给你，你都架不住啊。这个玩意儿，尤其是你想，老子开天辟地整出，好不容易费了九牛二虎力、三毛七孔心，好不容易练出个太极图来，就掉你姚天君手里头了，怎么做的这个梦呢？他这个玩意儿，他不是宝，在姚天君手里这就等于祸。但是这个世上单有这么一行人，有这么句话叫"玉

鹤难填。什么叫欲壑难填？就说他这个嘴啊，老也闭不上，是贪而无厌，给多少东西他也不知足，占多少便宜他还没够。哎，这嘴就好像有拿棍儿支着似的，总也并不一块儿去。但是您记住，这就是，人不能有贪心过大，贪心一过大就是倒霉的台阶儿，祸端的开始。这姚天君还不到呢，子牙的草人是没了，他把太极图卷不卷不揣他怀里头。赤精子这会儿回去，家的草人杨戬一看，怎么师叔有点傻呢？赤精子那脸都白了，一句话都不会说了。师叔，师叔，师叔，哎呀，吓傻了你！说话的上韵了，把他吓坏了。哎呀，杨戬呐，太极图，太极图啊！杨戬说什么玩意儿太极图？赤精子就说了，说我上大罗山八景宫把太极图扔镇里头了，但是草人回来了，赶快的把草人放下，葫芦拿出来，收了子牙的两魂六魄，装到葫芦里头，往相府来啊！一看朱弟子都搁这等着呢，什么金吒、木吒、哪吒，又什么黄天化、龙须虎啊？杨戬上前来问：“师叔的魂魄怎么办呢？”赤精子说：“哎呀，这我让他还魂转世，就这么把葫芦里三魂七魄整出来。”赤精子啪，把这魂魄往手里边一抓，叫了一声：“子牙呀，子牙，还不行来，更待何时？”说更待何时，把手这么扬，啪，这三魂七魄往子牙身上这么一拽，姜子牙是悠悠转醒。哎呀！好睡呀，好睡，说了个好睡，他伸了个懒腰。哎呀，子牙这次定睛仔细观瞧，心说大伙儿都站这儿低着头，而且都浑身搞搜，干嘛这守灵呢？这怎么回事啊？子牙还不明白呢，武王说：“哎呀，相夫啊，你可算是醒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回事。”要不是赤精子老仙翁，您哪还有命在呀？子牙赶快撩袍跪倒，说：“我多谢师兄。”赤精子说：“你拉倒吧，少扯这套。跟你我上老火了，你知道不？就因为你呀，我把这太极图都扔镇里头了。到时候见着大老爷再说吧，要杀杀，要剐剐，该怎么地怎么地吧。你倒没事儿。”哎呀，子牙一听：“道兄啊，我对不起你，我根基太浅呢。我今儿怎么办呢？太极图完了，十绝阵再也破不了。”赤精子说：“得了，谁叫师父那么看得上你呢？你就调养身体吧，破阵咱们大伙儿想办法。”就这么的，子牙调养数日，这才好。这一天没事升殿，赤精子就说了：“说这个阵是旁门左道啊，一般人还破不了。咱们呢，实在不行也请请高人。”正说要请高人，杨戬过来告子牙说：“师叔啊，现在二仙山麻姑洞黄炉真人上这儿来了。”子牙马上迎黄龙，迎着铁瓦阴暗殿分宾之落座。子牙说：“道兄，您上这儿干啥来了？”黄龙真人说：“呀，我特来西岐，咱们是共破十绝阵，众道友随后就来。但是啊，这个地方凡俗不便，所以我先来。子牙呀，你搁西门以外搭一炉棚，再做接仙台，三山五岳各路宾朋不识几刀啊。”子牙一听这是正事儿，哎呀，我这些师兄弟啊真给面子呀，这看出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来了。我老师是没少帮我，我这帮道兄跟着我也受连累了。这么的，叫南宫客呀、武吉呀这边起炉棚啊，杨戬在相府门首，但有众仙家道随时通报。赤精子说：“咱也别在这儿，等这个炉棚完事儿，咱上接仙台吧。”简短接说，接仙台落成了，子牙和黄龙真人还有赤精子都直接上了接仙台了。武成王掌管相府之事，在上面当然是奇花异草了。这个你还别说，这刚做好，诸位仙人就来了。因为啥呢？一个是啊，元始天尊给传了语音了，当然不是自己说的，叫大徒弟大脑袋老头南极仙翁挨个打电话告诉的，说上哪去上哪去，一定得按时得到。这帮仙人一天也没啥事儿，心说这回来活了，还接个大活，一下子走吧。
这个《封神演义》啊，到这儿算是开始热闹。这段书叫群仙一破石绝阵，你看这十二上仙平时又搁仙山洞府家喝点酒下个棋啥，这回都有事儿了。大伙也知道，子牙是奉师命下山封神，这十二上仙你别看现在是十二上仙，一个心里都胆儿突的。怎么的呢？也不知道封神榜上有没有我的名啊，跟老师问，老师不告诉，眼珠子一瞪，问啥问？没事闭门老念经得了。行吧，不敢问。哎呀，但是这玩意儿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砍的不如现的冤，阎王叫你三经死，谁也留不到五经天呐。哎呀，发昏当不了死，干脆去吧。你不能说因噎废食，怕噎死不吃饭了，那不噎死饿死了。就这么着，黄龙真人先来告诉子牙整接仙台。接仙台刚整好，这帮仙人陆续可都到了。请人吧，子牙呀也是这边准备好了。焚香祷告，冲着昆仑山大拜了八拜，谢谢老师，谢谢各位道兄。因为子牙说跟这些人称兄论弟，捡了天大的便宜了。姜子牙要说搁昆仑山学道四十年呢，别的没整会，反正也会遁法，跑得比别人能快点。再者就是说啥呢，能学学打板算个卦啥还挺灵。再者就是吃完饭呢，运用这功力呢，不至于得什么老年痴呆啦，还有什么消化不良啦，是这个病，反正多吃点饭也就这个。他跟十二上仙怎么比？十二上仙那是天界多少位神仙，大家又投票啊，又选举又斗法，最后整出来的。当然这里边说叫十二上仙，其实说不在十二上仙之列呢，也不见说法力有多次，这个主要是个荣誉的事儿。另外说还得投对老师。你看这元始天尊名儿好，元始说我这十二个徒弟那怎么的，大老爷老子那边是清净无为，说这个一般三教尤其阐教的事儿啊，还是这个元始说了算。用现在话说主力啊，那人家十二上仙，人家十二上仙嘛，敢通天教主那头，你说他竟收什么玩意儿呢？蛤蟆老鼠大眼子儿，竟是披毛戴甲的。元始老逗他，三弟你这也要知道的，说你是截教，不道心你开动物园里的，你是整这都啥玩意儿？你说净整点王八呀，整点龟呀，或者整点什么狮大象，什么这山鸡野兔子啥，整十二上仙里那不好听啊。再者就啥，主要是一个品质。哎，就说这十二上仙，那别管说那法力怎么着，那个人品都是非常好，仙品都很不错。哎，各方面综合这么一考虑吧，就最后整这么十二个。咱们闲言少叙，陆续都来了。头一个来的就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啊，这老头是属于哪有事哪闹啊，他一天都闲不住。紧接着就是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佛天尊，后来借调到石家变成了文殊菩萨。再有就是普陀山洛家洞慈航道人，就是后来的观世音。紧接着什么金庭山玉屋洞的道行天尊呢，太华山云霄洞的赤精子，加龙山飞龙洞的巨流孙，就是后来的弥勒佛。再有空通山元阳洞的灵宝大法师，九仙山白鹤洞普贤真人，再加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的真君，就这些人吧。陆续还有往上续的，子牙就没干别的，竟磕头了。老头也是岁数大点，这来一个磕仨头，来一个磕仨头，后边北都找不着了。见着杨戬说：“别，师叔，那整反了，整反了，就上那边去。我这你别磕头，你一磕头，我得损寿三十年。啊”这，把姜子牙气的，你都扶我一把呀、哎！这咋的？这行了，这些人一看，子牙你也别客气了，研究研究吧。其中广成子就说了：“说咱们今儿既然来了，帮着子牙得破石绝阵呢。”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听谁的？子牙你就分派吧，我们听你的。子牙一听，别的那不拿我耍着玩的吗？我就四十年道行，我就除了会点水遁火遁，别的根本就不行。还是得是你们。广成子说呀，你说咱们这些人虽然说身怀道术，但是说实话都差不多少。哎，这是咱们私下说，怎么说差不多？你看什么广成子啊，黄龙真人呐、啊，广发天尊的太乙啊，玉鼎啊，这些人虽然说是十二上仙

我这谁干呢？这个领导人还没人干，正着眼睛你推来我推去的，大伙儿心说就没事扯大锯玩这么闹呢吗？正着眼睛呢，突然就听半悬空中鹿鸣之声，异香满地。大伙儿心说指的是谁来了？抬头一看，是跨路成云，香风习习，相貌清奇啊！一天瑞彩光摇曳，我是祥云飞不切。鹿鸣空内酒孽声，紫之色秀千层叶。中门现出真人像，古怪形容原有别。身无红泥透霄汉，腰悬宝剑天生灭。灵鹫山下好人灯，师傅蟠桃天寿月。这回大伙儿全服了，你不服也不好使唤呢。来者非别，正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你看这个是吧，仙人这里也得分咋回事儿。哎，也有九等十八级啊，你看别都叫仙人，那玩意也得分出一二三四来。接仙台上有一位算一位，那平时那都嘴都撇到后脑勺上那伙的，但是今儿一见燃灯，全都全体起立，来接来了。哎呀，燃灯道友，哎呀，道兄啊，道兄，哎，不知道兄到此，我等迎接来迟，万望恕罪。燃灯一看，诸位道友啊，贫道来迟了。广成子说：“哎呀，道兄啊，您来的正好。现在我们正研究这石绝阵，不知道是谁是头，叫您呐，干脆就您吧。”燃灯说好，那我就不推辞了，我此来替子牙代劳，执掌福印。这分儿搁这摆，并不是说燃灯就叫你连谦虚都不懂，那燃灯比这帮人高，可不是高了一点半点。燃灯道人还了得，后来说入了石家，这燃灯可就是燃灯古佛呀。燃灯在道门这个地位确实也是很特殊，怎么说呢？你看三教掌教，老子就是太上老君，还有元始天尊，那边就是通天教主，也就是说灵宝道君，这仨是三圣，往下徒弟就是十二上仙。这个燃灯是介于啊，比这三圣矮点还有限，但是比这十二上仙还有高出一的节子，所以说今儿来呢一点争辩没有，那当然这个头就得是燃灯。后来说他归释迦，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也就如来呀，在雪山修丈六金身的时候，那是燃灯搁边上护法。当然说老头可能也是岁数大了，可能也是借调过去啊，待遇问题出现点毛病，是争执是咋的，但是老头没好意思直说，但是工作上可出现失误了。怎么的，如来正搁那修呢，也不搁哪呀，蹦出个大孔雀来，这孔雀也不三天没吃饭呢，还是饿着怎么的，一张嘴本就把如来吃肚子里去了。后来呢，如来把这个孔雀的后背劈开了出来了，到灵山大雷音寺要整死他。燃灯劝说不行，这是你的，甭管说咋的，你是从人肚子里出来，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生身之母啊。就这么，如来把孔雀封为孔雀大明王菩萨。说这个如来怎么就整把斧子，没事修丈六金身，他也不是打柴火的，别把斧子干啥玩意儿，他也不是胡得烂凿要干仗，这就是他修丈六金身的时候啊，燃灯给他的，说你啊别这把斧子，闲了智忙了用。其实燃灯就算出来他有此一劫，所以后来如来成了佛祖。但是呢，由于说燃灯给他护法，虽然说孔雀吃的时候燃灯没阻止呢，但是也算救他一命，所以如来把燃灯封为万佛之祖啊，就所有的佛都是搁燃灯这儿下来的。你说这老头了得吗？所以今儿来呢，就是他来主持。虽然说现在在道门就这燃灯道，那也是哪儿有事儿，虽然说哪儿道啊，但是到哪儿都好使。子牙呢，把身兵符印信交给燃灯，燃灯呢，谢过众道友，这商量商量吧。哎呀，燃灯这边一来，文仲那边也有点发懵。他也知道那个接仙台上那么老些人，他看不着吗？尤其燃灯一来，祥云缭绕，瑞彩千条，宝气迷空，霞光万道，那玩意儿就没下雨，彩虹子还干出来了呢。所以文仲赶快请石天君来，坐下问说怎么弄，怎么弄。

0: 这石天君这老大爷是个倒霉的玩意儿啊，你是起名都不会起。你看人家这个名，慈航道人呐、啊、普贤真人呐、啊、文殊广佛天尊呐、啊，或者叫燃灯啊。你这石觉镇这老大姓秦，你说叫啥不好，非叫个秦丸，你这还长聊不？秦丸早晚得完。老二呢，跟他大哥起的名一样，老二姓赵，叫赵啥？叫赵了，一个完一个了啊！你看完了，这俩得就伴走。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0: 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不断攀升的战争成本对美国联邦预算的长期可持续性构成了多大的风险。中期选举临近，战争成本的持续攀升将会如何影响选情？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据美国国会山报15号报道，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国防部上一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今年7月曾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75亿美元。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路透社报道称，不断攀升的战争成本进一步加重本已承压的美国联邦预算负担。那么这个风险究竟有多大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的分析。
3: 我们都知道啊，美国的联邦预算它的这个赤字的问题非常严重，一直以来呢，它的债务占 GDP 的比率一直非常的高，它的利息的支出也非常的巨大，最终呢会压缩它的财政空间，拖累经济，甚至呢可能会提升财政危机的风险。但是呢我们看它最近的这个对伊朗战争的经费支出啊，其实整个的支出的资金的数量，如果我们按照官方的口径来看的话，300多亿美元，实际上呢也不是非常的多，尤其是跟美国它目前存在的财政预算的赤字相比啊，这个占比非常的小。当然这个现在美国政府需要做的是削减开支，任何增大开支的举措对于它的联邦预算的长期可持续性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是呢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它现在目前的支出啊，300多亿美元，总体来说我觉得属于一种雪上加霜的这种表现。但是如果原来的雪就很大的话，所以它加上一点霜呢可能还不太容易看得出来。所以呢总体来说，我觉得这场战争对美国联邦预算的长期可持续性肯定会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呢整体带来的这个风险应该还不是非常的显著。
2: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大部分成本来自军火库存的快速消耗，并估计补充美国军火库存可能需要5年的时间。但五角大楼并不承认弹药短缺，坚称拥有所需的一切。五角大楼的说法与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审计结果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矛盾？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这个预算办公室它本身是个政府当中一个具体的办事机构，他们呢负责评估就是美国资金投入能够带来什么效果，它的出发点是在军事方面的考虑。如果美国的弹药储存不足了，那么就无法取得预期的战果，所以预算办公室它必须要反映实情。那么白宫和五角大楼呢，他们的言论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因为原来美国政府一直宣称就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一切都在控制之下，而且对伊朗的战争不会影响美国这个武器弹药的库存。那现在呢实际上它已经影响了，我相信真实的情况是已经带来了非常明显的影响，但是因为政府已经做过相关的表态，所以呢他们现在只能继续沿着自己原来的那种说法继续往下说，所以他们不关心事实，他们只关心舆论，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可能就会造假。
2: 这种关键弹药的快速消耗是否真实反映了美军在高强度长期冲突当中的战备短板呢？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3: 确实就是美军的装备的短板这种现象的存在，其实很多人以前都曾经指出来过。它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美国的制造业跟不上了，就是它现在研发这个方面它依然走在世界的前面，它不断会在高端的新兴的武器方面它依然有很多新的这种研发的成果出来，但是呢这些研发出来的成果无法制造出来，甚至于一些常规性的武器弹药，因为我们现在看它主要缺乏的就是一些常规性的武器弹药，在这个方面呢

0: 它的制造业已经跟不上这种需求了。其实这个问题反映出来就是美国的整体制造业的状况已经远远的无法满足它继续在世界上称霸，继续开展多场战争这样一种需求了。啊，所以呢现在这个特朗普政府一再的喊出要把美国的制造业要让它回流，其实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1: 另据美国多家媒体15号的报道，一位美国知情官员透露，美国政府拟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8亿美元的军火，其中包括数万枚破坏力极强的2000磅，也就是约合907公斤级别的炸弹。在美伊战争持续，美国自身弹药吃紧的背景下，该如何看待美国政府一边弹药不足一边军售的策略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我觉得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头号盟友，或者说首要的盟友，就以色列是美国必须要支持的这样一个国家，不管是在民主党政府还是在共和党政府的任内，就是以色列都是美国，虽然两国之间没有签订这种军事互助条约，但是以色列可以算得上是美国最关注的一个盟友。所以呢，盟友如果有需求，美国就会向他提供这个支持，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在美国国内啊，中期选举逐步临近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特朗普正在想方设法的想提升这个选民对于共和党的支持。那他也知道在这个美国国内有很多的犹太裔的选民，所以现在呢，如果特朗普继续满足以色列政府对他提出的要求，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去取悦国内的犹太裔选民。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美国其实他是非常希望能够借以色列之手去打击伊朗，打击哈马斯，而他自己呢可以不用出面。那如果他向以色列提供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应欧洲议会议长梅索拉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阐述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并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讲。卡尼也将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欧盟此举释放何种信号？卡尼此访能否与欧盟发展独特的盟友关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雨轩。加拿大总理卡尼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在法国，他将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阐述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并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讲。他也将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欧盟方面的举动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分析。
6: 当前一段时间啊，我们看到由于欧盟和加拿大啊，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在西方内部啊，都面临着相似的压力，所以现在显然啊，双方加强了这样一种所谓横向的合作。这次啊，这个加拿大总理卡尼啊应邀啊成为欧盟啊发布盟情咨文期间啊这个首位啊这个到访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啊，这也体现出双方目前呢都有非常强烈的愿望，要把彼此的关系啊进一步的升级。我想这次啊应该说更多的体现出加拿大和欧盟啊想要对外啊尤其是对美国啊释放一种信号，那就是啊这个在卡尼此前有关中等强国的这样一个在欧洲影响非常广泛的演讲之后呢，现在欧盟和加拿大之间啊的确啊是有这样的一种强烈的政治上的动机，就是要啊加强啊双方的合作啊，同时呢来共同应对在西方内部啊主要是由于美国的政策变化和调整给双方带来的一些共同的挑战。当然我们知道啊，在这个表面上的这种政治信号释放出来之后啊，应该说这次卡尼到访呢，双方也会进一步聚焦啊一些更加现实的具体的这个合作领域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这些所谓中等强国之间联合，然后同样呢在西方内部能够对美国的霸权啊发挥某种平衡作用啊，让这样的一个政治方向啊看上去变得更加的可信，而且呢也能够让双方在今后的合作中啊能够找到更多的空间。
5: 卡尼访问欧盟的一个核心议题是推动加欧综合经济贸易协定 CETA 获批。加欧2016年签署的这一协定2017年开始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议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卡尼日前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呼吁相关国家批准这份加欧自贸协定，称加欧深化经济联系能让各方更具韧性、独立性且更繁荣。那么加欧综合经济贸易协定 CETA 目前还有一些欧盟国家没有批准，卡在哪儿了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我们知道多年前啊，其实在欧盟和加拿大之间就达成过一个双方的一个贸易投资协定，但是这个协定到目前为止呢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实现落地，就是因为虽然在双方的这个官方层面呢都经历了批准，但是根据欧盟的程序呢它仍然需要这个在成员国呢一个一个过关， 尤其是一些成员国呢，还要通过与会表决的方式才能够彻底的放行。之所以啊，这个欧加之间的这个自贸协定啊，今年要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停滞啊，我想主要原因呢是就在当初双方谈判和签订协定过程中，其实啊已经遭遇到这个在欧洲和加拿大出现的一些所谓反全球化的势力的这个阻挠。我们知道在欧盟内部呢，在涉及到农产品啊，在涉及到一些欧洲对加拿大并不具有竞争优势的这个产业领域，其实在一些欧洲国家看来呢，和加拿大达成这样的自贸协定呢，就可能会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欧洲一些国家的这种保守排外的这样一种政治势力的不断的上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就导致了欧加之间的这样一种更全面的贸易投资的安排呢，实际上在一些国家呢还没有真正的落地。但是即便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这次双方啊有意啊要进一步啊充实和落实这样一个协定，显然呢是因为当前的这个形势变化，包括现在尤其是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施压已经构成了对双方共同的挑战。对欧加双方来说啊，都有一个强烈的意愿，就是一方面啊，他们不能够保持和美国的在某些领域，尤其是摆脱不了对美国依赖的领域呢，继续和美国合作。但是同时呢，他们需要从对方的市场来找到更多的机遇，来更好的寻求一种对美国依赖的一种平衡。所以我想这可能呢会成为欧加之间进一步落实啊，甚至可能去升级他们全面的贸易投资安排的一种强大的动力。从未来的情况来看呢，我想双方呢可能会结合一些新兴领域啊，包括供应链、产业链安全，包括绿色转型，包括数字经济等等啊方面，可能这些新的领域的合作呢，会进一步体现在双方今后啊要寻求更广泛的一个贸易和投资安排，不仅是能够落地，而且能够实现升级。
5: 今年1月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卡尼曾指出战后国际秩序已然破裂，呼吁组建联盟。这一表态引发美国强烈不满，却获得欧洲共鸣。虽然卡尼明确表态不寻求加入欧盟，但双方正在发展独特的盟友关系。加拿大希望深化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安全、数据、学术和劳工领域的联系。15号卡尼在加拿大投资峰会上表示，加拿大仍然是美国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合作伙伴，但加拿大也想和欧盟建立独特盟友关系。那么该如何看待加拿大的上述政策方向？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6: 在这次加拿大总理访问欧洲之前呢，应该说他也进一步释放了对加强和欧盟关系的一个积极信号啊，甚至他提出啊有望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联系国。我们知道这样一种姿态的释放呢，实际上意味着啊，这个加拿大的对外政策，包括它的整个经贸、安全和外交关系呢，应该说正在寻找一种新的平衡。作为这个美国的主要邻国之一，长期以来呢，加拿大无论是在贸易、投资还是在安全方面呢，都高度依赖美国。但是近些年来啊，这个随着美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变化，显然啊，现在加拿大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的这个地位呢，在出现直线的下降。而与此同时呢，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也感受到啊，来自美国的侵蚀。同时呢，他们非常担心啊，随着美国战略的进一步转型，未来呢，欧洲呢可能会成为遭到美国抛弃的对象。所以在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这种所谓政策挑战的情况下呢，加拿大方面和欧洲方面啊，现在在加强中等强国之间的联合，然后共同来应对国际秩序，尤其是美国的政策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啊，这个方面的共同需求在不断的提升，尤其是啊，着眼于解决一些现实问题，比如说双方如何加大对对方市场的投入，通过升级和对方的经贸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来平衡一旦啊未来会不断的要减弱对美国的依赖，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我觉得这样一些现实的考虑呢，正在成为啊双方要加强联系的啊这样一种非常现实的一个动机。无论怎样啊，我觉得欧加之间关系的变化实际上是 不仅是当前啊这个西方内部关系变化的一个集中的体现，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格局多极化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
5: 17号卡尼还将与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举行双边会谈，那么双方会谈的看点都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6: 在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了有关中等强国的这个讲话中啊，我们看到在加拿大的国际视野中，除了加拿大自身以外多数的欧洲国家包括英国也是这个所谓中等强国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说是核心的组成部分。所以尽管啊现在英国不是欧盟的一部分，但是对卡尼来说无论欧盟还是英国都应该是作为中等强国这样一个新的这个势力集团的一部分。所以这次卡尼啊

0: 在到访欧盟之后呢，他和英国方面的互动呢，我觉得也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尤其是对加拿大和英国双方来说啊，尽管相隔遥远，但是现在由于在地缘政治啊，包括在经贸领域内的一些共同的诉求，我想双方呢会不断的啊，沿着这个加强这个中等强国之间的合作，然后加强双边关系，来共同抵御啊这个国际关系变化啊，会按照这个方向呢不断的去推进双方的关系。说到具体的领域呢，我想接下来双方也会进一步聚焦啊，在这个贸易投资领域呢加强合作，同时呢在军事和安全领域，我想对于英国这样一个急于想要在当前欧洲以及北约框架内发挥更大作用的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呢，显然也会成为未来和加拿大合作的一个重点的方向。
1: 美国东西海岸几乎同时举行两场重要活动，与会人士在人工智能监管问题上立场分歧明显，他们各自的出发点是什么？美国 AI 监管之路会走向何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日前，美国科技企业负责人呼吁放缓发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引发全球关注。当地时间9月15号，美国东西海岸几乎同时举行了两场重要活动，与会人士在人工智能监管问题上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一方呼吁以立法形式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安全规则，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而另一方则主张由企业自主监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3: 15号，在地处美国东海岸的首都华盛顿，美国左翼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右翼人士、美国总统前顾问史蒂夫·班农共同出席了一场由生命未来研究所主办的会议。会议聚焦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构成的生存风险、科技巨头的权力集中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管框架等问题。首先发言的桑德斯警告人工智能日益增长的威胁，并批评科技巨头集中控制人工智能技术。他认为该行业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安全规则加以监管。班农则要求总统通过行政令放缓对人工智能的开发进程，防止科技巨头借人工智能进一步集中权力。他批评科技公司试图社会化风险，私有化收益。然而与桑德斯和班农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5号在位于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出席一场会议时表示，人工智能公司不需要任何新法律，也不需要新的监管方式，人工智能研发绝对可以做到安全与速度兼顾。他同时指出，人工智能安全本质上是工程问题，而非法律问题。企业如果对产品安全性缺乏信心，就不应将其发布。市场的力量已足以约束公司的行为。上周，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步伐，引爆了一场横跨政界和硅谷科技巨头的激烈争论。随后，这一观点得到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等商界人士的响应和支持。
2: 那么该如何看待对在 AI 监管问题上的两种不同立场？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又是什么？这种分歧背后反映美国社会在 AI 治理上的核心矛盾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的分析。
4: 在这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两种差异非常明显的观点和立场，而这一冲突和矛盾在这一刻集中体现出来，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出发的因素。暂缓派的角度来讲，它事实上关注的或者突出的是一种民主问责和权力制衡的思路，它的一个逻辑是把 AI 发展的价值索取权和控制权从私人资本手中转移出来。而西海岸关于加速发展的观点，事实上反映的是一种市场自律和工具理性的一个思路。它的核心是说，在安全的界定过程当中，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工程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这双方之间的差异或者说冲突，它的核心呢，在于各方对于安全的定义权的归属。我们看到东海岸主张安全由公共规则来做出定义，西海岸则主张安全由市场

0: 和商业利益的交织。在表面来看，它的逻辑是谁是 AI 刹车受益者，但真正我们需要关注的是 AI 减速它背后所反映的一个商业逻辑。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当有人去提出暂缓 AI 发展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就是单个的企业面对着资本的高增长压力，而暂缓能够帮助单个的企业去减少降低来自于资本等各方面的硬性的要求。比如说英伟达，他的一个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体验的是一种行业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需求，换言之，不能够把单个公司无法承受的增长压力转化为整个行业的集体约束。而这个观点恰恰也是王仁勋在表达观点过程当中啊，他的一个背后的逻辑。换言之，无论是增长还是暂缓，双方在论述的时候其实都是立足于自身特有的商业处境，都在用安全为自己的商业处境服务。而区别呢，在于各方对于 AI 发展与否它所面对的一个现实的价值需求，这点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1: 那么这种对立仅仅是 AI 行业的路线之争，还是美国产业资本与政治力量长期博弈的新体现呢？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我们要看到这个观点的差异冲突不仅仅是一种路线之争，事实上反映的是产业资本和政治博弈的一个新的阶段、新的特点。我们看到美国的中期选举呢，正在把 AI 监管变成一个党派议题来服务于它的政治博弈。而从现实来看的话，我们要看到目前州层面的先行举措正在倒逼联邦层面的博弈。比如说加州方面的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联邦的立法都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类似的情况呢还出现在比如说伊利诺伊州的立法当中。那么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白宫和英伟达它的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也是我们去解开解读这场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钥匙。因为美国将 AI 视为地缘竞争的一个核心资产，而整体的产业资本的扩张逻辑就获得了国家安全的一个正当性外衣。而这个语境这个说理它事实上是超越了单个公司的资本收益情况的。这也意味着在这场博弈当中啊，它的结局不会是由某一方获胜作为一个终局，根据可能性的呢是形成一种分层治理的格局。换言之，对于不同的人工智能风险，因为它的层级的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主体，无论是在联邦层面或者州层面或者在行业自律层面获得相应的话语权。而这里面具体会走到什么样的程度，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的视角，就是谁去支付和承担监管的成本，这个是我们观察后续走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还有一起值得关注的事件，在14号的 All In Summit 峰会期间，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免提方式接听了总统特朗普的电话。近五分钟的通话时间里，特朗普公开反驳有关 AI 风险的担忧，称机器人不会接管世界，相关说法是骗局和荒唐的阴谋论。从各方态度来看，接下来美国 AI 监管立法的出台是否会陷入僵局？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事实上关于美国的 AI 监管立法的走向啊，有一个相似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之前涉及到数据领域联邦立法、州立法、行业自律它的发展方式的一种旧的故事的重演，可能性非常高。很有可能出现的是行政令先行，州级立法率先获得突破，行业自律实现补位，形成这样从国家到州到行业自律的三轨并行的局面。这种叙事呢，它不会融合为一套统一的战略，但是在国家安全这个关键的命题下，会形成最低限度的操作性的共识。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汇聚全球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中外企业代表和其他各界嘉宾，共话服务贸易发展新机遇。资讯有故事，走进服贸会，以服贸为桥，合作共享中国机遇。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体育赛事提供电子仲裁。人形机器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和商品司司长德拉莫拉表示，服贸会是一个汇聚不同国家、企业与行业的理想平台，在这里可以体察到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动态。
7: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正催生前所未有的新业态、新服务、新产品。服务业不仅涵盖交通、物流、出行、旅游等传统领域，更包括改善民生的新兴服务。
6: 德拉莫拉高度评价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关键作用。他表示，中国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机器人及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催生了新的服务生产与交付的方式，推动了贸易普惠。
8: China is today the fifth largest exporter.
7: 中国是当今全球第五大服务出口国。在中国出口的服务中，有一半与技术知识密切相关，并且是可数字交付的服务。
6: AI 加服务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美国布鲁克林商会代表兰迪·皮尔斯表示，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6: 此外，本届服贸会还有多项首次，比如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助力中国企业规范有序地走向全球市场，规避出海风险。同时，在多个专题展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邵威在现场介绍说，
10: 在本届的服贸会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首次，第一个就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并且在二号馆的二层集中设置了为那些计划要拓宽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咨询的区域。那第二个呢，就是首次设置了中国服务展，整个案例展收集了140个案例，来自24个省区市和各个的央企及金融企业，覆盖到12个服务贸易领域。一进到展区，特别亮眼的这个位置是朱雀三号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在星舰协同方面的发展。相信今年的服贸会会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再添助力。
6: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00多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重点展示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一位巴基斯坦参展商表示，
11: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对巴基斯坦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探索的平台。
6: 法国施耐德电器高级副总裁徐韶峰表示，
12: 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迈向创新强国，服务也正在从传统的配套环节逐渐成长为创造价值的重要引擎。未来啊，

0: 能源电力系统将呈现电气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化的深度融合的趋势，而服务正成为连接技术创新与客户价值的关键纽带。未来我们将继续加码在华创新投入，把更多的全球资源与中国创新能力深度融合。
1: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编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编国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大约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产品。近年来，中挪经贸合作持续增长，尤其是在绿色航运、清洁能源以及专业技术服务等领域。根据挪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中国继续是挪威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进入挪威，到挪威的海产品、能源和海事技术进入中国，两国经贸合作正从传统商品贸易向技术和服务领域不断延伸。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依托服贸会这一重要平台，中挪合作正迈上新台阶。
2: CFT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s a great platform to.
3: 服贸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为挪威企业展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还想指出，在当前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并为我们提供展示本国服务和产品的机会，这显得尤为重要。
1: 位于挪威西海岸的北极光项目是欧洲具有代表性的跨境二氧化碳运输和封存项目之一。项目通过专门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将工业排放产生并补给的二氧化碳运往挪威，并实施海底地质封存。这一欧洲绿色能源项目中也有中国制造的身影。为北极光项目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由中国船企承建，成为中挪绿色产业链合作的一个代表性案例。汉宁说，
3: 我认为这充分说明了双方巨大的合作潜力。我认为双方在研发合作方面同样存在非常好的机会，通过共同研发可以进一步推动这些技术的发展。
1: 汉宁表示，从海上航运到地下碳封存，从传统能源合作到绿色技术联合研发，中挪服务贸易的合作边界正在不断扩大。
3: 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理想的成果就是挪威企业能够找到中国合作伙伴，并携手在市场上取得成功。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中国和挪威企业携手开拓市场。
1: 今年服贸会，来自海洋、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多家挪威企业来到北京，寻找新的合作机会。其中，来自挪威西海岸的一家水产养殖企业就是首次参加服贸会。挪威西海岸，峡湾深入大西洋，冷冽洁净的海水为当地水产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大规模养殖的三文鱼相比，大西洋比目鱼生长周期更长，养殖技术要求更高。在养殖场，鱼卵在受控环境中孵化，幼鱼长到大约150克重时便被移至大海里养殖三年。而现在，这家挪威企业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水产养殖公司首席执行官爱德华·亨登表示，
4: 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我们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对高端产品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品质是关键，也正是我们产品的最大卖点。我们知道中国市场存在需求，我们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
1: 从养殖、加工、冷链运输到进口、分销，再到餐饮终端，来自挪威峡湾的大西洋比目鱼抵达中国消费者的餐桌，需要跨越一整条国际服务贸易链条。对于一家正在寻求国际市场增长空间的挪威水产企业而言，服贸会不仅是

0: 展示产品的窗口，更是一个集中接触中国进口商、经销商、餐饮企业和零售渠道的最佳平台。水产养殖公司首席运营官安·克里斯汀·弗拉特塞特表示，
1: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我们希望多听、多看、多学习，了解服贸会和中国市场，同时结识新的合作伙伴，进一步寻找中国市场的发展机会。服贸会是一个大型平台，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庞大海产品市场所蕴藏的各种机遇，所以我认为服贸会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
0: IBS 是一家专注于连接亚洲与墨西哥市场的供应链服务公司，多年来见证了亚洲与拉美服务贸易的发展壮大。这家墨西哥公司的负责人弗利斯西内说，他非常认可服贸会的平台价值，通过连续参加服贸会，他们已经把服贸会作为开发中国客户与伙伴的关键平台。而今年的参会目标是在汽车制造业领域给双方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弗里斯西内告诉记者，他们的主要业务之一是为采购的客户提供国际贸易质量检验服务，确保产品在发货前一切正常，达到预期要求。正式参加了服贸会，让他们的公司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在中国的主要业务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突破性发展。
2: 此前我们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业务，也没有建立团队，但通过参加服贸会，我们成功拓展了中国的合作伙伴。现在我们在中国出口货物质量检验的业务已经做起来了，我们的质量检验业务还服务于多个墨西哥本地产业，主要包括消费品零售业、白色家电产业和摩托车制造业。对我们而言，这是服贸会带给我们的成功。
0: 弗里斯西内说，服贸会为他们公司提供了一个展示和推广服务的绝佳平台。近几年来，他们公司经手的墨中出口货物质量检验已超过20万次，而这个第一手的数据正是墨中服务贸易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这家墨西哥公司已经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他们希望服贸会能够继续成为拓展中国客户和商业伙伴的平台。
2: 我相信今年的服贸会无疑会为包括像我们这样的墨西哥企业在内的全球服务企业和机构提供展示和洽谈合作的机会，这是寻找商业伙伴、供应商或客户的绝佳平台。
0: 近年来，中国与墨西哥的汽车贸易与合作发展迅猛，已经成为两国经贸关系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墨西哥已跃升为中国汽车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同时中国车企也正在通过投资建厂等方式深度融入当地市场。弗利斯西内表示，他相信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美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今年的北京服贸会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机遇。他的公司将把为双方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作伙伴作为今年来参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2: 在过去两年里，墨西哥的汽车制造行业需求快速增长，我们服务了很多中国的汽车零件制造商。通过服贸会，我们与许多业内人士和企业建立联系，这也显著促进了我们业务的拓展。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我相信此次服贸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相信中国蕴藏着许多机遇，无论是对墨西哥的进口商还是出口商而言，那里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0: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性展会，本届服贸会凸显了中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中国服务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给各国企业创造了大量商机。中国研发、中国设计、中国制造、中国创意正在为各国提供多元解决方案。 本届服贸会上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

0: 中国服务案例展，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其中以 AI、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四成。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思说，
1: China is the world's factory, but it will be the world's high-tech factory.
2: 中国是世界工厂，但将是世界高科技工厂，这就是中国将要成为的样子。因为我们正看到中国在各个方面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人技术，提升制造业和供应链的水平。我认为我们将看到它以不同方式影响全球经济和所有类型的行业。所以我认为这些行业会因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0: 面对中国服务贸易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带来的新机遇，跨国企业正积极优化在华业务布局，拓展合作空间。霍尼韦尔智能建筑科技集团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陈岩表示，参加服贸会进一步增强了公司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在他看来，服贸会不仅让更多国际优质服务进入中国，也让更多创新解决方案从中国走向全球。
3: 那么我们深入的植根中国的市场呢，就是在大量的这个市场机会产生的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创新的这个想法和创新的产品出现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市场的话，在未来对我们不光是一个直接的业务的一个产出业务的贡献，而且对我们全球在整个科技创新、在行业的深耕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
0: 今年服贸会更加突出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那么，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我们究竟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表示，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需要从三个层面协同发力。
4: 中国服务想要出海呢，那它的主体还是企业，所以服务企业的培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能够有足够竞争力的服务企业，使得这些服务企业在满足各个服务用户和市场需求方面有竞争力。那么这里边的竞争力呢，除了指给他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之外呢，我想它也有它的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中国服务应该与中国制造相互融合、相互配合，去形成一个更加有效的发展的团体啊，这样的一种合作的模式呢，我觉得对于中国服务的出海和建立品牌是非常关键的。第二呢，我们在推动中国服务出海的同时呢，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个良好的政策框架。这个政策框架呢，包括我们现在在推动的中国跟其他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在 WTO 向下去推动的一些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倡议，其实这些方式都是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第三呢，我想中国服务的出海呢，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我们要
5: 洗涤和收纳，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现场观众谢布内姆萨纳克说，以前这些机器人只具备单向功能，如今他们进入到日常生活，需要在真实家庭环境、真实的空间中完成连续性任务。我相信如果这些技术能够安全应用，会对未来至关重要，也会让市场发展得更好。
6: 对于已经具备全球市场基础的中国企业来说，创新出海体现在技术应用边界的不断拓展上。如今智能清洁产品正在从室内走向户外，从地面进入水下，泳池清洁机器人可以自主规划水下路径，对池底、池壁和水位线进行清洁。在庭院场景中，割草机器人通过激光雷达和视觉融合感知，不但能割草，装上机械臂后还可以识别宠物、家具等障碍，完成清障、采摘、浇水等任务。展会现场观众说，
7: It's really interesting to see how cleaning robots evolve.
8: 清洁机器人这些年的发展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以前看到的清洁机器人大多只能在平地上工作，如今很高兴看到它们不断发展，在楼梯、泳池、庭院等场景中也越来越精准。中国机器人能胜任这些。

0: 精细的工作令人欣喜。
1: 中国企业海外经销商约尔格·泽姆勒介绍说，
2: 新技术切实造福终端消费者，比如边角清洁、高效、去污以及众多通过应用程序控制的功能，从而提升产品性能。
1: 人工智能与多种技术的结合，让机器人进一步融入人类生活和

0: 其实正常人不会这么开车的，对吧？对，但是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极端路况，我才能测试出它的所谓性能天花板。再一个呢，是说有什么样的安全的隐患，它一定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才会暴露出来。我们这个产品要落地，就是要保证它在日常的我们正常使用场景下，它是绝对安全的。那么只有通过这种极限测试，我们才能把这些长尾，把这些风险，才能真正的这个杜绝掉啊。然后我们也能够摸到，就是它所谓这个性能的这个边界。所以机器人运动会的这个意义，我觉得是在于这儿。
1: 其实体育赛场一直以来都是检验科技进步的重要试验场，比如上世纪90年代深蓝计算机和人类棋手卡斯帕罗夫的第一次国际象棋比赛落败之后，短短一年就卷土重来战胜了人类。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换成是更加复杂的围棋，或许机器就无能为力了。然后我们就看到20年之后，阿尔法围棋机器人面对人类的连战连捷。而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日积月累，才有了如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的到来。某企业新产业孵化部副总裁周英军说，
2: 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记录也好，然后打破极限也好，其实我们研究的是技术的本身，以及我们研发能力和工程能力的一个提升。我们希望能够摸到技术的天花板，摸到技术的极限能力，然后同时呢，我们把这种技术的极限能力更好的应用在我们在人类的生产生活里边。
1: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叫做场景赛。这种类型的比赛其实就是考验机器人在工作场景当中的能力，通常都是打分的比赛，由裁判员根据机器人的完成度、准确性等等因素进行打分，最终决出名次。比如一项叫灵巧手的比赛，顾名思义就是考验机器人手部的灵活度和准确度。参赛团队成员刘海宝介绍说，
3: 它一共有18个螺丝，最终拧紧需要让 S 指不能插入它的缝隙就算成功。然后我们最终是完成了12个。第一个就是危险的人来远程摇操，第二个是如果之后训练的数据足够多，然后我们让它自主的完成任务来替代人的劳动。
1: 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设置了21项场景类比赛，包括餐饮制售、应急处理、工业打包搬运、商超零售等多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场景，也呼应了机器人大会产虚共荣的主题。而无论是田径赛又或是场景赛，其实对于参赛的科研团队和机器人企业来说，比成绩本身更加重要的始终是交流互鉴。参赛团队成员钱泽中表示，
4: 我觉得这个比赛也是一个沟通起大家技术交流，然后让大家学术水平不断进步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1: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人形控制算法工程师赵文也指出，
5: 不管是以论文的形式，还是说是以开源代码的形式，还是说就是以讲座报告的这种形式，都是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成果去释放出去，然后大家一起交流，然后共同提高，共同进步的。
1: 以武会友，以赛促言，机器人的舞台也是每个人的想象空间，让我们距离科技的未来又近了一点。一名观众说，
6: 机器人进步太快了，和我之前在央视春晚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这两年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1: 某机器人企业通用业务部副总裁曹旭说，
7: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也会探索出一些对于我们比如说本体的一些要求啊，数据集怎么搭建的一些要求，那这些我相信未来都会很好的反哺到我们真实的这个商用场景里面去，通过一个场景扩展到更多的场景，让它慢慢的开始都有真实的落地。
1: 更快的步伐，更精准的操作，多场景下的实战演示，直观展现出国内人形机器人在硬件、算法、运动控制等领域实实在在的突破。一次次赛场展示，一项项技术迭代，背后是我国机器人产业加速攻关、持续向上的坚实脚步。科技的本质始终是以人为本，会场和赛场上的每一点进步，最终都要落到产业升级、服务生产生活的实处。依托这一轮技术积累，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也将加快完善适配新质生产力的产业生态，推动机器人更好融入社会，共同开创人机协同、共建共享的未来。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兰香身上具有孙家的那种倔强劲儿，他真的勇敢地走到那位战场工头的面前，向他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工头听完兰香的话，又了解了一下兰香的身世和眼下的情况，大为惊讶。看来这工头对人有同情心，他立刻慷慨地说，你要是不怕误客，你就来干两三个钟头活，给你开上个5毛工钱。
5: 兰香又高兴又激动地离开了医院，她猛然觉得自己长成了大人，她惊讶她竟然做出如此大胆的抉择。既然这样决定了，她就应该毫不畏惧地投入这种生活。她白天可以增加学习时间，好把晚上的时间腾出来去干活。当然他不会干太多的天数，因为高考快临近了，他只准备做一个来月活，赚的钱购买一件短袖衫就行了。他想用自己赚的钱买一件衣服穿着更有意义。只是有一点，这事儿既要瞒着同学们，又不能让家里人知道。
1: 从这一天以后，每到傍晚，兰香就以各种理由离开学校，然后悄悄来到医院的基建工地，为孤窑洞的匠人们提泥包。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出现在一群懒工男人中间，当然会受到一些粗言俗语的伤害。但我们的兰香有她自己的一套对付办法。她一开始就对所有做活的人尊敬地称他们为叔叔和大哥，把那些口出粗言的家伙捧到人的位置上，结果使他们自己羞愧不堪。这些人终究也是人，一旦你尊敬他，他就不会再牲口似的对待你了。提泥包的活并不轻松，10点钟左右收工后，兰香常常浑身酸疼难忍。他先躲进医院的女厕所里，把外面那身糊满泥巴的衣服脱下来，塞进自己的书包里，然后就穿过夜晚清冷而空旷的街道，向学校赶去。
5: 一个人行走在寂静无声的街道上，他常常会仰起头来，眨巴着那双美丽的眼睛，迷惑地瞭望着暗蓝而幽深的天空，瞭望着那一轮皓月和满天繁密的星斗，陷入到了深远的沉思之中。哦，人生，宇宙，一切都是多么神秘和深奥。他突然想起不知在什么地方看过的几句诗，走千山，涉万水，登不上你的殿堂。这个天赋很高的姑娘，常常在这样的时候会产生某种突发的奇想。某一天夜里，在医院干完活后，他一边往学校走，一边猛然想，我将来一定要乘宇宙飞船到太空去，不知中国有没有与此有关的大学，他要去问一问老师，如果有，他就一定去报考。
1: 一大早，他 太阳还没有从东拉河对面的山背后升起的时候，睡梦中的双水村人就听见后沟道里传来一阵机器轰隆隆的响声。这是少安的砖厂又开始了一天的繁忙。自双水村的新强人孙少安用机器制砖那天开始，这声音就天天震动着这个古老的村庄。开始的几天，全村不论大人还是娃娃，都先后新奇地跑到孙家开办的工厂来参观。人们围着那台神秘的制砖机，看着土砖坯像流水似的从传送带上源源不断地运出来的时候，一个个都惊讶得嘴巴张了老大。哈呀，这玩意儿神了，什么能人造出这么好的东西呢？如果每家都有这么一件机器，那人人都可以发大财。当打听到这家伙的价钱时，庄稼人才又惊得舌头在嘴里弹得崩响。后来人们对少安的工厂习以为常了，也就不再来参观，看一回叫人眼红一回，眼红人家又顶屁用来，没能耐的人还得用双手在土地上刨挖着吃。
5: 双水村搞了责任制以后，一下子平静了许多。我们知道，这个往日有名的嘈杂村庄，过去经常人喊马叫的，好像天天都在唱大戏。可是现在，人们单家独户种庄稼，各谋各的光景，谁还有心思去管那些闲淡事？再说，也没什么相聚的机会，主动去串门，没工夫。真是不可思议呀，一个村的人如今甚至几个月都不见一面，村中各处的闲话中心早都自动关闭了，只留下几个不能出山的老汉聚在公窑外面的官路旁，观看来往的车辆行人，说他们那些老掉牙的话题。好安静的双水村，可呀，外人并不知晓，实际上，村中每个人的心中从来没像现在这样骚乱和喧哗。
1: 是啊，新的生活带来了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和新的欲望。大多数人肚皮撑圆以后，必然要谋算新的出路和新的发展，由此而产生了许多新的难念的经。至于少数光景日月还不如集体时的家户，那愁肠和熬煎更是与日俱增。过去有大锅饭时，谁碗里的一份也少不了，现在可没人管喽。你穷，你自己想办法吧，你不想办法，那你穷着吧。双水村许多有苦恼的人并不知晓，他们羡慕的能人孙少安如今也有他自己的苦恼。正像俗话所说，一家不知一家难呐。
5: 想想也是，孙少安摆开这么大的战场，而且想弄出点名堂来，那也就少不了他后生的苦恼。是的，他的确为他的事业苦恼，但更苦恼的倒还不仅仅是这些事。前几天从县城返回村子后，尽管少安一如既往紧张地投入到砖厂的忙乱之中，但心情一直感到很沉重。妹妹那双泪蒙蒙的眼睛不时浮现在她眼前，她在砖厂一边干活一边难受地咽着唾沫。她明白妹妹为什么不要她的钱，懂事的兰香心疼她，体谅她，怕秀莲和她闹架。几年前，少安怎么也不会想到出现这样的情况，光景好转了，可家庭却四分五裂。
1: 但话说回来，他又怎能全部埋怨他的秀莲呢？自进这个家门来，秀莲也没少吃过苦啊。现在，秀莲又熬死累活，帮扶他支撑这个大摊场，家里和砖厂两头忙，手上经常裂着血口子。虽然秀莲坚持分了家，但按乡俗说，对待老人也无可挑剔。 平时这面家里做点好吃喝，秀莲总想着给那面的三个老人端过去一些。天冷的时候，母亲眼睛不好了，秀莲就熬夜把老人们的棉衣棉裤都拆洗得干干净净。就是少安给老人两眼买油，秀莲也从不说什么。只是少安要把一笔大点数目的钱拿出来给家里的人，秀莲就有些不高兴了。钱是秀莲管着的，分分离离的花费都瞒不了他。
5: 少安思来想去，觉得分家以后是他自己对家里的人没尽到责任，办法总应该是有的，但他忙于自己的事，没有对亲人们的处境精心关照过，怎么办呢？偷着给他们一点零碎钱也起不了大作用，反而还得和老婆磨牙拌嘴。少安在他的砖厂一边起劲儿地干活，一边焦虑地思谋着。后来他突然想，最好还是说服少平回来和他一块儿搬砖厂。是呀，他掏大钱雇用两旁士人来，为什么让弟弟流落在外边赚人家的下眼钱？少平受死受活，一月又能赚多少？如果弟弟回来和他一块儿办着砖厂，他们两个合伙操持，赚的红利一分为二，两家就都能有个大翻身。要是这样，秀莲也就无话可说。他相信他能说服妻子，这是一个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而这样他们实际上又成了一家人。好，早应该这样办了。
1: 孙少安想到这里的时候停止了干活，赶忙卷起了一支旱烟棒。他开始深入考虑怎样实施这个计划。他越想越兴奋，弟弟文化程度高，说不定很快就能独立操持制砖机，不用再掏大工钱雇这位河南师傅了。弟兄俩一个照料砖厂，一个出去办外交，说不定还能把事干得更大嘞。孙少安鼻子口里喷着烟雾，在制砖机旁吸了一支旱烟卷后，就决定明天亲自去黄原找少平。少平会不会回来呢？这倒是个问题。少安觉得少平在吃苦方面和他一样，但另外一些方面和他有

0: 很大区别。弟弟脑子里常有一些怪想法，哎，也许是书念的太多了。不过少安想，他还是有些把握把弟弟叫回来的。他知道少平在外面也赚不了多少钱，当初少平不愿意和他一块办砖厂，想到外面去闯荡一番，年轻人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当年要不是家境无法维持，说不定也要出去闯荡一回来。少平闯不出去，自然就会回头的。至于他迁出的户口，那好办，迁回来就是了。双水村不会把老根扎在家乡的人拒之门外的。
1: 孙少安想好以后，决定明天早晨就搭班车走一趟黄原，这也将是他有生以来走得最远的地方。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把走黄原的事对秀莲说了。当然，他没说是去找少平，他对妻子撒谎说，有个熟人告诉他，黄原一个下马单位有台便宜处理的旧电机，他想去看看，行不行，一两天就回来了。他现在不能对妻子说明他的打算，等少平回来了，他再和妻子商量这件事。反正到时生米做成熟饭，秀莲同意不同意都无济于事了。本来少安想先和父亲商量一下，但觉得也没必要，只要少平愿意回来和他一块干，父亲肯定不反对，还会很高兴的。他先要说服的只是少平。
0: 第二天早晨，少安换上了秀莲为他洗干净的外交制服，便在家门口下面的公路上举起庄稼人僵硬的胳膊，挥手挡住了去黄原的班车。他有点兴奋地踏进车厢，在车窗玻璃前向送行的妻子和儿子招招手，就被汽车拉着向远方的城市奔驰而去了。下午两点钟左右，孙少安到了黄原。当他斜背着那个落满灰土的黑人造革皮包从汽车站走出来的时候，立刻被城市的景象弄得眼花缭乱，头晕目眩。他连东南西北也搞不清楚了。他抬头望了望城市上空的太阳，觉得和双水村的太阳位置都是相反的，太阳朝东边往下落了。我的天，这就是黄原，这么大的城，一条街恐怕比双水村到罐子村都远吧。
1: 他现在得打问东关邮政所在什么地方，他走时就准备先找金俊海父子。少平是揽工的，谁知他在什么地方，找到俊海父子就能找见少平，家里写信也都是寄到这里让他们转交的。孙少安走到一个扫街道的老头跟前，先掏出一根纸烟往老头手里递。老头一惊，少安忙笑着问，
0: 老人家，东关邮政所在什么地方？
1: 他说着又掏出打火机给老头点烟。老清洁工大受感动，他大概没碰见过这么客气的问路人。老头举起手里的扫把，热心地给他指点了半天，其实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0: 少安对着老头道了谢，就急忙向前面走去。他心里踏实了下来。他刚踏进邮政所的大门，就被照门房的老头大声喝住了。当少安说出他要找的人时，门房老头告诉他，金俊海父子都出车去了，一两天内不会回来。这该怎么办呢？孙少安立在大门口，头上急得冒出了一层汗珠子。他人生地不熟，到哪里去打问弟弟的下落？他惶惶不安地转到街道上，立在一个小杂货门市前，盘算他该怎么办。他想起了润叶，除过金波父子，这城里他认识的人就是润叶和润叶二爸了。田福军是地委书记，说不定门上有站岗的警察，他进不去。润叶听说在团地委工作，门上可能没警察，但少安又鼓不起勇气去找他呀。
1: 根据树木和电线杆投在地上的影子，少安知道时间已经不早了， 不论长短，他得先有个落脚的地方。对，赶快去找旅社，要是晚上没地方住，他就得在这街上蹲一夜了。他看见东关房墙上有许多箭头指着一些旅社的去处，他凭在元溪县城的经验知道这些旅社都是私人开的，他不敢去住黑店，因为他身上装几百块钱呢，万一叫小偷偷走了那还了得。听说城里贼娃子很多，城里人钱多，贼娃子当然都往城里跑。他们村的金富听说就在黄原做这生意。邵安决定去住国营旅社，他对公家单位有一种传统的信任感，觉得那里面要安全一些。他要时刻留心自己身上的钱，因为第一回出远门他实在估摸不来花费，就多带了一些钱。另外他不知弟弟已经稀罕成个啥了，准备随时帮助弟弟解决困难。
0: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

0: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1: 孙少安背着黑人造革皮包，穿过东关拥挤的人群，过了黄源河老桥，便向对岸的大街道上走去。他一路留心着看门牌上的字，寻找住宿的旅社。他肯定公家的旅社都在大街上，接连问了几家旅社都已经客满了。孙少安这才有点紧张起来。哎呀，大地方的确不是土包子来的，有钱连个住处也找不到。孙少安惊慌失措地从黄源街上走过来，一直都快到北关了，还没找到个住的地方。他无意中瞥见了黄源宾馆的牌子，他知道这是个高级地方，不知道老百姓能不能住。因为再没有其他办法，少安就冒出个颇有气魄的念头，干脆到黄源宾馆去碰碰运气。他于是鼓足勇气，心咚咚地跳弹着，走进了这个富丽堂皇的宫殿。
2: 孙少安运气不错，黄源宾馆最近会议不多，接待零散客人。
1: 我住旅社。
2: 少安胆怯地走到登记室的柜台前，结结巴巴对里面一位办公的姑娘说。旅社二字显然使搞登记的姑娘好奇地抬起头来瞟了她一眼。那姑娘问，几个人？
1: 就我一个。
2: 少安陪着笑脸说。姑娘一边开票一边说，证件。
1: 证件？
2: 少安吃惊地问。那姑娘抬起头来停止了开票说，你是哪儿的？什么单位？
1: 我是个农民，来这里找我弟弟，因此没证件。
2: 少安老老实实说。这姑娘看出她不是撒谎，又问，那你带着介绍信吗？把他的，走时都忘记在田海民那里开个介绍信了。少安只好又照实说，
1: 我走得忙，忘记在队里开介绍信了。
2: 按规定，没介绍信我们不能让你住。那姑娘把笔搁在了一边。
1: 哎呀，好同志嘞，我这是初出远门，人生地不熟，一条街走过来也没找下个住处，你就行行好，让我住一晚上。
2: 少安可怜巴巴地央求这位搞登记的姑娘。那姑娘看她这么恳切，犹豫了一下就把票开了。那你明天得另找地方去住，交18元钱。
1: 我的天，住一晚上就得18块。如果原来知道贵得这么惊人，那少安宁愿在街上蹲一夜也不来这里。但现在他不好再退缩了，人家破例让你住，你再不识抬举那就不像话了。去他的，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说雄话，18块就18块。少安于是很有气魄地解开外衣，从贴身衬衣的口袋上取下别着的领针，掏出两张硬铮铮的大团结递给了开票的姑娘。办完手续后，少安根据发票上的房号上了钟楼第3层。服务员把票据和少安本人反复打量了半天，才把他引到了房间里。
2: 少安进得房间来，惊讶地愣住了。哎呀，这么阔的房子呀，地上铺着栽绒毯，一张双人软床，雪白的被褥都有点晃眼，桌子上还搁台电视机。嘿，花这18块钱也划得来。少安把黑人造革皮包搁在墙角的地毯上，新奇地又把这房间细细查看了一番。当他推开过道里一个小门时，发现还有一间小房。嘿，这是澡堂子吗？还带厕所着嘞。他立刻激动地走进去，把搪瓷澡盆的水龙头拧了一下，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喷出一股水，浇了他一头，也吓了他一跳。他慢慢才弄明白，一个带喷头的软金属管，一头连着水龙头，一头架在半墙上。哎呀，这澡堂子既能躺在盆子里去洗，又能淋浴，先进透顶了。
1: 孙少安拿干毛巾把湿头发擦了擦，就从澡堂子里退了出来。他现在才又发愁地想，他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弟弟？无论如何，今晚上就应该找到少平，否则明天人家就不让在这里住了，他还得为自己的住处熬煎。再说这地方房费太贵，人家让住也不敢再住，只敢凑合着一晚上。少安走到窗户前，两只手托在窗台上，焦虑地望着外面。天临近暮黑了，远远近近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火。少安猛然记起了田夫君的女儿小霞，他听少平说过，小霞在黄原师专上学，他们之间也有来往，小霞或许能知道少平在什么地方吧。对，找这个田小霞去。孙少安立刻调转身，把墙角的黑人造革皮包提过去，压在被子底下，然后就匆匆地出了房门。他在街道上打问了黄原师专的去处，就一直向北关那里走去。他忘记了，他到现在还没有吃晚饭呢。
2: 孙少安暮黑时分进了黄原师专，

0: 见人就打问一个叫田小霞的学生住在什么地方。他既说不出来他是哪个系的，也不知道他是几年级的。但田小霞在黄原师专是个名人，除过她本人很惹人注目外，又是地委书记的女儿，因此不多时少安就打问到了她的住处。少安在女生宿舍找到了小霞。那年小霞回双水村时，少安只见过她一次，但现在见了面，少安一眼就认出来了田福堂的侄女。这姑娘脸上某些地方很像润叶。小霞一听是少平的哥哥，很快热情地招呼他坐在自己的床上，接着就给他冲好了一杯加糖的茶水。宿舍里其他同学见来了客人，便先后礼貌地离开了。
1: 你知道少平做活的地方离这儿远不远？少安拘谨地抿了一口茶水问。
0: 远着嘞，在南关外的柴油机厂，少说也有五里路。
1: 小霞对少安说。使少安高兴的是，小霞真的知道少平在什么地方，他现在心里才真正踏实了。我这就起身寻他去啊。少安性急地站起来。
0: 那怎么行呢？这么远的路你得走老半天。
1: 五里路算个啥，我一会儿就走到了。
0: 哎，你会不会骑自行车？
1: 小霞问。会嘞。
0: 那好，我有自行车，咱们骑车子去找他。哎，你能带了人吗？
1: 就怕城里我带不了。小霞笑了说。
0: 现在街上没多少人，万一你带不了，我带你。
1: 那怎能嘞，我试着带你。少安没想到地委书记的女儿对人这么热情。小霞很快在肩头挎起了自己的黄帆布书包，推起自行车和少安一同相跟着出了门。孙少安本来骑自行车还可以，但这是在黄原城里，又带着地委书记的女儿，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他两条胳膊僵硬地握着车把，小心翼翼地按小霞的指点往南关骑去。到柴油机厂的大门口时，少安浑身的内衣都被汗水湿透了，这多半是由于紧张而造成的。
0: 进了柴油机厂乱七八糟的大院，小霞也难住了。上次顾养民请少平吃饭，他曾来这里找过少平一回，但他是在工地的脚手架上找到少平的。现在已经收工，谁知他住在什么地方呢？少安马上对他说。
1: 你先在这儿等一等，我去查问一下。
0: 孙少安好不容易才找到懒工人住的一孔破窑洞。这些人告诉他，少平一个人住在正盖着的第二层楼房里。少安旋即返回来对小霞说。
1: 他在前面的楼上住啊，你回去吧，实在麻烦你了。
0: 我跟你一块去找他，我正想看看他住在什么地方嘞。小霞说着便把车子推在一边锁了起来。少安只好和他一块到那座楼里去找少平。从外面矗起的脚手架看，这是一座五层楼，现在正盖第四层。少安和小霞磕磕绊绊从一堆一摞的建筑材料中穿过，进了那座楼的门洞。
1: 整个楼内像炸弹炸过一般凌乱，到处是固定和拆卸下的木模和钢模，楼道的水泥还没有干，勉强能下脚。里面没有电灯，两个人只能借助外面投进来的模糊灯光摸索着爬上了二楼。二楼的楼道也和下面一样乱，所有的房间只有四堵墙的框架，没门没窗，没水没电。两个人在楼道里愣住了，这地方怎么可能住人呢？是不是那些工匠在捉弄他们？正在纳闷之时，两个人几乎同时发现楼道尽头的一间房子里似乎透出一线光亮。他们很快摸索着走了过去，他们来到门口不由自主地呆住了。
0: 孙少平正背对着他们，趴在麦秸秆上的一堆破烂被褥里，在一粒豆大的烛光下聚精会神地看书。那件肮脏的红线衣一直

0: 卷到肩头，暴露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脊背，青紫黑靛，伤痕累累。大概完全凭第六感觉，孙少平猛地回过头来，他在惊讶之中下意识地两把把线衣扯下来遮住了自己的脊背，他跳起来喊了一声哥，就赶忙迎到门口。
1: 你怎到这儿来了？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
0: 没等他哥回答，他又不自在地扭头对小霞笑了笑，似乎为了解脱一种尴尬，说
1: 欢迎来寒舍做客，可惜我无法招待你，你看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
0: 小霞看来还没有从一种震惊中清醒，她面对此情此景竟不知说什么是好。她原来就猜想少平的日子过得艰难，但她无法想象居然能到这样的地步。少安的眼圈已经红了，他声音有些哽咽地说，
1: 没想到你。
0: 少平看出了这两个人各自的心思，他知道他们都在为他的处境而难过，他自己心里也有点难过。他难过的倒不是自己的处境，而是自己的处境被这两个人看见了。他已经过惯了这种日子，觉得也没有什么，但这两个人显然为他的窘况而难过。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亲近的人悲悯你而更使你自己难过呢？他只好掩饰着这种心境说，
1: 我都好着嘞，本来下面有住处，我为了找个安静地方看书才搬到这里来住的。咱家里没什么事儿吧？
0: 他再一次问哥哥。
1: 没什么事儿。
0: 少安说着又向麦草中弟弟的那堆烂被褥瞥了一眼，这时他想起了歇息在破庙中的叫花子。
1: 你住下了没？
0: 少平问少安。
1: 住下了，在黄园宾馆。黄园宾馆？
0: 少平冲小霞一笑，
1: 我哥成了冒尖户，耍上阔了。走，你跟我到宾馆去，咱们好好拉拉话。
0: 少安说。
1: 那当然了。
0: 少平过去拿自己的挎包，小霞对这兄弟俩说，你们把我的自行车骑上。
1: 那你呢？
0: 少平问他。我就不回学校去了，这儿离地委很近，我回家去住一晚上。于是少平带路，三个人一块儿从这个乱糟糟的楼里摸索着走出来。
2: 三个人在柴油机厂大门口分了手，小霞步行回了地委，少平用他的自行车带着哥哥去了北关。到半路上的时候，少安看见一个卖吃喝的夜市，就让少平停住车。两个人走过去，少安一下子买了八碗荞面饸饹，兄弟俩一人四碗，不一会儿便吃得一干二净。店主就像遇见了梁山好汉，陪着笑脸送他们出来。现在他们进了黄园宾馆少安包下的房间，弟兄俩都是第一次住这么高级的地方，不免又感叹地议论了一番。两个人商量着先洗澡，一晚上掏18块房费，不洗个澡简直对不起这钱。
0: 少安先躺进澡盆的热水里，舒服地嘴里呻吟着。少平光身子穿个裤头为哥哥搓背，他们一边洗澡一边先拉谈家里和村里的各种事，主要是少平询问，少安给叙述。对于他们来说，亲爱的双水村一切都永远那么令人感兴趣，有说不完的话题。通过少安的描述，少平才知道在他离开的短短时间里，村子里又有了许多新变化。哥哥说到村里某个人或某件事，少平完全如同身临其境一般。他们在一片蒸汽笼罩之中边说边笑，心情格外愉快。当然，他们更兴奋的是，想不到生活使他们在这样一个地方相会。当说到他们的老祖母时，少安对少平叙述了刘麻子为奶奶捉白狗精的故事，这是母亲告诉了秀莲，秀莲又告诉了他的。弟兄俩同时为这出有趣的闹剧大笑了一番。
2: 少安从澡盆里出来后，那一盆水竟变得像墨汁一般黑，

0: 弟兄俩像抽了筋似的，软绵绵地分别坐在了沙发上。少安心想，
1: 现在应该谈那件事了。
0: 他想了一下，便直截了当地说，
1: 我这次来是寻你回家的。
0: 少平脸色陡然变了，惊骇地问，
1: 是不是家里出事了？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家里确实没事儿，那为什么你亲自跑来找我？
0: 少平有点纳闷。
1: 回去咱们一块办专场。
0: 哦，原来是这。少平卷起一支烟，寻思着说，
1: 我的户口已经迁到了黄原，再说户口好办，迁回去不就行了。
0: 少安说着也卷了一支旱烟卷儿。
1: 我已经习惯外面的这种生活，这外面有个什么好处啊？受死受活你能赚几个钱？回去咱们合伙办砖厂，用不了几年要什么有什么。钱当然很重要，这我不是不知道，我一天何尝不为钱而受熬苦，可是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另外的什么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哎，都是因为书念的太多了，也许是我不愿意看着你在外面过这种流浪汉日子，不知为什么我又情愿这样。
0: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弟兄俩鼻子口里喷云吐雾，各想各的心事，也想对方的心事。生活使他们相聚在一起，但他们又说不到一块儿。两个人现在挨得这么近，想法却又相距十万八千里。
1: 那这样说，我这趟黄原算是白跑了？
0: 少安问。
1: 哥，你的一片好心我全能解开来，可是我求你让我闯荡一段时间再说。那又会有个什么结果？说不定能找到个什么出路。出路？
0: 少安不由淡然一笑。
1: 哼，咱们农民的后代，出路只能在咱们的土地上。公家那碗饭咱们不好吃。我倒不是梦想入公家门，那又是为什么？哎，我还是给你说不清楚呀。
0: 少安长叹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他又问少平，
1: 你月月给兰香寄钱吗？
2: 不多，一月寄十块。
1: 可我给他钱他却不要，这叫我心里难过。
2: 你不要难过哥，兰香现在有我嘞，咱们分了家，不要叫我嫂子不高兴。
1: 兰香这么说你也这么说，
2: 你要理解我们的心情嘞。我
0: 孙少安突然用一只手捂住两只眼睛，当着弟弟的面哭了。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百余年前，一代京剧大师马连良是怎样学艺成才？是什么成就了他的戏剧人生？马派艺术又如何别开天地？话说上个世纪40年代初的时候，北京城里崇文门外有一处大宅院，主家姓马。这一天，马家大院里一位18、19岁的小伙子正在苦练腰腿功夫，可没一会儿，这小伙子就受不了了。
6: 那我已经快19岁了，因为这死腿啊，他是小孩8、9岁10来岁的时候，腿还这筋还软着呢，可以练这个功，这头上顶着砖，后背的靠墙。我奶奶跟我母亲都说啊，你别让他死了，他都这么大了。我父亲不成，说不成，他不这么受苦啊，他练不出来，他非得受到苦中苦才能够成为人上人。
5: 本期口述人马崇仁生于1923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长子，侯派花脸传人。马崇仁先生的父亲马连良先生是著名的京剧4大须生之一，马派艺术的创始人，与梅兰芳、周信芳等京剧大师并称当时，被称作京剧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马崇仁先生年轻时曾多次与父亲马连良同台演出，没少得到父亲的指点和教导。想当年，北京宣武门外曾经有一处前铁厂胡同，胡同里有一家科班，也就是当时的京剧专科学校。这家科班的名字叫傅连城。说起这傅连城，在近代京剧史上那可是非同小可。喜连富盛世元月

0: 庆八科学生里，那是人才济济。喜字科的侯喜瑞，父子科的谭富英，圣子科的裘盛荣、叶盛兰，世子科的袁世海等等，那都是一代名角。就连梅兰芳、周信芳这两位大师也都曾经带艺入科，到傅连城深造。话说1910年的一天，一个8岁的男孩被送进了傅连城学艺，按大排行算是傅连城第二届的学生，排莲子科。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马连良。
1: 他入收的都是贫苦孩子，家庭啊都不是太富裕，他是专门收这种弟子。我们家里呢也不是怎么富裕，就把我父亲收下了。父亲收下了之后呢，在傅连城的时候呢，我父亲呢也跟着一块儿练功学习。学什么呢？让他学小声。
0: 京剧里头生旦净末丑行当虽多，可在当年最卖座的还得是老生和旦角，所以进了科班的孩子都想学这两个行当。可是科班里学戏有个规矩，学什么行当学徒不能自己挑。马连良一入科，老师傅安排他学的是小生，如果他日后想改行唱老生，除非他能让科班里的老师傅们看出他是块材料才行。可是没多久，戏班里的人就发现这马连良还确实有点与众不同。
1: 他这不管来什么角色，如果让他来一个院子家院，他头天晚上啊，他就把他自己需要的东西啊都准备好，那胡子吧染口，他是拿种子这刷子铁刷子给刷通通，那个水就脏了，他拿给头头洗洗，给他搁在那儿晾着。那护领啊，我们行话说那护领大领这个都给弄干净了，往那儿晾着。有的那个说老话吧，二一巷的师傅们就说，你这小孩怎么那么特别，你这一角色一个院家院又不是什么大的角色，你都弄这么干净干嘛，都觉得他有点多余。其实不然，他这都是自个儿对自个儿要求挺高，他让台底观众看出来啊，这个小孩还扮演成那么干净利落，让人观众啊注意的。
0: 马连良的一番心思不光引起了观众的注意，戏班里的老师傅们也都看在眼里。他们发现马连良不仅在台上干净利索，而且扮相帅气聪明，十分有台牙。此外最要紧的是，这个10来岁的孩子在学戏上下的心思也非同一般。
1: 他在练功上也挺刻苦，在学戏上呢，他是都给他学到了，他有心，你不让我学啊，我听。
0: 能够接触到的各个行当所有角色都尽可能的勤加揣摩。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没几年光景下来，马连良在科班里什么小生老旦文武丑，只要是他看过的琢磨过的，他都能唱能演。果不其然，这份努力终于给他换来了机会。
1: 有一天呢，演这个天官赐福，这个演天官的这个人呢，这个小孩啊病了，没人演。

0: 后来老社长老师们就问谁你们这些个学生谁能演这个天官呢、啊、我父亲就说我能演，说你演得了吗，他说你会吗，他说我会，你会头句什么呀，头一句就是雨顺风调啊，哎呦真的，那你就扮上你演，哎我父亲起那儿起就开始演一个天官赐福的天官，哎那个萧长华萧老呢，哎就对他就注上意了，说那就别让他学小生了，就让他学老生吧。
1: 萧长华先生是京剧文丑之中萧派的创始人，他对老生这个行当也是极有研究的，当年萧老正是傅连城的总教习，经过长时间的观察，萧老发现马连良嗓音好，扮相帅，人有灵气儿，还真是块学老生的好材料。从这儿起，马连良从小生正式改行学老生，萧老对马连良更是倾囊而授，把自己压箱底儿的功夫都教给了这个学生。在马连良17岁那年，就是萧长华先生借给了马连良一场东风，成就了他未来的辉煌。萧长华先生手里有件宝贝，那就是连台本戏《三国志》的剧本。这出戏是梨园泰斗程长庚大老板的三庆班独有的剧本，唱腔精彩，行当齐全，场面热闹，而且故事抓人。再加上三庆班每年只有到了年底
0: 给的填词，
1: 在老版的《三国志》里头，借东风这一折本是一场过场戏，只有几句念白，没有唱。萧长华先生觉得这样对于剧情来讲处理得不够丰满，因此用《雍凉观》里诸葛亮的一段唱腔重新填词，为爱徒马连良量身打造了那段脍炙人口的

0: 既保人呢、啊，这个观众能坐得住，能看得下去，这戏就把这些人呢给保住了。这内容、剧情，你的，如果你演技再好，你唱法再好，唱腔再好，观众更爱听爱看，所以就把这个借东风就给钻出来了。最后焦先生就把借东风给穿的改成唱，这样把马先生就捧起来了。马连良在十几岁吧，就唱借东风就红了。
1: 焦先生用一出戏保人的《三国志》，外加量身打造的借东风，让爱徒马连良还没出师就成了名。用行话说，他叫柯里红。在当年观众的眼里，马连良不仅唱腔洒脱流畅，而且扮相帅气，人又有灵气，简直活脱就是诸葛重生。以至于若干年后，人们提起诸葛亮，脑子里反映出的还都是马连良在舞台上的形象。而马连良第一次唱《借东风》那一年才刚刚17岁。在那之后，马连良在傅连城学艺期满，开始走向社会，闯荡江湖。

0: 过去了。到了20多岁，马连良已经是声名鹊起，成了梨园行里响当当的后起之秀。比他成名早的老生名家余淑岩先生看了马连良的表演之后，曾经对自己的弟子们说了这样一句话：日后你们谁也唱不过马连良。当年有名的各大戏班都邀请马连良加盟，而马连良也随着各大戏班跑遍了大江南北的各个码头。早年间，京剧行里的名角有三处码头是必须要跑的，那就是北京、上海和天津。只有得到了这三个地方的戏迷的认可，你才能立得住，才能叫得响。这其中尤其属天津这处码头，是最让演员们提心吊胆的地方。
1: 天津的观众啊，这好真捧你，你不好就给你叫道好，要求的太高。所以有的京北京的演员到天津唱戏都有点害怕。
0: 就在1927年，马连良先生搭旦角名家朱琴心先生的戏班一起到天津演出，谁知道这一次却出了一场风波。
1: 朱琴心挑班，我父亲挂二牌，朱琴心有一场戏呢，唱阴阳河，他挑担子，他是鬼，带着鬼发，那阴阳河呢挑那担子有火彩儿，一下子把这个鬼发这个、纸啊着了，着了之后把他脸给烧了，他唱不了了。那第二天不能回戏呀、啊，第二天怎么办呢？这让马先生一个人唱。
0: 可这一来，临时换角，临时换戏码，天津的观众能接受吗？如果马连良明天一登台压不住场子，台底下只要一声道号喊出来，这个跟头可就栽大了。如果没有真本事，拿不出真东西来，还真就过不了这一关。对于年轻的马连良来说，这还真是一次考验。第二天，马连良用自己的拿手好戏《一捧雪》压轴，自己一个人赶三个角色，施展开了浑身解数，唱念做三法并重，而且是样样出彩。天津的观众霸气，可也讲理，虽说临时换角换戏，但是这位马连良在台上卖力气有功夫，值得一捧。在台底下接连不断的喝彩声中，马连良先生心中的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儿。
1: 铁那儿提，我父亲就有这个挑班的能力了。
0: 早年间，人们常把梨园行里成角成腕的人称为某某老板，但这只是个尊称。可是要想做个名副其实的梨园老板，那就得自己组个班子，自己挂头牌，这叫挑班唱戏。每个戏曲演员都想挑班，可如果台上的能耐不强，台下观众当中的人缘不到，后台合作伙伴的关系不铁，那您就甭想挑班，就算挑了也只有丢人的份儿。可马连良这三样全齐了。1933年，北京又出现了一家新的戏班，福风社，老板正是马连良。这一年他刚满32岁。胡风社，五虎将倾心相助，

0: 他倒是一直都没有忘却马先生的这个恩情。
1: 创马派，马老板改弦更张，
0: 说马连良是离经叛道。
1: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戏曲界颇为繁荣，各大戏班数不胜数，每个班里都有名角挂帅，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看家好戏。马连良明白，要想让扶风社脱颖而出，光耍自己这光杆司令可不成，必须还要有好角帮衬，好的文武场面，好的戏码，那都是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各方面紧密配合，演好一出戏，这在梨园行里叫一颗菜。于是马先生悉心网络人才，丑角马福禄，花脸袁世海，小生叶圣兰，旦角张君秋，每一位都是可以出来挂头牌的角色，再加上挑班的马连良，合称为扶风社五虎上将。班底人员强，扶风社闯出了名堂，马连良就把心思更多的花在了舞台上，花在了戏里。可这一回，马老板的很多想法，很多做法，却引来了争议。
0: 武家坡，谁都知道薛平贵戴着那大帽，那叫大帽，上边又是绒球又是珠子，乱七八糟一大堆。当然了，你说搁在演员的脑袋上他是沉啊，他但是他不是为了沉的关系，他不漂亮不好看呢、啊、他说我父亲就改革了呢，就中间一个绒球。当时又引起了一些人这个保守派的说马连良是离经叛道，糟蹋祖师爷的东西。
1: 这些争议并没有动摇马连良的想法，对于他来说，什么规矩都没有舞台上的美感重要，只要能让观众看着好看，祖师爷传下来的东西照样可以改。如今看来，马先生的很多舞台设计、服装设计都成了京剧艺术中的经典了。
0: 那是马褂，那阵儿穿着马褂都是中间扣扣，他给改成大襟儿了，这儿是一个团龙，要中间扣扣的龙是一边一半，他一扣上扣呢，这龙才成了一整的，而且这儿带着胡子也碍事，所以这个就改成大襟儿了，这儿扣扣，这个是完整的一个龙，但是然后也不碍事。现在这个东西普遍，很普遍，都改了。
1: 马先生的特色可不止是在行动上凸显风格，经过多年的磨砺，他的唱腔做派都有着自己的特色。那马先生唱腔的特色又是从何而来呢？跟您说吧，这是马先生年轻的时候啃干馒头啃出来的。
0: 他白天唱，晚上去观摩，他吸收了不少，也就是说老谭派的一些个东西，由余叔岩余先生身上吸收过来的。他看戏，他是白天就进戏园子，拿着一个干馒头藏起来，一直站在一个柱子后头等着看戏。那阵老先生看戏，老先生演戏啊，就讨厌一个什么呢？偷戏。你不好好的跟我学，你跑我这儿看戏偷我的戏来，我不教，我跟这个藏两手，我这拿手活不给你露出来。

0: 就为了观摩余叔岩先生的表演。这柱子后面的干馒头马先生没少啃，不过这里头也有个缘由。要知道早在清末，有位梨园泰斗谭鑫培谭先生，那是一代老生的鼻祖，他开创了谭派唱腔，冠绝一时。当时就有一种说法，叫天下老生皆宗谭派，而余叔岩先生就是谭鑫培先生的亲传弟子，所以马先生才如此看重余先生的表演，为的就是从中揣摩正宗谭派唱腔的技巧。
1: 马先生当初一出来的时候也是正宗谭派徐生，也是谭派。22年他给徐文成先生挂二排，他打炮就是打红中央，人家他的嗓子还早胖早伤呢，人家听着他就有点像谭鑫培的味儿，他就按着谭派那么唱。
0: 除了学习谭派唱腔之外，马先生还先后拜梨园前辈贾红林、孙菊仙为师，对各路老生唱腔勤加钻研，以谭派唱腔为基础融会贯通，为后来马派艺术独树一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我父亲在1929年民国18年以后，这嗓子就变过来了，唱唢呐、龙虎斗，那个焚边山，就是他这个白蟒台，那些个唱腔，那当初那些个唱腔，搁那个时代就算新腔，就不是弹腔了。
0: 从1929年开始，马连良的京剧艺术进入了一个黄金期，在老谭派的基础上兼收并蓄，逐渐显露出他自己与众不同之处。众多捧马连良的戏迷为了把他的表演和谭派区分开来，替马连良打出了马派的字号。新中国成立以后，戏曲艺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上个世纪50年代，马连良的马派艺术更是唱响了大江南北，而马先生以及马派艺术的影响也足以当得起这样8个字的考语，那就是承前启后，独树一帜。从当年17岁唱响《借东风》开始，马连良挑班扶风社，创立马派艺术独树一帜，到如今马派艺术深入人心，这实在是一代梨园惊绝艺，借与东风唱百年。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3: 正中国小提琴演奏家，一把无法拉出旋律的小提琴成为了正中国最深的记忆，这把梦中的小提琴也伴随着他直到今天。如今67岁的正中国每天都依然坚持练习小提琴，他热爱小提琴，不但小提琴技艺精湛，而且还喜欢收藏小提琴。这是盛中国收藏的一把产自意大利的名琴，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然而盛中国告诉我们，在他心里最昂贵的是3岁那年母亲亲手为他制作的一把并不能拉出旋律的模拟小提琴。
4: 就拿那个麻绳给我做成的小琴的琴弦。但这个我妈妈毕竟她是一个女同志是吧，这个过去没有在很艰难的环境里面生活过的人，所以呢

0: 那动刀动剪刀啊，不是那么利落的，就把手划破了。划破了，就立马提琴的讲的话呢，是上面沾着我母亲的鲜血的。那是我拿到的第一把提琴，我母亲做的模拟的小提琴。
1: 这把模拟的小提琴让盛中国的童年充满了快乐。他拿着这把并不能拉出旋律的小提琴，模仿着父亲的样子拉琴，口里还哼着父亲常拉的一些练习曲的旋律。然而幼年的盛中国并不懂得，这把小提琴上还包含着父母更深的寄托。直到许多年以后，当盛中国的舞台变得越来越大，听众也越来越多的时候，这把无声的小提琴和父母的身影却时常出现在他的梦里。1940年代，重庆远郊一个叫青木关的地方，有一所中国最早教授西洋音乐的专业学校——国立音乐学院。盛中国的父亲和母亲就是在这里相遇的。
0: 因为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因为他们两个人呢，怎么会在一起的呢？就两个都考第一名，一个是考的，就是小提琴就弦乐这里面的第一名，一位呢考的是声乐的第一名。所以两个第一名呢，这个名字写的在最前面了嘛，就是彼此留下了印象。以后呢，这个当然就都比较注意对方吧，这样他们就认识了。
1: 在国立音乐学院，两人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到了一起。此时盛中国的父亲盛雪刚刚就任国立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授。
0: 我的父亲是，或者母亲吧，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从事这个学习这个西方古典音乐中的一份子。
1: 盛雪把自己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到了小提琴上，美丽的青木关飘荡着优美的琴声。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火打碎了青木关的琴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后日军对重庆实施了连续的大轰炸，整个重庆陷入一片炮火之中。1941年10月6日，一个新生命诞生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孩子的父亲与所有中国人一样，最盼望的就是中国能够强大昌盛，不再受人欺凌，于是给这个婴儿取名为盛中国。此时主修小提琴的父亲仍在国立音乐学院担任小提琴教授，而母亲为了专心照顾盛中国，放弃了自己的学业。
0: 怎么讲，他考第一嘛，是吧？那成绩是很优秀的，很有才华的，再不然怎么考第一呢？是不是？就是说他在他的音乐的这个事业上，他本来可以有大大的有一番成就的，可以大大的干一番的，因为对我的爱，他放弃学业了，是吧？以后陆续弟弟妹妹都出来了，是吧？也就是母亲把他全部的这个精力都献给了缔造盛世小提琴之家。
1: 儿时的盛中国似乎对小提琴有着与生俱来的感情，牙牙学语的时候就表现出学琴的天分，拿着两根筷子学爸爸拉琴。幼小的盛中国对小提琴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引起了父母的注意。在他3岁的时候，妈妈亲自动手为盛中国制作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0: 我爸爸那时候他拉的是那个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是吧？那个旋律啊，那个滴滴滴答滴滴滴答答滴答滴滴，哎，我就会唱这个，一边唱一边拉两筷子拉。后来呢，这个母亲呢，就是因为需要拉儿子更高兴吧，他就学着拉菜刀和剪刀，当成一个工具吧，然后在那个劈柴队里面找一个比较成型的、比较大一点的板子，就连砍呢带挖，给我做了把小提琴。
1: 这份珍贵的礼物让年幼的盛中国异常高兴。从那时起，盛中国也梦想着有一天能像父亲一样拉出优美的旋律。
0: 当我5岁那个时候呢，我父亲觉得我差不多大了，应该正式学提琴了，不能再玩了。
1: 一天，盛中国的父亲盛雪破例下了厨房， 被儿子煮了两个荷包蛋，庄重地对盛中国说，拜师学艺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今天我亲手为你煮了两个荷包蛋，你吃完了拜师礼就算结束了，从此以后爸爸一定尽心尽责地教你，你也绝不能半途而废，做得到吗？年幼的盛中国使劲地点着头。1948年，重庆时局动荡，为了躲避战火，盛中国一家从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迁回老家南昌，不久他们一家又从南昌迁往武汉。然而颠沛的生活对于童年的盛中国而言却并没有产生更多的影响，那时候拉琴才是盛中国生活的全部。
0: 一年365天，除了大年30晚上和大年初一的白天不练琴，其他时间都要练琴。冬天也是非常冷了，那个南方啊，就是那种叫什么一个炭盆啊，放3根木炭，那根本不管用的，很冷的啊。怎么办呢？我母亲就拿很薄的毛线给我织一个，把手掌心包着里面的一个手套，把指头尖露出来的，那我练琴的。那都冻的，小时候就是生冻疮啊，那个、太冷了，我挨着练。
1: 作为师父的父亲是严厉的，拉琴中的一点点懈怠都可能遭来父亲的呵斥甚至巴掌。
0: 从那以后还真的是在学琴的时候，我觉得我父亲基本上是做到了就师徒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所以对我是非常严厉的，往往事不过三，对你的要求讲一遍没做到，讲第二遍，讲第三遍，再做不到就体罚。
1: 父亲的严厉让年幼的盛中国十分不解，但他不知道的是，连年的战争让原本就贫困的家里更加窘迫，为了养家，父亲不得不兼职补贴家用。盛中国已经很久没有听到父亲的琴声了。
0: 所以当时我记得我父亲讲过一句话，这句话呢，这个我们要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他。他说啊，以子万金不如教子一技，就是我给你留下很大的多的财产，但我没有教育你，是吧？你没有什么技能，是吧？有再多的钱，你要是因为没受好的很好的教育嘛，就胡花嘛，就挥霍嘛，很快就挥霍光了，就是沦落一个叫花子。所以呢，就说一定要学本事。
1: 和父亲的严厉不同的是，已经放弃了音乐事业的母亲，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盛中国身上。虽然家境贫困，但慈爱的母亲总是想方设法满足盛中国的要求。
0: 别的孩子们小时候可以吃点心，我们买不起点心，我妈就都是给我们做点心，把那绿豆粉呢放上猪油，放点糖去炒，炒到热了以后呢，把那碗放过来，反过来以后碗不有那个底吗？那个这个圆巴巴子里面很矮的叫吗？把那个粉就放在里面去压，压成一个个的绿豆饼。
1: 母亲做的那些香喷喷的绿豆饼让童年的盛中国感受着家的甜蜜，而父亲带给盛中国的则是美妙的音乐。为了能够让儿子听到更多的音乐，盛中国的父亲当掉了自己心爱的小提琴，买了一台老式的留声机。
0: 他就放那个索要留声机，那个唱针呐、是那个钢针，有时候真买不着，就拿着竹子削成尖的放进去，然后呢发出声音来。哎，那个老的留声机嘛，哎，那个唱片都是那些78转的胶木唱片，有那个克莱斯拉的，这海菲斯拉的，特别是梅纽因拉的，当然对我的这个激励是很大的。就到听的是如痴如醉的时候，所以掉下热泪来，就忍不住眼就眼泪都被感动流出来的时候，我姐就跟我讲：“你好好练吧，有一天你会像他们一样的。”
1: 父亲的话让盛中国激动不已，做一名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家成为了盛中国全部的梦想，而父亲则一如既往地鞭策着盛中国。那个时候，人们经常能够看到一老一少两个身影，与之相伴的是小提琴优美的旋律。1950年的中国，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人们对于新生活充满着美好的憧憬。这一年，9岁的盛中国抱着他心爱的小提琴，第一次走进了广播电台的 录音室。

0: 记得非常清楚，当时那天是我的生日嘛，我母亲，我穿着母亲用她的一针一线的拿一块蓝布给我缝，深色蓝布也给我缝的一套学生装。我妈妈很聪明啊，做的学生装做得很漂亮的，穿着妈妈做的学生装，爸爸牵着我的手到武汉人民广播电台啊，这个录制了一个小时的节目。
1: 广播电台的设备都是从国民党手中接收的美国钢丝录音机，录制的过程中一旦出错就只能重新再来。录音室里十分闷热，当盛中国走出来时已经满头大汗了。
0: 所以当时录完以后呢，这个电台的那些工作人员呢对我讲话就是对叔叔阿姨们呢啊，这个放给我听。当时我惊呆了，因为过去我们听的是、那个留声机的声音，对不对？是不是？现在我听我小提琴的声音呢，是经过过电了以后出来的声音，通过喇叭里面听的声音，对不对？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声音啊那么有磁性，啊，听的我是哎呀，觉得当时非常兴奋。
1: 盛中国在广播电台录制了莫扎特的第五小提琴协奏曲。以及舒伯特的 A 大调回旋曲等曲子，很快更多的人通过电波听到了这美妙的琴声。九岁的盛中国也从此被人们称为天才琴童。那一天，盛中国看到父亲的眼睛里闪动着泪光。1954年，盛中国的父亲调入天津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全家人也一同迁往天津。这一年，13岁的盛中国也凭借着那首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以专业最高分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然而，常年的动荡生活让他的文化课落下不少。为了让盛中国在小提琴专业上取得更好的成绩，学校破例免去了盛中国的文化课学习。
0: 就说有一天呢，学校里来了一位啊，这个教导主任。这教导主任他是为我好啊，他就说啊，怎么能够不全面发展呢？光是学主科，光不学怎么学呢？都补上。这个补上什么意思？原来不免修吗？不要上嘛，对不对？就一年级、二年级，小学生就完了嘛，对不对？免修嘛。可你要补上的意味着什么？就得降级啊。
1: 盛中国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非常气愤。在和学校多次商讨失效的情况下，生性耿直的父亲推掉了在音乐学院的职务。1958年，父亲带着17岁的盛中国去了南京艺术学院，告别了相处4年的师友和课堂，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这让盛中国内心十分苦闷。
0: 当时我就去、南京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古寺，叫做就寺庙的寺啊，叫做鸡鸣寺。我就去求个签，其实也是无聊的很。这个签呢，摇，通，掉出个签来了，拿签，就请那个里面的人给我解释这个签。他说你这个签呢，不能说不好，但也不是很好啊。你是现在什么情况呢？我就讲啊，你现在就属于啊一条船呢，逆水行舟，很难。不仅逆水行舟，还搁浅了不动了。待到贵人推一把，把它推一下，以后呢一帆风顺。
1: 最终，在中央音乐学院老师的劝说下，父亲盛雪同意让盛中国再次回到了音乐学院。1959年，彷徨中的盛中国离开了南京，重新回到了已经迁往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然而此时回到校园的他早已没有当初的那些特殊待遇。盛中国学习小提琴的同时，文化课和劳动课也从来不敢怠慢。一天，正在劳动课上搬砖头的盛中国突然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
0: 我手上在那攥着有土的呀，一手的泥巴。哎，是快到院长办公室去。我怎么了？说来一个专家替你拉琴，你快拉琴去。到时候来不及洗手就搓，干搓，把手泥巴搓掉，拿把琴就去了。
1: 来中央音乐学院访问的是一位格鲁吉亚的音乐家，他早已听说中央音乐学院有个胜中国，琴拉得好，于是决定亲自来听一听。
0: 因为他们是苏联来的嘛，他拿你就拉那个柴可夫斯基给我听吧，我就也没有练琴，就是当时上老师课，手都带着还带着踩了一堆泥巴就开始拉起来了。拉完以后，专家非常欣赏，他就提出来，他像他这个水平呢，应该去参加国际柴可夫斯基比赛。
1: 1960年，经过选拔，胜中国被正式派往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接到通知书的胜中国激动万分。临行前，父亲第一次向他说起了胜中国名字的含义。已经很久没有拉琴的父亲也再次拉起了那首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为胜中国送行。1960年，胜中国来到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师从世界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大师廖尼德·科冈。
0: 当时因为我的老师叫廖尼德·科冈，他是当时的苏联呢两大巨头拉小提琴的，一个是达维德·奥伊斯拉，还有就廖尼德·科冈。奥伊斯拉呢是传统的纯粹的苏联的演奏的学派的方法，这种风格。而科冈呢有点呢这个向西方学习不少东西，他跟海维斯那个比较像，就是那种的。所以两个人呢都是苏联顶尖的提琴家，我呢就跟廖尼德·科冈学。
1: 能进入当时一流的音乐殿堂，并得到著名的大师指导，这让年仅18岁的胜中国欣喜不已。但作为苏联知名的小提琴演奏家，胜中国的老师每年都要参加多场音乐会，真正能够用到教学上的时间非常少，胜中国不得不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在苏联的日子里，他看到了苏联的歌舞剧，听到了卡拉扬指挥的交响乐，也欣赏到了欧洲艺术家们创作的绘画。4年的时光很快过去了，勤奋的胜中国也深受老师的喜爱。1964年，胜中国回到了阔别4年的祖国。回国后，

0: 在报纸上写文章，批判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印象派作品。不久后，广播电台取消了每天的古典音乐节目时段。两年后，文革爆发。
1: 大日光灾开始之前的时候，我们在三线演出慰问铁道兵，从那回来以后，刚一下火车都傻了眼了，那个我上面已经开始了，我们的领导团长啊当场就给揪出来，就喷成黑帮了。
0: 此时西方古典音乐被全盘否定，曾留学苏联的上中国同样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命运。1966年，盛中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1: 种那个水田，那哈的腰啊，插秧啊，你没插过吧？那腰都要断了，不容易，一天挑60担水啊，那肩膀压都肿成一寸厚了，鼓起来了，肿了。劳动回来以后，啊，第一件事情连土都不带掸的，就往床上一靠。为什么？太累了，确实是体力耗尽了。
0: 每日高强度的劳动，回到宿舍经常是疲惫不堪。就是如此艰苦的环境下，盛中国依然没有放弃自己心爱的小提琴。
1: 我们还有一个果园，我去管拿琴去，我累不多累？我要拿琴，我觉得我不能让我的心里因为身体的劳累让它沉睡下去，让它麻痹过去，不行，我要拉琴，这我拉琴，只要我的心不累，我的心是鲜活的，我的人就是活的，我的所有的累，所有的痛苦、委屈，在音乐当中，我都能得到释放。
0: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盛中国的梦里经常会出现那把母亲亲手为他制作的小提琴，那原本不能发出声音的琴弦上响起了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那些熟悉的旋律。
1: 是我自己觉得，一个艺术家听其身呐、啊，我观其人呐、啊，啊，我说我的演奏在经过王大秘以后，大家就说盛中国变了。从这拉琴是非常华丽的，很流畅的，谈不到深刻而止。经过文革以后，他变了。为什么变了？就像鲁迅讲的那个悲剧啊，意思吧，就是往往是把那个很有价值的东西撕开了给人看，人就变得深刻了。当我没有自由的时候，我才知道自由的可贵。
0: 1976年，文革结束。在离开舞台10年后，盛中国终于可以站在舞台上拉响自己最喜爱的小提琴了。重登舞台的盛中国迸发出心中沉淀已久的激情，先后在北京和广州开了11场演奏会。在样板戏年代刚刚过去的时候，盛中国所演奏的古典音乐受到了空前的欢迎。也是在这个时候，盛中国儿时最崇拜的音乐家梅纽因也来到了中国。
1: 到了1979年的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梅纽因来中国演出。当时呢，一种象征着吧，就是说东西方文化的重新开始交流。我们俩在红塔礼堂，有乐队给我们协奏，拉了这个8个双协奏曲。以后他在中国的照片上签了字，提了字，送给我在中国演奏8个双小提协奏曲最好的伙伴。
0: 一年后，盛中国在澳大利亚的6个城市举办了12场音乐会，演出轰动了整个澳洲。作为中澳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人民日报》称，盛中国的此次出访标志着中国小提琴演奏艺术正式进入国际文化交流领域。
1: 但是我自己觉得呢，就是说一个艺术家呀，多一些磨难磨练绝对是件好事情。这个太顺了以后容易飘在上面。我觉得任何的艺术家都要能够把最这个基本的群众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0: 1984年5月4日，广州友谊剧院举行了一场特别的音乐

在父亲盛雪的带领下，盛中国领衔演出，盛家老少三代12位小提琴演奏成员同台演出，为羊城的听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家庭音乐会，也轰动了中国音乐界。第二年，盛中国的父亲盛雪过世，葬礼上没有哀乐，奏响的是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的第三乐章《英雄》。盛中国说，父亲走了，但是后继有人，我在努力去实现他编织的梦想，换句话讲，我做了我父亲想要我做的事情。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色浪》。色浪是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专有名词。明代文正亨的《常物志·世庐》写道，皆以文石剥成，重锈墩数经于内，枝叶分批，应接旁器，以太湖石叠成者曰色浪，其质更奇，然不易旧。既交代了名称，又提出了要求，我们大致可以用石阶、踏朵来解释色浪，然而这只能描述色浪的部分功能，其深层的意蕴在园林构建中所产生的诗画意境是石阶踏朵所不能表达的。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色浪》的由来。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